0: 在阜宁站247公里处有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与秦滨高速互通262处也有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在分流点后方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在秦皇岛站口呢，这几个站口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的。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路段目前还算是比较畅通的。那么想要了解具体的站口管控，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售，那这个假期大家计划去哪儿出游呢？消费有哪些新趋势？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统计显示全国驾校的数量已经从峰值的2.1万家降至1.8万家，每年少考1000多万本驾照，驾校和驾考的下半场该如何布局？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五安十六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十六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4: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5: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2: No 早间的8点07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首先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中奖号码是多少？
1: 今天的这个数字，
2: 今天这个数字，我感觉中奖的朋友应该不会很多。
1: 为什么呢？
2: 因为2月份没有八。它是280啊，今天的中奖数字是280。你说28年出生的，这也不太可能啊。
1: 那零呢？
2: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数字280，如果您的车牌号啊，或者是手机号有280的话，有可能会中奖吧。有猜对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来说一说。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我们小庆提到的，说问到了说您啊，平时下班以后把车停下以后，会不会在车里休息一段时间？刚才小庆也提到了，说在车里休息20分钟，作为一个心理的缓冲。那平时呢，比如说在工作上的一些负面情绪就不会带到家里啊，然后呢，给自己换上一个新的角色，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看到吉祥如意就发来信息了，说哪有时间在车里休息啊，赶紧上楼给孩子做饭吧，做晚了以后会被媳妇儿训的。
1: 我也是啊，我是赶紧上楼给媳妇儿做饭啊，而且一定不能让她知道哦，我还在车里安静了一下，好像对她有什么不满一样。
2: 九七二就说到，说下次让我媳妇儿下了班去车里待会儿吧，老把工作状态带回家。另外呢，我们也

0: 喽，这是哪儿的方言啊？
1: 啊，这可能也得带点口音啊来说才说的味儿对啊，是吧？
0: 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自信如实这位朋友，听一下他的语音。
2: 高速路况啊，东三环一横山路桥底下有个破车，这私家车撞一块了，堵死了这。
0: 哦，东三环有事故，具体哪个路段刚才没有听清楚，但是他说到堵死了，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另外和平路现在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我们也听一下张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路况和平路学习中心这现学车撞车了啊，撞车了，这个肯定得堵车，在这十字路口。
0: 哦，和平路也是有事故，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看到了也可以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女士打来电话，她要批评一辆车，她说开车走和平路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平安大街出口的位置，有一辆吉利车 GA 车牌尾号 49A， 这位车主呢车窗抛物，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了，我们在这里要批评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您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发送信息，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天亮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发来了路况信息，说到了南二环主路由西向东红旗大街桥上最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需要大家提前变道行驶。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还有半个月。那根据铁路预售票的规则呢，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那多条铁路干线呢还将会开行夜间高铁。
0: 此外呢，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的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4: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5: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4: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6: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4: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

0: 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我们再来说说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呢也加大，秋意是更加的明显。那一般进入到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燥啊，还有乏力、困倦等等症状。
2: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给出了初秋养生锦囊。这个锦囊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4: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是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3: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5: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3: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5: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3: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5: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6: 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7: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2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此时此刻我们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南二环主路由西向东红旗大街桥上最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个短暂的压车啊，但是压车的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现在我们看到压车距离最长的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这儿了，目前呢压车是比较长了啊，比较远了，能绕行的选择一下绕行，看看能不能走一下辅路。另外呢，之前今天早上我们一大早提到了北二环在由东向西西行方向体育大街这儿是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体育大街到胜利大街一段有一辆车发生故障，造成后方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还有笨小懒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淮安路由东向西友谊大街下口这儿有辆车应该是有故障了，停在了左侧车道，后面已经缓行好长一段路了。另外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开奖号码是280280，有朋友就说到说，哎呀，我是281啊。那本时段呢有两人中奖，还真的有两位朋友280选的啊，平分500元的奖金。一位是咱们的用户551139手机尾号7775，还有一位呢是一位叫做男孩的朋友啊，131尾号9328。恭喜两位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给您留下的领奖电话来领取您的奖金。
1: 是的，其他朋友不要气馁啊，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好运抽奖啊，
0: 对，
1: 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对，今天下午呢我们18点钟的奖金依然是500元。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提溜啊，各个地方方言是不一样的，听听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海天酱油怎么说的呢？
2: 提溜不动
0: 啊，也差不多、也是提溜吧。回忆我们听听他说的。
2: 我是晋州的，提溜不动，提溜不动
0: 啊，荆州他说的是提溜不动。然后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夜黑风高高先生就发来信息说需要读快一些，我这个叫
1: 读快一些怎么的？
0: 的漏
1: 读不出口是吧？
0: 的漏德尔 low o 啊，的漏是这样吗？
1: 我就发现挺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无论是提溜还是提溜，其实都挺形象的啊，就好像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动作。
0: 是的，
1: 包括我们那边还有一种说法，就管吃面条，咱们有叫吸溜的，
0: 对，吸溜，
1: 然后有叫turtle 的
0: ，turtle 它形象吗？
1: 是不是也挺形？就是你看面条放在都是叫 turtle，
0: 这不就吸吗？大家也可以继续说到这个您当地的方言，说提溜不动是怎么说的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雾情，有朋友说到说今天呀有些路段雾挺大的，用户836这位朋友就说，主持人好，石横高速有大雾的路段吗？关于这个情况稍后呢我们也问一下咱们的高速007。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魏这位朋友也说到大雾的地区了，说到藁城梅花镇现在雾还是挺大的，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打开雾灯。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992酷评，我们来说说驾校突然不香了。根据媒体报道，曾经的高考完就报名，大学不学车等于白过的默契正在被年轻人用脚投票打破。统计显示呢，全国驾校的数量已经从峰值的 2.1 万家降到了 1.8 万家，超八成不盈利，产能利用率呢平均仅有 28.6%。 那2015年的全国新领证的驾驶人高达3613万人，到2025年已经降到了2051万人，十年间呢是减少了 43%，相当于每年少考1000多万本驾照。
0: 在驾照的存量时代，驾校和驾考的下半场如何布局呢？也有业内人士直言，未来消失的不是驾校这个行业，而是不尊重学员的驾校和靠信息差和资质垄断吃饭的驾校，留下来的必须是更专业更透明靠口碑生存的优质供给。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昨天遛弯路过一个幼儿园，发现牌子已经换成了某餐饮品牌了啊！同行友人们就感叹啊，说这几年啊，大批的教培机构已经倒闭转行了。是啊，随着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实际上很多行业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数字带来的凌厉冷风。你放到今天这话题也一样啊，比如这篇新闻中说，2015年全国新领驾照人数高达3613万人，到2025年啊，已经下降到2051万人，十年间减少了43%，听上去确实吓人。但你知道吗？2015年新生人口为1655万人，2025年 全国出生人口已经是792万人了，十年间减少了超过一半啊！相对来说，下降速度当然了，基本上保持了一致。而与此同时，驾校从峰值2.1万家降到了现在1.8万家，它只是下降了15%不到啊。数字上直观看，比人口下降比例还是柔和了不少啊。这其中当然有其他年龄层也在考驾照啊，但是驾校消失数字远好于人口出生率这个数字，显现的是什么呢？是驾校优化或者倒闭的比例啊，还在后面呢啊，以后会更高啊。你毕竟现在的出生率，考驾照还得15-20年以后才出现呢。那这种情况下，那种为高出生率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匹配的驾校数字快速下降，这不很正常吗？其次，当然，稿件中提到了现在人们出行便捷程度确实也是10-20年前没法比的啊，尤其是地铁、网约车、共享单车。啊，说实话，准时、规范、不被动啊。关键呢，你像这个地铁这些还不用自己开，费用比开油车便宜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着实令很多年轻人降低了立即考驾照的动力啊。再加上当下社会所谓成功评价体系，已经由前些年必须一起出现的房和车，变为房，你说哪家不是一套一上啊？以此彰显实力之后呢，车已经没那么多成功标志的成分了啊。况且现在谁家还没辆车啊？有父母开不得了吗？是吧？如此情况下，外加过去的身份象征是某威、某奔、某马，对吧？现在呢，这些销售不都在剧烈下滑吗？所以如此这些，当然就让年轻人拥车欲望乃至开车欲望全面拉低。低欲望社会，车有没有都不是年轻人相互评价。

驾体系的，还考什么驾照，对吧？其三，至于记者采访稿件中说，随着 L3、L4 辅助驾，随着 L3、L4 辅助驾驶系统越来越普及啊，这些都在抑制年轻人考驾照的心思。

0: 刚才呢有位朋友问到了石横高速现在有没有雾，我们看到亮就发来信息回复了，说992啊，石横高速藁城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高峰呢，整体拥堵指数不高，四条环线方面呢，现在来看稍有回落。不过提示下，南二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呢，需要您多点耐心。高架部分，淮安路东行方向现在桥上表现还是平稳的，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南长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呢还是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交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东半幅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以及淮安路交口，一路往北走进市区都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这块是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对尾接近后方东港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今天早间呢，省内是有起雾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东部辖区，但是石家庄辖区内呢，能见度有所好转，现在站口已经全部打开。衡水辖区、保定辖区以及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大闽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沧州辖区的雾情较为集中，辖区站口暂时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同时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234公里处，在上个时段呢有事故发生，现场还在清澈，沿线站口同样协助管控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2: 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2025社会责任报告清晰展现体彩公益金作为公共财政的有益补充，深度赋能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体育、民生帮扶等众多领域。截至2025年底，体彩公益金累计补充全国社保基金超5500亿元。十四五期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112亿元，助力232个革命老区县乡村振兴建设。在全民健身领域，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34.82亿元公益金持续投向群众体育、场地建设、青少年体育普及。全年开展奔跑吧少年活动6.3万场，汇集数千万青少年。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突破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1平方米。从场地升级到赛事普及，从民生兜底到乡村赋能，体彩真正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持续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公益力量。
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那么现在呢，大家购买好物的话呢，咱们这个通过快递呀、拿到手的时候呢，可能中秋还没有到呢。如果再晚点的话呢，可能就过节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爱商城呢，也是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的好物，不但品类丰富，而且呢质优价廉，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呀，苏州稻香村的月饼，香港美心月饼，还有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等等。另外茶叶也给您备齐了，还有一些美味的水果，像猕猴桃、大石榴。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啊。今天带来这个软籽石榴叫什么呀？是要叫可以喝的雅诗兰黛。为什么呀？就是它是有抗氧化作用的，咱们多吃点石榴其实对皮肤会很好。平时爱吃石榴的朋友可能嫌兔子比较麻烦，嚼半天啊腮帮子都疼了，吃不到二两肉，但是呢就是嚼了挺费劲。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软籽，不用兔子的，咱们直接拿那一把红玛瑙似的这个果粒啊，扔到嘴里，牙齿一碰，噗呲，这个清甜的汁水直接到口腔里爆开了。那籽儿呢，软的跟果冻芯似的，直接嚼一嚼就咽了。所以说，如果咱们给老人啊，给小孩吃也不用担心。那我们说一下价格啊，爱商城节日的福利价，净重4.5斤到5斤的石榴礼盒，里面有足足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每一颗啊都是精挑细选的尖子生，自己吃啊，在秋天里非常的滋润，送礼呢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一个红彤彤的礼盒，
10: 是的，
0: 不管是送长辈啊，送亲友也是非常合适的。外面超市您去看看啊，光这个包装盒都不止这个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4到5斤的石榴礼盒，里面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0: 另外，咱们家还有一款好酒啊，是古井的4连冠纯棉啊，浓香型白酒，也是古井大厂的大品牌好酒了啊。那这个度数呢不高不低啊，正好适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啊，是50度的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整箱，一共是6瓶，每瓶呢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只要199元，详情页呢可以再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啊，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
0: 对，
10: 喝的不光是这个口感，更是一份这个好彩头。那双节即将来临，咱们用酒的高峰也要来了，6瓶到手仅需149元，大家呢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全场有这个满399减50的福利享不停。所以说呢，您无论买什么，先在我们的首页来领取这个50元的优惠券，领取这五十元优惠券以后呢，咱买什么东西就多优惠了。当然了，有一些特价或者是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这个活动的，但大部分产品都参加啊。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古井酒，199元，再减50，到手只要149元，多划算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看到了。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刚才呢，有朋友说到有大雾的天气啊，有朋友说藁城有大雾，还有衡水有大雾，确实今天早晨到上午，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都是有雾的。以上地区的朋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王女士骑着电动车送孩子去上学，从石家庄桃园的E区走到体育大街北二环21中，最后到桃园小学，路上呢将一个黑色的袋子丢了，里边有一串钥匙，上面挂着6-7把家门的钥匙，还有6-7个门禁，挺着急的，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一下王女士。如果您捡到的话呢，

0: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1: 接下来继续来回到新闻报道当中，我来说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呢，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的服务呢，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人工智能怎样为广播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5: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 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2: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5: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几块钱的普通旧币啊，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呢，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呢，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的九成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呢更是超过240万元。什么是圆光币呢？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被如何制作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7: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吧，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6: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7: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就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6: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7: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6: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7: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了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

0: 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0: 992早高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联储9月17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3.5%至3.75%上调到了3.75%到4%，时隔3年多来首次加息。那加息的消息公布之后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黄金、白银、原油的价格均出现下跌。
11: 专家认为呢，这次美联储加息对我国整体影响有限，持有美元债的企业偿债负担上升，不过呢，国内企业外债总体规模小，风险可控。同时，企业海外发展难度加大，那部分进口原材料呢、设备的企业呢，面临成本抬升。个人层面，出境游留学成本将上涨，那建议留学家庭呢分批换汇摊薄成本。那么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又将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1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2: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5: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2: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5: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2: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0: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8:57，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的生产、储蓄、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内容授权等底线全流程把关。
0: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一项。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四条环线方面现在已经逐步恢复了平稳，加之今天早高峰本身拥堵指数不高，现在大部分路段都可以正常来走，但是高架部分呢还有部分压力，像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在京沪京台高速吴桥站附近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北京方向，那么后方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各位车友遇到缓行路段，遇到事故路段的话注意避让，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咱们青县站的上海方向受到雾的影响呢，是管控了危化品车辆上道，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双向都是管控了危化品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沿线的收费站口去往沈阳方向有管控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黄石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黄化岗站的石家庄方向是间断性的禁止车辆上道，黄化岗站的石家庄方向同样是限行了危化品车辆上道。那么又受到雾的影响呢，黄化东站至沧州站的石家庄方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么除此之外，黄化东到咱们的沧州站的黄化方向，还有翠儿庄站到县县西站进行了危化品车辆上道。大广高速受到雾的影响，饶阳站深州站的大明方向、北京方向都是在管控双向在管控车辆上道，衡水站、桃城站、衡水湖站、枣强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辆上道的。那么韩港高速的沧州段受到雾的影响呢，沿线的站口目前还是在管控当中。秦滨高速目前这一时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浦站、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货车，唐海北南浦站的天津方向、乐亭东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那么滦南南站的天津方向是限行了黄牌货车上道。沧宇高速的宝沧段呢，这一时间也是受到雾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去往沧州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也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顺利的出行。好的，那么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再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这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位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比如说美丽人生啊、可欢喜啊、永保山西啊、饮水思源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说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还有一些朋友呢，这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就跟我们报告即时的天气情况，比如说快递小哥他说打卡打卡，没有太阳了一天，可不是吗？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5: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3: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觉得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1: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2: 九九二大家帮，

0: 还发贴夹扣加咱们的尖套，还说上午好大家帮。哇，你发了多少条了？发一条就行了啊，发一条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只是说，哎，你可以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这样的话中奖概率就会更高。
1: 嗯，还有很多朋友真的是争分夺秒在我们这儿留言，比如说林志宇，他说我甚至感觉我比大家帮还早一步呢，为什么？他是8点多就发过来了，他说等待开播。另外呢，扣加贴，贴加扣，希望今天的幸运观众会抽到我。那咱们拭目以待，也希望今天您可以获得好运气。
0: 对，静心啊，三老虎啊，还有快递小哥言而有信啊，还有老崔啊，平步青云，崇小梅，涛声依旧，好好爱自己，还有林之宇，80后最怀旧，低着网约车二福，还有战场神隐，走四方，勇敢，欢迎大家到来，都是准时准点。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打卡打卡，零扣贴肩套，静待备选，这是既来之则安之，那咱们就既来之则安之好不好？甭管您哪天节目当中领取到了我们送给您的我们这份伴手礼，都是一种莫名的缘分。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不在于发的这个数量多少，在于可能就是那一天，哎，您突然就和您心心念念的贴扣或者是肩带来相逢了。
0: 是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提供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不要为他着急，他说黄庄村啊现在实在是没法走了，买月饼的人太多了。
1: 哦，就确实这下周就是中秋节了。
0: 对啊，
1: 所以很多朋友这走亲访友趁着最后的一周，这周末嘛，可能就想赶紧去其他的家人去逛一逛。哎，怎么样，其他朋友这家里已经开始备上月饼了吗？咱买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中秋节您家里备了哪些？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0: 今天啊是周五，下周五就是25号，就是中秋节，8月15了。开心果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是一家中快的盲人按摩店，盲人按摩店，然后上美团，他要求我们让我们先交3000块钱的广告费。
0: 嗯哼。
2: 交就交吧，然后人家说先帮我推广2个月，如果效果好的话，再继续保留；效果不好，可以退钱。因为盲人按摩本身是可以免费上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太好，还是因为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让我们必须得通过啊。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花了600多的广告费了，然后只带来了1单生意。最多点在昨天，昨天我就开屏幕共享，让豆包帮我看。豆包说不应该开全站推，全站是全石家庄推。然后你应该设置附近3公里，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来帮你按摩。
0: 哎，是不是应该开设哈附近3公里？朋友们给出个主意哈，有没有在美团上哈做过相关的推广？现在收费吗？收多少？是不是设置一个范围，就是附近3公里，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更好？
1: 嗯，就是咱们有过这种相关经验呢，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另外就是您曾经就是在这边申请过推广，那后来觉得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一般，那还有没有一些什么退返的这种渠道，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随时留言。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林之宇，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虽然没有选到我为幸运听友，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假如说选到我了，我该怎么收到咱们的礼物呢？别错给别人了。那不会啊，如果说选到您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线下的电话回访。哎，您是石家庄的，您是自取吗？您还说是外地的，您是选择邮寄还是选择到付？这个呢我们都会一一的回访的，您放心。
1: 嗯，还有用户79945，他说10几年的老朋友了，一次都没有中过，这次能不能来个交代呀？交代是什么东西？
0: 肩套。
1: 对，交代把什么东西给粘住。哎，说到我们的这个肩套，确实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礼物来送给大家。你比如说今天很多朋友也在说感觉外面天阴沉沉的，是不是很多高速啊，其实今天也是有一些临时的管控措施，是因为很多地方呢现在都是有雾晴。那说到雾，我们也考考大家，我们中国雾日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就是那个地儿，你就感觉天天有雾啊，经常会有雾，尤其是你就远远的看，就感觉好像迷迷茫茫的，很雾蒙蒙的。我们给大家3个选项，好不好？
0: 哎，这个好选吧？
1: 嗯，
0: 英国有伦敦，中国有那啥谁？
1: 嗯，我们这是山顶上，我们从山上往下看，3个选项，第一是峨眉山，第二是黄山，第三是衡山。
0: 哦，你说是山呀，不是城市，我还以为猜城市呢。
1: 城市是不是简单一些？
0: 城市肯定是重庆，是不是？
1: 哎，那山到底是在哪儿？是不是这个山在重庆这边呢？
0: 你再说一遍。
1: 峨眉山、衡山、黄山。
0: A 是峨眉山。
1: 对。B 是衡山。C 是黄山。
0: 哦。
1: 哎，这是哪个山？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看看今天谁最先答对。
0: 好， ABC 你任选一个答案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那我也注意到关于这个哈雾天行车的一个哈安全话题。

0: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路况播报当中呢，咱们的高管局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们说，雾天行车呢一定要注意要控速控距，关于这个使用这个车灯也是十分有讲究的哈。昨天呢我们考虑一下大家，前雾灯是什么颜色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后雾灯什么颜色？后雾灯是红色。前雾灯什么颜色啊？是黄色。这个一定要记住啊。那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是，雾天那肯定要开这个雾灯，对不对？但是啊，雾天的时候建议开远光灯吗？哎 ，A 建议 ，B 不建议。
1: 哎，这个咱们的老司机应该比较了解。
0: 好的。啊，这是两道题，小鹿一道题，我一道题，您愿意答哪一个？
1: 答对哪个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礼物哈。但是您答的时候您得注意啊，您前面稍微回复一下您答的是谁的那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可能会有所不一，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朋友呢也是在关心说，哎，昨天那个井盖的问题怎么样了？对，因为昨天啊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呢我们是没有联系到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这个事儿呢再从头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昨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位咱们省会市家庄的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在本月10号下午3点钟左右在省会的奥莱4号门附近的这个便道上行走，准备去取自行车然后是遇到了一个井盖破损。这个井盖呢是那种水泥井盖，也不是这个钢材的也不是那种铁质的。当时啊就是没发现，一脚踩上去结果那踩空了。后来发现什么呢？他那个井盖是松动的，你知道吗？整个人就是几乎是全掉进了2米深的这个深井当中。还好最终呢因为这个卡住了这个腰部才没有继续往下坠，但是还是造成了胳膊呀腿呀有这个擦伤，腰部也有扭伤而且后来也是拍了这个片子，医生说还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休养，花了200多块钱的检查费用。
1: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李先生拨打了12345市政府便民热线，同夜镇政府给出的回复是，那个雨水井壁子呢是属于非上人行走设施，建议绕行。回复当中还说井盖已经加固了，但李先生再次去看了以后发现这个井盖的周围呢只是加了一圈砖，后来又压了一个板子，那如果这样的处理依然存在安全隐患呀。另外呢，李先生应该搞清楚什么叫做非上人行走设施，那个井盖在人行横道的便道上，这个便道呢又比较狭窄，如果不能经过的人踏上去经过，那为什么不能设置一个警示标志呢？
0: 节目之后啊，我们多次尝试联系承办此事的同野镇人民政府，但是这个电话呢始终是无人接听，因为这个电话呢是12345回复的这个信息流的一个电话，非常遗憾，一直没人接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随后呢，我们又再次联系到了石家庄镇务便民服务热线，我们来听一下这边是怎么说的。
2: 反馈的问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非上人行走设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非上人行走设施是什么概念。
3: 这个问题的话，那我给您记录清楚，对接至有关部门，让他们针对您的这个疑问给出您这边。
2: 这个词儿是咱们这儿输入的，还是承办单位输入的？
3: 这个是由承办单位进行反馈。
2: 这个词儿是承办单位使用的，是吗？
3: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转派至承办单位，由承办单位处理之后给市民反馈结果。
2: 12345这儿输入到办理结果这儿，还是承办单位同野镇人民政府输入的呀？
3: 是由承办单位输入的反馈内容。
0: 12345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会把这个问题转达给承办单位同野镇人民政府，那再做我们的答复。但是截至我们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这个也没有接到对方的任何的答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多次联系李先生这个问题的承办单位同野镇人民政府，但是非常遗憾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1: 那为了了解现场的情况，今天上午呢，我们记者有志也会再去赶到李先生所说的那个事发的地点，我们到时候也通过记者有志，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现场的这个井壁子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已经又一天的时间了，他们有没有过一些其他的处置，难道还是就压一个石板就压一个砖头，那就算是把这个安全设施给做好了吗？那如果其他人通行到这儿，会不会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0: 朋友们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或者说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照片，以及这个李先生当时比如说他身上受伤的这个情况，这个昨天因为时间所限，很多人呢发送了关键词，但是也有的朋友呢是走开了，这个关键词呢还在，您就继续发送井盖两个字，然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照片以及相关的这个视频。有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非上人行走的这么一个措施这么一个地界 我们想问问大家，比如说在行车道上，包括在快车道上也好，慢车道也好，或者说是变道上也好，其实大大小小的井盖，各种井盖，其实说实话太多了。朋友们，那你遇到这种井盖的时候，你会刻意的绕过它去吗？当然有的时候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行车道上啊，我们说机动车道上也好，非机动车道也好，它就是在这个行车道上，在这线内呢，你怎么躲避它，你有时候躲不过去。你包括这个变道上也是如此，你除非有一个习惯跳井盖，要不然的话你就得走，就得压。
1: 对，尤其是有一些紧急避让的时候，那你根本就顾不上啊。我避让的时候我再看一看我底下，哎呦，有没有井盖，这个井盖破不破损，所以有的时候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这么及时的去分辨。所以如果这个地儿真的不能走，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有一些警示的标志，我们应该有一个围挡，而不是允许他就敞着口破损人，你就躺在人流这么密集的一个奥莱的门口，遇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你又说这个不该走，它不是给人走的，它是一个非上人的行走设施，建议绕行。那不在人行道上走，大家在哪走？走到马路中间上去吗？
0: 后来啊，李先生到了这个现场之后的话，也是发现了哈，他的确是做了后期的一个哈，就是相当的这么一个措施，就是用一块大的这种大砖头压住了其中的一个角。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稳固作用。但是那之前的话，确确实实掉进去了，而且他的膝盖这个地方你看也受伤了，包括这个哈小手指这个地方也有这个擦伤。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同也是政府，问题是这个电话呀，你是在12345上留的这个电话，我们反复拨打，一直是无人接听。这个电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8213822228，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怎么回复的？说您好，关于您反映的问题，承办单位已回复冒号，经同也镇人民政府核实，工作人员已联系。雨水壁子破损已设置警示标志，已设置是后期设置的，还是说原来就有？原来肯定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李先生哈，他掉进去的时候绝对是没有，而且那个井壁子那个井盖它是松动的，预计本月30号修复，已告知您雨水壁子非上人行走设施，建议绕行，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嘿，你看，还怪这个咱们行人没有交通安全意识。
1: 你怎么不小心？你怎么不注意？你为什么要压这儿？
0: 赔偿问题怎么办呢？建议您报警处理。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承办人李某，承办电话8213822228，承办单位同也镇人民政府。
1: 大家对于这个回复您觉得感受如何，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但如果听到这个回复，你可能作为一个陌生的市民或者作为一个旁观者，那其实心底会有很多疑问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井盖确实已经出现破损了，它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的修好？我盖块板子应付掉了目前的这个检查，它就算好了吗？这好像也不是一个长久的措施。那第二个，非上人行走设施这个说法，它哪里来的这个规范，或者那个文件里面它有这么一个文字性的要求或者说明吗？
0: 那这样我们再试着打一打哈。昨天我们打了半天那个电话呢，一直是无人接听，我们再试试这个电话，看今天有人接吗？也为什么帅片哥他说啊，在繁华的道路上，不管你是什么交通工具，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有绕不过的这个井盖。他说你这一生就没有压过井盖的人有吗？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走过井盖、压过井盖，绝对没有吧？他说几乎不可能，不接受反驳。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1: 现在可是工作时间，又是工作日，
0: 还是无人接听。
1: 嗯，
0: 那你留这么一个电话的意义何在呀？
1: 你这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电话吗？
0: 承办人也姓李，李某，承办电话8213822228，同也镇人民政府。你看，
1: 一个公开的电话，面对大家接受反应的一个电话，你又打不通。那你这个电话设置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还有一朋友啊，7594128，他说没有触发井盖机制，我们这号从小就不敢踩井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一般来讲我不压，我怕什么呢？怕货车它承受不住，但有的时候它躲也躲不过。
1: 对呀，还有世界尽头，他说我都是用手确认一下井盖是安全才绕过去，你还得摸一摸，然后才能确认走不走。如果真的能如此仔细的看到，我相信这位先生他压根就不会踩。
0: 只愿他说使劲踩两脚，跺两脚，看来结实嘛。但是非上人设施啊，有位朋友，非上人是不是意思就是不能踩啊，不能上人呐？还有位朋友他说咱们的记者有志也辛苦了，有志呢稍后呢会赶。 到这个现场，也会从现场来发来最新的这个现场报道。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尝试联系桐野镇政府这边。
1: 关于这件事的现场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但是人行横道那就是给人走的呀，井盖它本身就是安全的，这应该是我们都了解的一个道理。那关于这个事儿，它最后有没有一个最终的进展，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的追踪。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2: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因为有雾呢，衡水啊、保定还有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目前是一个关闭状态。另外呢，沧州辖区站口呢也是关闭状态。还有啊，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明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唐山段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另外呢，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34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站口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
1: 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反映一条省会市区的路况。山河他说，西北二环的主路内侧有一位老人推着自行车在行走呢，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具体他是哪个方向，主路内侧指的是他在哪个的交汇处，我们方便提醒其他的车友通行到这儿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0: 好，赶紧揭晓一下答案。我先说我的吧哈，就是雾天的时候建议开远光灯吗？很多朋友都说了哈，老男孩他说不能开远光灯，还有小李他说哈不建议，还有朋友哈，还有何尺都是这么说的哈。小范他说哈，龙哥的那个答案的话我答B，就是不建议开远光灯。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开远光灯呢？因为开远光灯它的穿透力啊相对来讲比较弱，容易被这个雾气这个散射，就形成白茫茫的一片，本来雾天能见度就很低是吧，又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就更低了。所以说在这个雾比较浓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使用灯光，但是呢应该使用近光灯而不是远光灯，一定要切记。
1: 学到了学到了。那另外一个咱们地理方面的问题哈，很多朋友也回复了，比如说用户9327他说我选 B 吧，衡山。还有点点滴滴他说 CCC 黄山。风雨同舟先生未来可期等，很多朋友说我感觉是 A 吧。还有接来之则安之他说 A 还是 B 呢，肯定不是 C 呀，我选 A 吧。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哈，中国雾日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峨眉山。据官方的统计呢，峨眉山年平均雾日是320.4天，最多的一年达到了334天，你基本上只有30天左右的时间是没有雾的，基本上天天有雾。而且奇特的是呢，它的山顶雾很多，但是像山下雾会比较少，所以就形成了著名的雾岛景观。
0: 好，您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文创，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咱们的哈10多年的车贴啊，朋友们特别喜欢，很多的车上都在贴着，尤其是比如说后风挡的某一个位置啊，右上角左上角都贴着咱们992大家帮的车贴，成为城市的还有乡村的一道流动的美丽的风景线。想获得车贴您就发送一，然后想获得我们的钥匙扣您就发二，想获得我安全带的监号您就发三，别发错地儿，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在这个帖子下面发送123。那微信上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大家帮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这个帖子，然后发送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
1: 大家一定要发对哈。还有朋友在说我发321还有333，咱先选一个，就是您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来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另外建议大家别刷屏， 屏，方便我们及时的来检索当年。
0: 对，山河他说哈，西北二环主路的内侧车道，他说有一位老人推着自行车在行走呢，从北向南的方向，感觉特别危险，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
1: 还有吃喝玩乐，他说天灵灵地灵灵，今天中个尖套行不行？行不行呢？咱们看看哈，今天能不能抽中到您？
0: 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才会增加我们的中奖概率。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欢迎各位继续来。

0: 来参与收听吧。
1: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0: 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姓张，他说：“你们好啊，我是在湘江道199号南海医院的院内汽车亏电了，看看附近有没有听友过来帮忙对个火。”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电话是19931175386，19931175386，在湘江道199号南海医院的院内，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火？谢谢。
3: 我们之前说到，说今天的雾情呢，对于很多高速站口都产生了通行的影响。那此时此刻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有没有最新的变化？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早间呢，省内有起雾的迹象主要集中在了东部辖区，但是现在呢，其实能见度有所好转，像石家庄辖区内各站口暂时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京沪高速以及京台高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深州饶阳站、大闽方向暂时关闭，衡水段各站口协助管控两颗 EV。 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哎，我想问一下伟龙小鹿，我如果想抽取这个肩带的话，安全带的那个肩带，我到底应该去哪？”我们再次提醒你啊，在帮个忙吧的帖子里面，您千万不要发错了，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我们这儿纷纷的留言了。我们稍后也会滚动的先来抽取一波。
0: 嗯，好的，好。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说亚运会马上又要开幕了，明天北京时间明天的17点哈正式开幕。我们说这一届的亚运会是第多少届亚运会了？朋友们，你知道吗？第多少届亚运会？
3: 能给个选项吗，龙哥？
0: 啊！
3: 对于我们这种运动界的差生，没有选项的话，感觉好难选呀。
0: 大家算一算，1990年的时候是第多少届？四年一届。我们问大家，1990年小鹿还没。
3: 没有出生，
0: 对，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啊。1990年是第多少届亚运会？朋友们，有些哈就是资历比较老的哦，或者说有点这个年纪的朋友肯定记得是吧？哈，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吧？那个熊猫盼盼，那是咱们的吉祥物，那是第多少届亚运会？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朋友们？那算一算，那今年明天就要正式开幕的这一届亚运会是第多少届了？这个数字啊。怎么讲，给大家三个选项，18、19、20。
3: 哦，哎，龙哥，你要说到这个，我好像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
0: 嗯，
3: 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帮个忙的帖子里面刚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抢答，甚至把这个地儿都已经发过来了。那大家哈，如果您想领取我们的车贴钥匙扣，您赶紧往前翻一翻，您抄一下答案。如果您真的不知道的话，抓紧来留言，前面留言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誓言雪梦青花，他说1996是第一届，什么意思？1996是第一届，1996怎么是第一届亚运会呀？我们说啊，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第多少届？那明天又要开幕的这个亚运会是第多少届？
3: 龙哥刚才都说了四年一届，那六它都不是四的倍数。
0: 1990年是第11届亚运会，哎，大家算一算，四年一届啊，明天要开幕的这个是第多少届亚运会？朋友们啊，继续啊来回答啊，赶紧抄答案，18、19、20三个选项，
3: 抓紧发送到帮忙们的帖子里面，我们等待一波。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
0: 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转晴，18到28度。
3: 张家口多云，14到27度。
0: 秦皇岛多云，15到25度。
3: 唐山多云转晴，16到28度。
0: 廊坊多云，17到29度。
3: 保定多云，16到19度。
0: 沧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
3: 衡水多云，19到29度。
0: 邢台阴转晴，19到29度。
3: 邯郸阴转晴，19到31度。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3: 天津阴，20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3: 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
0: 再来看下济南多云转晴，20到30度。
3: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24， PM10 的指数是55，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来看下江啊，有位朋友是不是姓江啊，就是这个阳江的这个江，捡到了一个，这是行驶本，车主姓尹，尹玉坤，住址写的是正定县正定镇。我们来看一下驾驶证啊，1979年生人吗？ 没错，1979年生人。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身份证，嘿，都丢了。那看来是在一个包里面。嗯啊，尹玉坤，玉石的玉，昆明的昆，1979年生人，正定县正定镇的尹先生，谁认识这位尹玉坤啊？尹玉坤，尹先生，赶快跟他联系一下。
3: 嗯，还有冬去春来，他说赵县也起雾了，那我们提醒赵县的朋友哈，您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仔细的观测。
0: 嗯。红太阳他说今年这个亚运会是第22届，嗯，还有人猜18，还有人猜19，嗯，都不对。
3: 还有用户0745，他是新人报道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我要个3，能给一个吗？您得先答对我们的问题啊，猜一猜今年是第多少届亚运会了。
0: 嗯，好，有位朋友他说今天啊有这个男篮的半决赛啊，冲啊，中国的小伙子们一定要加油，战胜他们，战胜对手，进入决赛，为中国男篮加油。
3: 感觉听完这个就充满了冲劲儿，是吧？
0: 必须的。
3: 也欢迎其他朋友哈，就如果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最新的比分，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来实时的汇报一波，
0: 干掉对手。
3: 龙哥，感觉你现在年轻了10岁，恨不得就冲进赛场跟他们一起去拼杀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现在的这个环路这边路况怎么样？我们帮您看一下，目前没有朋友跟我们说环路这边出现了通行的压力。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这边确实是有点堵车，但是现在呢，所有的这个堵点已经是进行了畅通了。目前整个环路它都是畅通无阻的，您可以放心来选择。
0: 哎，妍妍问到一个问题，龙哥，亚洲雄风是亚运会的歌曲吗？其实啊，它严格来讲，它不算是北京亚运会的会歌，但是呢，它的确是哈，就是为北京亚运会，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创作的一系列的亚运歌曲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哎，亚洲雄风，哇，我的天哪，这都多少年前的这个歌了，老歌了。等会我们搜一搜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有的话，我们把这首老歌送给大家。哎，谁唱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亚洲雄风。是吧？最经典的版本是哪两位歌手演唱的？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王先生报告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11: 992正在路况。市军大街有特定4车道，有这2车道都是小客车专用车道。
0: 嗯，
11: 那是不是以后402的蓝牌货车就不能走那个道了？
0: 哎，
11: 要罚款了。
0: 哎，会是这样吗？朋友们，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分析一下。
3: 嗯，另外还有朋友有没有在这个东北二环这儿？杨小胖也是提醒大家了，说东北二环这儿蒙蒙细雨，开发区也开始下了，雨天路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好，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首歌啊，而且啊都清楚的记得到底是谁唱的，我太经典的一首哈，关于亚运会的歌曲了，我们来听一小段。

0: 怎么样，带劲儿吧？特别是哈，就是男生的亚洲风四期。
1: 我第一次听到你唱歌，龙哥，看起来你是真的嗨了。
0: 也有人说，哇，男歌手脖子越来越短了，说女歌手都成了奶奶了。别，不能以貌取人是吗？可能是很帅嘛，年轻的时候。
1: 可能每个人想起来的也是自己当时的记忆，比如说快递小哥。但是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十来岁，现在已经是四十多了，很多年之后了。还有朋友，您这咋回事？他说我猜啊，这两个歌手是谁？是田震和那英。
0: 好嘛，
1: 这里面至少有位男歌手呢，您猜俩女歌手啊？
0: 富贵脱脱，伟龙小鹿。我也要哈震天吼一声啊！我也要尖套哈！
1: 嗨，我以为您要就是忍不住听到这首歌想要唱起来呢。哎，
0: 有位朋友83692282，他说亚洲雄风一响起哈，那年我刚上大一，曾经的热血青年，那现在呢？现在依然是童心未泯，是不是哈？依然是血气方刚，对不对？
1: 嗯，
0: 好，祝您哈，长青。生命长青，
1: 现在热血中年。
0: 我们来算算，当年他大学大一二来岁，啊，三十多年过去了，啊，差不多也该快退休了。
1: 现在热血站起来，脑眼前一黑又坐下去是吧？气血不足了，感觉已经。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好像是记得那年春晚的时候推出的这首歌，开学以后班里就流行起来了。
0: 啊，是吗？哦，记得那么清楚啊？
1: 他说还在记得去107国道上，当时还看了那个火炬的传递，那时候还流行小虎队呢。啊，
0: 神魂颠倒，他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才7岁。
1: 那你还挺有印象的，当年听这首歌是一个什么场景？也是春晚的时候吗？还是在班里听很多同学一块唱啊？哎，
0: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啊，那个时候没有吧，朋友们，几乎是接触不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对不对哈？大部分都是通过那个盒带，啊，就是录音机的那种盒带，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通过电视啊，电视的这个节目啊，或者说哈，看亚运会的时候呢，经常放这首歌，或者说村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像那个每周一歌似的，村里大喇叭也会经常放，
1: 嗯，
0: 对，特别是亚运会召开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记得听那个磁带，你听到头了，你还得拿一个笔，然后戳到那个磁带的孔里，你再给它卷卷卷，再卷回来，然后才能再重新听呢。
0: 对，哎。朋友们，我再问大家一个，哎，先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啊！有朋友他说啊，这个歌手是谁呢？是小刘和小维。
1: 小刘和小维。
0: 对，当年是小刘和小维，维维啊，还有这个刘欢啊，当年都是小的，现在都是已经老了啊，
1: 都成导师级别的了。
0: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磁带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都听过这个盒带，是不是啊？
1: 嗯，
0: 有一种打口袋。你知道什么叫打口袋吗？
1: 打那个口袋，拍台。
0: 哎，不对哈，是有个口，打口袋啊。打口袋是什么意思，朋友们哈？朋友们知道吗？啊，有知道这个打口袋它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哈。你可以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口袋它为什么要打口？
1: 嗯，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一块来回忆一下您的青春是吧？哎，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声相随也是提醒大家说，发生了一个最新的交通事故，102国道三河李奇庄镇奔驰 4S 店门口发生了两车之间的相撞，车损还挺严重的，由东向西占据了左侧车道，提醒路过的车辆注意安全。
0: 嗯，哎，有位朋友跟我们提供了一下，就是刚才正定的一位朋友尹先生，不是丢了自己的驾驶证还有身份证吗？
1: 嗯，
0: 对对对，这个电话呢是留下来了，但是刚才我们尝试拨打，一直是无人接听，稍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啊。那谁有这个尹玉坤尹先生其他联系方式，您能不能告诉他一声，是咱们一位听友捡到他的驾驶证和他的身份证了，1979年的正定镇啊，正定县正定镇，我们来看一下，叫水平巷，在这边住。
1: 嗯，
0: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电话号码的话，你不妨再来告诉我们一声，谢谢。
1: 对，因为担心他有急用，身份证啊、驾驶证啊全都遗失了，怕他比如说最近出门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到时候需要再找不着。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9: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朋友潘他说哈，第一盘磁带呢是小虎队的，第二盘磁带是任贤齐的。哎呀，小鹿肯定是没有买过磁带，对不对哈？
1: 我买过
0: 啊。你买过？
1: 对，但我们那个时候听的都是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哦，就是还那个年纪还没有到可以欣赏流行音乐的时刻。哦，
0: 我都不记得我买的第一盘这个磁带是什么了，因为估计可能是个杂牌的，嗯，拼牌的那种。对，不是某一位歌手的专辑，
1: 全新的
0: 或者说其实后来那种就是说那个复刻的仿制的那种哈，记不太清了。朋友们，您人生当中的第一盘磁带是谁的还有印象吗？还记得那么清楚吗？但凡是买过磁带的估计
1: 有一些年纪了是吧
0: 好，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自己人生当中啊，自己主动买的，用自己的零花钱也好，用自己的这个工资也好，买的第一盘磁带是什么磁带？是拼盘的杂牌的那种啊，还是说是某一位歌手的专辑？
1: 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就是一开始是先用那个磁带学英语，然后那个英语学会了以后，就偷偷的用那个磁带偷录别人的那个什么歌手唱的那种歌，然后用自己的磁带偷录下来，以后每天晚上就可以自己偷偷听了。
0: 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啊，敬而不争，他说国外唱片公司滞销退回的正版的音乐磁带，为了防止二次流通，会在磁带的外壳还有磁带的边缘上打上缺口，然后或者切口，然后做报废处理，之后呢这些报废品啊以废塑料的名义低价出口，哎，那就流入这个市场当中了，就成了哈大家口中的这个打口袋了。哎，朋友们您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呢？您听过或者说用过这样的打口袋吗？
1: 你看有的时候 AI 真的不能代替人类。龙哥追梦赤子心他说，打口袋是河北东北的叫法，也叫丢沙包拽包，他说这次豆包让我太失望了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这是有一位朋友，我们了解一下啊，这是
1: 王先生，
0: 对，他有什么事了解一下。王先生你好。
10: 哎，您好龙哥。
0: 哎，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10: 我这儿吧，就是8月8号我们村子里边啊开会说要挨着这个铁路进的呀，国家出了个好政策，要给我换这个窗户做隔音。然后说最开始说村里领导说吧，开会说是要让老百姓拿出钱来垫资，我们不同意，然后就打了个12345反映了。12345回馈说那是不行的，不能让老百姓垫资。就这样就说好了。然后呢当时会上也说了，可以用我们村支书找的施工队。也可以自己找施工队。就这样我们有4家是用的自己找的施工队施工的。我是23号。21号施的工，23号把那上传的那个图片呢， 视频啊转给我们，那个用微信转给我们乡里边管片的领导的。
0: 嗯，
10: 我就说这个钱你看什么时候给，然后那个领导说你等下星期五吧。因为他联系了一下铁路那人们，然后说下星期五吧，然后我就等到下星期五了，他又说下星期一吧，我说行，然后就等。再后来再问，也打过12345，12345乡里边的那个领导也给回馈了，

0: 说正在统计。
1: 嗯，
0: 因为我是个大货车司机，我在外边了，我就立刻我就反问我们村里的邻居，我说人家现在统计了吗？都需要什么呀？咱交给谁呀？他说没有统计啊。
1: 嗯，
0: 怎么统计什么了呀？
1: 嗯，
0: 我说你有消息了告诉我，我好上传给人家。嗯，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
1: 嗯，好，有几个问题啊，就是一开始说是要电子，后来啊就否了这个议案了，否了这么一个动议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是说让咱们的这个村民们、老百姓们自己掏一部分，后来这个方案没有执行，就是说不管是村支书找的，还是说自己找的施工队，你花多少钱，实报实销，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不是实报实销，是人家村里边。村支书找的那个是429一平，
1: 嗯，
0: 我们自己找的呢，如果要是超过了，你就自己拿。
1: 哦，
0: 如果要是没有超过呢，
1: 嗯，
0: 人家铁路上照429给你。
1: 哦，明白了。那您家这，咱就说咱们家的吧。咱们家的话，后来比如说是多少平，超了吗？超这个标准了吗？
0: 哦，我这个我只想让人家给报咱们实际数就行。
1: 对，
0: 我这个肯定是超了，超了，
1: 超了。对啊，就是按一平429。咱们家是，比如说这个窗户是多少平啊？后来量了，算了。
0: 铁路上给我的，他因为铁路上来量了，
1: 嗯，
0: 最初时候人家量了有底儿，上面是17平多。
1: 17平，哎呀，这样乘一下，算数不好，你肯定算过这多少钱啊？
0: 是7200多吧？
1: 啊，
0: 7200。
1: 啊，那后来这，21号施工，23号，您这倒是挺快的。到我看一下啊，今天是马上一个月了。那这边现在咱们的包村干部啊，还有包括这个铁路上边，最新的这个消息回复是什么呀？还是说继续等呢？还是说再统计呢？还是
2: 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最后一次是要正在统计，你不要打电话了。
1: 哦，
2: 嗯。
1: 就是但是钱肯定会给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国家的钱他肯定是。
1: 但您现在就是说我常年在外是吧，跑大货车是吧，就是希望看看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啥时候能够到，是这意思是吧？
2: 老惦记。嗯，
0: 他关键是啥呀，我拖欠着人家施工队呢。
1: 明白。
0: 你说这个老百姓之间，如果要是有给你施工了，你得给人家钱。
1: 那倒是，对，言之有理。对，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是所有的紧邻着这个铁路的大概有多少户啊，您知道吗？
0: 十几户
1: 是吧，其中有4户是自己找的施工队是吧，包括您家。
0: 目前，对，目前我知道的，因为我不经常在家嘛，所以我了解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哎呀，咱们也知道，其实有些款项
2: 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它已经周转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未必是那么的快啊。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没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啊。包括这个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包片干部啊，还有这个铁路上的咱们相关负责人，我们问一问好吗？
0: 啊，行，
1: 嗯，好嘞，你可以留下这个电话，好吗？您觉得是这个联系铁路上的更觉得更直接一点，还是说联系咱们这个包片干部、包村干部？
0: 这两个我都联系了，
1: 嗯，
0: 具体的都问了，其实也没有明确的回复。
1: 行，那这样，我们先问一下包片干部吧，好吗？
0: 嗯，
1: 好嘞，您留个电话，到时候我们这个赶紧的问一下，好吗？
0: 啊，就是这个电话。
1: 啊，好嘞，好嘞，留给我们的场面编辑啊，嗯。
2: 嗯，王先生觉得，你看我21号就安好了，23号我也上传了图片了，我的这种相关的证据了。一开始跟我说下周五就能把这个钱打过去，结果又变成下周一，这个就开始一直推了。一共呢是429一平，是安了17平，7000多块钱。这个钱呢现在还没有给施工方，对方催王先生，王先生心里也着急。那现在这个具体统计到哪儿了？是还有其他的户数没有安装完毕，需要等待吗？
1: 嗯，
2: 我们到时候一并也再问一下。
1: 嗯，当然我们希望能够速决，是不是？就是既然我自己找施工队，我钱都花了，窗户也安上了，我还欠着人家钱呢，是不是？那你干脆你就对吧？你7023，你就赶紧的给我打过来得了。是，是对，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咱们但凡是做过生意的，大大小小的，对吧？我们都有这个共同的这种感受，是吧？有的时候他可能未必有那么的
2: 快，
1: 对对对。
3: 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张女士又是再次打来电话，她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湘江道199号蓝海医药公司的院内，车牌号是 GA521ED， 电话是19931175386 19931175386。
2: 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那现在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非常平静，大部分路段都是畅通的。环线方面，东二环北行方向临近东北二环转弯处，这段呢需要您稍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新美花街商圈周边这块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积飞混行。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哈，这是针对我们刚才的那个事情也有话要说。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感觉你如果一直在惦记着，担心欠咱们施工队的钱，也就几千块钱，能不能先垫付给施工队呀？大货车司机其实你可能每个月也有一些盈利，咱们就别拖欠，什么时候那个钱下来了以后您再拿到这个钱不就行了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这个钱他审批是不是需要集体审批，那有些户数他没有安装完毕，是不是目前我们就需要等待，这也不得而知。我们一会儿先问一下我们的包层干部或者我们铁路方面的工作人员，如果需要等的时间特别长，那不行，我们再把这种方式再建议给王先生。
1: 对，传协他说啊，还有这么好的政策呀，我们村也挨着铁路呢，怎么没有呢？你是哪个村？
2: 你可以具体来留言或者问一下咱们村里哈，是不是也或许他是不是根据不同的村也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1: 对啊，王先生是来自于衡水市高新区大麻森乡大王家庄村。大王家庄，
2: 小王家庄有没有？
1: 有没有他的老乡啊？衡水高新区大麻森乡大王家大王家庄村不对，大王家村啊，没那个庄，大王家村
2: 大王家、小王家、老刘。哎，说到老刘，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曾经说到过一件事儿，就是昨天节目里面听众李先生说他在省会奥莱4号门附近人行横道走，结果不小心呢遇到有一个井盖破损，没发现，一脚踩上去，人就掉到了那个井口，万幸卡住了腰，没有继续下坠，但是他的胳膊啊、腿啊等等很多地方都造成了擦伤。我们的记者有志呢，也是很快的赶到了现场，我们来看看啊，有志去现场看到的情况到底如何？
1: 有志，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位李先生所说的位置，也就是省会的奥特莱斯四号门的门前。这李先生遭遇的那个井盖呢，是一个生水井的。井盖是水泥质地的，它位于奥特莱斯四号门右手边第一个收水井的井盖。那么我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呢，这个井盖已经换成了一个全新的井盖，目前这个井盖的四周四个角是完好的，没有任何的异样。另外呢，这个收水井我看到呢也是正常的，下面的井壁子收水也是正常的。没有，我在四周也没有找到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照片中所展示的那个一个角掉落的那个四方形井盖。另外呢，在这个井盖就现在这个收水井的一侧放着一个长条形的水泥砖，就是这应该是人有意放着用来提示大家不要踩这儿。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昨天我们进行回访的时候，政府便民热线给李先生的回访结果里边有一个词叫非上人行走设施。我昨天我们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清楚这个非上人行走设施是个什么概念，也没有一个类似的标准。从字面上，从字义表面上来看，就是这个不允许上人，不能在人在上面行走。因为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井盖所在的位置是人行便道上，这个人行便道我大致量了一下，大概有2米宽。目前这人行便道的就在井盖的旁边放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把人行便道占着，基本占了90%。人要从这正常走的话，只能踩着井盖，然后才能经过。也就是说，这个井盖成为一个人行便道的一部分。 一遍这个铺停着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么这个井盖也是人行便道的一部分，不排除有人从上面走。而且我看到旁边没有什么警示标志，因为除了这个井盖往另往这方向走大概有100米，还有一个同样型号的、同样颜色的、同样制式的收水性井盖，那个没有任何警示标志。
1: 嗯，
4: 就是说提示人们这上面不允许上人走，没有任何警示标志。
1: 嗯，有志，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就是因为之前呢哈，咱们那位李先生也传另外一张照片哈，他在一角压了一个大砖头，那个大砖头还在是吧？
4: 大砖头还在，它是一个水泥的条形桩，用来区别我们这个道路红线的一个桩子，那种桩子用来埋在路面之下的。
1: 对，所以说现在至少哈，踩到这个哈所谓的水泥砖这个井盖上去的话，它不会说陷下去了，把人哈就摔下去了， 对吧？
4: 对，现在这个井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尝试联系哈咱们桐野镇政府，跟昨天下午一样，那个电话呢始终是无人接听。你刚才试过了吗？
4: 我刚才也尝试了打了一下，然后我给1234也打了一下，目前他们都没有给我明确答复。
1: 嗯，好，
4: 包括桐野镇政府就是没人接。
1: 嗯，好的，那我们再做观察好吗？我们也进一步的联系，看看桐野镇政府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我们再就是再联系一下好吧。
4: 我们也向周围的，之后呢我也会向周围的市民问一下，
1: 嗯，
4: 平常这个井盖有没有，除了李先生有没有其他人掉进去过，因为他应该持续一段时间了。
1: 对对。
4: 另外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井盖不允许人到上面去走，因为这个井盖就是咱们在市区也有这种普通的收水井的井盖。
1: 对。
4: 收水井的井壁子上面的井盖，
1: 没错。
4: 那么这种东西它在人行便道上，大家都以为是人行便道的一部分，大家经过的时候踩一脚过去也是大家觉得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为什么突然之间它变成了非上人行走设施？
1: 好的，好，
4: 这个名词是从哪里来我们也会清楚。
1: 好的，好，有志啊。
4: 好的，
1: 好，稍后再联系。
2: 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记者有志他的那个抖音号哈，刘记者 online， 也可以看到他经常跑现场，我所看到的很多现场的一些情况、一些视频等等。那包括这件事儿，可能后续呢，我们最新的进展也会做成视频，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
1: 对，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会继续追踪。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检车当中遇到一点问题，石先生，你可以把自己的电话留下来啊，我们来看看咱们的听友当中，对这个车辆的检车也是有很多的行家里手，能不能帮你分析一下好吗？好，我们也希望其他的朋友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饮水思源他说，安全带的肩套，我要安全带，不是送给你安全带，是安全带的肩套啊！安全带我们可
2: 送不起，
1: 不能随便送。
2: 那也在您车上不适配呀，您车应该自己就有一个安全带，那个肩套哈套在您的安全带上，远远的一眼就能看到您这是佩戴了安全带，不会再跟您的衣服融为一体了。
1: 对，花老猫他说，我买的第一盘磁带是什么时候呢？是上初中的时候，是刘德华的。当然是以学英语的名义跟家里要的钱啊！刘德华有那么多英文歌吗？
2: 那你家人没有听过吗？后来一听，哎，怎么感觉是英语单词，就会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变成刘德华的歌了呢？
1: 还真有喜欢听英文歌的哈！追梦赤子心，他说我最早听英文歌就是听的《后街男孩》。
2: 哇哦！
1: 还有一朋友用户759C28，他说94年买来这个磁带什么呢？就是用来学习英语的。然后呢，98年自己买的随身听，第一盘磁带是带有真的爱你那首歌哦，还有郑智化的歌
2: 哦，那也是个杂牌，感觉这听起来又有郑智化又有 Beyond，
1: 拼盘
2: 啊。还有阿龙，他说我记得最早听的磁带是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水手》，还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还有朋友在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那个收音机、录音机是燕舞双卡的。

0: 问问大家，其实原来的话，你比如说出专辑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首主打歌，
1: 嗯，
0: 对不对哈？有首歌还什么啊？什么主打歌，对吧？哈，主打歌一般来讲，它放在 A 面还是 B 面？
1: 这应该最显眼的是那位
0: 是 A 还是 B？ 选 A 还是 B？ 朋友们，主打歌啊，歌手的主打歌是放在 A 面还是 B 面？
1: 嗯，
0: 你知道这个磁带它是分 A、B 面的吗？
1: 我也买过磁带的，
0: 对吧？就两面听，对不对？
1: 对。
0: 它的主打歌是放在这个 A 面还是 B 面？
1: 哎，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
0: 我们来听一首歌 ，B 面第一首。

0: 精装。
1: 哎，这是一首粤语歌。那接下来我要考谁？小鹿。
2: 小鹿。
1: 你能你能听懂他唱的是什么吗？
0: 嗯，懂啊。
1: 哎，你看啊，有学英文的听英文歌是吧？啊，当年啊，我估计也有很多想学粤语的，是不是啊？去广州那边啊，广东那边或者香港那边，肯定要学粤语。有没有听这个粤语歌学粤语？
0: 应该有，看那个那边的港剧、港乐，很多人对于香港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从这些里面来得来的。
1: 哎，好，这是一首粤语歌，它的歌名叫做《B 面第一首》啊，因为磁带分 A、B 面哈。它的演唱者，我估计让大家猜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猜得出来。
0: 是不是唱眉飞色舞的那位？
1: 我这样吧，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这首歌太小众了哈，就是年头也很长很久，我估计很少有人会猜出来。B 面第一首，赶紧的问一下豆包或者 AI 查一下啊，是谁唱的啊？是很有名的一名歌手和演员啊，三个字，短发，对。他的标志性的短发，
0: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长发。
1: 他是谁？歌手是谁啊？
0: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哎，我感觉主打歌啊，是不是一般都放在 A 面的第一首？”这好爱自己留言的。还有朋友在说A、B 是不是都有啊？都放在最前面，主打歌他应该就一首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主打歌一般都是在 A 面的第二首或者是第三曲。”
1: 好，说到这个 A、B 面啊，刚才我们也是为尹先生就是这个捡到了他的这个驾驶证，还有他的身份证，对不对哈？但是我们又再次拨打了这个电话，还是没人接。这个尹玉坤尹先生怎么这么忙啊？您赶紧接电话，你这驾驶证和这个身份证就被咱们这一位听友捡到了。好，说到这个 A B 面，我们再考大家一个老问题啊。这个问题曾经出过哈，就是说咱们这身份证对不对哈？咱们带头像在你自己寸照的那个身份证照这个寸照的那个那一面，那一算是正面还是带国徽的那面是正面？
0: 呀
1: 呀，这个问题考过大家，哪面才算是正面啊？带自己人像的那面是正面，还是带国徽的是正面？
0: 是不是经常办业务的朋友？
1: 我们说的身份证啊，不是说的磁带，说的身份证。
0: 抓紧留言，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来回复一下。
1: 好，
0: 哎，说到电话，这个电话应该比较好打通，为什么呢？田先生挺着急，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平安大街中街里域北区地下车库，车牌号是 GAY7681，电话是17692189111，17692189111，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会儿。
1: 好，或者咱们这个问题再简化一下啊。

0: 带有人的头像的身份证上的这一面，它算是啊正面还是反面啊？朋友们哈，正面还是反面，或者说你国徽那面它是正面还是反面？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张先生有什么事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儿？对，刚才你说到了检车中遇到一点问题是吧？
2: 对，我在这个咱们栾城，就是石栾路那有个检车站，
0: 嗯，
2: 检咱们那个试驾的双燃料，
0: 嗯，
2: 试驾的双燃料，它当时有两个 OBD， 我问 4S 店了，说车里边有个 OBD， 外边有个 OBD，
0: 嗯，
2: 但是呢，他现在要求只在里边能插 OBD， 外边不能插，也就是说，我现在需要改变我原车的这一些车的状况，才能检车通过。我现在给环保部门打电话，打了很多电话都打不通，要不打不通，要不让我转接其他部门。我现在就找不到，我想问问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得需要我改变我原车的结构才能让我检车过呀？
0: 那怎么改呀？
2: 他就是把外边这个 OBD 转到咱车里边去，就通过一些个非法手段，或者是刷机啊，或者是就是飞一个线进去，才能过。检车的人员说是只能从车里边那个 OBD 查。车外的这不允许插，插了就是不违规。
0: 那你问过咱们的厂家或是 4S 店吗？可以吗？这种改动它算是违规的吗？
2: 对，这如果说这种改动了 ，4S 店是不给改的。我因为给厂家给 4S 店打电话了，厂家说这个东西我们是没办法给你弄的。但是据说是从外边能有这种能改了。但是现在我还没找到。
0: 第一，咱们问问啊，就是说，咱们当然咱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儿啊。第一，就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哈、啊，从外面哈、啊、绕到里面去的话，坐到里面去的话，检车能过吗？
2: 应该是，我觉得
0: 可以，
2: 应该是能。
0: 但是就是刚才如你所言，问过厂家了，问过店里了，其实严格来讲的话，这是不合规的，对吧？
2: 对。
0: 但是如果不这么改的话，又检不过去。
2: 对。
1: 嗯，您有多换几个检测线问问吗？
2: 这我只在这个检测线一见了，我别的就不能去了。我去，他说了，
1: 他退一下，
0: 不，他可以退号，
1: 对，
0: 可以把那个流水退一下。
2: 他说的是不能退，
0: 可以退
2: 外地去，
0: 啊，不，
2: 就是、
0: 可以
2: 是不可以的，
0: 可以退啊，把你这个号退了，
1: 对，退掉您的流水号就行了，
0: 对，这是一个办法，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当然，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是哪年的试驾呀？
2: 我是应该是一八是大约十几年的车了吧？
0: 嗯，一家的哪一款？试驾的哪一款？具体的？
2: 试驾双燃料原车装的。
0: 试驾双燃料原车装。
2: 对对对，刚出来的时候那款车。
0: 两个 OBD，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现在是吧？
2: 对，一个在这个车的这个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我的气儿是检过了，我的油是检过了，但是它这个气儿呢需要插到外边，就在电池的旁边。我问 4S 店，他说那有个 OBD，他说人 4S 店说的很那个什么，很谦虚，说我们检测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如果用仪器检测的话，我们会就气儿都有问题，我会用外边这个 OBD， 不能叫 OBD 的，就是外边这个检测口来检测。
0: 嗯。
2: 咱就是问一下，我的意思就是问一下，如果说非得靠我改装，非得靠我就是改装来检测，来为了检测而检测，我有点太牵强了。你看我们在这第一个，我们这需要很大的精力到处去找，还不好找。我问了五六个修理厂都找不到，就是装改这个东西的东西人。
1: 那像您这款车肯定很多啊，而且又这么多年了，那其他车？
2: 不是很多年，就是从这一两年，因为原来的时候只检一遍，就是你或者是油或者气只检一遍就可以了。就从这两年改革以后，它 OBD 就是需要检两遍，就是一遍油一遍气儿。
0: 嗯
1: 嗯，
2: 就是这两年。
1: 嗯，
2: 啊，你说
1: 啊，那应该也有很多类似于像您这样的车主吧？那比如说他们有向 4S 店或者厂家反映过吗？那边有什么建议吗？其他人都是怎么做的呀？
2: 我听那个检测站的人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能去改
1: 都改
2: 4S店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不了，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比肯定是不太合规的，我们也不敢做，我们也做不了。4S店是这样跟我说的。
0: 好，那这样吧，等会儿呢，稍后呢，我们也问问其他的听友哈，有没有比如说这个跟你同样一款车的试驾双燃料的，然后原车装的，然后遇到过同样的这个问题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办的，好吗？我们先征求一下大家伙儿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好
0: 吧？
2: 好嘞。
0: 另外，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把这个流水号在他这个检测上退一下，这样去别的站里面再来试试，看行不行？
2: 是我听他的意思说他，我那个给那个站，当时我去交涉了，我肯定是有点生气呗。后来问了 4S 店这个事儿，就是他的意思说只能退钱，不能退流程。
0: 是可以，
1: 可以
0: 的，可以的。
1: 对，

0: 可以的是吧？
1: 嗯，可以的，嗯。
0: 哎呀，因为检车本身就很麻烦，就很
1: 啊，烧燃料的时候确实比较麻烦，但是其他的车现在。他们好多检测站其实怎么讲，客户那
2: 挺快的，
1: 对对对，还挺快的，吃不饱的状态。
0: 确实我们那个确实我们那个换燃料确实有点麻烦。
1: 确确实实，对对对
0: 对对对，好多检测站都人不检
1: 啊。
2: 嗯，
1: 那也八九年的这个时间了是吧？
0: 对，八九年了，
1: 准备换吧。好嘞，哎，这样哈，我们很快哈，我们联系到了我们的这个汽车专家李树柏李老师哈，你先这个听听李老师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建议好吗？
0: 嗯，好，
1: 哎，
2: 别
1: 挂电话，好嘞，哎，李老师你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1: 你看，这不有一个张先生，他是试驾双燃料啊，原车装的。然后他遇到一个问题，检测的时候有一路 OBD 是在车里边，然后那个减气儿的这个是在外边，但是呢不行，他是个过不去。如果是想要过的话，就得把外面这一路呢改到里面去。但是他也问过厂家和这个店里，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是严格来讲不被允许的。那这该怎么办呢？有办法吗？还？
3: 他这个是最早的这一批，就是那个在发动机舱里头有一个诊断插头，
1: 嗯，
3: 而且还不是一个 OBD 插头，是一个普通插头。
1: 哦，
3: 啊，这个呢不是特别好处理。
1: 哦，
3: 啊，不是特别好处理，因为什么呀？现在这个新的检测这个规定要求什么呀？是把这个所有的，不管你几个系统，因为现在也有电的，也有混动的嘛，
1: 嗯，
3: 它要集中在一个 OBD 插头当中，
1: 嗯，
3: 因为 OBD 才能记录咱们所有车辆的一些这种信息，反馈一些信息。原来那种呢，它只是一个通信协议，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走这个，你要是还要用这个车的话，不太好检了。
1: 哦，明白了，那这样吧。张先生，您这儿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嗯，没有了。
1: 或者是这样，这样，我们能不能李老师征求一下您个人建议，我们能不能把您的电话留给这个张先生？咱们有些话，咱们在线下再做指导和沟通，看这样行不行？
3: 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留给咱们这个张先生，
1: 好吗？张先生，
0: 嗯，可以，可以
1: 啊，对哈，咱们在线下再请教一下这个李树柏李老师，好吗？
0: 哦，好的，
1: 好了，二位都别放电话，好，保持在线，嗯。
2: 嗯，也有朋友在说，他说能不能买一个 OBD 的延长线弄到里面去，再插上他们的电脑呢？
1: 嗯，
2: 这得看检测线那边行不行，因为毕竟具体的操作是他们那边来定，如果检测不出来或者不行的话，他们那边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有豹也在说，他说问一下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跟这种改装有关系，比如说门口开药店的等等，这些就是他们那边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嗯，关于大家这些建议，我们到时候也都给咱们的这位先生来反馈一下，他也可以去周边去看一看。但是他担心的是，如果这真的是一个不能改装的事情，你看原车厂他就不能改， 4S 店也不能改，那我改装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患？
1: 嗯，好的，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交通。哎，别忘了刚才那个问题啊，咱们说身份证上那个AB 面的这个问题啊，所谓的正反面的问题，带头像的这算是反面啊，带国徽的那算是正面吗？哎，朋友们哈，哪一面算是正面？
4: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 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11: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表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8: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叉车去哪儿检呀？我在大郭村附近啊，朋友们，检叉车，他在大郭村附近可以去哪个检测站？
2: 嗯，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您平常去过的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说一下具体的位置。
1: 对啊，好，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衡水高新区大麻森乡大王家村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看咱们的包片干部，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来看王先生所关心的，就是那个安装窗户的那个，大概是7023的这个款项啥时候能够给到位。
2: 嗯，
1: 我们了解一下。
2: 因为临近铁路就安装了这个断桥铝的窗户。
1: 对啊，隔音嘛啊，那这样的话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19: 在通话中。
1: 哦，正在通话中。
20: 哦，
1: 正在通话中。好，正在通话中说明有人是吧。
2: 是不是有其他的像王先生一样的是就是咱们村里的居民也是在问他相关的这种事宜呢？
1: 对，哎，留了一个铁路方面的一个哈，姓周的，是叫他周部长。哦，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这王先生也曾经联系过这个铁路方面的这位负责人。哦，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电话啊，看哪个电话能打通。
2: 想问一下统计到哪儿了，那现在这个资金是卡在哪一部分呢？还需要等待多久？
1: 好，我们再试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五行缺什么，缺钱，我就知道缺钱。
21: 检查车的话一般都是上门，人家的上门检测。
1: 上门啊，
21: 因为查车不让上路。
1: 哦，对，
21: 这个东西要没地方去。
1: 哦，哎，你有这个联系方式吗？可以，能不能留一下？那咱们哈转给这位叫做越努力越幸运这位朋友。
2: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反映一个红绿灯的问题，邢台市香都区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交口这个丁字路口呢，每个方向都有2个红绿灯，自东向西的红绿灯和自南向西的红绿灯形成了视线干扰。那您觉得怎么设置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也稍后跟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铁路这边的周部长，喂，你好，电话正在接通，这个没占线啊。
2: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打通。
1: 喂，你好，
22: 你好，
1: 哎，你好，是周部长是吧？
22: 啊，
1: 哎，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一个事儿啊，想向你这儿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大麻森乡大王家村，他们不装了那个断桥铝的那个窗户吗？后来有这么几户啊，他们是自己找的施工队，然后窗户呢都已经安好了，8月下旬的时候都已经是安好了。 后来咱们答应了，比如说咱们按每平429的这个款项啥时候

0: 不能到位啊。
1: 下个星期，他今天那个鬼车集团，今天来念书，我今天不是下个星期，他发了个文，我昨天把那文件发给那个大王村的书记。
0: 啊、
1: 嗯，我发给他了，发给他，嗯、他可能下个今天吧，下个星期可能就打给他。反正今天那个鬼车集团来验收了以后哈，没他要来看了以后打款。
0: 哦，下周就没问题。
1: 今天。哦，下个星期吧，大概就下个星期。
0: 啊、对，你看下周吧，下周25号、26号。
1: 那个熊，今天不管多少号我不记得。
0: 今天18号。
1: 但是这个，管18号。
2: 对，中秋节之前可以吗？
0: 中秋节可以吗？25号、26号、27号放假三天。
1: 月底前吧。
0: 月底前。
1: 中安，中，集团要检查，他要检查以后，他要。发给那个雄安公司核了以后，
0: 哦，
1: 发给雄安公司，
0: 啊、哦，
1: 发给雄安公司以后，他今天可能今天就在核吧，
0: 哦，
1: 他今天核了以后，那个昨天我发了一个文件给那个大王村那个书记，你最好打电话给那个大王村书记沟通，好不好？
0: 明白，就是大概就是说月底之前肯定没问题，是吧？
1: 哦，月底之前就没问题。
2: 啊、
0: 哦，好的，
2: 好的。
1: 因为他验收以后，国铁集团来验收以后，他们就来。报给雄安集团，雄安集团要报那个吉丰嘛，后来你不知道他们吉丰来，昨天开会了，
0: 好的，
1: 开会说
0: 好嘞，好嘞，哎，有您这么一句话就好了，就放心了，
2: 嗯，
0: 啊，好嘞，那是啊，您忙，
2: 已经发了文了，这几天就开始验收，验完收了以后，那边雄安公司那边再来批款，月底前基本上就可以钱款到位。
0: 哎，王先生，您听到节目了吗？哈，就是也别太着急哈，这个钱肯定跑不了，是吧？答应好的是吧？哈，
2: 嗯，
0: 在这他们肯定也不差钱啊，
2: 不差，就是不差这一户，他可能是各个户他需要总体的来统筹，因为下周这确实也赶上中秋节，又占了三天的时间，
0: 对，
2: 那咱们就稍微再等一等。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来关注下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呢，受到前期雾情影响，京沪高速沿线管控了危险品车。黄石高速沧州至黄花岗沿线站口受到施工影响，石家庄方向暂时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的天津方向暂时关闭，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另外京哈高速唐山段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有位朋友云龙他说哈，我能举报违章情况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你看到什么样的违法行为了？有位朋友风花雪夜，他倒是看到一个违法行为，他说有一辆大货车直接上了淮安路的高架桥了，10点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您的这段视频哦，你把这个车牌号记下来了是吧？GA 多少 ？GA168AX 是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好，这是在多少秒的时候？哦呦，这是从哪儿拐回来的？
2: 哎，
0: 可不是吗？哦，看得很清楚，这放大号。
2: 嗯，前面这行人感觉也挺
0: GA168，
2: 对，非机动车主也挺危险的。
0: 我从他感觉这车速也挺快的。
2: 啊，对，搜一下就从最外侧车道就直接变到，
0: 忽悠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对，又很高。
0: 是呢，
2: 确实还挺危险。哎，说到车辆啊，金志卫也是说，我想谴责一辆车是。GF85A0 这辆车怎么了？我们来听一下。
4: 在那等红绿灯的时候，往外扔垃圾，一大堆烟头就扔出来了。
0: 谁？
2: 这辆车你咋回事呢？等红绿灯的时候往外扔垃圾。GF85A0 提醒您，这被人看着了。你们车里备一个塑料袋是吧？你们把垃圾扔到塑料袋里，下车了以后您再随手丢到垃圾箱里。马路又不是您家，也不能乱扔啊。
0: 对啊，一定要讲车德啊。
2: 说到车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几天呢，尤其是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是有雾情的天气。那您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测。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
0: 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转晴，18到28度。
2: 张家口多云，14到27度。
0: 秦皇岛多云，15到25度。
2: 唐山多云转晴，16到28度。
0: 廊坊多云，17到29度。
2: 保定多云，16到19度。
0: 再来看一下沧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
2: 衡水多云。19到29度，
0: 邢台阴转晴，19到29度，
2: 邯郸阴转晴，19到31度。
0: 再来看一下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天津阴，20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2: 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
0: 济南多云转晴，20到30度。
2: 来关注石家庄市时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是34 ，PM 十的指数是55，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和平路东向西来回压。十 直线变道，跑得还挺猛。您只。

0: 指的是哪辆车？我们来看一下，指的是这个白颜色的小车吗？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一张近图，嘿，它后排这样怎么这么
1: 破损似的，
0: 就乌漆麻糊的
1: 啊，
0: 鲁沟是吧？鲁哥，鲁哥是吧？
1: 099DH，
0: 他这个牌照该换了，对吧？
1: 嗯，
0: 你这交警看到之后的话，肯定也觉得你这个牌照肯定该换了。
1: 您那白字跟蓝底都快融为一块了，
0: 对，是的。
1: 跟马赛克似的，感觉自己车牌上有一堆马赛克。嗯，不知道您不换这是为什么，就觉得万一拍不清我可能更方便一点，但是您这上路被交警路上发现肯定会对您经处罚的啊，
0: 提出批评哈，下不为例。
1: 嗯，抓紧去换一换。哎，说到这个问题哈，之前龙哥不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吗？那身份证人的头像是正面还是说另外一面是正面，到底哪一面是正哪一面是反呢？
0: 温故而知新，我们再加强一下这个印象。
1: 很多朋友也是在发啊，比如说老乡，他说我感觉国徽是正吧。用户0636他说国徽的是正面。用户1216他说头像是背面，好好爱自己。他说哈哈，我就是把身份证正反面搞混的其中之一，这回肯定是记住了。您这之前上传的时候传错过吗？还有有趣的灵魂，他说我感觉吧，人像的那个应该是不是背面呀？大家说的有所不一，还有人说人头是正面啊。
0: 对，带有照片的那个，那也算是身份证的那反面，带国徽的那边，那才算是正面。
1: 嗯，不是我有我的脸啊，这面就是正面了，其实那面是反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0: 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发来语音，听一下。
2: 有点反映个路况。
0: 哎，您说。
2: 就在南二环转东二环刚拐过来，南向北去内侧车道，有个纸箱子。影响交通吗？
0: 哦，有个纸箱子，谁掉下来的？是个空箱子，还是说有谁丢了什么货了？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那另外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比如说是哪一节，方便其他朋友如果真的遗失了货，我就去那一段再找一找。还有朋友也是反映一条路段，他说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307国道和机场路交口，由东向西行驶的机动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右转，把非机动车挤得无路可走了。尤其是7:30到8:00上班的高峰期，非机动车处在巨大的这个隐患当中。您这样您电话方便留一下吗？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小西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为什么他们要占用非机动车道呢？没有他们本身的车道吗？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咱们小西交警大队把这个路面规划咱们再设置一下。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呢还在发送123，想获得我们99大夜班的车贴，您就在即时新闻上，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发送1231，代表着大夜班的车贴，2代表着大夜班的钥匙扣，3代表着我们送给您的安全带的那个肩套。肩套是两种颜色，一种是橙红色、橙黄色打底的，还有一种是浅灰色打底的，不过上面都有99大夜班的 logo。 这是123，您最想得到哪一份我们的文创，你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发送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但是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才可以，这样才会有机会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把这个帖子下面，我们一二三继续飘一波。
1: 嗯，另外再来帮助一下田先生哈，车在石家庄平安大街中街鲤鱼北区地下车物亏店了，刚才又打来电话说希望最近的朋友能不能过去帮个忙，着急出门。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是17692189111。
0: 嗯，好，哎，田先生又补充了一下这个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2: 他的位置就是刚甩到东二环上，这内侧车道大概有个。反正可能没到淮安路
0: 的。嗯，好的，谢谢提醒，谢谢。
1: 还有
3: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啊，国庆双节将至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宣推当中也提到了大闸蟹，哎，想问一下朋友们，大闸蟹几条腿儿？
1: 啊，八条是不是？
0: 一共几条腿儿？八条是吗？
1: 前面有两个大钳子，然后后面每个有三条，加起来八条吧。
0: 哎，朋友们哈，究竟阳澄湖、兴化啊、故城、洪泽湖、君山湖、盘锦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地方啊都盛产这个大闸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大闸蟹它的故乡，真正的故乡是在哪里啊？
1: 嗯，它老家。
0: 老家，对。
1: 啊，后面有一些地儿它可能是搬了家，它真正应该在哪儿游？
0: 大闸蟹的老家在哪儿，朋友们？
1: 嗯，哎，那盘锦是不是河蟹会比较多啊？大闸蟹它也多吗？
0: 哎，
1: 问到了，
0: 问到了啊。盘锦是不是河蟹更多一些？
1: 嗯，因为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买那种河蟹，它好像说是盘锦河蟹，大闸蟹听的稍微少一点。我们问问大家吧，经常吃的朋友，尤其是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购置大闸蟹了。那它究竟哪儿的更正宗？我们老听阳澄湖大闸蟹。
0: 哎，对，啊，还有位朋友他说，听说蜘蛛和螃蟹是表。姑表亲
1: 哦，真的吗？
0: 有这个说法吗？他说8月15这蟹实在是吃不下
1: 啊。那蜘蛛也怎么吃呢？蜘蛛没什么肉，我感觉。还有公益在路上，他说大闸蟹的老家在哪儿呢？在水里。咱们说地啊，地理上的位置，大闸蟹的老家就是原产地，就是它最开始发源于哪儿？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嗯，好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来看一下日月告诉我们说，苍风路西向东左转胜利大街，他说每天早高峰啊堵在这个路口，导致胜利大街左转不了这个苍风路，是不是可以学一学这个体育大街和东港路这个路口？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堵禁止进入路口进行抓拍。哦，苍风路西向东左转胜利大街，有其他朋友经常走这个路口吗？您觉得这个建议可行吗？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就集中的向咱们的交管局或者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
1: 对，让他们实际研判一下。还有天刚云淡，他说我得到了一个钥匙扣，工作日是不是哪天都可以去领取呢？可以，您来之前提前打电话。包括我们领取到车贴和钥匙扣的有些朋友，说我如果不方便怎么办？也可以邮寄，但是前提是我们如果需要您中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电话联系您，跟您确认，看看您哪种方式来领取会比较方便一些。
0: 未来可惜，他说我也想问问呢，主持人，这不都是螃蟹吗？为什么叫做大闸蟹呢？好，
1: 它大。
0: 为什么叫大闸蟹？
1: 有没有小闸蟹、中闸蟹？
0: 好，朋友们哈，为什么哈？十万个为什么，您就可以把这个答案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跟在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怎么来快速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9: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我家是在住一楼，然后呢，我那个东边有个邻居，在我家窗户前种了东西，然后有的东西长得挺高，把窗户都护住了，有的。
0: 哦。
9: 然后那个找过几次物业，物业都说跟那个人联系，然后就没下文了，找过好几次，所以我想让。咱们帮帮忙，
1: 他种的什么东西啊？长那么高？
9: 种的有那个薄荷，还有那个，北瓜，还有那个啥洋姜什么的，然后那个洋姜长得挺高，把窗户都护住了。
1: 他不在他家门口种，在您这儿种了，还是说他蔓延到您这儿了？
9: 他东边是那啥那个商铺楼，他那个门是在那个街的那个大路上门，他在后边有个后门，从后门进来，然后在小区院里啊种的，他正好在我家窗户前面。然后那个找个物业找一回，物业就说那个他给他打电话，找一回就说打电话，到现在也没动静了现在。
0: 他种这个，他是就是一种怎么讲，就觉得像自家小菜园似的，是吧？吃起来比较方便，
9: 啊、对对对对
0: 新鲜。
9: 对 对, 对对。
0: 那不影响，那也不能影响您家这个采光呀，就是说居住啊。
9: 就是他本来我们住在一楼，然后那个东边都是那个上铺楼，
0: 嗯，
9: 两层的双户楼，他是跟那个、
0: 嗯、
9: 他那个商户楼，
0: 嗯，
9: 跟那个住宅楼是一起接在一起的，
0: 一体的。
9: 本来这边采光就
0: 不太好，对呀、啊，
9: 对对对。然后他种的东西，然后现在物业就是找过物业好几回，物业现在、就是、
0: 你看您一直在强调找物业哈，这咱们有没有直接找他来说过这个事儿啊？
9: 这个没有，我怕那个
0: 啊，
9: 没有找过他。
0: 这怕啥呀？
1: 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一下，问问他中间传话来传话去，他可能会出现误会。
0: 不是你首先你在这个小区院里面有些地儿你不能随便种东西。第二，你种行，你种点花花草草的是吧？怡情养性没问题，是吧？也挺好的，也挺美的。但是你种这些什么洋姜啊、丝瓜呀、薄荷呀，长势又挺高，你把我们家窗户都糊住了。
9: 没有跟他沟通过。
1: 嗯，您能见着他人吗？
9: 这个能，他是在那边看门市的那边。
0: 不管他是干嘛的，是吧？他开门市的，他租的，还是说是他是买的？他是业主，是吧？那既然他都影响咱们的生活了，那直接跟他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呗，是吧？邻里邻居的互相的照顾嘛。
9: 是以前也找过物业那个帮着给清理一下，但是没有除根什么的。然后那个没几天又长起来了，
0: 那就拔草除根。
9: 现在不是后来又找物业找了好几回，物业就是说帮忙打电话让他清理掉。现在就是打一回就帮忙打电话。
0: 啊，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今年还是从去年还是好几年了？
9: 他种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嗯。
9: 之前找过咱们，然后那个上回是没除根，然后又长起来了。现在这不找物业找了好几回，物业不是说给他打电话。
0: 你见过他们吗？
9: 我没见过他们。
1: 您能见得着吗？能见到吗？比如说去找他，能见到吗？
9: 找他的话，物业，我觉得就是通过物业还比较好，我就是怕跟他万一是发生矛盾不好，都是邻居。
0: 不，这个是不是？正是因为街坊邻居，有些事儿的话，咱不是说是找事儿是吧？但是事儿来了，咱也不怕事儿，对不对哈？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看就有位朋友老男孩，他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对，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得理不饶人，对不对？我不是哈步步为营，不是，咱也不是那种人，对不对？但是你确确实实影响了我们家的这个居家生活了。
1: 嗯，而且反映了这么多次了。
0: 对啊，那你还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对吧？咱们是正当的一个诉求，咱也不用怕，是吧？没事，你既然你这个你肯定没有他们的电话是吧？没有的话，你把物业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也问问物业，看这事儿的话，他们从中怎么来这个，就是沟通的，好吗？你可以留给我们的场编辑，我们也问一下这个物业。你是再把这个门牌号再说一下？
9: 那个啥，那个衡水市鸡头区万都城7号楼1单元102。
0: 嗯，好嘞，行，那你把物业的电话留下，好吗？
9: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我们稍微问一下物业，跟对方沟通的怎么样？对方这是不愿意，去处理，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但最好其实你邻里邻居的，你都影响到我的切实生活了，那我应该当面锣对面鼓的，我跟你就说清楚嘛。
0: 不，这个，咱不是说是奔着吵架，说咱们就是打一场，咱不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是不是？这是实际情况嘛，对不对？
1: 对，你跟他沟通好吗？
0: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物业哈，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喂，你好。
10: 喂。
0: 哎，你好，是咱们的万都城是吧？物业。哎，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有咱们的一个业主啊，7号楼1单元102，您肯定有印象。外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商住的一个房子吗？后来在他们家这个102楼下种了什么洋姜、南瓜、丝瓜，长得特别高，把他们家窗户都糊住了。这个事儿跟这个对方沟通过吗？
10: 沟通过，没那么高啊。那压山啊都弄了呀，弄了山子没那么高啊。
0: 他说又长起来了，没出根儿。
10: 没那么高，压山的棒啊都弄了，都处理了。
0: 都处理了啊？
10: 对，压山都处理了，现在没那么高啊，谁说糊住他那窗户了？
0: 这不是人家那个业主自己刚才打过电话来了。
10: 你在哪儿？
0: 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所以说人家把电话打过来了，把你那个物业，对，哎。 物业把您这物业电话留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想问问看您这边怎么跟这个对方来沟通解决的这个事儿，别影响您的采光。这不东边不都是那个商铺吗？本来啊，人家一楼采光就不好，结果如果说这些对啊，这个蔬菜啊或者绿植啊长得太高的话，对人家也不好，是吧？
10: 对，俺那还经常掏包了，是掏包了，包了一千都，俺这保安们都给他弄了，弄了以后呢，可能现在还有点没有挡着他窗户。再说了，那他是个箱子，他也看不见。
0: 是在箱子里边种着呢，是吗？
10: 不是，这个、
1: 眼睛不方便。
10: 这个女的，
0: 哦，
10: 对，他也再说也没挡着他的窗户呀。
0: 哦，哎，我们想问一下。你这个地方怎么讲？这可以种这些东西吗？
1: 对啊，一般小区不是不让业主乱种吗？
10: 没种啊，俺那种的有什么东西呢？你是原先出来的，没有死活呀。我
0: 说洋酱、薄荷，还有南瓜、丝瓜
1: 啊，没有这些吗？
0: 没有吗？
10: 没有，哪我死活呀？
1: 那他种的，
10: 你不要紧，我也马上给他们处理了，不就完了？
0: 哎，对。有您这个通话就挺好的，行，
10: 是吧？
0: 对，咱第一是吧，不能随便种东西。第二呢，如果真的影响了人家的采光或者生活起居的话，咱们就抓紧时间采取措施，好吧？
10: 行了，
0: 好了，
10: 行了，
0: 好嘞。看来您也挺痛快的啊，谢谢您了啊，您麻烦了啊。
1: 嗯，有朋友在说，他说阳江号称万年脏，不太好去根儿，只要下点功夫还能处理干净。
0: 那倒是，对对对。
1: 包括GF 云中漫步也说了，说阳江这个东西只要不出根，每年都得长，而且越长越多，有一点根儿它都会长。
0: 那倒是。
1: 还有朋友在说，那多好呀，你也可以去摘了吃，也不能摘人家的东西。而关键是，那位先生他是觉得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起居了。
0: 对。
1: 还有朋友他说、说阳江出不了根，挖不净，年年都会长。包括也有朋友说，既然挡住你的窗户，你就想一些其他处理方式不就行了吗？还找这个找那个的，不，那肯定大家还是想，如果有一些我们常规的这种处理的方式，能好好的沟通的，那肯定是大家商量好了再去处理，那肯定更好一些嘛，都是邻居的。
0: 但是通过刚才这些对话，大家伙仔细来听的话，也能够听出其中的一些细节来。当然这个现场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也许可能啊，咱们说没有刚才李先生说的那么严重，但是还好物业这边答应的倒是挺痛快，是吧？没事，有的话咱们立马采取措施给他根除掉啊。
1: 就别影响，
0: 以观后效吧。
1: 对对对，我们到时候晚点也再问问李先生，是吧，有没有后续的一些其他的进展
0: 啊。对，海听得很仔细啊，你听得很仔细。
1: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今年检车，我想问一下，车辆后装的尾翼轮毂都需要拆除，这样的规定合不合理呢？既然可以上路，为什么检车不能通过呢？那得看看您一开始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合不合规，或者是这样，您的电话留一下，然后您的照片也发一下，方便我们后续对您进行回访，我们来看看您这个到底是如何改装的。
0: 好，林之宇他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开窗就摘。
1: 给他摘光是吧，如果不能给他除根就给他摘干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一开始直接沟通就好了，现在也在沟通是吧，咱们以观后效吧，看看物业介入以后能不能方便一点。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尹先生联系到了啊。喂，你好尹先生。哎呀，我们打你电话打了老半天一直不接，你的驾驶证和这个身份证。对，没事，咱们长话短说，你的身份证和那个驾驶证是不是不见了，丢了？
11: 是，应该是。
0: 你还不知道呢？
11: 我不知道啊，我是不是一个包啊，还有个包呢？
0: 哎，包，你看人家我们的一个听友啊，是晒了一下图，有你的驾驶证的照片，有你的身份证的照片，然后呢，有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是提供了你的这个电话，然后你现在还是出门在外吗？
11: 我开公交车，我刚下车，我这老打电话肯定有事儿，我就要不给你们打个电话。
0: 咱们是公交司机啊。
11: 对，我是公交司机。
0: 怪不得啊。对对对，我为了确保乘客安全不能接听电话。好嘞，那这样吧，我们让刚才我们的那个热心听友把这个电话留一下，到时候的话看怎么来对接一下，好不好？
11: 行，你给我发，你看他电话多少啊。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之前有没有给我们曾经留过电话。我们找一找，好像之前还没有。没事，我们向他要一下这个电话好吗？要到之后的话我们到时候给到您好吗？
11: 行，
1: 好
11: 嘞，
1: 别影响您到时候正常。
11: 我都不知道在哪丢的呀。
0: 对，你看人捡到了啊。他姓姜啊，姜子牙的那个姜，好吗？到时候他留下电话之后我们再跟您说吧，好吗？
11: 行，好的，
1: 好嘞，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0: 好嘞。
1: 哎，我们最后再来发一波哈，马上节目现在已经是10:55了，如果您想领取我们九九二大爱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您就想留言您最想拿到的是什么，车贴、钥匙扣还是说我们的肩套，可以随时把您最想得到的东西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您看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真的是太重要了，看清楚外面的东西，看到自己有没有丢东西，及时的分辨上路上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这个征集的信息呢，一定得仔细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眼贴，现在特面向全省招募100名的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得试试。眼贴的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以后，眼睛立马清清凉凉的。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而且还是航天星空定制包装，火箭和航天员都印在上面呢。航天品质的眼贴真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眼睛黏黏糊糊睁不开，看东西模糊，一出门就怕光流泪，您和家人的眼睛问题呢，是不是一拖再拖？您开车眼睛干涩酸胀忍着，爸妈年纪大了怕光流泪也忍着，孩子放暑假视力下降还蒙在鼓里呢。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天的航天加强版眼贴，让您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谁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半浪文创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首先呢，恭喜哈，我们车贴和钥匙扣用户6873850，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哈，另外的一位是珍惜啊，获得了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那获得肩套的两位朋友呢，一位叫做大奥小严，还有一位叫做卢影深韵。他说：“主持人，今天是我和媳妇儿结婚的17周年纪念日，能不能给个肩套啊？前年生日特别想要，一直都没拿到，今天能不能给一个？哎，恭喜您，今天就获得了。”
0: 好的，恭喜这几位幸运听友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快要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下面更精彩的节目。今天也算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朋友们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好，我们以前呢都是猜歌手，这次呢我们答歌名。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九九二，整点导航。
1: 整天早上，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大部分路段是非常畅通的，像4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2条高架都没有明显的压力点，您可以正常来走。注意一下东半幅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呢，在裕华路和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尤其裕华路这段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是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的早晨，那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雾。明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那明天的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20号的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刚刚出来的时候呀，反正我是经历一点小的特别细小的小毛毛雨哈，都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地方现在是否有开始飘雨啊，有开始下雨的情况哈。尤其这种小毛毛雨哈，在下在落在地上之后呀，会特别的湿滑啊，大家这个行车一定要掌握一个适当的行车距离啊，不管是走路啊、骑行还是开车在路上，都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各位想参与互动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直接发送消息，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同时祥子也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通过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说，祥子你这个发型啊，你是不是该剪剪头发了啊，怎么乱糟糟的。祥子主打就是一个听劝啊，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发型啊，我感觉贼帅啊。各位想看祥子新发型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期待你的加入。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9: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7走进今天的992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说到了，让大家可以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直播了哈，看看我这新发型到底怎么样。很多朋友说啊，今天也太帅了啊，有的朋友说挺帅挺帅挺精神挺精神，你们是敷衍我还是说真觉得还凑合哈？啊，我今天好，我起了个大早啊，好好捯饬了捯饬啊，好好捯饬了捯饬。啊，有的朋友说，明眸说了，祥子你啥发型都好看，我真怕你说都不行，都推了吧，啊，推了吧，我看看是什么样子啊，这不行，我还得保留一点啊，没多少了，就这点了，行不行啊？这个追梦去子君说，祥子你这颜值，光头也能驾驭。行，我还真是以前做梦想过这个事儿。行了，我还是先留点头发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有的朋友说推了吧，推了吧，行啊。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哈？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啊，特别想问问各位的是什么啊？就是大家开过手动挡的车吗？啊？现在就因为大家都是自动挡车了，我就想问问大家开过手动挡的车吗？我想问问各位，你在你的这个整个的驾龄当中开过几台手动挡的车？哎，可以说一说。我先说说我啊，因为我今天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啊，就想聊一聊手动挡的汽车。因为现在你不用说了，新能源车它没有变速箱，有的那种插电混动的车型有可能1档、2档、3档这种 DHT 的变速箱，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考驾照，有的朋友可能就直接考自动挡，就不考手动挡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呢今天怀旧一下啊，有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我先来说说我啊，我先来说说我自己，开过什么手动挡的汽车啊？奇瑞 QQ 啊，奇瑞 QQ， 老的那个0.8的那个0.8排量三缸的那个奇瑞 QQ， 我开过手动挡的，还开过什么？开过普桑啊，就是现在叫板桑啊，开过这个，还开过什么？开过桑塔纳2000，那个时候应该叫时代超人，时代超人。还开过红旗的名仕，大家知道那个什么红旗的名仕啊，我也开过啊，包括还有什么车，桑塔纳3000，哎，我也开过，帕萨特 B5 1.8T 的，哎，这车我也开过。所以说家人们，问问大家哈，开过什么样的手动挡车？哎，开过什么样的手动挡车，可以来聊一聊。你看红包说了，说我开过手动挡车啊，我开过这个标致的206。还有朋友啊，我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开过手动挡的车型啊。这位朋友说，你看我开过啊，我在考驾照的时候开过，但是剩下的时候就没有开过。哎，你一说考驾照，我那个时候学车的时候啊，是雪铁龙的爱丽舍，雪铁龙的爱丽舍啊。就各位，你们学驾照的时候是什么车？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两厢的那个爱丽舍啊，其实你也可以叫福克。

车企呢，或者说想卖车的车企，为了压低这个购车的门槛，对吧，同一款的车型的手动版本啊，它往往价格其实是更低的，也就是说能让我们以更低的价格去开上汽车，对吧，那个时候大家就能开个汽车就相当不错了，配置呢也相对简陋，就可能有的是有这个手摇车窗，哎，对吧，有没有手摇车窗的，包括有一些配置稍微高点啊，叫什么，就前面是电动车窗，然后后面呢是手摇车窗啊，还有什么，就是20多年前配置高的就是有 ABS 啊，就叫配置高的，配置再高点的有的在那个后屁股车尾面有叫 ABS 加 EBD， 哎，有这种的，各位有没有印象，就那就叫高配了，什么时代超人啊，时代骄子啊，包括这个捷达春天，是吧，是叫这个，就这些车都属于当时的高配了啊，神龙富康998啊，这有没有印象大家。但是你说现如今的市场它确实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转，就是手动挡正在从平民的选项演变为性能车上的一个奢侈的配置，对吧，我们说放眼国内的市场，家用车领域的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可以说是持续的萎缩啊，尤其是新车，新车的渗透率已经跌到了3%以下了，也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哈，假如说家用车里面现在新车有100台车，就只有1-2台它可能是手动挡的在卖啊，其他的都是自动挡或者是新能源了，对吧，因为绝大多数你看10万级啊10几万的这种家用车已经不再推出手动版本的车型了啊，即便说少数保留了手动挡的车型啊，也大多只给到最低配，你像车机啊舒适配置啊这些都大幅缩水，对吧，包括现在一些最低配的一些车型甚至连屏幕都没有，就我们之前没有大屏幕的时候是有一个小屏幕的，装这个卡带或者说装 CD 的啊，会有一个小绿屏特别小，或者小黄屏小红屏，是这样的，现在最低配的连这都没有，但是他也不给你手动挡，他给你的也是自动挡的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呀，自动挡啊，包括现在的新能源车型混动车啊，这纯电车它的这些生产的成本是不断的下探啊，你包括油耗啊可靠性啊啊等等，这个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家用市场对于手动挡的需求它也是持续走低了。那有意思的是什么，虽然说这种入门市场不断在退出一些手动挡的车型，但是高端的性能圈却迎来了身价暴涨，也成为了爱好者追逐的一个情怀玩具啊！很多你像宝马 M3CS 手动限量版啊，起售啊也是小100了，对吧，配额一放出来马上就被全球的经销商给瓜分掉了，包括保时捷的一些车型，什么718呀，这个911，还有斯巴鲁的 BRZ 啊，丰田的 GL86 啊，本田思域的 Type R 啊，这样的车型手动挡版本它反倒成为了卖点啊，部分的车型甚至需要加价排队啊，可能才能拿到车。所以说我们说过去选手动挡啊，图的是什么，耐用省钱，但如今我们再去新车市场去选购手动挡，要么就是不管什么价位啊，你可能就是喜欢这种自己操作挡杆这种乐趣，但是大部分现在能看到的车型要么价格极低，要么价格极高啊，是属于这个两种状态了，对吧，你可能想要的也并不是所谓的低成本啊，带个步，要的就是那个油离配合，要的就是那个降档补油带来这种驾驶的参与感，我们叫人车合一啊，只有愿意为情怀和驾驶乐趣付出溢价的玩家才有机会拥有这种从目前来讲啊相对机械的挡杆。来吧，我们继续啊，看看大家，就很多朋友啊，几十上百条消息就马上就来了。之前我们说到可能不仅仅只有家用车有手动挡啊，就是稍微中高端的一些车型，奥迪 A4 宝马三系宝马五系奥迪 A6 都有，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开过手动的途观还有陆巡，哎，对，酷路泽是吧，之前那个4500 4700啊，这样的车型，包括我还开过奥迪 A6 的啊。这个卓凡宠物坊说到了说学驾照的时候啊是手动挡的，然后正好家里啊用车买的是个北斗星，后来又换的长安的 CS15 都是手动挡的车。红月也说了说我的第一辆车是夏利，我再来看看咱们那个直播间公屏上有的朋友在说什么，有的朋友说我开的第一台车也是啊夏利，森林说我开过曾经的长城皮卡，123321这位朋友说到说我开过奥拓，还说我开过拉达还有波罗乃兹，哎呦您还开过拉达和波罗乃兹啊，那应该属于老司机了啊，因为这个车在零

几年的时候，咱们国内路上还比较多，包括九几年的时候也是比较多的啊，拉达啊，包括这个波罗乃兹，有朋友知道这些车型吗？有没有知道这些车型的？森林还说我开过普桑、现代的瑞纳、五菱，包括长安，有朋友还说马自达的昂克赛拉现在也还有手动挡的车，还有的朋友是说，像零就说了说，说我开过这个天津大发、昌河面包、解放，还有汽油的这个大卡车，还有快乐王子，快乐王子就是奥拓的顶配啊，叫快乐王子。奥拓的这个次顶配叫小王子，之后更入门的叫都市贝贝哈、啊，你看我这知道的还挺多，是不是？还有就是松花江，你看三老虎说，我开过这个波罗乃兹、菲亚特125、拉达、伏尔加，哦，那真可以啊，真可以！就这些车那个时候开的话，应该都是九十年代或者是零几年的时候开过这些车型哈。现在路上不可能看得到这样的产品了哈。小何说，我开过手动挡的夏利、标致207、昌河的艾迪尔、海马的福美来、尼桑的逍客，六速手动的。哎呦，一说这些车型，我就感觉好像是把大家拉回到了就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我们当时刚有车或者说刚学会开车的那个阶段了哈。好有激情啊！今天，那乐乐说手动挡我开了12年哈，开了12年的手动挡，我自己的车是大众的 Polo。还有的朋友，董事说到了后，我开过丰田的威驰、长安，包括捷达，现在还有一台长安的手动挡的车还在开着的哈。北欧童话说了，哎呀，其实我现在有点开不惯自动挡的车型哈。还有朋友在说什么呀，说我当时考驾照有五菱的宏光还有雪佛兰，都是手动挡啊。那驾照考驾照驾校里还有雪佛兰呢，这个比较少见哈。因为我记得考驾照的时候，当时驾校里面应该就是桑塔纳、捷达、富康、爱丽舍啊，包括就是那种小皮卡，长城的曾经那种小皮卡风骏七啊，类似的这样的车型可能会多一些哈。各位，你们考驾照的时候是什么车型啊，是什么车型啊？老虎说了，油车油门的那种轰鸣咆哮声的感觉，感觉电车再好也给不了哈，那是一种怒吼。猪说了说，俺学车的时候是皮卡，还考一库呢。手动挡，现在家里还有一个途安 1.8T 带劲哈。原来我还开过301VO， 嘿呦，这车型哈，还有桑塔纳的致骏啊，就是 Vista 是吧？这个3000之后的车型，还有奇瑞的瑞虎三、雪铁龙的爱丽舍啊，这些车我都开过。所以各位啊，你有没有这些情怀的这些座驾啊？现在一直在开，或者说你现在我们今天聊起这个话题，你觉得依旧那个时候非常有乐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有一台车，拉着三五好友，我就出去开开心心的去兜兜风啊，去这个转悠转悠，对吧？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现在回想起来是否那么的开心，是否让你怀念呢？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哈。同时跟大家说啊，祥子主打就是一个听劝。昨天有朋友说祥子你这发型这怎么乱糟糟的，乱七八糟的啊，什么情况啊？祥子今天听劝啊，捯饬了捯饬，今天一早啥事没干，先去理发店说来过个来一个适合我最年轻最靓丽最帅的那个发型就给我来，然后嘁哩咔嚓都给我剪了，剪完之后我说给我打点东西给我支棱起来。哎，人说啊，行，那给你打点，看我可能也是啊，这就你这样还给你打发胶呢啊，给我支棱了一下子啊，我个人感觉我现在老洋巴了啊，老洋巴了。各位有想看祥子直播的，想看祥子新发型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一起来交流互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你们是真夸我是吧？就是反正也是给我面子啊，天天看我在这嘚吧嘚嘚吧嘚，跟立功似的，也是不容易啊，给我面子。进来都说帅啊，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其实刚才聊到这个车型了，你看很多朋友，王菲说了说，说我呀还开那个奥迪 A6 手动挡 1.8T 大屁股那款车型呢，就是圆屁股那款，应该就是01到05年吧，或者说00到05年的时候那个圆屁股那款，应该那个叫奥迪 A6 的 C5 版本啊 ，C5 版本啊那个车型。比如童话说，2011年我当时考的本，当时驾校是中华骏捷那小轿车。其实咱说实话啊，中华骏捷那小轿车真的挺板正，挺好看的啊。随遇而安说，我老公现在还开着雪铁龙世嘉2015年的车，开的也是相当的丝滑，真的是锻炼手脚的灵活性啊。但是我儿子呢，却坚决不碰啊。没关系，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是吧？随儿子去吧。但是真的，其实可以让孩子在学驾照的时候，正好家里还有这个车，咱们尽量学 C1 对吧，学 C1 这个手动挡的车型，那以后真的可能孩子之后喜欢车了，你说你考的是 C2， 那正好想买一个手动挡的车，正好这个预算也足了，然后这个性能车呀玩具车呀价格也下来了，你想买你开不了，你还得再考一次 C1 对吧，也挺麻烦的哈，咱一次到位直接考个 C1 得了吧是吧。南巡说了，我考驾照那会儿啊，就是长城的皮卡，我现在开的是手动挡的宝来，我开的大部分什么正当都不习惯，感觉慢半拍，就开宝马 X1 特别好开，变速箱特别跟啊，你说开自动挡的车型是吧，啊，再就是现在的电车了，那毕竟那宝马的人家的变速箱用的是爱信的，包括大家去开那些大众系列的产品，人家用的双离合，还有保时捷的这个 PDK 的双离合，那真的是太溜了啊，就是你踩下去它马上就给你呼应啊，那句话叫什么，叫呼应上了。然后就是现在电车，现在电车你怎么踩怎么有啊，就是你踩它就往上嗯一下，你踩它就往上嗯一下子是吧。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哈。各位想看祥子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0: 其实很多朋友还在聊这个手动挡车型啊，今天咱们是一个情怀节目哈，这个聊曾经了。老财说了，帅气的祥子啊，我开过桑塔纳，我还开过老的这个皇冠的车，那会儿皇冠的这个车挡在方向盘的下边啊，那应该是133是不是？还有朋友真诚说了，说我开的第一辆车呀是手动挡的轿车，伏尔加啊，86年的车，货车的是嘎斯51，还有这个83年的，当时是第一辆车。那您也是老司机了，就是那就是80年代您就有驾照了，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您90年代开的车？董说，祥子表面看起来是个年轻时尚的人，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复古的人。你这个评价让我现在心情很复杂哈。咱们先不管这个事儿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由于养护施工，黄石高速沧州至黄花岗沿线的石家庄方向协助关闭，京沪高速沿线管了危险品车。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唐山段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消息 ，CC 是说到了说18款的 A6 瓦罐，白色的，50000公里，多少钱买合适？他给报的是15。那我要问你，这18款到底是18年的、17年的还是19年的车？哪年上的牌？公里数来讲确实不大哈，因为旅行车其实开旅行车的人真的是说走就走啊，很少说有那种公里数特别小的，基本上5年的时间可能能跑10万公里，就是1年2万公里打底儿就很正常。然后你这18款的 A6， 因为你只说了瓦罐，你没有说 Avant 还是这个什么车型，还是这个是 1.8T 的 2.0T 四驱，还是说 3.0T 的这个 Aero 的哈，一定要说起来哈。牧羊犬说这个哟，祥子这头发支棱起来，那必须的，整个人现在都倍儿精神。刚才那位朋友说，祥子表面看起来是个年轻时尚的人，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复古的人。你现在让我这个情感，非常复杂啊！现在一会儿我复制一下，我问豆包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是这样的人吗，家人们？啊，想看看祥子的啊，想看看祥子到底是跟这个声音形象搭不搭呀？啊，这个发型支不支棱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盛邦启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多朋友都在开这个，说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或者说开过曾经开过的这种手动挡的车啊，现在也是心心念念。刚才真诚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是八几年我就开始开车了啊，我的驾照是83年的。你也太领先了，83年的驾照。还有没有您拿驾照比83年还早的朋友们？您的驾照是哪年的？您的驾照是哪年的？现在咱们最远的是83年的，这拿了多少年了？我算一下哈，拿了43年了。您这驾照哦，拿了43年了，这驾照。您的驾照拿了几年啊？有比43年还多的吗？梁辉说00年有的本哈，学车开的当时是解放，当时还摇车呢。啊，对，摇车，对，很多朋友应该也没经历过，对吧？那个开过奥拓，开过赛欧、马三、捷达、爱丽舍、景程，阳光、奇瑞、K 三，哦，他说的这个，他说都是手动挡的，都是手动挡的。这位朋友说，我的宝马怎么是财富的变速箱买假了？财富的，对呀，没买假呀，很正常啊。宝马现在就是国产的，它这个什么一系、二系，包括这个 X1 啊，这个它没有用采埃孚，其他的都是采埃孚，基本上都是采埃孚的。你如果是前期，10年附近的车都是采埃孚的6AT， 然后13年开始之后，基本上都是采埃孚的8AT 了哈。说走就走，一给一有哈。来吧，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来互动交流。当然了，您想看祥子，想在直播间直接评论交流互动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来吧，很快这位朋友都打进了电话啊，二号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您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有一个东风的爱迪生24年的车，跑了不到5万公里，原版原漆，然后是个白色的，然后次顶配，我想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得卖多少钱合适？
0: 嗯，24年什么车？
1: 爱迪生，本田爱迪生是吧？
2: 对，爱迪生。
1: MPV 2.0混动是吧？
2: 对对对。
1: 嗯，跑了5万公里，里程不多是吧？
2: 对，5万公里吧，不到5万公里，接近5万公里。
1: 你说的这个次顶配是豪华的还是那个至尊的？
2: 它不是，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带第二排带这个什么带电动的那个，
1: 带电动座椅，带这个座椅加热的是吗？
2: 对对对，
1: 是
2: 带座椅加热，然后带电动，然后带那个魔术那个手感门的那个。
0: 当时应该得30落地了吧？
2: 对，接近30个吧。
1: 30落地是吧？24年上的牌子，还是原车漆，白色，5万公里，里程倒是还行。两年的车龄，我觉得大概率这车应该在16-17的一个行情。17可能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卖个16万多可能会快一点，可能会合理一点。
2: 好，就是16万多16万左右是吧？
1: 对对，16万多是小17吧，我觉得大概这么个行情。应该不会很离谱。
2: 如果这个要收车的话大概多少钱的这个？我说要是我上二次长城，你收车的大概多少钱？
1: 我觉得保守一点的话，16的一个价格应该问题不大。你要配置高，你看一个配置高，在一个又是原车漆，而且5万公里 MPV 这种5万公里的车又我觉得又有优势。我觉得往高了说，我觉得16可能有难度，但是保不齐有人敢给到你16，我感觉。
2: 明白了。
1: 对，10万多肯定没问题，但是16可能有难度啊，就大概这么个行情吧。
0: 正好问一下徐先生，您这两年的时间开了5万公里，就是您这个是混动的车，它这个油耗表现综合下来是多少呀？
2: 综合下来也就是6个油吧。
0: 6个油，你觉得满意吗？
2: 对
0: 于这种大个头的 MPV
2: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是吧？其实还可以。然后现在是想换什么了？新能源。
2: 因为这个车嘛，然后家里面就是说都有车，然后就说开了这么大个车上下班 就那富余的，然后就是说人这上外地上班去了，然后付出一台车了，所以说想着把它卖了，这个是新一些，还多卖点钱
0: 啊。对对，那没错，那就直接赶紧卖了吧，赶紧变现，因为现在九月份，你要说再拖俩月，人家可能有的就奔着2027年的价去收了，就更低了，好吧？快刀斩乱麻
2: 啊，行。
0: 好吧，就这样的价格。
2: 好嘞，好嘞。
0: 哎，好，您客气。
2: 行，
0: 嗯，好。
2: 好嘞，
0: 拜拜，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客气，再见。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所以是说了，23年改款的欧蓝德30欧蓝德七座四驱，目前跑了26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3: 嗯，20年改款的四驱，那应该是2.4的吧？没说是吧？
0: 没说，但是应该是那七座四驱一般都是2.4吧，是吧？
3: 对，七座四驱可能会多一点啊，就是你再是改款，但是这个车

0: 后来卖的并不是很贵啊，那现在行情我估计2020年的应该是5万多了。
1: 23年2万公里，
0: 啊、
1: 嗯，26000公里、
0: 啊、的，那应该是最后一批23年的，那应该也是21款，后边他就没有再什么，没有再更新换代，那奔着差了3年的车龄，差了3年的车龄，我觉得七万多的一个行情嘛。23年的应该不上7万5，7万小的一个行情，这终端交易价格啊，然后售后价应该在7万以内了。嗯
1: 嗯，好，还有朋友是拿着预算想挑车啊，这位朋友这个耀说到了说二手的19款的，也就是当时的新款 C8，奥迪 A6L 还能买吗？那肯定能买哈。如果说想买的话，买哪款比较合适？那得看预算吧。那咱们尹老师来分析一下，就是40的、45的，包括45的四驱，还有55的，大概我们说正常车况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区间呢？
0: 他奔的是1920的是吧？
1: 对，他就是19款的，想问一下。
0: 19款
1: 一批呗，相当于。
0: 对，先说夸手五五的，我夸手五五的现在行情，我估计19年的现在卖个17、18上不去了，17上下吧。这是说的是五五的，如果说再往下探，咱就说做一个入门级的，比如说40的19款的，现在基本上就是14上下，13到14，啊，差不多中间，13万多到17万多，差个4万块钱，你中间就是从40到55的夸手四驱，大概这么个价格区间，剩下你就只能锁定它的配置，锁定它的车况，再因车型再定具体的价格了。
1: 其实就是
0: 上限，再给你一个下限，
1: 可能是13万5到17万5，或者说到18都可以买到，就是可能车况差点，配置低点的13万5可能就
0: 18用不了，18你就不买19年的了。
1: 哦，
0: 十八都对，18都可能可以买20甚至21的了。你现在2020的 E 奔驰 E 也不过20，所以说不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17万多，这是个上限了，了不得的上限了。这还说的是他的夸手五五啊、
1: 嗯、啊，五五当时卖50多万，落地小60万，
0: 对，当时50多，对、
1: 嗯、
0: 当时50多的指导价的。
1: 嗯好，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追求动力或者说追求顶配，然后五五的车你能买到好车况，因为五五的车毕竟当时新车价格贵，然后这个买的人比较少，你现在二手车市场也不是特别好碰，如果说能碰到，你正好预算也在17-18，可以去选择啊。因为17-18你还可以买到20或者21年的最低配的这个40了啊，也又可以买到了。然后就是什么呀，我个人哈，就是从机械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综合的角度来讲，去买什么？去买一个45的四驱啊，去买一个45的四驱就行了。最低配你也别买，毕竟你买二手车对吧？你也别差那个18000块钱，往上上一点，基本上15万附近应该是可以买到45四驱的车了吧？
0: 差不多，对，差不多，多添上比低配的多添上1万多2万块钱，1万多吧。那剩下就看车况、看里程了，这样的情况。嗯
1: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是说到了1314，说到说23年的哈弗 H6。国潮版 H6 安全行驶5万公里，想问一下价格还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也没说配置，应该就是标配吧，这国潮好像我记得
0: 国潮版的 1.5T 的新车也就10万上下，这指导价，然后呢优惠完之后你落地应该是8万多，23年的3年的车龄5万公里，车况要是不错的话，我估计卖个23年的卖个5万小的一个行情吧，5万出小头，差不多这样，收拾价可能不上5，卖价5万出头，大概这样吧。
1: 还有一位朋友是说到了说，小董你好，现在新一代的伊兰特如果要在国内引进的话，外观上会不会有变化呀？它的外观太对我的审美了，终于找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外观的车型了，而且它内部的机械按键太喜欢了，不好说，就是现在这个韩系车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在国内市场真的是太低了，因为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车我喜欢，那个车我喜欢，结果人家真引进了之后没人买啊，这就很难受，知道吧？人家就是不上当了，就是你们老是忽悠我啊，我这个过来生产了之后你们就不买，而且就是可能100个人里面可能有那么7-8个人会去选择这样的产品，那作为车企来讲的话，人家不盈利，人家不盈利的话就不干这个事情了，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现款的伊兰特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现款的伊兰特其实也是可以去选择了啊。从这个家用的角度来讲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价格也不贵，现在也是大几万块钱就落地了啊。如果说等新款的话，你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说用车的需求啊，愿意等也可以等，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旋转说到说宝马的二系啊，我是225四门轿跑，23年，那不也是一系吗？也前驱的，对吧？这个23年公里数10000左右，还能卖多少钱？它这个二系跟进口的那个二系是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就是国产一系运动版，
0: 对，是国产。 国产的二系，然后二几年的它是？
1: 23年10000左右的公里数，225四门。
0: 23年10000公里左右，3年的车龄才跑了10000多公里，嗯，3年的车龄跑10000多公里，您参考一下，我觉得这个车啊应该是12以内，11万多的一个行情，这个车比较少，比较冷门，所以说价格行情，不会有大的出入啊，可能会有小浮动，但是我觉得不上12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做个参考吧。
1: 不上12的概率大一些哈。
0: 嗯，对。
1: 好，每天跟大家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咱们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99.2爱商城也是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的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啊。像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苏州稻香村啊，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的月饼，包括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等等，还有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啊，都是应有尽有，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全场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当然了，咱们这个特价包括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古井4连冠啊，这个纯棉500毫升的哈，6瓶50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酒哈，500毫升6瓶正香，价格特合适，199块钱，而且您在详情页，您可以再领取专属50元的一个优惠的礼券哈，到手只需要149块钱，相当于是平均1瓶不到25块钱，咱们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的好酒啊，这个价格也是诚意满满。当然了，还有什么呀？有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一个礼盒啊，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个石榴价格也很合适，咱们爱长城节日福利价格，净重4.5斤到5斤的一个石榴礼盒，里面足足是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哈。有需要的朋友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平平淡淡说，祥子，我在车展我看到了你了哈，人长得漂亮，说话祥和，我是82年的。老司机啊，这个手动挡的车开的也比较多，现在还是在开手动啊。你是一下跟我唠了俩嗑是吧？一个是夸我的，一个是说咱今天互动话题，说这个手动挡车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哈。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四海说到了2015年的东风景逸 S50， 左侧后门有刮蹭有钣金，整车喷过漆，那就是圈漆呗，68000公里，空调的压缩机换过，别的就是一些小的刮蹭，不知道还能卖多少钱，然后一个捂脸的表情。
0: 啊，这个经历不少是吧 ？S50 这是一款这个。轿车啊，一款轿车，1.5手动的，应该是新车，应该是6-7万块钱，在当时，后来就没怎么生产过。现在的行情，我估计不过万了。这个情况，我觉得只能说是几千块钱了，可能在5-6千或者6-7千上下吧。您做个参考，不太好卖了啊，反正有难度。但是你下线还有一个报废价格，不能比报废价格要低吧？所以我觉得比报废价格翻上2000块钱。大概就是5-6千的行情，您做个参考吧。
1: 报废可能有个2000多是吧，然后这个就翻上一倍，就5-6千这个样子是吧。
0: 没错、
1: 好，红包也说了，说16年的吉利博越顶配版，哎呦，那当时不少钱，9万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当时这车不得15-16万了，顶配。
0: 对对，而且它这个是1.8T 的，应该是，要是高配的话，这下边还有2.0的，那当时确实不便宜。现在而且是第一批啊，这16年应该是第一批量产车型。现在我估计啊，可能也就是16年的，可能也就是20000上下了。而且是20000小的一个行情，收车价可能不上20000，1万多的收车价，20000块钱的卖价吧，我觉得这么个行情会合理一点啊。
1: 好，果然是我说到了，说24年的奇瑞的瑞虎8L 2.0T 的3万多公里，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个什么价呢？
0: 24年的，就是也是第一批。也是第一批3万多公里新车，应该是11、12、12、13，24年的2年的车龄，现在我估计7万多块钱吧，怎么也得赔个4、5万块钱，就以这样的车， 我觉得七万五靠上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过帮了。

0: 不太好，7.5万左右吧，保守一点，7.5万左右吧，大概这样，
1: 7.5万左右，
0: 嗯，
1: 是吧？嗯，好，
0: 对。
1: 来吧，再来关注这位朋友，2020年底的黑色奥迪 Q5L 时尚款，跑了10万公里，有一处补漆，现在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0: 嗯，20年的 Q5L， 这是改款的第二批了，现在10万公里，现在卖多少钱？估计卖个11万多，不上12左右的一个终端卖价吧，11上下的一个市场收车价。具体看一下车况啊，那个车应该不难卖，看价格吧，主要是，嗯。
1: 好，也欢迎各位进入到祥子直播间啊。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啊，都在说我这个发型的事儿哈。事在人为，说发型支棱起来了啊，好看又带派。密码说是比以前好看了哈。今天像个人了是吧？今天像个人是我自己加的啊。这个拍个抖音说祥子这是个美男子啊。Claudy 说专门来看祥子直播了。1166说帅，你们是组团一起来夸我的是吧？反正不管是美和丑，现在夸人就是帅啊，帅行，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想看祥子，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以梦为马说到了，说23年10月份的特斯拉的 Model Y 跑了104000公里，前后门有喷漆，不是事故就是刮蹭的哈。补了一下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23年上的牌子是吧？
1: 23年10月，整整3年，10万公里。
0: 3年跑10万公里，算不算多？我觉得算多。是电动车，你反正用的越多越好啊，反正越多越省。但是就是残值上就不要过多的报太高期望值了。我觉得，哎呀，正常里程2-3年的，现在卖个。正常情况下，现在卖个15万多，16，这个里程，我觉得可能不上15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10万公里，大概率应该14万半，小15的一个行情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会中肯一点，您做个参考吧，嗯。
1: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小15啊，
1: 嗯，小15的价格。还有一位朋友是说到了24年的哈弗 H9 柴油拓径版，45000公里啊，这也是因为这个柴油比较省油，嗷嗷开是吧？45000公里换了左侧的前后车门还有翼子板，您这是野去了吧？啊，他说了，不是24的，25年的 H9 柴油拓径，应该是 2.4T 的，45000公里，估计您是玩去了是。咱你别没侧翻吧，你这情况怎么听起来不妙啊，杨老师？
0: 有说具体情况吗？只说换了门和翼子板是吧？
1: 对，换了左侧的前门、后门还有翼子板，就左侧都换了，除了后面啊。
0: 也可能是侧面剐蹭或者怎么样了，不是不应该是侧翻吧？就是不往严重的想，我们
1: 哦好，他说了，他说没有侧翻啊，就是剐了，这一侧全剐了。
0: 嗯，对，那新车你当时应该是22-23，比着2.0T 汽油的应该是便宜的，贵了2万块钱，贵2万块钱，但是现在你要卖的话，25，
1: 去年的一年的车，
0: 主要是有换件，如果没换件的话，先说这样的车，你一年亏个5到6万。也就是说17、18的行情，这是一个正常行情，换了件再亏到1万多到2万，嗯，反正推的话，我觉得这台车最后实际的成交可能极可能在15打头，极有可能在15打头啊，短时间之内这种有换件的会影响一部分价格。
1: 而且它这个里程是45000公里，一年的车，这算多少啊？
0: 不少，不少，算不少，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换件的问题上。啊，一年4万公里不能算少，但是我可能这个换件的问题影响到了，所以我觉得，都综合考虑进去啊，也就是15万多的一个行情，我感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打听过，啊，可能会，比你买的时候不比你这个预想的要低一点，因为现在正常车况基本上都是17万多，小时不到18，17万多的一个正常行情，柴油的。然后呢，你这个又影响个2万多块钱吧，我觉得15打头的行情可能会准确一点。做个参考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1: 嗯嗯，好，做一个参考哈。咱们也来帮助一位朋友哈，刘女士的奔驰车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体育大街汉唐小区里面，亏电了，电话是1338323131413383231314。有没有附近的车友可以去帮忙对个活？来吧，继续关注阳光666，说到说18年的1.8的名图顶配，今天顶配车好多，15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2018年的顶配名图啊，这当时也是大几万了，你要顶配的话，A 级车卖到 B 级车的价格，但是现在的行情，1.86AT，我估计18年10年八年车龄。

0: 估计现在应该是三打头，三万多，三万多不上四万，相当小的一个行情吧，可能是三万五以内，大概这样的行情啊。
1: 好，三万五以内的一个价格是吧？
0: 没错。
1: 还有一位朋友啊，光辉岁月说，2011年12月份上牌的福特的嘉年华跑了26万公里，有一些小的刮蹭，其他没什么问题，说还能卖钱吗？
0: 能卖钱，11年的这个一切车都有价格啊，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我一直在说，就是它最低它不会低于一个市场的收购价，再往下它不会低于一个报废价格啊。26万公里卖3000卖4000，一定有人抢，一定有人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手动挡的话，26万公里可能也就是5000块钱上下的一个价格。但如果自动挡的话，可能一价格1000-2000，也就是7000这样。只能做个参考吧。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20年的本田的 URV。5万公里，白色，没有出过事故，有一些小的刮擦，还能卖多少钱？您没说是260还是370？
0: 这个按照370，如果2.0T 的啊，就相对来说冠道平行的冠道的车型嘛，相对来说，2.0T 的我觉得可能会好卖一点，或者是说，价格可能价格。这个保值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啊，370，240的相对会少一点。我估计现在应该是10万，就是370的话应该是10万多，不上11。如果说是240的话，我觉得是10万以内了，啊，做个参考吧。
1: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看怎么这个直播间评论区，有位朋友说，祥子，你这个今天的发型啊，跟鸡窝似的，啊，你这是夸我的吗？啊，有的朋友说帅，不会就你说实话了吧？啊，是这样的。各位想看祥子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我再给大家唠一会儿车，好不好？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平静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都没有明显的压车，但是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提前来减速。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呢，在玉华路和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积飞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呢，保定、廊坊以南的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是21度到25度，那其他地区是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明天的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阵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的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阵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河北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这个天儿哈，也不热，也不冷，你看个电影多带劲呢，
1: 就适合出去看电影。
0: 九九二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一部老电影太极张三丰。说到太极张三丰，咱们肯定就得提哪儿呢？永年的广府古城。为啥？这是太极拳的发源地。但是呢，咱们这个月的主题啊，基本上都是电影加美食。今天这道题玉玲都能答对，各位应该是答不错的吧。
0: 所以它应该是很简单。
1: 对，他说的是以下关于邯郸的非遗或者特色美食说法，错误的是，朋友们注意审题啊，错误的就是不属于邯郸的非遗和特色美食的。
0: 他那个错误答案还特明显。
1: 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然后就能进入到这个帖子里，一定一定要去即时新闻客户端去答题，这样您的那个电话号码才能留在我们的抽奖池里。那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十个朋友，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接下来要为各位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截止到9月16号，河北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入秋，张家口、承德局地甚至已经入冬了，昼夜的温差呢普遍已经超过了10度，所以早晚秋意明显，大家一早一晚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对，这个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昨天晚上的时候啊，临睡之前大概9点10点的时候，我说这个开着窗户也不显凉快啊，窗户就开了，然后呢中央空调也打开了那个送风，结果晚上我起来起夜的时候，那厕所跟冰窖似的，特别冷。
0: 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外面比屋里还冷的。
1: 对，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外头比屋里冷得多，所以各位早晚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那日前呢，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在即，河北沿线多个站点配套工程进入了收尾阶段，这条高铁属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部分，线路是纵贯了河北、山东、河南三个省，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途经河北的有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和清河西7座车站。
0: 为了方便高校师生和周边的居民前往沙之船奥莱，石家庄公交集团9月15号就开通了2条奥莱公交专线。9月19号呢，还将会开通假日专三路，3条路线试运营3个月，专线单程票价是2块钱，交通联合一卡通可以享受9折，路线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后续评估调整。
1: 那这个前往沙之船奥莱会更方便啊，我没记错的话，沙之船奥莱旁边不远处应该就是河北地质大学的新校区了。以后呢，咱们的这个同学们、老师们去逛街、去购物、去吃好吃的，应该会更方便很多。那今天有一个事儿啊，不少听众朋友应该可能会收到过这样一条短信。上面写着说，你的手机号积分马上就要过期清零了，可以兑换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后头紧跟着一个网页链接，看着福利很诱人，但是你一旦点进去下单，就很有可能会掉进骗子精心布下的圈套里。
0: 最近有一位胡先生，其实他也不一定姓胡，他代号就是胡先生，在我们这儿啊，胡先生就收到了一条1068开头的短信。短信

0: 这个中通快递呀，他们给我发消息过来，确实都是1068开头的，这也会让很多人觉得，哎，1068一定就是官方，就只能说咱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要自行的辨别。
1: 你看，我觉得那个我收到都是1008-6100的
0: 啊，对，这个是官方的，
1: 他对我特别好，他昨天下午2:02还提醒我呢，说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婚恋平台红娘、相亲客服等工作人员，谎称已经为你匹配到合适的相亲对象，反正就让我别上当啊！
0: 我
1: 对我挺好的。
0: 我以为他是提醒你那个话费不够了，该交了呢。那像胡先生这样的受害者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说还有一位另外一位代号为王先生的朋友啊，收到短信，看到十几万积分可以兑换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标注呢只用15000积分，你算十几万，他能换10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0: 但是填完收货地址之后呢，页面突然弹出提示说需要再支付168元，等快递送到家拆开包裹才发现，这个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儿童玩具，
1: 不是你花几千买的那种啊，这接个水龙头夸夸给你把地弄贼拉干净的那种啊，
0: 完全没有清扫功能。然后还有的消费者呢，付完货款订单直接凭空消失，既没有货物也没有物流信息，钱打了水漂。
1: 那么这些诈骗短信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跟大家说一说，骗子之所以是骗子，他就很会玩那个文字和数字的小把戏。
0: 对，之前咱们看过，就是中文哈，打乱一下顺序，给你替换两个字，不影响你的阅读，对吧？
1: 它其实不是雪碧，是雷碧，一个意思啊。短信的标题经常拼接着，比如说移联、
0: 移动联通、
1: 移卡，这样的字眼，把移动联通名字混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发来的官方通知。然后呢，还会用什么明日作废、最后一天、这种话制造紧张感，督促大家赶紧下单。
0: 那还有更狡猾的呢，尤其是针对咱们老年朋友啊，他会用字母数字来高仿官方号码，比如说中国移动，它不是10086吗？
1: 嗯，
0: 它给里头你的数字零替换成字母 O， 变成10086。
1: 但是很，你就觉得反正不仔细看吧，也不容易看出来，尤其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是吧？
0: 对，或者把这个数字一换成字母大写字母 I， 小写字母 L，变成 I0086 或者 L0086。这个大写的 I， 你可能还能在上面下面看见小杠啊，小写 L。打出来的时候真的跟一差不多，就是一根棍儿，这些全是假的，不仔细看很难分辨真假。如果说您点开链接进入到它的假商城，页面就会自动显示，哇，你有几十万的巨额积分，看着能抵扣几千块，等到要兑换商品的时候才会发现，呀，这个积分折扣额度大打折扣，还得额外再掏几百上千元的现金。那网页上展示的大牌商品图片呢，实际上是不知名的劣质产品。
1: 专家是这么说的，说搭建这种仿冒网站的门槛其实并不高。网页上显示的巨额积分全都是骗子虚构出来吸引大家上钩的一个诱饵。
0: 对，
1: 那这条积分诈骗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发送短信引流、搭建假商城，到诱导付款，然后邮寄这种恶劣的商品，甚至收款之后直接就关了网页跑路了。
0: 哎呀，
1: 整套流程是可以批量复制的。
0: 对，而且还有更大的风险啊，就是都说了，最近反诈宣传一直在跟各位说，陌生链接不要点，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之后呢，页面可能会诱导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呀，甚至诱导下载虚假的 APP。 一旦个人信息泄露，骗子还会实施二次诈骗，植入木马程序，直接转走卡里的存款。
1: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正规的运营商的积分通知不会通过1068这类虚拟的号码发送，更不会附带陌生网址。想要查询或者是兑换手机的积分，一定是要打开运营商的官方 APP。
0: 对，每次他们催我说什么你有多少多少积分要过期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你是中国移动催我是吧，那我就打开我手机上的中国移动 APP， 我直接去里头换，我比点你的链接安全的多。
1: 或者说呢，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只要短信里面附带着陌生的链接，要求填写银行卡信息，一律都别点。如果不慎被骗了，也要保留好短信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然后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啊， 糖糖给我们发来说，答案是三啊，谢谢各位，好想看电影。那个答案发在这里没有用的啊，这个您发的是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叫什么？客户端啊，不对，微信不是客户端，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正确的是您应该把答案留在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的评论区。
1: 嗯，
0: 就是给您弹出来帖子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专属的评论区。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即时客户端。

0: 端，并且已经注册过的话可以直接在那儿留言，如果没有下载过的话咱这个是官方 APP 啊，这个不存在虚假的。下载一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注册下账号，因为注册账号需要您填写手机号，咱们的这个电影票是直接以手机号就是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的。
1: 说到这个 APP， 现在 APP 太多了，就是大家也在研发呀，这个那个呀，你会发现有很多小众的冷门的，
0: 对，
1: 也有一些大家经常用的，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快手啊这样的。想问问大家啊，除了你像微信呀、抖音啊、快手这样，有没有什么是你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 APP？ 我就记得玉林跟我说过一个什么学外语的
0: 啊，多邻国
1: 啊，对对对，有什么你想给大家推荐的 APP？ 大家一起来用一用，它怎么好用的，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今天请大家说一说，有什么除了什么微信啊、抖音啊、快手之外，你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 APP 是哪个？
1: 哎，刚刚马老师提到，我给他推荐过一个那个可以学外语的 APP 啊。盛飞说，哎，请问一下，这个学外语的软件是哪个？叫多邻国，那标志是一只绿色的小鸟，而且这个就是，如果你是想从一门完全不会的语言，然后去接触它，比如说学西班牙语啊。学日语啊，这些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语言，这个非常好用。然后或者说是给刚刚开始学英语的小朋友去学的话，也非常好用。但如果说您是这个初中生、高中生，然后想要去让自己的英语成绩提高的话，它的难度有点不太够了。你看我的多邻国现在还在桌面上呢，它显示299天前你抛弃了我，我上一次上线已经是299天前了。
0: 学无止境啊，朋友们。
1: 对，
0: 侯先生说，哎，我觉得咱们好那个移动的运营商是一个公司的，就你们刚才说那个冒充婚恋公司的短信我也收到了，
1: 就是大伙
0: 你有没有想过，大数据咱俩可能就是说挺容易被婚恋公司骗的那种人，
1: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婚恋诈骗最近是高发，对吧？然后看这个西湖之水说玉玲居然还开空调，年轻真好，我都盖上薄被子了。这一点其实跟年轻没有关系，跟我有点笨有关系，因为我笨到我们家那个后窗帘啊，它的那个接墙的那个轨道我不会把那个扣取下来，我已经研究了很久了，我找不到怎么取那个扣，所以窗帘拉上的时候，我的卧室窗户是开不开的，就导致卧室里头一直都没有办法通风，我只有在拉开窗帘的情况下能通风。那这种情况之下它不通风它就闷，我不开窗帘我会一直闷着热着，那就只能开空调了。
0: 你可以开着空调看电影，九月份啊，我们看电影的活动继续，欢迎各位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
1: 那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说推荐一个好用的 APP， 即时新闻客户端应该不是一个很冷门的软件了吧？现在，就是这个其实挺好用的。各位如果想听咱们的广播，包括听回放，然后看甚至看所有河北台的电视节目啊，包括每天刷点新闻资讯啊，或者说是跟各个节目组互动，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直接完成。这个 APP 其实蛮好用的。
0: 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9月18日，918是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中国早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1: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日本人必须一直怀有谢罪的心情。多年来鸠山奔走日中之间，长期呼吁日本应就侵略和殖民历史向中国等受害国道歉。
0: 今天1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积极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日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意见，严格企业准入审批，严控生产企业数量，将加快淘汰摔炮、双响等高风险产品，严禁生产鱼雷、烟雾弹等危险物品，同时禁止委托代加工相关产品。
0: 昨天9月1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王小亮表示，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
1: 同时要引导行业把剧本创作摆到重要位置，破除对流量明星的依赖，让电视剧回归到讲好故事、讲好故事上来。
0: 昨天9月17号，抖音宣布升级声音侵权举报渠道，随着 AI 仿生技术门槛的降低，克隆他人声音的侵权行为增多。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声音侵权举报量同比翻倍，声音冒用已经成为了一类新型网络侵权问题。
1: 日前，云南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果实单果平均重 3.7 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榴莲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生长条件严苛，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大，高度依赖进口。云南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多年的品种试种和技术攻关，这片示范基地进入了稳产期，西双版纳的榴莲产业也迈入了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0: 近日，安徽省芜湖民警的李女士报警说，自家在搬家的时候，女儿不小心把家里的床头柜给踩坏了。因为担心长辈责备，母女俩就商量着直接把床头柜扔了吧。
1: 扔了吧。
0: 过了两天，李女士突然想起来，哎呀，保险柜里还有金项链、金手镯、白金项链和190多万元的银行存单。
1: 哎呀，经过民警的调查啊，当天被丢弃的这个床头柜虽有破损，但是整体结构完好，小区保洁人员发现以后没有当作垃圾清运，而是统一收纳整理，妥善保管。床头柜最终还是找回来了，并且床头柜里头的保险柜，哎，也没开过，贵重首饰和存单也都完好无损。
0: 感谢保洁大姐会过日子，感谢民警调查细致。各位朋友们，咱家的金银细软一般都由谁来负责保管呢？放的地方稳当吗？千万要记清楚呀。
1: 对，哎，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啊，都经常听说什么海景房呀、天景房呀、山景房、城景房。那之前浙江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这个猪景房引发了网友热议啊，房间是挨着猪圈的，隔着玻璃就能看到猪群，标价是8888888元一晚啊。其实这笔钱呢是年卡套餐的费用，不光是住宿，其实包含了住宿、全年入园和一整头金华两头乌猪。就是两头乌这个品种很有名啊，金华火腿全是用两头乌做的。
0: 嗯，
1: 套餐在去年5月就已经停售了，目前只对购卡的老客户开放预约。
0: 文旅行业创新花样多，这次金华牧场的猪景房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1: 嗯，
0: 用新奇的体验带动地方特色品种出圈，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
1: 哎，
0: 不过呀，网红营销不能只靠博眼球，文旅项目想要长久的留住游客，最终还是要落到实打实的体验和品质上。
1: 日前，上海一名49岁的男子长期熬夜，深夜刷手机的时候右手突然无力，就医以后确诊是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程度堪比80岁的老人。医生介绍说，长期熬夜损伤血管会诱发脑梗甚至痴呆，记忆力下降、走路变慢、情绪易怒都是早期信号，建议尽量23点前入睡。
0: 此前呢，中国台湾艺人陈建州因为心肌梗塞紧急住院治疗，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但是长期不睡觉，晚睡早起。他的治疗医生认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可能是这次发病的最重要的原因。此次呢，陈建州也提醒大家要把累啊当成一回事儿，请认得心肌梗塞的症状，请把睡觉当成最重要的工作。
1: 嗯，也欢迎各位来我们的爱商城看一看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咱们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992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苏州稻香村呀、香港美心是卖完了，刚好是我跟马老师在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个还有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包括张园的茶叶，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呢也是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也是很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全场是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有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周各位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今天请大家说一说啊，有什么 APP 啊，就是你用着特别好使，那除了微信啊、抖音啊、快手这样的。
1: 对，然后看这个春喜说啊，有一个 APP 挺好玩的，叫做形色，形状的形，色彩的色。这个软件呢，能拍照识别各种植物，挺长知识。哎，下个形色带孩子去植物园，这样孩子问道：“妈妈，妈妈，爸爸，爸爸，这棵树是什么呀？”你一拍啊，这棵树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孩子眼里老牛了。
0: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说到了学习强国。
1: 嗯，
0: 学习强国真的是非常的长知识。
1: 哎，
0: 而且呢，这个现在其实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各类知识啊，它的这个 APP 啊，或者说是需要付费的地方特别多。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两个，一个是央视影音。
1: 哎，这个很好用，而且看动画片免费。
0: 对，不收费，也没有什么会员啊，这一说啊。
1: 嗯，
0: 一个是央视影音，一个是学习强。强国，你想看什么里面都可以找到各种的纪录片，可能你真的你就是到一些付费的平台上，
1: 它都不一定有那么全，
0: 对，它没有小朋友那么全，然后您就可以在里面去找啊，不管是找纪录片呀，还是去找一些动画片，质量很高，画质很高，并且全部就是，嗯，它不像有的那个动画片哈，
1: 嗯，
0: 虽然它是上架了，但是它可能在一些细节上
1: 不太适合小朋友，
0: 对，让你觉得说，哎呀，孩子看了是不是不好？
1: 嗯，
0: 但是央视影音学习强国上的动画片，你就放心让孩子去看。
1: 这俩毕竟是精选的，
0: 对对。
1: 然后刚刚咱们说到学外语的那个软件多邻国啊，多是多少的多，邻是邻居的邻。然后盛飞说了，说我下载了，怎么人家还有个标签金米奖，这是好软件的意思吗？我就搜了一下，哎，果然。就是金米奖呢，一般是小米手机的用户会看到，就是小米官方每周啊，从海量应用中精选出来的最优秀、最新鲜、最实用的应用，然后挂上金米奖的软件，基本上都是非常优秀的，可以推荐的好软件。
0: 我就在想啊，其实应该有一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呢？
1: 哎，
0: 就啥都能查的那种，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需求，
1: 那不是豆包吗？
0: 他就给你去推荐分类相应的软件，
1: 哦，
0: 包括收不收费，收多少钱。
1: 嗯
0: 啊，怎么收？嗯，还是应该有一个这个，
1: 就是让你能够一个推荐你选软件的好软件。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坐在床上想哈，你可能想不出来，比如说你想不出来哪个 APP 能专门练孩子做数学题是吧？
1: 哎，
0: 他是你通过想你是想不出来的，你只有在这个市场上去看才能够看到。
1: 是这题我知道啊，做数学题那个小猿 AI 原来叫小猿口算啊，因为太多成年人涌入进去和小朋友 PK 炸鱼不太好，然后后来改名叫小猿 AI 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用下来挺舒服的，包括之前很多听友也都提过这个 APP，
0: 嗯，
1: 叫墨迹天气。
0: 嗯，
1: 墨是墨水的墨，迹是轨迹的迹。
0: 嗯
1: 啊，墨迹天气呢，为什么我很推荐这个 APP？ 第一，我到现在一分钱没花过，就是它可以充会员，但是你不充会员一样用。
0: 嗯，
1: 第二呢，它的这个天气推送啊，它不是说你整个石家庄市
0: 哦
1: 是什么样的天气，
0: 哦，
1: 它精准到你的街道。前段时间朋友们也应该知道了，
0: 就这边下雨那边不下，类似于这样
1: 的。对，整个石家庄你可能相差个800米，那边就是晴天，你这儿就是雨天。而且我觉得它最香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可以看到未来几个小时，就是比如说你这儿要是现在下雨了，
0: 嗯，
1: 你想看看这个雨大概什么时候能停，
0: 嗯，
1: 或者说这个雨会不会变大，
0: 嗯，
1: 你可以看啊，你大概哎是能看6个小时吧，应该。
0: 嗯，
1: 如果想看更多的，那就是充会员。但是目前来看啊，
0: 6小时够了，
1: 对，
0: 可以提前准备那个一副雨伞了。
1: 对，以我个人的这个使用经历来看，目前免费版的已经够的能使用了。
0: 嗯，还问大家你家那金银细软在哪放着呢？9999说我家的金银首饰都在金店存着呢，让他们给我免费保管啊，还有这个业务
1: 啊。然后要取的时候就把这个金的价格给他是吧？这叫买。这叫买卖
0: 啊，
1: 这叫买卖啊。然后，哎，金银细软，我想一下我家在哪儿。然后想了半天，我
0: 家没有金银细软，
1: 我家没有金银细软，
0: 有的都带到身上了，已经
1: 身上啥也没有，空的。
0: 9月份，9992继续邀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呢一定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1: 对，一定是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互动帖的评论区啊，千万千万别回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0: 嗯，
1: 那您只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了，我们才每天能够系统从里头抽10位 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电影票，想看啥看啥，想在哪儿看在哪儿看，只要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看完就行了。那每天其实咱们都会有这个沾喜气的环节啊。昨天呢，一位昵称叫一诺云帆的赵先生是咱们的10位获奖者之一。
0: 嗯，
1: 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赵先生说自己昨天刚在节目中听到我们采访其他中奖听众，没想到今天就是自己惊喜中奖了，而且已经把活动介绍给了同事家人，每次自己答题的时候呢，还会提醒大家，哎呀，参与起来。至于电影和美食的结合，咱们赵先生是石家庄零售人，特别给我们推荐了在石家庄能吃到的好吃的零售腌肉面馆，来咱们一起听听看。
2: 昵称为一诺云帆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哎呀，谢谢谢谢，没看呢，这不是刚接到你电话还有点惊讶呢，想起来就参与，偶尔参与了之后有时候想起来再看一下那个答案，公布结果忙起来有时候就忘了。昨天还在节目中听见您采访别人来。
2: 那您这参与了多长时间了？感觉心态已经非常平稳了。
3: 从7月份猜那个歌名，后来电影都跟着，有时间想起来就参加，这长时间了反正还也没动过。
2: 恭喜您恭喜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我姓赵。
2: 赵先生您好，通过哪儿了解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广播，一直一上车就是992，之前在微信上也是互动，后来转到这个即时客户端也是经常看节目。
2: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想过，都说现在这个龙餐馆整得挺火，然后一直想去看看也没去看的。我也平时看一些喜剧的，但是这回说不是喜剧的，所以就一直想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八仙嘛，不是。
2: 咱家一般去电影院的话看什么片子主要是谁做主呢？
3: 媳妇儿吧。
2: 爱人也是跟您意见差不多嘛，想要去看八仙或者龙餐馆。
3: 看感觉这流量都挺好，这两部，然后一直也是想看看。
2: 好嘞，到了9月份的时候，您也发现我们这个题目的方向也有一些调整，会把美食跟电影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赵先生？
3: 我就是咱石家庄的。
2: 如果让您给咱其他的朋友推荐石家庄美食，除了板面，您还有哪些自己觉得好吃的爱吃的给大家推荐呢？
3: 我是零售的，首选就是零售腌肉面。我们零售的钢炉烧饼、羊杂汤都挺不错的。
2: 正宗的零售腌肉面，它得面什么样，肉什么样，汤什么样啊？
3: 肯定是手擀的。按正常来说，我们老家的腌肉面是真是大年腊月杀的那个猪，然后过油腌起来这种的。不过现在饭馆里边有可能量比较大，做不到这个样子。
2: 比如在石家庄市区里有吃到过那些比较好吃的腌肉面馆子吗？
3: 也吃到过，上头路中华大街路东往东走路南就有一家，味儿还行。
2: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3: 我之前就转发过自个儿类工作群，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的这个亲戚们群，然后我让我们全家基本上也都下载那个即时客户端了，有时候我答的时候也提醒他们一下，参与一下，都让他们参加。
2: 好，谢谢您，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3: 好嘞好嘞。
1: 再次恭喜昵称为一诺云帆的赵先生啊！哎，昨天还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昨天下午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去拍照去了。
0: 嗯，
1: 刚好就听见我媳妇儿跟人家化妆的小姐姐聊天，哎，化妆小姐姐也听咱节目，就说到说这个992的抽电影票，这个小姐姐说，哎，每天他们采访的那个中奖听众是不是托儿啊？然后我在后头，因为我没化妆嘛。
0: 不会，我们节目组我们只挣钱不花钱，找托得花钱，不会的啊，放心吧。
1: 我们舍不得花钱找托。
0: 对对。
1: 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怎么可能啊，绝对不是托。那小姐姐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是我们节目组。
0: 你说你有没有认真听？我就里边那个男的。
1: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啊，绝对是没有托的，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中过奖了。如果您也想获得免费电影票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参与抽奖啦。
0: 由韩延执导的电影《空枪》宣布全球上映计划，9月24号将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上映，9月25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10月1号呢将于马来西亚上映，10月2号将于英国、爱尔兰上映，10月9号将于美国、加拿大上映，10月29号将于新加坡上映，后续还有更多国家以及地区。
1: 那今天跟各位聊到的话题主要是关于这个优秀 APP 的推荐啊，看各位有没有很自己用着很顺手，但是又不像微信、支付宝这样特别大众的软件，跟各位推荐推荐。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这个评论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
0: 接下来继续要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河北省博物院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开放时间和安排如下：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这个期间都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8点，9月28号周一是闭馆的。
1: 近日啊，短视频博主合肥分腾意外走红，腾就是沈腾的那个腾啊。36岁的炒饭摊主于宪，长相酷似演员沈腾，于是他支起炒饭摊，还原电影角色徐福，招牌写着龙餐厅和徐福炒饭，还模仿经典台词，吸引了不少网友打卡。律师介绍说，如果只是单纯长相模仿，一般不侵犯肖像权，但是如果直接使用了影视 IP 的招牌来招揽生意，就有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号的18点20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会锁定决赛席位。
1: 在昨天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两轮战罢，中国女足1胜1平暂居小组第一。9月21号呢，中国女足将迎战菲律宾女足，只要打平即可锁定出线席位。
0: 在昨天9月17号的名古屋亚运会板球比赛当中，由于场地积水，中国对阵孟加拉的板球1/4决赛比赛无法如期进行，被迫取消。按照规定，胜负将会依据两队世界排名决定，孟加拉国家队世界排名第10位，而中国队则排名第42位，这导致中国队一场未打就结束了亚运征程。
1: 然而在今年5月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是在生死战里力克尼泊尔，时隔12年重返亚运舞台。
0: 名古屋亚运会的交通问题被韩国媒体集体吐槽，据称韩国队已经连续2天遭遇了司机乱飙。韩国男足对阵卡塔尔队的当天，司机错将参赛选手送往比赛球场附近的一座棒球场，而且呢，该球场并非亚运场馆。此后韩国男足的恢复训练计划也因为赛事接驳车晚到而推迟了。
1: 那韩国队并非是唯一有上述遭遇的队伍啊，根据报道呢，越南女排也被赛事接驳车送错了酒店，最终导致该队携带行李步行前往正确的目的地。印度尼西亚男篮呢，在对阵日本队开赛前也遭遇司机走
0: 以及各代表队的投诉越来越多。日前名古屋亚足委主席表示，在回应各方意见的同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1: 那这个名古屋亚足委的主席大村秀章还表示啊，本届赛事遭遇了密集吐槽的集装箱住宿环境，在赛事开始之前已经获得了部分奥运选手和退役运动员的积极评价呀。名古屋亚运会的工作人员也说，日本为运动员提供的住宿尚属实用
0: 呀。是不是真的实用，咱看看再说吧。近日呢，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王楚钦、孙颖莎和王万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住在邮轮的感受，三人都说第一次住邮轮还挺新鲜，目前没有晃动的感觉。孙颖莎则表示，在场馆和邮轮之间往返的时候，时间上多一些提前量才是最重要的。
1: 就是需要提前一点去了。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的1/4决赛，中国 U20 女足与意大利苦战120分钟，1-1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5惜败，遗憾止步16强，无缘8强。
0: 昨天9月17号，北京体育大学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乒乓球运动员马龙、羽毛球运动员陈龙、李雪芮、排球运动员张常宁、击剑运动员孙一文等奥运冠军，如今都有了新的身份，北京体育大学2026级的博士生。 接下来呢，来看一看今天九九爱商城有什么大牌好物来分享给大家。今天啊，说到这个过节得喝酒，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然后呢，现在是有活动的啊，一瓶是500毫升，六瓶整箱装只要199。详情页您还可以领取专属50块钱的优惠福利，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拉满了。如果喜欢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欢迎进入九九二爱商城。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2: 听，
13: 欢迎各位来到，
1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1: 听，
1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今天请各位说一说啊，除了像什么微信呐、抖音呐，有什么冷门的 APP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1: 哎、看到金金水说拼多多不香吗？哎，这个怎么能算冷门呢？啊，拼多多一点都不冷门。
0: 我都感觉我好多年都没有打开过淘宝了。
1: 我也很久没有开过淘宝
0: 了。只有吃麦当劳啊，然后肯德基的时候让他代下单，因为我觉得在代下单方面。
1: 淘宝没有人能替代是吗？
0: 对对对啊，拼多多还是没有那么智能吧。
1: 哎，然后这个冷门 APP， 其实有些不那么冷门的 APP 有一种冷门用法，你知道吗？
0: 嗯，
1: 比如说闲鱼大伙儿都知道。
0: 嗯
1: 啊，闲鱼是个卖二手的，就是你可以当商家，你也可以去买别人的二手的东西的一个平台。
0: 对，
1: 我现在呢看比赛看球啊，我就在闲鱼上买。如果办会员啊，我可能一年得花个160几块钱，
0: 嗯，
1: 还是优惠价、
0: 哦、
1: 但是如果我看单场比赛，我每次去闲鱼买1.6块，
0: 他是看多久呢？
1: 就是一整场比赛，就因为像这个欧冠呀、西甲的比赛

0: 基本上是晚上三四点，然后或者说是时间好一点的10点多11点，那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保证场场都看，我就觉得我像前两年一样续着这个年卡呀太贵了，就想找一个比较划算点的方式吧，然后结果就发现了闲鱼真的很划算，你看哪场你就买哪场，买完了直接换就行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闲鱼是不是只卖旧货？还真不是，是吧？那闲鱼上什么都卖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在闲鱼上你可以开店卖资料啊。
0: 哎呀，对对对，卖
1: 资料
0: 的很多，
1: 都可以。
0: 然后看星辰之巅问我们说，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哪里评论找不见？你点到这个，就是你在我们这儿发送电影两个字以后，它不是会弹出一个链接来吗？你点到那个链接里之后，它右下角会有一个打开 APP， 你得先下载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并且登录过，点那个打开 APP， 它就会自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了。然后呢，在这个看电影这条帖子里头，你点进去了，它不是跳转过去了吗？右下角有个小气泡啊，然后有一排，左边那里有个什么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然后那个右边是小气泡、小手，然后一个转发、一个星星，点那个小气泡就能留下评论了。
1: 我发现很多家长说的还是作业帮，
0: 作业帮非常好用啊。原来我用的时候还在用那个什么小猿搜题，那是初代的，我觉得已经可以算是初代 AI 了。当时觉得特别神奇，只要我拍一个那个题的照片，哎，过一小会儿那个解答就出来了。后来才知道，好像早期小猿搜题是真的有人在给你做那个题
1: 啊。真的呀、
0: 我听说的是这样的。
1: 真的有人请你看电影
0: 啊！
1: 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一定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抽10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点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包括 iPhone 18 Pro 在内的多款苹果秋季新品今天是正式发售了，苹果官网同步推送了首日更新，首款的折叠机型 iPhone Duo 则在10月16号接受预购，现在还买不到啊。不过这款折叠手机屏手机尚未发售就引起了争议，科技博主影视飓风的 Tim 在16号发布的视频中提到，用 iPhone Duo 录制了3分钟左右的 4K 60帧的视频，发现已经烫得快握不住了。那这个 iPhone Duo 呢，起售价是15,999元，顶配的价格已经来到了26,499元。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流经这个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的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是仍在延续当中。
0: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月球的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和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便是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最新的一期太空技术前沿。
1: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说，澳大利亚将会禁止留学生的配偶以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啊，工作疲惫心情烦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想干，可是出门你骑一圈单车，明明没有刻意的解压，结束之后整个人就会觉得瞬间的通透松弛，很多人以为这是心理作用，其实骑行的治愈效果已经被多项的科学研究证实了。
0: 每年的9月17号，就是昨天啊，都是世界骑行日。那骑车这项人人都能上手的简单运动，其实是被大众严重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它不只能强身健体，更能调节情绪，守护身心，长期坚持对身体的好处是远超想象的。
1: 大规模的研究数据显示说，把骑行当做日常通勤和运动方式，能够显著地降低抑郁的风险。那规律骑行的人群，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风险也在大幅下降。对于轻度、 中度啊这种情绪低落的状态，骑行这样的有氧运动有着非常稳定的舒缓改善的效果。
0: 那骑行之所以能治愈情绪呢，核心有三大关键原因。首先，它能激活大脑的修复能力，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脑肥料啊。这种物质呢，能修复脑神经，调节情绪睡眠，提升记忆力和专注。

0: 力刚好能够改善抑郁人群普遍存在的神经活性低下的问题。其次，骑行就像是给身体调配了一杯天然的情绪鸡尾酒，运动过程中血清素、多巴胺、内啡肽这几个都是快乐神经递质啊，会同步分泌，既能稳定情绪缓解焦虑，又能够提升行动力，帮我们走出疲惫慵懒提不起劲儿的那种低落状态，这也是骑行后身心轻盈的一个核心原因。最重要的一点，骑行区别于室内运动，是难得的自然绿色运动。你要骑车，你就别老去那个动感单车啊，就骑真的动感单车，原地不动，
1: 太激情了。
0: 对，你要去骑真的自行车，穿梭在绿植、清风、开阔的户外环境里头，流动的风景、新鲜的空气，能够有效的消解压力，驱散负面情绪。那运动叠加自然疗愈呢，解压效果事半功倍。
1: 其实最好的养生运动，从来不是刻意强求，比如说日常的随手骑行，既能够治愈情绪的内耗，又能够守护身心的健康，也算是性价比最高的日常锻炼方式了。
0: 嗯，那在节目最后呢，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邢台的限号是多少？今天邢台和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那如果您记不下来，或者是以后想随机自己查询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随便一下子。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15号至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复百锦接榜挂帅工作，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9月17号表示，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将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廊坊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来关注一下一生相随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他说到廊坊的大城县冯兰庄村西有一辆无人驾驶车是停在路中间，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3, 2, 1

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2: 这地方必得黑，
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2: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3: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邀请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呢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现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期待着有各位的名字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拿手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喜欢唱的朋友啊，也可以发送语音啊，来听听各位的歌声。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呢，最近石家庄呢有一个大 party 啊就要来了，名字叫做《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会在明天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而且重点跟各位说，全部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这一次呢，不是说一个大的舞台，它是采取啊主分会场的这么一个联动的模式，一共是8场分会场的演出，再加一场重磅的主会场的大戏。那从明天开始呢，你像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知音1953这8处城市地标将会轮番上演音乐专场。之前呢有提过说把音乐还给城市，那什么叫把音乐还给城市呢？那就是不用专门买票跑进剧场，你逛街溜达的时候转角就能撞上动听的歌声。你试想一下是吧，你在万里庙逛街呢，耳边就飘来了一个路演的声音，然后正在正定的南城门下边逛悠呢，哎，悠扬的乐曲就遇上了古城的城墙。如果说你在太平河公园啊，周末在那边啊草地上一坐啊，听着风，听着歌，吹着风，然后呢你去欣赏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跟着家人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是不是非常惬意啊？而且跟各位说，不光有好听的一些原创的歌曲，你像京剧、民乐，还有气势十足的长山战鼓也会轮番亮相，视听盛宴会直接拉满的。从9月19号开始，一直到10月17号，都会有演出。那其中呢，有一个重磅的演出啊，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了，就是10月17号傍晚的6点钟，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主会场。

还有呢就是超级律动的全民音乐共创，还有打击乐的这种乐器摆在那儿，就不管你会不会玩，大家都可以上手一起合奏。而且呢现场还有一些暖场的抽奖，从午后啊会一直嗨到晚上。演出阵容呢也是不错的，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歌手，还有就是石家庄本土的音乐人会登台献唱。你像遇见石家庄，或者说下一站石家庄，还有名字叫做石家庄的慢时光，这一首首征集出来的本土原创歌曲会用歌声去诉说这座城市的烟火故事。各位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其实啊，在9月14号的时候就发现了石家庄的原创歌曲 MV 是已经上线了，你手机上就可以先睹为快。另外呢，在10月16号到18号，知音1953还会刊办时光音乐市集，你像一些醒狮啦、葫芦的烙画啦，这些非遗，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创手作都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这个秋天啊，这个秋天各位可以走出家门，一起来到石家庄赴一场音乐之约。四平八稳他说呢，终于等到这个音乐嘉年华了，已经约上朋友准备去正定南城门去听歌打卡了。免费的演出真的非常的贴心，是吧？这样的话呢，周末各位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我本人呢是非常期待长山战鼓的表演的。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个重磅的演出，不是说是在这个1953知音的1953的音乐广场，10月17号，各位相信那边会人山人海。如果说想去的话呢，提前把车停好，提前占地方，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挤不进去了。石家庄是摇滚之城，是音乐之城。各位，你喜欢的哪一首歌曲，你最拿手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关注一下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大广高速广东方向 K1514 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了第三车道，请路过的车辆呢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大广高速广东方向 K1514 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第三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天下》，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9月19号一直到10月17号啊，会在石家庄举办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的原创音乐嘉年华。届时呢，石家庄呢，异国音乐之风也会掀起，也相信很多朋友呢会，远道而来，来到石家庄来欣赏这个演出。其中呢，在10月17号的晚上，在知音1953的现场会有重磅的主场秀，各位都可以期待一下。小花她说呢，10月17号主会场必须冲啊，希望抽奖运气能落到自己的身上。我本人呢也是非常期待，就是本土的音乐人登台，唱出咱们石家庄自己的故事啊，这个秋天的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的。而且呢，8处的分会场呢覆盖很多的地方，相信呢各位走出家门口呢就能看到演出啊，相信这种幸福感也是非常多的，对吧？你喜欢哪些歌曲，喜欢唱哪些歌曲，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贵州啊那边的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有一位男子呢，是抓这个猕猴的幼崽啊，干嘛呢？他想带回家。当时呢，就有。

有游客啊，包括工作人员就去制止了，问他为什么啊？这个男子说呢，说这个幼崽的母猴已经离世了，想要自行饲养。园区的工作人员到场之后呢，这名男子呢就把这个猕猴的幼崽呢放回原处了。随后呢，男子被工作人员呢是带至到派出所进一步的处理。据园方介绍呢，猕猴呢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工作人员呢已当场对该男子进行了警示教育，明确告知其严禁再次做出此类的行为。据了解呢，这批野生的猕猴呢已经在黔灵山公园栖息了30多年了，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生存的一个自然条件，是没有办法人工圈养的啊。那园方呢也是特此呼吁广大的游客自觉地遵守游园规定，爱护野生动物，做到文明观景、文明游玩，共同守护园区生态与野生动物的安全。这名男子呢可能是出于好心是吧，但是有点盲目了啊，而且有点不懂法了，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啊，是浙江的消息。在前不久呢，就是9月16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浙江金华，各位也是住过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海景房、街景房，是吧？山景房、湖景房、海景房，是吧？这些都住过。那各位住过珠景房吗？对，你没听错，珠景房，珠呢就是哎那个生肖里面那个猪啊，咱们吃的猪肉的那个猪。珠景房呢还不便宜呢，一晚是8888元，住一晚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屋。这个房间呢为什么叫做珠景房呢？因为它是紧挨着两头屋的猪圈啊，只隔了一层玻璃。就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你拉上窗帘啊看不见，拉开那就是猪圈。这个地方呢是在浙江的金华熊猫猪猪两头屋国际牧场，人家推出的网红猪景房，两间样板间啊，有大床房或者说亲子房，房间的一面巨大的玻璃直接是可以俯瞰猪圈，就躺在床上就能欣赏金华两头屋啊，就日常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牧场是采用了全封闭的除臭系统，就是你在房间肯定是没有异味的啊。刚才不也说了吗，8888元不只是单纯的一晚的房费啊，也属于套餐，就是你住一晚，退房的时候呢赠送养满了365天的大约150斤的金华两头屋的生猪，说价值是6800块钱，也可以选择兑换全年的猪肉快递，那折算下来呢住宿体验部分呢大约是2000块钱。而且重点是什么呢，人家这个套餐呢已经停止对外售卖了，现在呢不能预定入住，只可以参观啊。金华两头屋呢是国内珍贵的地方保护猪种，也是制作金华火腿的原料，本质呢是农旅融合的一个创意的营销啊。确实也对了，你看咱们河北的朋友不是也知道这些事情了吗？马上要到半点了，一会儿呢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一会儿半点我们再见了。

半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是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黄石高速因为施工点位较多，沧州到黄华东石家庄方向站口将禁止车辆上道，黄华港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间断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基库高速因为有雾，千桐到木门店是禁止车辆上道，各位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因为天津方向以及京哈高速车流量大，乐亭东双向站口关闭，除了乐亭南、昌黎南天津方向小车可以通行，南浦到秦皇岛西之间其他的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秦皇岛方向乐亭南到丰南南之间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了以上地方之外呢，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18度到27度，承德阴12度到18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多云，14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5度到25度，唐山阴转多云，16度到28度，廊坊阴转多云，17度到19度，东风3到5级，保定阴转多云，16度到18度，沧州阴转多云，18度到29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18度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19度到28度，邯郸多云，19度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8度到27度，天津阴天，20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2度到16度，郑州阴转多云，19度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45， PM10 的指数为74，空气质量属于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的双节即将来临了。九九二爱商城给各位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都应有尽有，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此外呢，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呢也是不停的。眼瞅着呢，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圆。

0: 年了，双节将至，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过节啊不够味儿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度数呢是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这么一个口味习惯。爱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装只要199元。而且呢，详情页呢，您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福利，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啊，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咱们的一箱到手6瓶，到手只需要149块钱，自己喝、送客、请人都非常合适。喜欢的话呢，就不要犹豫了，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那除了好酒呢，今天我们给大伙呢还带来了一份可以喝的雅诗兰黛啊，来自四川会里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平时呢，大家爱吃石榴啊，都嫌这个吐这个籽儿非常麻烦啊，磕半天啊，腮帮子都疼了，吃不到2两肉的感觉。今天的这款呢，不用吐籽儿啊，抓一把啊，直接扔到嘴里啊，牙齿轻轻一碰，咯吱一声的啊，整个这种汁水就在口腔里爆开了。软的跟这个籽儿呢，软的就跟这个果冻芯儿似的，直接嚼吧嚼吧就咽了啊。大人孩子吃起来都是非常省心的。净重4.5斤到5斤的石榴礼盒，里边呢是足足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旅游协会联合河北机场集团启动乘飞机由河北合作文旅企业甄选工作。本次活动为期长期性的一个活动。河北活动期间呢，旅客可以凭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邢台机场有效乘机凭证、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到合作文旅企业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航空客流向文旅消费场景转化，助力合作单位知名度、客流量与品牌影响力提升。 河北机场集团下辖的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邢台机场以及70余个通航机场、20余家合作航司共同宣推合作文旅企业的资源产品及优惠活动，通过自有宣传渠道、航站楼大屏等全覆盖宣传曝光，精准触达商务出行、家庭出游等航空客群。后期双方可协商合作开通机场至景区、饭店的旅游直通车。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及上邑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从衡水滨湖新区综合管理局获悉，衡水湖将于9月19号起至10月31号开湖捕鱼，捕捞期为43天。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卢口瀑布金延安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为游客奉上自然、红色、夜游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大餐。为了更好地向大家提供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唐山市美术馆将于2026年9月21号起闭馆，进行新展布局，具体开馆时间另行通知。9月16号，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线路并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自2026年9月20号起，正式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雪城参观线路实行单独售票，旺季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全价门票每人是25元，优惠门票每人12.5元；淡季11月1号至次年的4月30号全价门票每人10元，优惠门票每人5元。
9: Everybody hands up！
10: 生活的压力，
9: 说句再见；
10: 工作的重担，
9: 下周再续。
1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9: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9: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9: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0: 992旅行小作文，
9: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
0: 来听一条啊，爱爱这位朋友啊，他有一个对公交车道的一个疑问，我们来听一下。
2: 九九二问一下，这个现在公交车道是这个只有工作日的那个早七到早九，还是晚上是晚五到晚七，是吧？哦，刚才走的路上有个网盘上的那个播报，给我整不会了。
0: 跟你回复一下啊，石家庄的公交车道的通行时间啊，是每天的，就是工作日的每天的。早高峰是7点到9点，晚高峰是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呢是，除了公交车之外呢，包括出租车之外，其他车辆是禁止去上面通行的。节假日周末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可以放心。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呢，从雷达图上看呢，此刻沧州中部降雨比较大，提醒沧州的朋友注意安全。包括沧州，像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啊，也可能会在今天出现降雨的情况，各位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通兑的电影票。昵称叫做一诺云帆的赵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赵先生说呢，自己昨天刚在节目中听到我们采访其他中奖听众，没想到今天就是自己惊喜中奖了，已经把活动介绍给了同事家人，每次自己答题的时候还会提醒大家都参与加起来。那至于电影和美食的结合，赵先生是石家庄零售人，特别给我们推荐了石家庄好吃的腌肉面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赵先生的一个电话采访了。
3: 昵称为一诺云帆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4: 哎呀，谢谢谢谢。没看呢，这不是刚接到你电话还有点真惊讶呢，想起来就参与，偶尔参与了之后有时候想起来的看一下那个答案公布结果，忙起来有时候就忘了。昨天还在节目中听见您采访别人来。
3: 那您这参与了多长时间了？感觉心态已经非常平稳了。
4: 从7月份猜那个歌名，后来电影都跟着，有时间想起来就参加，这长时间了反正还也没动过。
3: 恭喜您恭喜您。怎么称华先生？
4: 我姓赵。
3: 赵先生您好，通过哪儿了解到的我们这活动啊？
4: 广播，一直一上车就是992，之前在微信上也是互动，后来转到这个即时客户端也是经常看节目。
3: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4: 想过，都说现在这个龙餐馆整得挺火，然后一直想去看看也没去看的。我也平时看一些喜剧的，但是这回说不是喜剧的，所以就一直想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八仙嘛，不是？
3: 咱家一般去电影院的话，看什么片子？主要是谁做主呢？
4: 媳妇儿吧。
3: 爱人也是跟您意见差不多嘛，想要去看八仙或者龙餐馆。
4: 看，感觉这个流量都挺好，这两部，然后一直也是想看看。
3: 好嘞，到了9月份的时候，您也发现我们这个题目的方向也有一些调整，会把美食跟电影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赵先生？
4: 我就是咱石家庄的。
3: 如果让您给咱其他的朋友推荐石家庄美食，除了板面，您还有哪些自己觉得好吃的爱吃的给大家推荐呢？
4: 我是零售的，首选就是零售腌肉面。我们零售的高炉烧饼羊杂汤都挺不错的。
3: 正宗的零售腌肉面，它得面什么样，肉什么样，汤什么样啊？
4: 肯定是手擀的。按正常来说，我们老家的腌肉面是真是大年腊月杀的那个猪，然后过油腌起来这种的。不过现在饭馆里边有可能量比较大，做不到这个样子。
3: 比如在石家庄市区里有吃到过那些比较好吃的烟肉面馆子吗？
4: 也吃到过，上头路中华大街路东往东走路南就有一家，不是还行。
3: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4: 我之前就转发过自个儿类工作群，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的这个亲戚们群，然后我让我们全家基本上也都下载那个即时客户端了，有时候我答的时候也提醒他们一下，参与一下，都让他们参加。
3: 好，谢谢您，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4: 好嘞好嘞。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一诺云帆的赵先生，其他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十位的幸运的朋友啊，每人是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也期待着接下来会采访到您了哈。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把目光转到首都北京。因为呢，天安门广场的国庆中心花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预计在9月25号就能跟大家见面了。那相信呢，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肯定很多朋友会去到首都北京去看一看。那这个巨型花篮也是每年的一个算是必打卡的一项了啊，每年都会跟大家见面。据了解呢，在16号凌晨1点的时候呢，深夜的北京城就已经是安安静静的了，不少市民呢早就进入梦乡了。可这个时候的天安门广场里边依旧灯火通明，车流穿梭。为什么呢？因为正在啊有大型的运输车辆，在吊装这个设备，是吧？很多的这些车辆啊，挨个通过安检，缓缓地开进广场的核心地带。这意味着大伙心心念念的国庆巨型花篮正式开始吊装和拼装了。
1: 大笑就想看到我当初的模样。
0: 不光是中心花篮紧锣密鼓的在建设，那长安街的10座主题花坛也是同步开工了。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边，广场北侧的4块绿地的花卉布置也都是有条不紊的在往前推进。那为了尽量的不打扰白天来广场游览的游客呢，大家伙发现没有啊，这个重型的物料运输还有钢结构的这种搭建基本是都选在了深夜到凌晨来赶期啊，来赶这个工期。那每天的数百名的园林师傅和工程人员呢，是连夜奋战，默默的加班加点。
1: 总有一天你会驰骋无边疆，默默遥望你在很远很。
0: 虽然说呢，现在花篮上面的花果构件呢还包裹着防护的材料，但是隐约的能够看出啊，有这个寿桃、柿子、石榴，还有含苞的牡丹这些吉祥花果造型啊，这也会是今年花篮的一大看点。
1: 希望这个陪伴你成。
0: 今年的祝福祖国花篮呢，依旧用上了不少新手段，像 3D 打印、智能灌溉这些创新的工艺呢，全都安排上了。在烘托浓浓的国庆氛围的同时呢，还坚持着绿色环保、节俭布置的理念。

我们呢可以一起静静的去等待啊，期待着剧情花篮的一个惊艳的亮相，也期待着国庆节的到来。接下来这歌曲来自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各位。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刚才是提到了国庆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啊，每年都会上新，是吧？很多人呢也都是每年期盼着天安门的巨型花篮。这位朋友呢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期待25号完工亮相啊，我想去现场去看一看。
1: 一颗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
0: 虽然说呢现在那个花篮啊是拿着一些布盖着呢，但是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看到了寿桃、石榴、牡丹，是吧，满满的吉祥寓意。我现在已经开始脑补这个成品的样子了哈。
1: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0: 一路生花，他说呢我还没有实地看过国庆花篮呢，希望今年有机会去现场打卡拍照。
1: 当我想你，
0: 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是吧？啊，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时间也会非常长。很多学校呢，已经是吧，要连放13天了。有些公司呢，甚至都放20多天了。
1: 结束再见。
0: 相信呢，即将到来的双节会非常的热闹，各地的一些景区、景点、一些城市都已经做好准备了，等待着各位前去游玩了。
1: 在街上。
0: 节目最后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播间里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九九二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6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1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心。

0: 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五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时间过得真快啊，本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明天就到周六了啊。我们也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每到了周六的时候，将会是我们河北五超进行比赛的时候，明天晚上的7点钟，河北各地呢将会又开启我们河北五超的第19轮的比赛。当然明天晚上有一个特殊的一场，就是承德主场对阵的是廊坊队啊，而且呢是河北体彩的专场。当然我们在明天晚上的6点半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即时新闻客户端也都会来进行直播，就跟我们在去年的来直播我们2025年的河北五超是一样的一个形式哈。我们在直播间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体彩的一些好礼，主持人浩成跟悠悠呢会在我们的电视的演播厅跟大家来互动。那当然了，等到比赛7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切回到这个比赛的现场，也让大家来看比赛。在中间间歇的时候呢，会跟大家随时来互动，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河北五超的第19轮承德对阵廊坊的这一场比赛。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大家在工作日的白天啊，在工位上长时间久坐，忙完一天下班回到家，就想在沙发跟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歇着啊，几乎是不太想动弹了啊。明天到周末嘛，啊，又想着要把这一周欠下的运动量一次性补回来，于是开启了疯狂的暴练的模式。一天暴走2万步，或者扎进健身房撸铁1小时，打算用短短的1-2天把工作日缺少这种运动全都补齐。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上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时间会比较忙，然后工作比较忙，但是又觉得说那我的身体也很重要，我要好好锻炼锻炼。那周末的时候吧，周末我连着练2天啊，说就一周也可以练2天，那保持一定的这个运动量。不少年轻人其实都陷入了就是这种工作日久坐躺平，周末突击猛练这样的一个怪圈啊。很多人大家在约跑步的时候啊，或者是约健身啊，约游泳啊，都是约到周末。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两极分化的生活方式就藏着一些运动受伤的风险。骨科跟康复科的专家也提醒大家，平时久坐不动，周末突然高强度的暴练会大大的提升肌肉的拉伤、关节的损伤的概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来看一看，这个提到了说，这个大家长期的久坐会造成我们的核心、臀部包括肌肉力量下降，包括我们关节的滑液循环变慢，肌肉的耐力会跟着大打折扣，时间久了肌肉记忆就会发生改变，大脑会发出这个指令，但是肌肉反应慢，出力弱，这个时候直接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肌腱还有关节就要承受远超自身承受能力的这种压力，损伤当然也就随之而来了啊。很多人运动之后呢，浑身酸疼啊，分不清是正常运动之后的这个酸胀，还是身体受伤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就长期没有运动，哎呀，我的乳酸有点多啊，就是酸胀啊，就是很正常的状态。但是可能是身体受伤发出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普通的肌肉酸疼，大多在运动之后的24到48小时，就是1天到2天会慢慢的消退。那正常的大家在健身啊，今天健完身或者今天上午练完之后，当天下午不会有感觉，当天晚上也不会太有感觉，但是第二天上午就慢慢就要开始了啊。这种痛感呢主要集中在肌肉，但是一旦出现关节内部的这种肿胀或者是隐痛啊，活动的时候弹响还会伴有疼痛，休息之后也不见好转啊，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啊，是不是软骨，是不是滑膜有点损伤。像很多久坐人群运动之后上下楼那个膝盖前面它就会疼，这是典型的一个关节疼痛综合症，千万不要硬扛啊，容易演变成一些慢性的问题。所以大家想要跳出这种久坐周末暴练受伤跟被迫静养的这种恶性循环啊，当然
专家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运动的频率永远要优于运动的强度。其实我们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时刻在为大家来提醒，利用闲暇的时间，每天要抽出一定的这个时间啊，去接个水呀，或者上个卫生间呐，或者是中间那个中午吃饭那个间歇呀，大家要增加这个运动的频率啊，每天早上早起半小时啊，有了这个频率之后，也比你说哎，我今天我要练多长多长时间，要比那个强度要重很，这个重要的很多哈。与其周末猛练两小时之后酸疼好几天，反倒不如每天坚持20分钟这种温和的运动，更容易长期的坚持，对身体会更加的友好哈。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记好了啊，运动的频率很重要啊，每天多练一点点。当然除了每天多练一点点，各位现在要养成习惯，每天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能够收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答题链接。哎，很简单啊，大家只要答对，每人将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央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我们每天会抽出10位答对的朋友，每天晚上8点来抽奖啊。经常关注我们活动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来看一看今天的题目，稍微有一点难度啊。我们9月份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电影太极张三丰让很多的影迷都喜欢上了太极拳，永年广府古城是太极拳的发源地。以下关于邯郸的非遗和特色美食说法错误的是，真的是有点难度啊。说法错误的是：一、济南皮影戏；二、武安傩戏；三、宁静锅巴火烧。啊，说法错误的是，您知道答案吗？知道答案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搜索栏来搜索看电影就可以了。其实第三个链接大家都能够看到，点开之后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啊，在今天晚上8点我们将会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啊。每天我们的题目都会更新，大家都可以选择每天来答题。

0: yeah,
1: 有点难。
2: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京时间的15:18，这叫阳光体育。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个及时的路上情况。嘉祥提到了说，西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

方向快到新华路桥，有两车剐蹭，已经开始堵车了，占据的是内侧两个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来说一下，是在西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新华路桥，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另外来看看青春咋在高速上说，越是上班干活越困，到家就精神，所以要在这个单位的时候啊，趁着自己工作的间歇多运动运动啊，这样就精神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让大家精神精神啊！北京时间的9月18号，爱知名古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继续开打，中国女排以3-0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女排，锁定了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到八强，这是最新的消息哈。来看一下这个全场的比分是，18-25、6-25、14-25啊，中国女排是高分的那个。首局比赛中国女排率先进入状态，以3-0占据主动，哈萨克斯坦呢随后也打破僵局，但是中国女排很快找回了节奏，将比分拉到了11-6、那对方呢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了14-18，关键时刻中国女排重新掌握局面，是以25-18先下一城。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国女排也是延续良好的状态啊，直接得分和造成对手一传失误啊，迅速取得了4-0的领先。随后中国女排多点开花，将比分拉开到了13-2。中国女排也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以25-6轻松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呢，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到4-4战平。随后中国女排连续拿分，将分差拉到了10-6。之后也是保持稳定，进一步将优势扩大到了20-12，最终是25-14拿下，大比分3-0取得了本场的胜利。那本届亚运会的女排比赛总共是有14支队伍参加，分为4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到八强。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只有3支队伍，其余2队是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另外 A 组也是3支队伍，分别是东道主日本、印度和尼泊尔。那经过这次比赛之后呢？中国女排是顺利晋级到八强当中了，我们要恭喜他们。另外其实还有朋友又问到说中国女足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是之前跟大家也通报了一下这个消息，因为昨天是17号的时候进行的女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国女足在全场压制对手的情况下，是以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没有能够提前锁定小组出线的席位啊。全场比赛呢，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10次射正，乌兹别克斯坦队有5次射门，3次射正。由于没有能够取胜，中国女足呢没有不能够提前一轮出线。那还将有一个比赛是在21号小组赛第3轮对阵的是菲律宾队。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比赛，虽然已经到达现场，可是没有能够比成在昨天原定于在上午9点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板球的四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虽然天气已经放晴，但是受到此前连续降雨的影响，这个场地的积水没有能够及时排净，比赛一度推迟到最后取消。那根据竞赛的规则，本场胜负最终依据两队世界排名判定，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晋级到半决赛，中国队是无缘半决赛。其实对于中国女子板球队来说，这次亚运征程的结局格外令人惋惜。这支队伍时隔12年才重新返回到亚运的舞台，资格来的真的是相当的不易。今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当中，面对世界排名高出自己20多位的尼泊尔队，中国队在最后一个回合剩余的6球当中需要拿到7分，那凭借蔡昀芝的最后一球也是击出了4分才惊险绝杀对手，拼下了亚运会最后一张入场券。所以说这一次没有比赛，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最终我们也失去了在比赛的这个资格，而且根据世界排名啊，所以说这竞赛的规则很多人都特别不能理解啊，也为这个我们的中国女子板球队感觉到惋惜啊。但是就是通过之前的几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女子板球在竞争实力上的一个回升啊！不要气馁，这种比赛还会有很多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5。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了一下，说送给你们一个广告词，96992，有爱有理有精彩啊，这是提到我们在明天的一个直播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将是河北五超的第19轮的比赛。那当然在明天呢会有多场比赛进行，同样有一场比赛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那就是承德队对阵廊坊队，是河北体彩的专场啊，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也将会进行直播啊，各位在明天下午的6:20啊，我们就会开始直播，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会为大家送上很多的体彩的好礼啊，各位要积极的互动啊，当然也会有福袋在等待大家啊。

0: 晓得。OK， 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9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继续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您回复电影收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就可以了。晚上的8:00我们会进行抽奖。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承德阴，12到28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多云，14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5到25度，唐山阴转多云，16到28度，廊坊阴转多云，17到29度，东风3到5级，保定阴转多云，16到28度，沧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18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19到28度，邯郸多云，19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天津阴，20到28度，东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石家庄市15:00的 PM2.5 指数为52， PM10 的指数为84，空气质量为良。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好物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九九二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包括河北黄庄的精品的这种月饼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当然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以及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啊，还有好酒也为您准备上了啊，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真的是应有尽有啊，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还一直都是现在还有啊，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选购您的好物啦。当然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在每周的时候，就是在每周四的上午的时候，我们会进行选品会，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团队啊，会跟这个我们的商家团队大家一起来坐下来选品啊，和我们的爱商城的团队啊，当然每一次选品的时候，尤其是我包括跟卓凡还有大成老师啊，我们几个就比较中意的男人嘛，比较中意的就是好酒。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款酒的时候，包括上次我们强烈要推荐的这个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啊。你想想喝酒讲究什么，就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嘛，度数不高不低，正是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这种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的习惯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很动心哈，都已经发给家人让家人去买了。50毫升就一瓶，就正常的这个量6瓶，整箱只需要199元啊。

0: 而且呢，您可以再领取专属50元的一个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啊，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的这个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啊！不管你当口粮酒还是请朋友都没有问题啊！啊，喝的不光是这种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啊！当然，这款酒呢也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啊，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一个较香浓郁、绵柔的一个口感啊，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再来说一下，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元啊，因为现在有活动嘛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多说啊啊，当然还有一个，其实在前两天的直播当中啊，我们视频直播当中为大家这个重点推荐的这个突尼斯的软籽的石榴，哎，真的，我当时在直播的现场我就没有停下嘴，而且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在上周的时候刚买了，在某一个商场里面买了，我就不说哪个商场了，买了它是一盒是6个，就是6个果，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吧，花了我将近应该是160多块钱那一箱。啊、当时还是有什么活动，反正拿160多块钱。我们来看一下那天直播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哎呀，再加上我又品尝了一下那个软籽的石榴，哎呀，太好吃了，比我买那个好吃很多，而且它特别好剥，它比那个我买那个籽要大，啊，6枚大果，就是净重四五斤的一个礼盒，只需要66块钱。太合适了，而且它是来自四川会理的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它那个籽很大，像一般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吃石榴的时候最费劲的，就觉得是剥石榴会比较难剥啊，但它那个呢特别好剥，网上大家也能搜到很多这个关于怎么剥石榴，怎么好剥，是吧？你怎么切，有什么样的刀法啊？但是这个真的仅限于说你那个籽儿大一些，像我说实话，我花那160多块钱我买的那个，我感觉比那个普通的小的那些要好剥一些。但是我那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拿到那个之后，其实不用剥，你不管你怎么切，你弄开之后你稍微一掰，它那个籽儿全都会掉落下来，而且它是大籽儿的那种，而且它是软籽儿的。你其实你要让我就不吐籽儿了，我就直接把它嚼了吃了啊。然后在当时吃了一半，直播结束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这个黄老师你把这个拿回家吧，我就拿回家了。我今天早上，各位知道我这个怎么做的吗？我把它，我家里有一个那个榨汁儿的那个，其实那个榨汁很普通的一个，很便携，我们不是那个榨汁机啊，榨汁机很麻烦的，就大概应该是10几块钱就能买一个，或10块钱就买一个那种手动的榨汁儿的，把那个籽儿我用那个净水洗完之后把它放到里边，榨出来汁儿还特别多。家里要有冰块，你放点冰块，再放点气泡水啊，非常好。我这个就没有吃的，我把它榨的果汁儿，实在太满足了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刚才提到这个净重4斤到5斤的这个石榴礼盒，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太值了啊。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你给送给朋友，这个绝对是拿得出手的，那真的这是我绝对重点推荐的啊。好了，当然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各位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还能够看到很多精品的好物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9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睚眦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嘲讽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

0: 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1: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牙子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牛，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屋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继续进入到我们免费观影的活动当中。今天是9月18号，我们的活动会持续到月底。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张兑换两张兑换券啊，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我们每天的题都是不一样的哈，感觉其实都是在每天，我们小编也跟我说，每天因为我们要精选这个大家答对的朋友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啊。90%的朋友其实都能够答对啊，其实今天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但没有那么明确。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您来看看这道题对您来说难不难。昵称为一诺云帆的赵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联系了这位朋友。赵先生说自己昨天刚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采访其他的中奖听众，没想到今天自己就意外中奖了，已经把活动介绍给了同事家人，每次答题的时候还会提醒大家要参加起来。至于电影跟美食的结合，因为赵先生是石家庄零售人嘛，特别给我们推荐了石家庄好吃的腌肉面馆，也得流口水了啊！看看赵先生会为我们推荐什么呢？
1: 昵称为一诺云帆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哎呀，谢谢，没看呢，这不是刚接到你电话，还有点惊讶呢。想起来就参与，偶尔参与了之后，有时候想起来再看一下那个答案，公布结果，忙起来有时候就忘了。昨天还在节目中听见您采访别人来。
1: 那您这参与了多长时间了？感觉心态已经非常平稳了。
2: 从7月份猜那个歌名，后来电影都跟着，有时间想起来就参加。这长时间了，反正还已经没中过。
1: 恭喜您，恭喜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赵。
1: 赵先生您好，通过哪儿？

0: 了解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广播一直一上车就是992，之前在微信上也是互动，后来转到这个即时客户端也是经常看节目。
0: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 想过，都说现在这个龙餐馆整得挺火，然后一直想去看看，也没去看的。我也平时看一些喜剧的，但是这回说不是喜剧的，所以就一直想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八仙嘛，不是？
0: 咱家一般去电影院的话，看什么片子？主要是谁做主呢？
1: 媳妇儿吧。
0: 爱人也是跟您意见差不多嘛，想要去看八仙或者龙餐馆。
1: 看，感觉这个流量都挺好，这两部，然后一直也是想看看。
0: 好嘞，到了9月份的时候，您也发现我们这个题目的方向也有一些调整，会把美食跟电影进行一些结合。您是哪里人啊，赵先生？
1: 我就是咱石家庄的。
0: 如果让您给咱其他的朋友推荐石家庄美食，除了板面，您还有哪些自己觉得好吃的、爱吃的给大家推荐呢？
1: 我是零售的，首选就是零售牛肉面，还有我们零售的钢炉烧饼、羊杂汤都挺不错的。
0: 正宗的零售腌肉面，它得面什么样，肉什么样，汤什么样啊？
1: 肯定是手擀的。按正常来说，我们老家的腌肉面是真是大年腊月杀的那个猪，然后过油腌起来这种的。不过现在饭馆里边有可能量比较大，做不到这个样子。
0: 比如在石家庄市区里，有吃到过那些比较好吃的腌肉面馆子吗？
1: 也吃到过，上头路中华大街路东往东走，路南就有一家，味儿还行。
0: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1: 我之前就转发过自个儿类工作群，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的这个亲戚们群，然后我让我们全家基本上也都下载那个即时客户端了，有时候我答的时候也提醒他们一下，参与一下，都让他们参加。
0: 好，谢谢您，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1: 好嘞，好嘞。
2: 恭喜一下赵先生，赵先生是不是现在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是在昨天的时候听到别人的这个采访录音了，没想到今天就已经接到电话了。您说您这双倍的幸运啊，昨天晚上中奖了，那两张影票，也感谢您为我们推荐的咱们零售的腌肉面啊，钢炉烧饼应该是杏糖里啊，这个邢台也有腌肉面，也有钢炉烧饼。无极是饸饹面是吧？那其实我们石家庄这个，不管是平山零售还是无极啊，包括正定，都是有很多好吃的啊。也欢迎大家，也给我们推荐推荐。但是这个推荐好吃的，其实适合在上个小时，就是《乐行天下》当中。我这个节目叫《阳光体育》啊，当然是让大家要运动的，要吃好，但是还得运动哈，要多多的运动啊。也不能光运动不吃，这样你身体也不行，你也运动不起来。我们的美食是我们的动力，对不对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免费观影的活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啊。我们每天都会来进行抽奖啊，每天晚上的8点钟。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在明天晚上进行的第十九轮河北五超啊，具体都是哪个队对哪个队？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明天晚上的七点钟啊，雄安新区队将会坐镇主场，在雄安综合文体中心的三层运动馆对阵新集队，沧州队坐镇主场沧州市体育馆。对阵的是石家庄队，邢台队坐镇主场邢台学院体育馆对阵邯郸队，承德队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廊坊队。那明天晚上我们进行直播的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包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将会来进行这场直播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准备河北体彩的好礼啊。当然来关注一下，还有唐山队将会在唐山体育中心多功能体育馆坐镇主场，对阵的是衡水队，秦皇岛队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张家口队，定州队坐镇主场在定州文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保定队。哎，在明天晚上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各位要加油了。另外来关注一下，近日2026到2027赛季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一站在衡水市落幕。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北、上海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个代表单位、213名运动员在衡水开启这场冰上的角逐。那本次比赛我省共有6名运动员通过达标赛成功晋级到了正赛当中。在甲组男子5000米接力赛的比赛当中，我省的运动员是以6分53秒901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可以说真的展现了我们河北短道速滑队伍的团队的协作啊，包括敢打敢拼的这种精神风貌。大家也在说，这个以后会不会还有在一些赛事在落户到这个衡水啊？其实这一次精英联赛之后呢，2026到2027赛季短道速滑青少年联赛第一站还将继续落户在衡水来进行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啊。有朋友说在明天晚上我们的比赛怎么能看到啊？刚才提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就能够看到了，在明天晚上的6:30开始啊，一直大概会持续到8点多9点钟啊，这个大家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河北五超的比赛啊，它是有几个阶段，然后包括还有中场的这个休息，在现场呢会有表演，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会随时为大家来进行互动和抽奖啊。另外各位免费观影的活动，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在每天晚上将会抽取10位朋友，也将会公布10位朋友的名单啊。大家收到名单之后啊，不要着急，大概是1到5个工作日您就会收到一条短信啊，根据这个短信您就会到您所在城市啊，离您最近的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就可以了。那这个影院具体有哪些家，100多家都是哪些呢？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就是在我们答题的链接的底部，您点开之后就能够看到您所在城市都有哪些影院是可以来兑换我们这个兑换券的。其实全省每个城市都是有的，100多家影院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1: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2: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短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南北丰田将合并成立新销售公司，拟丰田占股50%，一汽占股25%，广汽占股25%，姐妹车型仅保留全球车，经销商渠道完全打通。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九九二，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多云见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和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雾。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1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7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20号的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这是有零星小雨的。除此之外，20号的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零星小雨。再来关注限号，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首都北京以及周边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2: 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啊，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下载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发弹幕留言，发车贴，或者发特报团啊，或者发打卡，都有机会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出特报团的车贴。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发弹幕留言就可以了。
1: 嗯，统计过吗？就是我们一共给出多少张车贴了呀？
0: 哎呦，我们已经给出了得有几百张了吧？得有几百张了。
1: 嗯，别以为我们一直在给，给了几百张就没了，我们多着呢啊！大家参与，我们就给。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收看渠道，即时新闻的 APP 上面，你把这个 APP 下载下去，点那个直播就能看到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啊，我们在直播工作日的下午16:00-17:00。嗯，说到这儿，你知道这周工作日有几天吗？
0: 6天
1: 都会抢答了。对，周日也是工作日。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1: 哦，是吗？
0: 我昨天被人提醒然后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这个周六周日两天是，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它也没有什么双休单休这个之分。
1: 有啊，我们从来没有双休过啊。
0: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反正周末也都上班。
1: 对，
0: 就没有双休过。所以我们也不太不太在意什么调休不调休的，但是我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周日是工作日。
1: 是的，周日工作日之后，然后回来就连着再上4天嘛，连上周六日，然后休。学生们是休5天，好像秋假就开始了。
0: 嗯，
1: 然后就像我们这些大人们就要休3天中秋节。
0: 嗯嗯嗯，
1: 休完之后呢，再上3天班儿。
0: 哎，
1: 然后休11的假期。
0: 嗯，
1: 但是你知道11假期回来工作怎么安排吗？
0: 我不知道。
1: 工作日？
0: 我没想那么远，要考虑那么远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就问问你，就是说你11回来之后，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正常休息了，可能应该还会要补一个班儿啊。我记得。
0: 是吗？
1: 嗯，
0: 就是10月10号或者11号那个周六周日也要调休一天，
1: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1: 高处不胜寒说，大人还你们大人啊，咱们大人行了吧？就咱们大人们可以了吧？
0: 我因为没有考虑那么长远的事儿啊。
1: 因为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休起来其实时间挺长的。孩子们，你连上秋假，
0: 嗯，
1: 连上那3天，你再请个假，
0: 对。
1: 哦，
0: 能休10几天呢，你要是狠狠心的话。
1: 嗯，家长不会让你这样的，家长应该不会同意的。然后回来之后，其实马上就要到元旦了。哇，这么一算，今年都快过年了，过完了。
0: 嗯，我们问问吧，就是有休这10几天的吗？就是都能休息的，有吗？
1: 就但前提是你得有工作啊。你别说我天天就是自由职业者，那你就不用在这拉仇恨了。
0: 对，有没有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之间那3天工作日已经请下来的朋友？
1: 对，就是你的老板是怎么批给你假的？我想听听这个。
0: 就是中秋节之前你就准备要放这个长假了，放10几天的长假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的话也可以冒个泡来说一说啊。我们就是问问你请假的这个理由方式是什么样的，用什么借口，然后能把这10几天的假请下来。
1: 还有朋友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个关键问题，中秋节高速免费吗？
0: 中秋节不免费，但是11高速是免费的。
1: 哦，好吧，
0: 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11高速是免费的。
1: 爱家想要一个车贴，你去即时的那个帖子上，叫帮个忙呗，那个帖子上留言是吧？或者是那个刷那个
0: 即时的直播帖，就是即时新闻的这个直播帖里面，然后发弹幕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特报团的车贴了。就是打开即时新闻的首页，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
1: 那要么是搭档的，就默契到我说哎那什么，你就是的，就能回答，就不用问。
0: 对，因为我们发这个快报就不是发快报，发这个车贴啊，就这么一个渠道和方式啊，就是在即时新闻的这个直播帖里面，然后打卡留言，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很简单。
1: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持续参与啊！如果抖音刷到了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收听。我们其实那官号还在啊，叫992特报团，只是那个莫名其妙就最近总是有一些状况不能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再等等。
0: 对，另外今天快报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提到了说南北丰田然后将和这个成立这个新的销售公司。
1: 你知道我当时读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
0: 嗯，
1: 确实是大变天，就日子不好过了。你看他成立这个新公司丰田一汽广，当然他以前也是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对吧？他这个都没有问题。
0: 对，但是他现在要成立一个新公司，然后是丰田占股50%，一汽和广汽各占25%，然后并且现在这种所有的销售的渠道都全线打通。
1: 他这句话代表什么呀？
0: 就是以后应该就叫丰田中国了。
1: 就是说
0: 就没有一汽和广汽之分了。
1: 他只能卖一汽丰田，他只能卖广汽，那肯定的，因为你们车型都没有那么细分了， 对吧？姐妹车型仅保留全球车。
0: 就是你比如说之前的话，它一汽广汽它有塞纳和格瑞维亚，就是两款车型，然后之后呢应该就变成了塞纳和塞纳运动了，然后就在这个经销的渠道里面全线的售卖了，它就没有这个格瑞维亚这个车型了。
1: 我觉得对丰田他们是一个就是新时代的一个考验。你看丰田呢，大众这是几乎在上一个阶段，就是燃油车的时代的话，这是称霸的两个大的品牌，在眼下的这个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话说回来，你说眼下这个车企谁的日子好过吗？并没有。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战打下来的话，无论你是传统车企还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其实大家都在压价卖车，想要通过新车回归到前些年那种就是躺赚的年代不太可能啦。
0: 而且他们那个通告其实挺长的，因为快报篇幅有限，我们只摘取了关键的这个信息。他那个通告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也是因为要避免品牌自己的这个内卷，就是内部的这个竞争，是吧？因为你现在肯定要着重的去
1: 一致对外，
0: 统一自己的力量嘛，是吧？包括各个品牌有好多这个评论人士就认为说，那现在有好多这种南北的公司，是不是未来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趋势啊？这个也有可能吧。
1: 对，就算没有这个趋势，他也回不到当初的那个天下了。
0: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人说，他说想连着休息就告诉老板，国家规定放秋假了啊，必须给我们放假。
1: 你试试。
0: 你老板不看新闻是吗？
1: 你试试啊，你看看你老板是什么意思。
0: 对啊，那老板那么好糊弄的话，那这班上的应该也挺快乐的。
1: 但是啊，我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请假，老板特别痛痛快快就答应了，你会不会觉得就自己其实在这个公司没有什么价值，会吗？
0: 应该也不会吧。
1: 今天跟朋友聊天，然后他特别焦虑，他说这个活交给我了，如果当时我没有干好或者我没有怎么样的话，他就一直在自责，他这个就是很自我纠结，就很自戕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0: 特别把工作当事业的，
1: 他不是当事业，就是说这是我的事儿，我必须得干好。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高，就会自戕，干不好就一直在埋怨自己。我就跟他说，我说嗨，其实这活都轮到你了，这也不是什么重点活，你就差不多就行了。
0: 那为什么要他自己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他就是这种人，他就是焦虑型的人格吧。尤其是这个活到自己上就要漂亮完美，至少他不图出色，但是至少我要就是保质保量的完成它。一旦出现一些纰漏的话，就不行。
0: 那他领导应该挺喜欢他的。
1: 他领导根本就看不见他了，那也是小透明啊。所以我就说嘛，
0: 就是看不到他的这个努力和付出。
1: 对对，我那不光是宽慰他，我也说了个实话，我说就是这活都交给你干了，你要知道这活不重要。
0: 还有人说，都是我2011年的时候还从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得过一个这个一汽丰田的车模呢。
1: 哪一款？
0: 北欧通话。你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是吧？

0: 众泰会经典吗？就所有人会拿众泰说，哎，我这有一孤品，你觉得会吗？
1: 众泰车模，
0: 对啊，
1: 这个应该不太会。
0: 所以说他都倒闭了，就证明他没有什么价值吗？我是这
1: 么
0: 想的啊。完事我也不怕得罪那些倒闭的车企，你们真的是都是活该呀，能倒闭。
1: 反正都已经倒闭了，
0: 就倒闭的车企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1: 还有人说啊，他说特别想要这个特保团的车贴啊，他说大家帮的车贴还打着光棍呢。啊，你就想跟特保团的凑一块儿是吧？那你就多参加互动啊，多发这个车贴，然后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特保团的车贴了。
0: 啊，有人还说说丰田这个品牌在国外卖得好。
1: 在国内也还可以吧，
0: 就是这么说吧，新能源车在国内肯定都卖得好，因为新能源车主要都是国产车型。在国外卖得好的可能还是一些相对于传统的一些品牌。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干餐饮的行业的就只能想想了，放不了假了。
0: 你们不是也没什么人吃饭吗？就我今天是要把所有的行业都得罪完。
1: 那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放假餐饮行业应该挺忙的。现在你想想放假在家做饭的可能相对来说少了。因为
0: 你看以前你们不是都已经挣不上工资了吗？你们怎么还能出去吃？
1: 哎，但是现在有各种团购啊，有各种代金券啊。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你去聚餐其实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买那种好的食材自己做其实有可能更省。
0: 哎，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看到了就是某一些大品牌，就是有口碑的几十年的那种大品牌，他推出了就是99块钱什么几好几个菜
1: 啊，
0: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不想干了，不是他们日子不太好过啊。
1: 那你不卷起来的话，那可能去的人更少嘛。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把这个价格压低一点啊。还有人说，他说高校放13天，11月每周六都补课，那也行吧？
0: 可以，我觉得
1: 可以。
0: 要是我接受。
1: 对啊，你毕竟都放了13天了嘛。
0: 13天，你想离得远的同学就可以回家了
1: 啊。你11月就是等于每周就多上一天嘛，也行。还有人说都是在工作当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都是自己的责任心。
0: 哎，对，责任心重又不会给自己卸压，这个事儿其实挺心疼大伙儿的哈。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来关注今天全新的消费维权的线索。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医生有你说，他说现在啊很多食材都集采了啊，物流呢已经低到了很低的程度，他说所以饭店里面的很多食材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贵，所以这价格就能打下来了。
1: 我现在就对饭店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你是有锅气的饭店，我就觉得你是好饭店。因为预制菜其实你真的一口就吃出来了。你能吃出来吗？就像你这种就爱吃又不讲究的人。
0: 我现在已经预制菜也没事了，就是你干净卫生就行。

0: 啊，预制菜我现在也能接受了，我以前不能，但是我现在也能接受预制菜了。
1: 哦，预制菜对你来讲不是个事儿。
0: 我降低自己的要求
1: 了。我宁可就是在家吃泡面，我就不会出去吃预制菜的。
0: 不会外面，你也在家里面也可以吃预制菜。
1: 对。
0: 啊，就宁可在家自己做预制菜。
1: 我会，对，我干嘛还去你那大老远的花着钱去你那吃预制菜去？
0: 他也有道理是吧？
1: 啊，当然了，你不觉得吗？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助长他们这种。嗯，不，没有必要就助纣为虐、啊。
0: 但是现在你找这个不是预制菜的，其实挺难找的。
1: 有、
0: 啊、有是吧？
1: 我觉得有
0: 啊，
1: 就你就上来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烫嘴的那个
0: 啊
1: 就是预制菜。
0: 啊、我特别喜欢吃一个，我不说它品牌了 它那个就特别烫。特别烫嘴、
1: 啊、
0: 但是它那个百分之百是，但也不能百分之百吧，它那肯定是预制菜，因为它特别快，
1: 微波炉就热过了，
0: 对，它那个上菜速度巨快、
1: 哦、
0: 啊，但是挺好吃的。
1: 然后
0: 我知道它是预制菜以后吧，我也经常去，
1: 因为它烫嘴就、
0: 啊、对，它既有锅气也预制、啊、
1: 这
0: 他解决了那个预制菜的痛点，
1: 就是
0: 大部分人对于预制菜的痛点。
1: 他可能就是需要拿锅热一下。
0: 对，因为他是那种铁盘的，
1: 嗯，
0: 就是他那个
1: 铁板的，
0: 对，铁板。
1: 我懂了
0: 啊，铁板。
1: 我大概知道你说什么，就是烤鱼什么之类的吧？
0: 也不是
1: 啊，不是吗？
0: 他是类似于这种，
1: 你都吞口水了，
0: 韩式料理吧？
1: 你是馋了？
0: 对，但是
1: 他
0: 那个就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预制的，大家都知道那是预制的
1: 哦。
0: 但是他好在就是相对比较干净卫生一些，也是明厨亮灶的预制。
1: 我们对。吃的已经就降低到这种要求了，你只要不毒不死我就行。
0: 对，就是你干净卫生就可以了。啊，我们看线上有一位，这是贾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贾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
2: 我这是在拼多多上买一个电瓶三轮车，这个质保期内这个电瓶不能用了。
1: 哦，那质保期内应该有说法呀，他管吗？
2: 但是他说平台找不到商家了，说给我退500块钱，我没有答应，他现在给我把窗口关闭了，不管我这事儿。
1: 平台就给你拉黑了呀，那意思是？
2: 对对对，他给我这个是申请售后这个窗口给我关闭了。
1: 什么平台呀？
2: 拼多多。
1: 你在拼多多上买一台什么三轮车？
2: 对，电动三轮车。
1: 多少钱呢？
2: 7000。
0: 7000。电动三轮车在拼多多上买的。
2: 对
1: 这么贵吗？就是还是说它就是正常价啊？
2: 正常价，这是正常价，这个电动车现在都不便宜。
1: 哦，你买的这个车它有品牌吗？还是说就是说在你们懂就是常常用的这个些人里头，它是一个品牌吗？还是说就是个杂牌也不重要牌子？
2: 它是一个大疆牛电，这个牌它买的时候是大疆，来了以后是大疆牛电。
1: 哦，他现在是跑他，我不太懂啊，就是这种三轮车，咱们这种三轮车它的质保期限是怎么算的呀？
2: 电瓶都是一年，我买的时候问他电瓶保一年，不够一年就坏了。
1: 哦，多长时间了呀？
2: 已经11个月了吧。
1: 哎呦，马上是吧，就是马上一年头上它坏掉了。
2: 对对对。
1: 他这个品牌有没有什么线下门店之类的吗？
2: 没有。
1: 啊，那你这个售后就只能去拼多多上找这个商家来负责呀？
2: 对，商家已经不吭声，我问他不吭声，平台后给处理的。平台说如果退500块钱，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不给我，甚至售后窗口就给我关闭了。
1: 那这个电池无论是换还是修的话，它这个费用大概在多少啊？
2: 啊，一般人问了一下，线下是2400。
1: 你在哪儿问的呀？
2: 就在咱们那个线下电瓶卖电瓶的地方。
1: 他这种电瓶就三轮车们都是通用的吗？
2: 啊，通用的。
1: 哦，但是基本上你要再给他重新买一个，就是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上下的价位是吧？
2: 就是可以把旧电瓶给人家给换一下，是加2400。
1: 哦，还得。
2: 平台上也有，平台上也是这个价位，也是2000多。
1: 他这个电瓶也没有什么品牌，也不是指定这个三轮车专用，就是基本上三轮车都能用的电瓶是吗？
2: 都能用，就是都、
1: 哦、
2: 只要是这个型号都能用。
0: 它是那种组合电池是吧？就几块大电池，
2: 对对，
0: 然后给你怼上就行了。
2: 对对对。
0: 你当时花了7000买这个电动三轮车的时候，你去线下的一些这个门店比过价吗？
2: 线下是7000多，线下是8000多一点。
0: 哦，就是同款的，差不多型号的配置的，线下呢是8000多，就是在实体店上买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在拼多多上买就便宜了1000多块钱。
2: 啊，便宜1200-1300吧。
0: 嗯，便宜1200-1300，但是这个电池就是不耐用是吧？
2: 嗯，电池就现在是坏了。
0: 它这个电池目前坏到一个什么状态？

0: 能形容一下吗？就是你之前
1: 五六公里了，就是充三个小时跑五六公里就没电了。
2: 啊，充三小时就跑五六公里？
1: 对，充三小时就满了，原来是充11、12个小时。
2: 哦，
1: 现在是充三个小时就满了。
2: 它充满正常应该跑多少公里啊？
1: 我80、90公里。
2: 哦，
0: 嗯，
2: 现在只能跑五六公里。
1: 啊，你空车的时候，好多时候跑90公里，新的。现在它就是正常的跑90公里，80公里，现在就跑5、6公里了。
0: 我问一下啊，就是你平时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瓶有没有过度的充放电过？比如说它放时间长了，然后这个电瓶呢一直没有充电，有没有这种情况过？还是说你都是正常使用的？
1: 就平时家里平常一直使用的，每天基本上不能说每天动，差不多。
0: 因为你要这个电动车电瓶老不充电的话，它这个电瓶也容易放坏了。
1: 不是不会，咱这一直用着，
0: 一直用着，一直充着，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是突然某一天，然后这个电瓶就有问题、有故障了吗？
1: 它就是从近7月份吧，就是跑60公里，我能跑，我就算了，就不干啥，跑50、60公里差不多就行了。现在只能跑5、6公里了。
0: 嗯，那修电瓶的地儿他怎么说呀？就说你这个老电瓶它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故障？
1: 电瓶就是电瓶不行了，换电瓶。
0: 你没跟他说吗？你说我这个是刚买的，还不到一年的，这电瓶怎么就突然出问题了？
1: 对，人家就是这样说，电瓶就是保一年，基本上一年之内都是免费换。你要是超过一年了，你就自己掏钱。
0: 嗯，就是他修电池的，就跟你说，他这一般这个电池寿命也就是一年左右，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哦，就是你在线
1: 都是保一年，正常都是保一年，电瓶都是保一年。
0: 就是你在线下买也是保一年。
1: 对对，线上都是保一年。
2: 这个店现在是关门了呢，还是说还在营业，就是不搭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我联系不上了。听来说他们联系，后来说给我退500块钱。
2: 我不是说联系，你看他这个平台页面，他是否还在售卖商品呢？
1: 没有了，
2: 没有了，就是他这个店已经关了吗？
1: 啊，他这个牌子店三轮车已经没有了。
2: 那他在卖什么？他还在营业吗？
1: 不知道他那块这个上面状态还有，就是说不吭不说话不吭声。
2: 他有他的卖什么呀？对吧？他既然是一个电商，他里面都放了什么商品呢？
1: 你点开他的这个门店，他就成了别的三轮车了，不是这个三轮车了。
2: 哦，不卖这个品牌了。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好像啊，就是据我们了解，它这个拼多多的平台吧，它不是那种说一店一销的这种模式，它有很多可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实体店铺，它一般售后好像是这个客服来统一负责。你联系过客服，然后客服说退你500是吗？
1: 对对，听见这个拼多多的客服说退我500块钱，我没有答应，因为冠一电瓶要2000多，那我说你给我弄个差不多也就算了，人家说达不到，就给你500，我说没答应，就直接给我把这个售后窗口给关了。
0: 他给你具体回复过退你500的理由和原因吗？
1: 他也没事，他说你是这个拼多多优质客户，退你500块钱，他是这样说的。
0: 优质客户才退500，那不是优质客户的话，一分钱也不退。
1: 他是那样说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具体按什么给的。
0: 你多优质啊，老在这个平台买东西。
2: 他一笔就消费7000块钱，能不
0: 优
2: 质吗？
0: 质的
2: 对吧？你对于拼多多来讲，你绝对是大户了。
0: 大客户。
1: 我在这上面买的别的东西还行。因为说实话，我在这上面买了别的东西，用的它还可以。
0: 老在这个平台买东西吗？
2: 别的是啥呀？
1: 啊、
0: 你都买过什么呀？
1: 我这手机啊，空调啊，我在上面买了不少了。
2: 哦，都是大件啊！
0: 手机、空调
1: 啊。
2: 你在这平台花过最高的一笔是什么呀？多少钱？
1: 最高的就是这个7000了。
0: 嗯，但是低的也不会太低，是吧？也都是几千的东西，手机、空调也不可能太便宜，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你都是因为图便宜吗？还是？
1: 我看他上面也是个品牌的货，一个是价格也差不多，一个人也是品牌的货。我说品牌的货应该差不多，我就在上面买。
0: 嗯，但是没想到这次他就不管了，是吧？
1: 嗯，对，因为出现售后问题了，他给我退500块钱，我也不知道什么按什么退的，我没有答应，就直接给我把售后窗口关闭。
2: 嗯，你把拼多多的电话你有吗？
1: 我还没有，他都是他客服联系的我。
0: 你没给拼多多打过人工的客服电话吗？
1: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打人工的，我也没打过。
0: 那他们人工打过你的电话吗？就是有人工客服联系过你吗？主动？
1: 有啊。
0: 是因为你在线上跟他们客服聊天，然后他那边主动有人工客服给你回电话是吗？
1: 啊，对啊。
0: 那你也得给他打人工电话呀，如果他的这个回复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通过人工客服尝试联系到他们呀。

0: 他现在让我在上面留言，留言没人理我了，就是说客服这个达不到你的诉求，就一句话就清了。
1: 不，你可以线上联系，也可以电话联系，这个是你的权利。你也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联系他们的人工客服，反映这个情况。
0: 嗯，他们现在已经不理我了，我打也是够呛。
1: 那你可以试一试嘛，你还没打过呢，对吧？
0: 我也不知道人工客服怎么打，我没打过。
1: 我们一会儿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然后一会儿我们也帮你找一下这个人工客服电话，好吧？
0: 就是咱们平台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问到底他该怎么解决？
1: 可以，我们一会儿也试一试，好吧？
0: 行。
1: 嗯，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0: 哎，
1: 没有电话，我们一会儿自己打一打试一试，找找看看有没有电话吧。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8度，最高温度呢27度。
4: 承德阴天，12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呢是阴转多云，14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4: 秦皇岛多云，15到25度。
1: 唐山呢是阴转多云，16到28度。
4: 廊坊阴转多云，17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1: 保定阴转多云，16到28度。
4: 沧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18到29度。
4: 邢台阴转多云，19到28度。
1: 邯郸多云，19到31度。
4: 首都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天津呢阴，20到28度，东风3到5级。
4: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1: 郑州呢是阴转多云，19到28度。
4: 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54 ，PM10 的指数呢是84，空气质量呢是良。
4: 欢迎大家继续评论，就这个事件的话有什么想说的哈，可以告诉给我们。
1: 嗯，有人说了啊，他说充电3小时等于没充啥电，他说一般呢充电要10个小时以上。
4: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电动自行车电池质保呢就一年啊，过了就不管了。但是他这个不是在一年之内吗？
4: 还没过
1: 一年呢啊，因为他给我们发来这个订单截图，他应该是去年的9月25号啊买的这个车，到现在呢应该是不到一年，差一周。嗯，而且他之前就出问题了。
4: 谢谢亚丽给我们发了拼多多官方客服的电话啊，我们一会儿尝试一下这个号码。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拼多多大户啊，超级超级 VIP 优质客户，
4: 他真的是在这好敢花钱、啊，
1: 忠实消费者、
4: 啊。好多人都说，你怎么买了个7000块钱，你就买个菜就完了？但是不成想，人家之前都买过手机和空调了。优质客户就是幼稚客户
1: 啊。这是有人说的是吧、
4: 他说你买那么多大件儿，我真是服了，他说你认栽吧。
1: 还有人说，他说能否咨询一下电瓶厂家，就是给这个电动三轮车提供电瓶的这个厂家，你们这个电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另外还看到了一个听众的评论，他说你当初这个车比别的便宜了1000多块钱，他说给你安的就是这个二手电瓶。
4: 我刚才也算这笔账了，他便宜了1000多，
1: 1200他说便宜了，
4: 平台再补他500，等于他可能就亏300块钱、
1: 嗯、
4: 然后跟卖电池的砍价是不是就行了，对吧？你这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人家凭什么在质保期电池坏了没有人管呢，对吧、他这是商业秩序有问题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辆三轮车的产地是山东吗？是山东生产的吗？他说如果是那就对了，他说因为有很多翻新的电瓶
4: 啊，便宜一定是有原因的是吧？
1: 就是好多人怀疑他那个车买的时候这个电瓶就是翻新的，否则不可能用一年就出现质量问题了。
4: 如果说这种东西在拼多多买，他说我感觉这个平台就是真货少啊。拼多多你说也是个神奇的存在，所有人都知道拼多多特别差劲，但是他就是这么一直蓬勃的发展着，可能就是因为他便宜吧，是吧？
1: 可能就是确实是价格比较低一些，因为他你线下问的都是8000多，然后这平台上能卖7000，他能不动心吗？一下就便宜了1000多块钱，
4: 但是他
1: 别的地儿都是8000多，就这个平台卖7000。
4: 但是这应该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吧？就这个平台上，这平台可能更多的还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颗菜呀，然后一个塑料袋儿，一个垃圾袋儿。
1: 现在拼多多上什么都卖，就是便宜的、贵的，人家上面什么都有，不是光有便宜的。
4: 那人家蒙人不挑客户，就是说谁愿意上钩谁拉倒。那谁他什么都卖，你不能什么都买呀。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个人的经历，有一次电动车长时间行驶之后充了电啊，结果呢把电池充鼓包了。他说电瓶和这个情况一样，他说充多长时间就只能跑几公里。他说尤其是夏天特别要注意，一定要等电池降温之后啊再充电。
4: 但他说的这是什么车呀？如果是轿车的话，那太不稳定了。
1: 电动自行车。
4: 自行车是吧？
1: 他这个不是也是电动三轮车吗？他们用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那种电瓶。他说这种可能是不是得需要注意一些。

0: 的电池是就是很脆弱是吗？
1: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就是消耗品、嗯，就这么说吧。
0: 那什么不是消耗品呢？
1: 嗯，
0: 都是啊。但是你应该说它是快消品、嗯，你是想说这个吧？
1: 对，它也没，反正
0: 就我用一年就换，用一年就换，是这意思吗？
1: 我那个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反正基本上两三年换一次吧，也不是说一年一换。就两三年换一次、
0: 哦哦、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电动车的用户是能够接受这种更换频率的、
1: 嗯嗯、对，大概两三年换一次，然后换一次的价格呢是几百块钱，因为你电动自行车的话它电瓶没有那么多，它这个电动三轮车可能电瓶要贵一些，
0: 嗯，哦，两三百块钱，
1: 哎，对，就是换一次可能好一点的四五百，便宜点的两三百，
0: 哦、
1: 但是一般它两三年就得换一次，你用不了太长时间，你说用四五年的很少，出
0: 哦，是吗？
1: 对，因为它那个电瓶的物理特性就是这样的。
0: 那换几年就够买新的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买了新的你也照样
1: 用
0: 两三年得换。
1: 对，
0: 哦，
1: 嗯，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讨论，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有朋友啊，他说我的那个电动车一年多换了两次电池了，他说都是免费换的。他说第一次呢是买车半年啊，第二次换电池呢是11个月的时候，就是15号的时候刚换的。
0: 他这个不卡里程吗？就只卡时间是吗？
1: 一般不卡里程。那你这个也有点问题，因为你电动自行车里程不会太长。
0: 我就是想换可以吗？比如他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换。
1: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他行不行。
0: 他一般就是他也有一个 4S 店吗？还是什么店来负责这种售后吗？
1: 一般都是你去你买电动自行车那个地儿去换去。
0: 哦，从哪买从哪换？
1: 对，一般你买车的时候他会给你承诺，比如说我们这个电池保一年或者保两年、
0: 哦、
1: 啊，他会有这样的承诺，说你这个一年两年之内如果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拿过来我们给你免费更换。
0: 哎，按照刚才这位就是消费者他给我们反馈的，他应该是拼多多的老用户。
1: 嗯。
0: 他对于这个平台，你比如说真的电池出保了之后，他没有想过吗？电在不在，对吧？他不像你空调、手机，它都是有大品牌的连锁的。
1: 嗯。
0: 我们随便去个线下门店都可以。
1: 对。
0: 哎、嗯，
1: 我们问问他。哎，喂，你好。
11: 你好，
1: 贾先生。啊，就是你当初买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说这个电瓶万一到时候出问题的话怎么办吗？
11: 当时我问他了，他说一年之内坏了以后他给我换新的。
0: 那你他这个品牌有没有线下的店？能去线下店换吗？
11: 他在这还没有。
0: 他没有？他那你听过这个牌子吗？之前没有听说过。
11: 我买的时候他宣传的是大疆，他结果给我来的是大疆牛电，我看差不多。
0: 那是山寨品
11: 牌？
0: 不是，那是山寨牌子吗？
11: 他是也算是个，我在网上查也是正经八经的品牌。
0: 那要是这样的话，现

0: 下可以找到他的门店的呀？如果他真的是个正经八百的品牌，
1: 哎，线下人家也不管咱这事儿啊。
0: 不好说呀，他要是售后的话，他应该是统一售后质保的呀。
1: 他没有售后，他有售后他就跟我说这有地方有，他没说，没有。
0: 你想从网上告他，让他告你这个售后啊？
1: 啊，对。
0: 你这个上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电话呀、服务热线呀、什么售后电话呀？这个车上有吗？
1: 没有。
2: 你买的时候，这个车它有没有什么使命说明书啊、保修卡之类的有吗？
1: 那个有，那个有，但是说它没有线下的个地址，那保修卡有。
2: 保修卡上有这个公司的电话吗？厂家的电话联系方式？
1: 保修卡是厂家的电话，是保修卡不包。它里边不包括电瓶，电瓶是趁这个经销商加上去的电瓶。
2: 哎，
0: 你不用先给不，你不要先给自己设限，你先跟厂家打嘛，对吧？你说我先有这个问题，我怎么办？
1: 哎，厂家这个保修卡我看了，直接上面就写清了，不包括电池，
0: 就不管电池是吗？
1: 对，
2: 嗯，
1: 电池是这个商家的事。
2: 保修卡上写着呢，说我们这个只是生产车体，
1: 对，
2: 对吧？
1: 对对。
2: 哎，我们本身生产也不生产电瓶，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就是你也看了那个保修卡了？
1: 我看了，看了，它上面包括保修不包括电瓶，电瓶属于商家问题。
2: 你在线啊，保持在线，我们联系到这个拼多多人工客服了啊，有什么问题你跟人工客服说，好吧？
1: 哎，好。
0: 喂，拼多多，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消费投诉节目992特报团，有你们的用户啊，说在这儿买了电动三轮车。当时承诺电池一年质保，但是现在坏了，店家不管了，联系不上。
3: 找不到商家了是吧？
0: 商家有，商家不理他。
3: 那咱这边咱是什么单位的，女士？
0: 我河北交通广播。
3: 啊，河北交通广播。
0: 嗯，他是来给我们投诉了，就是消费者也现场在线的，我们现在在现场三方通话。
3: 啊，行，女士，你稍等。
0: 需要等什么？
3: 咱有那个订单编号吗？
2: 有。
0: 嗯。
2: 啊。
3: 嗯，对，辛苦报一下。
2: 哎，他订单号呢是
3: 250-250-916，
2: 91658615861，
3: 5662，
2: 3461，
3: 221221，
2: 对。
3: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2: 哎，您查一下，当时他花了7000块钱啊，买了一台大疆。新款的碟刹大疆牛电拉货农用三轮车，大功率载重家用版的。
0: 我们的听众和粉丝可以看到这个他的订单是吧？
2: 对，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呢，
0: 哎，
2: 就叫拼多多，啊，
0: 不是三轮车
2: 啊，三轮车，
0: 对，三轮车，
2: 啊，关键词就是三轮车。
0: 嗯，大家发三轮车可以看到他这笔订单确实是7000多，上面呢也有关于他这个车的，就订单上有显示他的名字啊，嗯，之类的，
2: 嗯，
0: 电池的详细信息。
3: 嗯，明白。那个，这样，女士，这个咱这不是交通广播的嘛？我这边，
0: 嗯，
3: 你电话别挂，你稍等，我这边我让我领导这边接待一下你哈。
0: 可以，
2: 可以啊，那你给我们转接一下，
3: 啊，对对
2: 好吧？
3: 对，你电话别挂。
2: 好嘞，我们不挂啊。
3: 嗯，好。
2: 我们看看这电话能不能转过去。
0: 哎，九半医生说从哪儿买，从哪儿换。对，他是从拼多多上买的。哎，
4: 你好，这边拼多光客服，光48273。哎，你好，
0: 你好，我还用跟你叙述一下这个问题吗？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关注消费领域投诉。你们的拼多多用户啊，贾先生在这买了一台电动三轮车，电瓶说一年质保，但是现在在11个月的时候坏了，商家已经不理他了。你们给过方案说赔500，但是他我真要换一台电瓶的话，要2000块钱的。
4: 我看到了，然后那个咱消费者在旁边吗？你
0: 在呢，
2: 在呢，在呢。
4: 我给您那个消费者发验证码，您看您那边能收到吗，先生？麻烦您提供一下。
0: 需要验证码是干什么用啊？
4: 就是因为您接下来的账号与那个购买这个商品的账号不一致，可能需要验证一下身份。
2: 贾先生。
1: 对。
2: 您说一下那验证码多少？
1: 我的验证码。
2: 你看一下手机短信啊，拼多多给你发这个验证码。
0: 是现在要给他发是吗，拼多多？
4: 哎，这边已经发完了，有个客户处理提醒，您看有吗？
1: 406962。
2: 406962。
1: 对。
4: 406962。
0: 嗯。
4: 哎，好的，能看到了，麻烦您了。是个7000块钱买的一个三轮车。
0: 对呢，就说呢，不便宜呢，7000块钱。
4: 对，确实是不便宜哈，女士。
0: 嗯。
4: 行，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哈，女士。
2: 好嘞，您看一下。 他应该也有这个进线的投诉的这个记录，然后包括之前跟线上客服的一些聊天记录，您那边应该也能看到这个后台的登记情况。
4: 哦，对的，确实是有的哈。
2: 嗯，
0: 怎么说？来，咱们看看你们的这边的结论，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说法？
4: 嗯，我看当时反映的是电池在质保期内出现那个续航不足，是吧？
0: 嗯，充不上电，跑不远，只能跑5-6公里。
4: 哦，那电池完全不想用啊，这是。
2: 对。
4: 行，我明白了。然后那个我看看啊，我看当时用户是要求那个维修是吧？
0: 换也行啊，反正你得让他用上。
4: 嗯，行，那我明白了。
0: 嗯。
4: 我看说是。正好就看一眼啊。
0: 你们给过方案，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给他500块钱呢？
4: 哦，就当时那工作人员只给了500是吗？
0: 对呀。
4: 行，500块钱确实针对于这7000块钱来说，说实话还真不多。
0: 他主要是500块钱他买不了电瓶，你给500他对吧，换不了电瓶，跑不了，这车还是没法用。
2: 嗯，因为他咨询过线下的这个购买新电瓶至少得2000块钱。
4: 嗯，行，那这问题的话我给您返回到咱平台上平台处理一下吧。然后就是说可能需要询问您几个心里还方便说一下吗？
0: 嗯，请讲。
4: 哎，麻烦您了哈，女士。嗯，就是那个您来电人您的姓名方便告知吗？
0: 哦，王哲，主持人，我们节目叫992特报团。
4: 992特报团。
0: 嗯，
4: 稍等，
0: 我们也有工作电话，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一会儿切出去，然后你记一下我们的工作电话。
4: 哦，这没关系哈，女士。然后那个联系方式你方便说一个吗？
0: 哦，这不就是刚才就是电话吗？
2: 我们一会儿最后我们把联系方式告诉您，
0: 切出去告诉
2: 好吧。
0: 嗯
2: 啊，你还要问这个当事人贾先生什么相关问题吗？因为他也在线。对，
4: 嗯，然后可能需要您提供一下那个冒昧的问问您一些信息哈，就您所在电视台或者报社名称栏目的那个名称或称呼，还有记者编号等，你方便提问？
0: 你这样，我切出去，我让场外导播回答你，好吧？
4: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哦，没有了，这个问题到时候我帮你返回到平台，让平台给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好，
2: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他买电动车的这家店现在还正常营业吗？正常在线吗？
4: 这个的话，我看这边显示，这个的话我也会帮你记录一下，到时候由咱工作人员处理一下的，先生，可以吧？
0: 嗯，你来核实是吧？那好，我们在明天的明天是周末，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哈，接下来第一工作日还会继续来连线的，看看这件事情跟进一下进展，好吧？希望能够有一些变化。
2: 嗯，有进展的话也给你们的客户啊，贾先生回个电话，您那边应该能看到这个客户下单的手机号，对吧？
4: 这可能也方便您提供一下需要。
0: 切到场外吧，场外这样可以把两部电话同时切出去，如果有问题的话。
2: 对
0: 啊，两边收集信息。我们现在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可以把这个贾先生的手机号也提供给拼多多的客服。
5: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大部分朋友都说，都是便宜总有便宜的道理。他说能卖8000，为什么卖你7000呢？
0: 便宜有便宜的坑，
2: 电瓶被做了手脚了。
0: 你说就是便宜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
2: 那肯定有原因嘛，那为什么那么便宜？
0: 就是说它一定是有这个省的这个成本的这个空间的，到底在哪儿？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对，还有人说，他说一般来说网上买的也有售后啊。他说车没问题的话得看电池，他说电池和车确实不是一起的。
0: 你说这个贾先生，你说他不懂吧，他在这儿常常买东西，你说他懂吧，就是理亏理鬼就都掉包了山寨了的他也不介意。我都怀疑他这个车可能压根就卖不到7000，对吧。
2: 他说一般这个电池的出厂日期15个月，然后发票日期1年。他说看看什么牌子的电池，他说也可以打这个400啊问一问，就是问一问这个电池厂家。就是你可能保修卡是那个车体的厂家，但是你电池也有自己电池的厂家。还有人说他说用了1年了，他说不会给换全新电瓶，他说不过500呢确实偏少了。
0: 有人说主要如果是大牌的话，线上线下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它没有1000块钱那么大的差价。以及有人提到了一点，说是电瓶断格无法修复。对，这不修你可以换嘛，反正我在1年质保之内，对吧？就至于怎么把这个电瓶能完好如初让我用上，那是你们的问题，但是我就希望它能用上。
2: 是，还有人说，他说购车0到6个月第一次坏啊，质量问题一般更换全新的原装电池。购车7到12个月，大多给售后维护电池，就是给一个周转电池。他说是经过
0: 那周转电池，就是我用一阵还得要周转走吗？
2: 不是不是，就别人周转到你这儿
0: 了。周转过来的。
2: 他说是经过这个检测修复的良品啊，不是全新的原包的电池。
0: 翻新件是吧？
2: 对啊，他说容易达标啊，但不是全新出厂的货。还有人说，他说我给岳母买的这个小收音机在拼多多上，然后岳母呢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收音机呢只能用手拿着听，放桌上就没信号了。
0: 咱要不要给岳母换一个手机呢？
2: 收音机你买个好点的不行吗？
0: 你可以买一个手机，就直接用手机。
2: 还得，
0: 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可能确实是收音机更加简单一些，好操作。
2: 对啊，还得用这个人体当做导体，当做这个信号。
0: 对，我们现在也不送收音机了啊。如果我们再有送的话，你记得管我们来要。但是，我们送车贴啊，那车贴应该岳母用不上是吧？
2: 我们也把这个贾先生的电话啊给拼多多的这个客服提供了啊，看看到时候拼多多能不能主动回复一下贾先生。贾先生，您还在线呢是吧？
1: 啊，再见。
2: 我们把您电话呀也留给这个拼多多的人工客服了，然后到时候您手机保持畅通，注意接听他们的电话，好吧？有诉求直接跟他们说。然后一会儿让我们产业导播啊把这个拼多多的人工客服电话也给您留一下，您呢也可以主动给他们人工客服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2: 就是01021的这个电话。
1: 好，行。
0: 伟松他说我接我家神兽回家了。初中学的东西真多，他一路问了我一路。现在已经到了放学的点了吗？初中周五，现在孩子们应该不会放假，就住校的应该不是今天返家的时间吧？
2: 还有人说，他说拼多多如果不管的话，也可以直接找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可以来让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督促平台解决问题。
0: 李公子他说，以前我在新能源电池厂里待过。真的亲手组装的电池，他说那个牌子都不敢买，好多共享电动车、四轮电动车、汽车电池。电池可能现在它确实处于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哦。
2: 有人说，他说这个电池是多少安的，哪一个牌子的电池？
0: 没说。
2: 他说建议去电池销售店啊问一下，以旧换新啊大概多少钱？刚才他说的那个2000就是以旧换新的价格，你没听刚才贾先生说吗？你得把这个旧电池给人家这个换电池的地儿，然后再给人家2000块钱，人家才给他新电池。这就是本身2000就已经是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价格了。
0: 但是刚才打的拼多多电话，我觉得他们还确实是事实有回应啊。至于最后能不能落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他通过拼多多的这个平台之后有没有一个说法。如果有的话，其实这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最低的维权成本了。
2: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自己给那个这个收音机接一个天线，就不用用手拿着了。他可能不太会吧，
0: 不懂这个，这是属于就是电路方面的知识了。
2: 还有人说，他说拼多多客服这不挺好的吗？
0: 啊，对，哎，刚才也是
2: 没人说人家不好，
0: 刚才也是在讲嘛，就是说事事有回应，确实是挺好的，态度挺好的，
2: 至少他能查到这个后台的信息是吧？然后也没有逃避。
0: 如果说啊，这件事情，你看，首先他克服这一关，在我们这儿，我们觉得是可以得一个高分的。后续处理结果也还不错的话，可能真的会扭转，至少我会有改观哦，扭转一大部分人对于这个电商平台的认知。
2: 嗯，
0: 可能以后在他这儿消费就高价位一些的话，没准也会稍微放心那么一些。当然，这个都是前头的这个话说早了，我们具体来看后续怎么样。
2: 对，我们看看他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吧。啊，后期的这个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0: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电池长时间亏电，寿命也会缩短，不能等到没电再充。刚才也就这个问题问过贾先生，他说反正都是正常使用。
0: 嗯，长时间亏电，就是说放着不用它，
2: 对，
0: 是吧？
2: 你老不给这个电车充电，它这个电池特别容易坏。
0: 哦，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对吧？
2: 因为它那个电池，你老不充电的话，它就容易亏电。容易亏电，你再充就不好给它充满了，它容易就出问题。
0: 我们再来看啊，还有很多人问到了关于高速方面，大家可以直接发高速在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啊。那具体整点的话呢，还会有高速路况的播报，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收听，停留在992。
2: 嗯，还有人说这个铅酸的蓄电池能用三年就算不错了。确实是啊，就是反正大部分就是2到3年，就是它的这个寿命顶点，然后就得需要更换了啊。
0: 蹲一个后续，看看拼多多客服的回复以及后续的结果如何，然后我们再对这个平台下判断，好吧？当然，我们在此之前呢，也希望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睁大眼睛啊。即便你从不同的平台上，无论它的价位高低啊，你都要看准它给你发货的这个厂家，对吧？卖的这个平台的品牌是什么？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2: 对，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电瓶啊，估计给他用的就是这个周转电瓶
0: 啊，要么它那么便宜。
2: 周转电瓶的话，一般可能就是保半年左右。
0: 嗯，看结果吧。
2: 比较便宜。
0: 对，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在周日的工作日当中呢，我们将节目会不见不散。
2: 嗯，明天同一时间呢也不见不散，同时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你好，我是鲁军，来关注一下周五省会市区晚高峰的最新路况。目前除了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后方排队已经接近了中环大街的位置之外，环路的西向东在周五的晚高峰一开始也出现了两个堵点。第一个堵点呢是在市军弯道一直到平安大街修门街的这一节都是在西向东方向缓慢通行，另外一段呢是在建华南大街一直往东一直到潭固大街的路面环路西向东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此外呢，在东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过玉华路的地道桥这一路段也在缓慢通行。
0: 今天啊，我们发现呢，和平路西向东行驶方向在中段这儿堵的这个来的有点早哈，这个时间来的有点早，现在呢已经整个堵起来了。这是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了解一下石黄的路况吧。目前呢是在黄石高速的黄华方向，黄华南站附近51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后方有车辆拥堵情况，大概是拥堵2公里，并且呢沧东站黄华方向也在分流车辆，沧东开发区站黄华方向分流车辆，沧东开发区沧州东沧州西站聚尔庄怀镇站黄华方向也关闭了。那在石家庄方向呢是黄华东黄华南沧东开发区石家庄方向关闭，这个呢是受到道路养护的影响。京哈高速因车流量大甄子镇站北京方向是关闭的，不能通行。那首都环线高速受到进京检查站车流量大的影响，和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密云方向有缓行情况，大概缓行是1公里。秦晋高速因车流量大秦皇岛西南戴河抚宁南北戴河机场荒甸庄乐亭东乐亭南唐海北南铺站天津方向关闭了，并且呢现在是禁止唐桥高速天津方向车辆转行秦滨的天津方向。目前是在秦皇岛方向呢管控的是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另外一点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秦滨的天津方向在丰南南站附近15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啊，后方也是有这个缓行情况。目前唐津高速受到天津道路养护的影响，唐山东唐港唐山南天津方向也关闭了，然后在京哈方向呢是受到道路养护的影响，沿线站口也是一个关闭的情况。然后是京台郎仓这一段受到降雨影响，站口管控危险品，长深高速的唐山这一段丰南站的承德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上道口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其他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也提醒大家，近期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早上的时候会有这个雾，那如果大家高速出行还是要提前的了解一下路。

0: 路况能见度差的时候，我们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来行驶，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直播员的介绍。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个周末两天要注意啊，周日的时候要调休成工作日了。但是呢，天气预报显示近期有雨，降雨呢主要是在什么时间，覆盖哪些范围？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详细介绍。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几天呢，我省的天气将不再是晴或多云为主导，冷空气来袭，降水也将会频繁出现。今天晚上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和沧州西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同时受到水汽大的影响呢，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那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部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今明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像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明天夜间到后天，降雨的范围会扩大到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但总体来看量级不大，是以阵雨或零星小雨为主。那气温方面呢，并没有受到很多降水方面的影响，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会保持在25到30多度的水平，大部时段也是体感舒适，只是早晚的气温低，像是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就只有10几度的水平，早晚时间段出门的朋友就要多加注意添衣保暖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韬光养晦传来了灵寿县城南青铜村青铜镇附近的路况，这这块有点堵车，如果您在灵寿县城附近通行的话，在附近知道堵车原因，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为什么堵车了。
3: 嗯，稍后两个小时就在晚高峰陪伴大家的路上呢，大家可以呢给我们及时进行交流互动，您可以发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您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同时也可以啊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众多九九二晚高峰的好朋友都在留言呢，大家呢可以互相交流，同时除了提供路况之外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有可能获奖。
1: 嗯，今天的第一道自谜题已经为您出题了，家中添一口，猜一个字儿。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是有您的留言记录，在18点半的时候就有机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2瓶玻璃水，而且是为您包邮到家。
3: 嗯，大家呢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可以，或者说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也可以。
1: 接下来欢迎几位打卡帖上的朋友，快乐笑容王师傅，哎，这是应该是个新朋友，以前没怎么看到您的网名，或者是您是不是刚改了这个即时新闻端的网名？还有你好九九二，就是老听众了，好好爱自己。还有李子木，之前中国玻璃水，您这玻璃水有没有收到？收到了之后也给我们一个好评啊。
3: 嗯，包括这个雨打芭蕉叶啊等等啊，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当中了。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了！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有滋有味，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它能够有色彩。真心拥有，它在石家庄的赵特路和中华大街，说这块的信号灯它没有任何的色彩，红灯绿灯都不亮了。我们场一边小田也抓紧时间反映给我们石家庄的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走这头小心点，赵特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口。
1: 此外，周五的晚高峰，目前的主干道的流量压力迅速增加了，刚过5点多钟，已经有多条路段出现了拥堵，像和平路东西双向都出现了拥堵，西向东堵的更长，队尾接近了中华大街，东向西呢，在知音1953广场附近青儿街的桥面，一直到后面的广安大街也都在排队和压车。沿市这一段是和平路的老桥，老桥呢只有单向两车道，车道变窄的时候，车速是受到影响的，高峰时段就容易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路过车道变窄的路段，那块都有一个车道变窄的提示标志，到那时候互相之间多些礼让。
0: 还有啊，今天是星期五，我们预判今天晚高峰会很堵，一声相随已经提醒大家了，说今天啊学生放假，学校周边可能会很堵车。
1: 怎么又放假？上周末不是放了一回了吗？
0: 周周放假不好吗？
1: 这周寄宿制中学又放假了吗？
0: 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可能是真的挺开心的，但是
1: 下周中秋节又得放。
0: 对于家长来讲呢，可能您就像你的心态一样啊，怎么又放假呢？但是现在哪个学校周边堵车，大家也帮忙说一下啊。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观测到特别拥堵的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
1: 此外呢，周五的时候跨城通勤，石家庄火车站呢也是导致了有部分的车流比较密集的情况。六点到七点，然后这几个时间段吧，石家庄火车站呢有密集的一些进站的车辆，就导致了京广西街目前排队和压车的情况比较多。京广西街呢，大部分都是出租车和网约车，如果您是社会车辆，尽量往东广场走，东广场要比西广场好走很多。
0: 是，这是刚才说到的京广西街哈。那从胜利大街过来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塔南路这一节儿怎么压力也这么大呀？这一块是，我们去北站的话不走这儿是吧？
1: 嗯。
0: 去北站的话，我们走的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哎呦，是不是就是这个往北站走的这条小路？因为我每次从这儿过来的时候，还从来没注意这个路叫什么路啊？就是目前这块压力挺大，从胜利南大街，然后呢到京广东街这一条连线的小路啊，它是叫塔南路，目前这块压力也挺大的。所以说，我们去火车站的朋友们，咱们尽量还是打出一个时间的富裕量来，千万您别到了那儿之后呢，再排会儿队哈，自己哈着急干着急。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在省会市区。目前呢，中华大街也出现了一个堵点，就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从和平路一直堵到了前方我们和平路高架落地的地儿，就是新卡路这个路口，目前这一块呢是有拥堵。
1: 此外呢，有听众朋友在互动留言帖上问大家说，十一假期打算要去张北草原，问怎么样。我十一假期去过，有点冷了，就是而且那个草原呢就略显秋天的萧瑟之美啊，然后呢它就没有那个野花那种就是漫山遍野的那种草原大草原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也有它十一假期特殊的美丽。但是您如果要去的话，您注意得带点厚衣服，一早一晚的时候还是比较凉。
0: 都不是略显，当然了你刚才说是略显萧瑟啊，都不是略显凉意的问题了。因为正好啊这两天呢有朋友去承德，然后他的这个承德当地人还说呢，说你晚上因为他们要看演出嘛，说记得带个羽绒服啊。我说有这么夸张吗？所以说咱们往北边走，尤其是十一啊中秋假期的时候，晚上一万一要赏月呢，出来了之后在那个旷野啊一定要多穿点抗风的。哎，在我们旧圈爱商城，大家呢可以逛一逛那户外啊，是吧，买个三合一之类的。这个白天的时候呢抗风就可以穿单门那个外边那个外皮儿，然后呢晚上特别冷的时候可以把里边那抓绒再加上。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帮他说说十一假期这个坝上草原的美景怎么样啊。我去的时候感觉是稍微有点冷了，如果让我能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再早一点，大概是八九月份，是不是八月份，哎，这个草原坝上草原的景色会更美，气候也会更宜人一些、啊、
0: 嗯，可能就是各个时节哈，它的这个整个的景致是不一样的。像其实六月份，我记得六月份去的时候，草原上也有好多的那个花儿啊，特别的好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十一以后去的话呢，就像我们前两天说到的一样，它可能就是已经有秋天的这种景致了。万山红遍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十月份去张北草原。第一，我们这个出行啊，还有这个衣着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您家的宝贝这个适应能力挺强的，
1: 表现挺优异的啊。在您出行路上，稍后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那稍后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1: 国庆期间高铁票价上涨引发热议，12306正式回应市场化浮动调价。
0: 9月24日，石家庄的北博新月城将开门迎客，
1: 沙之窗奥莱二期工程即将开业，3条空调转线将会开通试运行。
0: 共享单车新国标发布，车要上编码，企业要24小时在线。
1: 64件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家，美方向中方返还2批文物。
0: 广电总局谈 AI 剧，要达内容标注，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剧。
1: 体育方面的消息，马龙、陈龙、张常宁等奥运冠军集体读博士了。
0: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智生活才知道，我们要关注的是中秋国庆股市休市的时间确定，港股通同步暂停。
1: 女子 ATM 机存款10000多被吞，银行多次称啊 ATM 机不会出故障，但是经过核查之后，确实是误吞了她的钱。银行称是单次超限额引发了机器故障，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

0: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5: 最新路况有听众说南二环也堵了，目前南二环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建通街下坡的这一节，大家如果走南二环西向东，过了火车站之后就需要缓慢通行了。大家走南二环建通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节吧，大家注意查看一下啊，有没有特别的情况，这块还是堵得挺厉害的。
6: 还有听友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7: 灵寿县青铜镇堵车原因是因为有学校放学。
5: 哦，也是学校。那今天要是放假了，那周日不是调休的工作日吗？孩子们周日还得上课吗？周日晚上送过去，还是明天周六？就是明天白天歇一天，明天晚上又得给送学校。
6: 应该是，我觉得周日他们肯定应该是
5: 调休的，
6: 对，
5: 是吧？
6: 应该是调休上课的。
5: 那是
6: 要不然你下周五正好中秋节，那不是？哎，不对，中秋节本来就应该放假，
5: 对
6: 吧？
5: 对啊，
6: 那他可能是调的是那个十一国庆的那个假期。
5: 对，这个周日之所以调成了工作日，是把十一国庆的节前调了，就是20号。所以说这个周日上班啊，要怪就怪国庆节的这个假期调休了。
6: 中秋没关系哈，
5: 中秋节假期是不调休的。
6: 对，因为我们听友还问呢，说中秋假期是先哪几天啊？5、6日，也是对应的25号、26号、27号这3天。
5: 所以说这两天啊，这个上班的时候，这个来来回回来老变啊，大家看点日历啊，别上班不上班，上学不上学的，别给弄错了啊。
6: 好嘞，另外呢，我们再看大家的回复吧。初心依旧，他说现在去承德坝上、张家口坝上或者是丰宁坝上的话啊，这个花草真的是已经枯竭了，夜晚冷需要穿羽绒服跟棉衣啊，你看这棉衣就感觉特亲切啊。还有爽快，他说确实现在去草原吧，确实是冷。他说我也是草原上的人。他说现在只是早晚冷，白天还可以，您可以带那种薄羽绒服或者是厚外套都可以。
5: 这位说如果你要去张北草原，他是8月初去的，那会儿啊绿油油的草，而且空气清新，现在呢草呀都已经枯萎了，气象预报说有的地儿啊都个位数了，甚至呢有的都到0下了啊，您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6: 还有在我们的9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陈吕还说呢，说哎，刚才开家长会那个是不是前两天准备发言那个呀？
5: 是，估计被表扬了，挺开心的。
6: 哎，对，然后而且他呢还心里特得劲儿呢。他除了就是孩子被表扬之后啊，然后他还说呢，他说我感觉吧，我们家孩子他上那个润德二中的教育和师资硬件确实很好，他们很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你看这是一个有心的家长，就是去了之后除了没有说因为老师表扬了孩子，然后呢他就光看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了，他更多的也关注这个学校能赋能给孩子什么。
5: 另外呢，这个学校确实周日还得上课呢，说明天下午就得给送回学校去了，所以说现在啊这一天，但是呢家长也是希望寄宿制学校的孩子能回家待一天啊，在家里吃点热乎的，回家洗洗衣服啊，然后回家休息调整一下，然后周六下午的时候再要把孩子再送回到学校。
6: 对，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明天下午的时候学校周边您尽量的规划开您 您就别走了。他说是明天下午4:50润德二中孩子们要返校。
5: 嗯，还有呢，一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一个专业的事儿啊，石家庄哪块有卖计量器具的，像千分尺、百分表，问问大家知道吗？千分尺我们知道，还是有什么，那就跟卡尺、游标卡尺，我记得那会儿中学的时候好像是用过这个啊，这个计量的器具。但是呢，这个石家庄有没有实体店卖这个？我问他网购来不及吗？然后他说可能着急用。如果您知道石家庄哪块有这样的专门售卖专业计量器具的店铺，您帮忙提供一下千分尺、百分表。如果能提供的话，帮我们在微信平台互动留言帖上帮忙留言一下。
6: 嗯，还有一个专业问题哈，这是我们的时光静好在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问问大家。他说凭这个河北省无偿献血荣誉卡可以免费乘坐石家庄地铁吗？应该是可以，因为几年前石家庄就出台了这个政策，是从2020年6月1号起，持这个献血卡是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的。如果你有这个河北省的无偿献血荣誉卡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两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帮忙来回复一下，或者说您在那个打卡留言帖找到他的那个留言，在下面给他回复一下也可以。
5: 嗯，同时政策多一点，我们也告诉你啊，如果你想要享受凭借着献血卡来无偿坐公交车的话，请您注意一下，需要到公交公司去办理一个无偿献血者市政公交卡，不能够直接持这个献血的荣誉卡刷卡乘车。您带着无偿献血荣誉卡的原件，一张一寸的近期免关的彩色证件照，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工本费5块钱，就可以办一个免费乘坐公交的公交卡了。
6: 嗯，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来回复，或者说您能帮忙回复解决什么问题的，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旧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5: 嗯，就是说乐城商贸城有卖那个游标卡尺的，但具体商贸城还挺大的。
6: 哦，
5: 乐城商贸城的哪个区啊，哪个区哪个楼，如果有知道的。
6: 那个谁小胖子说了，说可以到乐城3号馆、4号馆你去看看。
5: 好嘞，
6: 计量器具
5: 啊，那就明确了这个就乐城的哪个楼了，我们转给那位求助的朋友。您现在去是不是
6: 下班了，
5: 店可能会关门啊。
6: 嗯，
5: 如果呢您要着急，那就明天一上午，然后您去乐城商贸城去找找去。
6: 哎呀，又一个问题来了，看看大家能帮忙吗？越努力越幸运，他说在石家庄的大郭村这边有检查车的吗？大家有电话帮我提供一个。检查车的，他还特意说的是在石家庄大郭村那边，就植物园那边，如果有的话谁知道啊，帮忙留一个电话。
5: 接下来在您出行的过程当中，九点晚高峰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及时的资讯服务，关注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尚旺在发布会上表示，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呢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
5: 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大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个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
6: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呢，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那超过50%就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
5: 在“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防风险、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6: 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呢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5: 新的楼盘建设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则要 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制度，切实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6: 我们再来关注9月16号国庆假期首日高铁票正式开售，不少网友发现9月30号多趟高铁车次的票价较平日上涨了，引发了热议。多位网友晒出了购票信息，多条线路票价出现了不同幅度。

0: 的涨价，部分线路涨幅达到了25%。记者核查12306平台发现，重庆、北京、上海等多地往返热门车次国庆档的票价是均有所上调。
1: 而国铁12306也回应，这一个做法是市场化的浮动调价。来关注17:30半点路况导航。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传递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如烟他说，
2: 玉祥街超宁路南向北这个右侧，这个路口啊，右侧有施工，好多这种汽车呀、到路口这儿就去前面加塞，往左边并道，还有那种企业那种大巴车班车，那是那么大个大车也在去前面加塞去，
1: 不文明，
2: 这管管啊之类的。
1: 施工路段看能不能增加一下这个抓拍啊，或者是其他的交通组织方案的一个规范啊，来让这些加塞的车让他们没法加，然后呢按顺序排队。
0: 这个还真是得靠自觉哈。我们看了一下苍宁路，现在呢他说到的玉祥街苍宁路由南向北建设局方向，的确后方呢在这个路口已经出现了拥堵啊。苍宁路呢就是在那个景观路外边南边啊这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好多这个比如说高新公园啊，都是沿着它这个应该这叫什么河呀，护城河，还是反正沿着这条河过来的，苍宁路就在这个河的南岸这个位置。
1: 还有呢，目前的省会市区的南二环又出现了新的堵点，除了西向东方向刚才在过了火车站建通街下坡的位置堵，现在石铜路一上南二环往东了一截，这一块南二环西向东也出现了排队压车。同时呢，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由于从信公路上过来车有点多，南二环东沿信公路转到南二环的车比较多，然后导致了现在这一节的南二环东向西一直到塘沽南大街这一节东向西也在缓慢通行。准备要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的朋友，还有从新公路要上南二环往西走的，都注意这一节在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往西呢，您过了塘沽南大街之后能稍微走开一点，但是到前方的建华大街又出现了第二个东向西的堵点。
0: 除了刚才听友推荐的乐城去可以购买这个计量器具之外啊，立大志他在打卡留言帖上他也分享了一个路段，他说可以在石家庄的工农路上，那有一个河北质量检测还带检测报告的，你可以去那儿去买，就是卡尺啊、千分尺啊，这儿都有，包括呢检测报告都有。在工农路，工农路哪一节啊？
1: 对，工农路还挺长的。
0: 是是是啊，也谢谢大志，稍后方便的时候帮我们补充一下。
1: 还有九哥说啊，这个人上午就求助来着，但是上午没人知道，但是我们晚高峰可能大家知道就比较多，这不巧了吗？有听众朋友还给提供了这个卖计量器具的一些经理的电话啊，这个时候我认识一个卖计量器具的朋友啊，一位姓孟的电话给他传过去了。
0: 哎呀。还有一个姓文的经理啊，这是行云流水他说的，他说这个乐城文经理这个电话也留下来了，谢谢各位热心的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还有呢木易阳，刚才不有人问这个叉车吗，检叉车，他说检叉车呀，你可以找那个搬家公司租赁公司啊，这些地方他们都知道在哪儿检叉车吗，他说一打他们电话他们都知道啊，这个也给提供了一个路径啊，但是具体呢他没有提这个检查车的到底电话是多少。
1: 然后来听听吉祥如意。
3: 千分尺啊、测量器械这些东西去测绘局门口，在这个中山路测绘局门口商店里面多着呢，都是卖那个的。
1: 就是
3: 都有
1: 往测绘局附近找。
0: 对，要不刚才那位说去工农路嘛，是吧？然后一克拉梦想，
4: 刚才有人问哪有卖卡尺的，油标卡尺。连云桥底下，连云桥底下好多机床配件，机械加工配件，油标卡尺，还有天门表都有。特别多都有。
0: 就在棉衣桥底下吗？我还真没注意，这儿也有。
1: 那棉衣桥它不棉衣那边拆了吗？那东北角是知音1953广场了。
0: 他说东北角了，
1: 我注意。我就说啊，他现在东北角是广场，那西北角是一个新的楼盘，那就得往南边这个两个。
0: 东南角这边。
1: 东南还是西南角？东南角有个公园，那块不是有个古玩市场吗？然后西南角这块。
0: 您具体说一下，就是棉衣桥下面哪个位置啊？
1: 对，哪一边？
0: 所以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还挺好奇的，不知道在哪一块有，我觉得东南角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刚才有几个有电话的，可能他打个电话直接一联系就行了，就是有的那个关门啊，或者说这个没上班啊，直接电话预约了之后他回头去直接问了价，哪家合适他就去哪家去买。
0: 好嘞，大致帮我们回复了，就是他说是在工农路和友谊大街，你看我就说嘛，可能还

0: 你再往西走走啊，因为工农路呢这边什么维明大街这边也都有工农路。他说你到友谊大街交叉口再往西50米路南，然后呢这个地方河北质量检测的这个地方，然后他这儿也比较全。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张听众说的。哎，这个您这是给朋友发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发串了发我们这了啊？听不清您这信息里边说了是啥，还说的是老家话呢啊。
0: 嗯，好嘞，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发送到微信互动平台，或者说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留言也可以。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啊，您回答吗？如果回答的话抓紧时间把答案发过来。我们的谜语是家中添一口，这是谜面，谜底是什么呢？想一想，家中添了一口。
1: 嗯，正确答案是豪华的豪，你把那个一和口添到那个点儿和那个凸宝盖的中间啊，就变成豪华的豪了。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为您刷新了下一道字谜题，您可以尝试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看字谜题，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继续刷答案啊。然后呢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玻璃水两瓶。下一道字谜题是远看像头牛，近看没有头，才一个字儿，这可能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啊，看大家这个速度了。
0: 是你说啊，哎，牛没有头是什么呢？答题我们提醒大家必须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下班打卡，或者说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找不到留言帖的话呢，您就发送晚高峰给您回弹的那个页面，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然后呢在评论区可以留言。
1: 还有呢棉衣桥那个五金店，有位听众朋友说原来在棉衣桥的西北角有个老五金店，但是那个五金店应该是拆了很多年不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0: 郭听众也说，他说棉衣桥下西北角原来呢是老五焦化公司，
1: 现在西北角是楼盘了。
0: 对呀、说好多卖这个测量，那楼盘都已经这
1: 拆了，
0: 估计都住上了。
1: 是不是拆了之后他会搬到附近啊？就是是不是搬到路南或者是在附近的？
0: 附近还有吗？周边
1: 老五金店啊，然后呢是棉衣桥这儿，我们来确认一下那个五金店的具体的这个位置。
0: 好嘞，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半点的天气信息。预报明天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
1: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8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1: 廊坊多云转阴，20到28度。
0: 保定多云，20到28度。
1: 沧州多云，19到29度。
0: 衡水多云，21到30度。
1: 邢台多云，21度到29度。
0: 邯郸多云，23到32度。
1: 首都北京多云，20到27度。
0: 天津阴天，22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4到26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1到30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9，PM10 的指数呢是74，空气质量是2的等级。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0: 接着二晚高峰，先来关注一下听友及时提供的路况。是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临近复兴大街的出口，在左侧第三条车道，说这儿有一节小的那种管道，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不知道他说的这个管道啊是多么粗的，直径是多少的，反正就是在从左侧数第三条车道上，大家提前投到复兴大街出口这个地方提前变道。
1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在和平路上有特别的情况。
12: 92帮我们路况。
11: 然后正在发这个
12: 和平路西向东，在这个对那个车道上了个老头子，严重压车，他一走到北京街的口这儿了。
11: 和平路的西向东有个老头乐跑到了这个和平路的高架桥上，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一下。
10: 他说大约是北新街口这个位置，也就是呢过了中华大街了，过了省二院了，一过了之后这有一个老头乐在主路上，我们也抓紧时间反映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目前此时此刻和平路的道路通行情况吧。一元老堵点西向东，从棉衣立交桥一直堵到后方的中华大街。另外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走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的朋友们，两个堵点，一个呢是知音1953一直堵到了后方的体育大街，前方的堵点呢是在西二环互通的这个位置，我们猜测可能跟西二环互通到了西二环之后往南走这个拥堵有关系，它拐不过去嘛，所以现在呢从匝道开始一直堵到了后方的和平西路的主路上，而且呢往后甩到了 大约到友谊大街的位置，所以说走和平路主路东向西行驶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一过了友谊大街这儿就出现了拥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准备到西二环互通，然后拐到匝道，然后继续呢沿西二环互通往南走的这个位置，它的拥堵造成的。
11: 刚才有位准备要买专业的计量器具的这位听众朋友李听众已经回复了，说谢谢大家提供的电话，他已经联系到了其中的一家店的老板，跟那个老板联系好了，那个老板说啊，等他去买完了之后再关门，等着他呢。然后现在开车正往那个店里走呢啊！谢谢大家的热心。
10: 好，那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是在解决了啊。但是呢，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那个检查车的，除了我们的听友说到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之外，其他的还有什么门道可以知道？就是在大郭村附近哪可以检查车？就除了找什么租赁公司啊、搬家公司之外，还有就是您有其他的一些了解信息的、提供线索的，都可以继续啊，给我们发送到打卡留言帖或打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11: 另外大海回复啊，说棉衣桥下那个老的五金城的那个一听就是老石家庄人，那块早拆了，那个棉衣桥那个老的五金城已经没有了，就是要找的话您就往乐城商贸城那块找，那块有专业的这样的五金城或者说五金市场，到那去找找都能找得到。
10: 说到石家庄的发展啊，我们经常用日新月异这四个字来形容，发展的真的是很快，而且呢在石家庄生活有一段时间啊，你要不去转一转的话，你可能还真跟不上这个石家庄城市的发展的节奏。你看这山木还没过上去呢，结果这个过两天下周的时候，石家庄的北国西悦城就将开门迎客了。9月24号的时候，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的原桥西蔬菜批发市场这个场址的北国西悦城将正式开门迎客。那作为河北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的商业综合体，也是今年的一个石家庄的重点商贸项目。这个项目的占地大约是44亩，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分为了地上3层、地下2层，它涵盖了零售、餐饮、亲子、文娱等多元化的业态，将会填补石家庄西二环附近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空白。另外啊，我还特意啊，就是看了一下，说它为什么叫西悦城呢？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就是城西有喜，悦享全城。因为石家庄呢，西边城西，就尤其是西二环那边呢，它那种大型的综合体并不多。
11: 此外呢，沙之船奥莱的2期也即将启用。为了精准的服务，河北地质大学、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师生，以及沙之船奥莱2期的启用，还有周边居民前往沙之船奥莱购物游玩，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公交集团在9月15号开通沙之船奥莱专线1路、专线2路，同时在9月19号开通沙之船奥莱假日专线3路，共计3条专门的公交线路试运营，试运营的期间为期3个月。
1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沙之船奥莱的2期应该就是在中秋节假期那天啊，正式和大家见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据说呢，大家可以边逛街边看演出，到底是什么一个模样呢？到时候假期第一天9月25号的时候，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
11: 试运营期满之后呢，将会依据临时公交线路的客流情况进行评估。如果试运营期间这3条沙之船奥莱2期的临时客运线路平均每百公里的客流量较低，该线路将会采取暂停或优化运营的措施，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交通服务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1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客量可能会比较大啊，人员会比较拥挤，您一定要就是看好自己的财物，而且呢，随手您要拿好自己的。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伸手要钱哈，就这些大家都拿好。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就不用拿那么多了，但是你手机你得拿好啊。然后呢我们一位听友在石家庄的北二环国贺天柱北门，他就捡了一个手机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照片啊，这应该是
11: 荣耀手机，
10: 是荣耀是吧？我正看他那模样长成啥样呢啊。荣耀一部手机，谁在北二环国贺天柱北门，然后您丢失了手机的话，我们更多的就不描述了啊，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您冒个泡。

0: 说一下，我们来联系我们这位热心的92晚高峰的听友小马，或者说您直接打电话96992说一下您是失主。
1: 此外，如果捡到手机啊，因为你没法解锁，没办法直接的查看他的电话本，然后之前呢是看到有段视频，有几个这个晚上的代驾小哥，他们捡到了一个手机，就喊那个手机助手，喊他那个
0: Siri、
1: 他的荣耀的那个召唤词、小易小易，应该荣耀是、
0: 荣耀也是小易吗？华为
1: 是小易、荣耀是不是也是小易啊？然后喊一下这语音，然后说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就依次的看、喊这个，
0: 但是他那个他识别你的声音嘛，因为我们就是手机一般他不都是要识别一下你这个机主的声音嘛，
1: 是不是得看这个手机的安全设置，有的这个无论谁的声音都能够唤醒、有的必须要机主本人的声纹采集核对了之后才能够重新的启用手机。
0: 对，一般要是采集了之后啊是能喊出来的。那不是让我们俩试一下，小易，把您手机上那小易喊出来了。
1: 然后当时那个新闻故事还挺好玩的，当时那几个代驾小哥啊，拿他那个手机喊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喊一堆人都没喊了。
0: 最后
1: 好像是喊了个二舅，还是喊了谁？反正是好像是喊了一圈亲戚，然后喊着了一个
0: 他二舅。
1: 然后说这个手机的主人，这个真是这个好像没什么亲人在手机电话本里存着。
0: 九哥说基本普通话就能喊出来。
1: 那个荣耀手机的这个呼唤语是啥？我们一会儿让小马呼唤一下那语音助手，看能不能打电话给老婆、老公啊、孩子、儿子、女儿，或者是爸爸妈妈，看能不能喊出来啊？跟电话本里的亲人联系一下，告诉他手机丢了啊。

0: 有听众说呢，荣耀手机的那个手机助手应该叫悠悠。
1: 荷塘月色在大海流年，他说荣耀的叫小优，
0: 小优，
1: 差不多小优，小优，小易嘛，小优。
0: 然后可能你语音换不出来，你就按手机右侧电源键一秒，然后就能够出荣耀的这个语音助手。然后语音助手它那个屏就跟一个小点亮了之后，你就说打电话给，然后你就试试爸爸妈妈、老婆、儿子、女儿。
1: 你得先把它喊出来啊！你先喊个小优，看看他搭理你吗？啊，你比如说，你像有的，你像苹果手机，它可能会先声音采集。别人的声音他有可能会不认，是吧？
0: 是能否拨通这个亲属的电话。但是现在很多人这电话本里都不怎么存电话了，都是在微信里边，有什么事直接给家人可能微信里边打语音什么的。然后这位小马还挺热心的，可能他捡到那个手机的时候手机已经没有电了，他说现在那个手机已经充上电了，已经有电了，谁丢了这个手机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
1: 因为没电的话呢，就是机主他发现丢了手机了之后，他自己打自己的电话，他也是关机的状态啊，对吧？谢谢小马，您那电话我们已经留好了，如果一旦啊咱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听友能给提供线索的话，然后我们立刻查一遍小条会跟您取得联系啊。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谁在北

0: 北二环国贺天柱附近丢了一个手机，您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那个留言帖评论区您留个言啊，说一下是您，我们产业编辑会进行对接。
1: 此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张华警官，说还有连线吗？张华警官最近正在休病假啊，我们也祝福张华警官能够早日康复。
0: 小柯在我们的留言帖说呢，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先生啊，华先生呢也是他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还说呢，说张华在线没有了吗？张华警官呢最近因为也是在体检的时候，哎，发现呢身体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需要治疗的，
0: 必须需要治疗的啊，所以呢现在他只能是这段时间呢暂时不能给大家服务了。我们共同祝福他吧，早日康复。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祝福转给张华警官。
1: 另外，针对于大家集中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也是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运营服务全流程做出了具体的法规规范。
0: 在服务人员方面呢，标准要求运营企业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还有维修保养保洁等人员，并定期要进行培训，破解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等等老大难的问题。
1: 是呢，他们共享单车企业他不能光赚钱，他不维护，而且现在这个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动车还都挺贵的。其实，
0: 哎呀，你知道有一次啊，就是因为天稍微有点暗，我也没太在意，扫了一个共享单车骑上去了之后，
1: 坏的。
0: 哎，我说为什么我在骑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这个右脚它老跟着就往前出溜呢，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等到等红灯一低头，发现哈、它那个脚蹬子就剩个棍儿了。
1: 哎，这是也提醒大家，这以后呢，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他们都要在服务和运维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了。
0: 对对对，除了服务人员方面哈、在这个设施设备上，它要求车辆必须有唯一性的编码，具备显著的辨识度，加装车载的智能终端，不得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的装置，还有就是运营信息平台要具备车辆监控、运维管理、投诉处理等等这些功能。
1: 在服务方面，企业需在用户注册的时候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租还车的方法、运营和自行停区域的具体规定，提供结算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并且设置公示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用户信息实行实名注册制度，最小必要采集，防止用户的隐私泄露。在停放上要求科学设置停放区，避让消防设施，用电子围栏措施引导规范停放，及时清理违停的车辆。
0: 另外呢，马上就该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啊，我们也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首先，9月1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同日都发布公告，明确了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的休市安排。同时呢，沪深两市还一并公布了同期的港股通交易日的安排。
1: 具体来看，中秋节假期9月25号星期五到9月27号星期日是休市的，9月28号星期一照常开市。国庆节假期10月1号星期四到10月7号星期三休市，10月8号星期四起照常开市。另外，9月20号的星期日和10月10号的星期六是周六，尽管是调休的工作日，但是股市是正常休市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港股通方面，中秋、国庆两大假期呢是暂停服务的时间，与 A 股休市时间要保持一致。9月28号、10月8号起分别恢复开通。港股通交易的清算交收事宜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来进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河北博物院中秋国庆假期的开放安排也来了，我们给您做一个介绍啊。在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开放的时间呢是这样的，9月25号到9月27号，还有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大家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呢，河北博物院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是9点一直到晚上的18点，9点到18点，但是您记好啊，17点30分就停止进馆了。那在9月28号周一那天呢，是闭馆的。
1: 还有刚刚捡到华为荣耀手机的这位小马，他说失主已经联系我了，说一会儿我就跟他约定好了一个位置，我去交给他。哎，谢谢您的热心啊！捡到手机，发现那手机没有电，可能刚开始人家没打通，回家之后给充好了电之后，现在接到人家电话，有没有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谁丢了这手机，知道现在这手机能打通了，
0: 哎，能打开了就赶紧打一下啊！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乐宝君。

上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呢全心全意为大家的出行服务，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992晚高峰的听友周周，他发了好几条信息啊，最后一条呢是更正了一下，他说
2: 更正一下是从第二环从东往西拐第二环这个大道堵车。
1: 因为他一开始啊说的是和平路，说西往东拐西二环这个匝道特别堵车，后来他赶紧更正了一下，说错了，方向错了，因为太堵了可能也堵懵了，他说应该是东往西。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啊和平路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刚才我还提醒大家呢，说已经我记得当时我说的是堵到了友谊大街是吧，现在已经堵过了太华街了，就是您东往西行驶方向一过了中华大街，然后往前走大约到水源街的桥面上吧，这就开始已经出现了拥堵了。所以说这个西二环啊北向南的行驶方向的这个拥堵已经牵连到和平路东向西了，大家呢尽量如果您不往西二环上互通匝道拐的话，您尽量的就是走内侧车道，可能内侧车道还稍微的好走一点。现在西二环压力特别大，包括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新生活他说北二环拐过来西二环就开始堵车，都快到和平路了怎么还堵得这么厉害啊，请问一下咱晚高峰的听友前方是有事故吗？您要是快到和平路的话也就快冲出重围了，它堵点就是应该穿和平路的那个地道桥下边过来了之后，您只要一到上坡过来了之后，大约在三简路这块就没有问题了，这块呢就恢复畅行了。西二环我们看了一下再继续往南走一直到南二环都没事儿，就是从北二环拐过来之后一直在和平路之间这块北向南压力特别的大。好，另外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说了点什么呀。明天他说
3: 对我上一个手机就是荣耀手机，是你好悠悠
1: 哦，我们知道了荣耀手机呢它的这个叫悠悠啊，然后华为的叫小E啊，小苹果的是 Siri。但是大家放心啊，小马呢自打把这个手机捡到了手机它充上电了之后，然后失主已经联系他了，一会儿呢他们约定了地点马上就会归还失主。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小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我们就休一天啊，休明天周六，周日呢是倒休的工作日，而且呢明天很多地方是有天气的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中东部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雾，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
4: 再来关注其他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重大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但是降雨对于温度的影响并没有太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有26到31度。
1: 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20号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4: 此外呢，刚刚嘉宾给大家说路况的时候，我已经出去给大家抽选了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有朋友说啊，我抽奖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数字6啊。然后今天还真是
1: 大家说对了呀，
4: 今天6不是在第一位产生，今天6是在第三位啊。第一位数字是3，第二位数字是0，第三位数字是6。哎，好像我这两天抽的时候0和6出现的几率比较多。大家呢回头在下午18点钟竞猜数字的时候，0和6您尽量的安排上，或者您试试是不是能增加一下中奖的几率。
1: 然后我们的小胖子特着急说，佳恩姐你们说了这么多的假期安排，咱好运抽奖假期还抽不抽啊？我们马上问一下我们的帮助 酒胖烟儿。
4: 嗯，
1: 当然了，现在棒球趴正忙着呢，我们先不是打扰他啊。他在梳理梳理呢，我们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十八点之间，我们的抽奖池所有发306这个数字的，到底有几位是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呢，还是多人平分呢？稍后我们见分晓。
4: 娱乐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0: 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8: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3: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5: 我们
16: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千年鼓励树哈，您这就是又是添油加醋了啊。他说哎呦，现在正是饭点儿，还手机的时候俩人是不是哎可以一块吃个饭呢，这就不必要了哈。因为人家俩这个约完了这个把手机归还失主了之后啊，还得各有各的事儿呢，就不给晚高峰添乱了啊。然后我们的好好爱自己还说呢，说必须给拾金不昧的咱9:20晚高峰的听友小马点一个大大的赞。
4: 嗯，另外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张华警官生病了休病假呢，都发来了祝福，我们今天也把大家的祝福带到了啊！祝福张华警官早日康复。嗯、
1: 是，你看我们这位小跑追幸福，他说张华警官啊，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活地图啊，祝张华警官早日康复。
4: 嗯
1: 嗯，包括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向荣也说祝福张华警官。
4: 尽管张华警官休病假没有办法给大家解答问题，但是有一些我们能回复的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回复不了的，我们登记问题回头一并给大家来解决一下。嗯、
1: 对这些问题，可能也是对张华警官的表示的一种想念的另一种方式。是哈，
4: 嗯，
1: 小康也说祝张华警官早日康复，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其实我们每次不是见面，而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他的那个声音，大家就感觉特别的踏实。
4: 这位说青二街南向北潭北路和平路之间潮汐车道咋走，我左转可以走吗？他那块不是潮汐车道，潮汐车道指的是可变的，它是有时候是直行，有时候是左转，但是那块它是潭北路到和平路之间，它的青二街是临到路口的时候它有一个车道的变化。你比如说是如果是北向南过了和平路之后，它北向南先是一个车道，然后呢到了潭北路的路口的时候它扩

0: 成了两个车道，到潭北路这儿它就能够左转一个车道，然后呢直行右转一个车道，到那块您看一下路面标线，然后南向北呢是在潭北路口的时候它是一个车道，然后您过了潭北路口之后它就南向北变成了两个车道，它到和平路的位置呢它就是两个车道了，有一个是直行左转，一个是直行右转的。
1: 因为您说到的是屈原街北行方向，北行方向呢从潭北路到和平路之间，您说这有潮汐车道，我还真是每次从这儿走的时候没记得这有潮汐车道，只是呢就是过了潭北路之后，您过了那个路口，它到和平路之间，因为您不说嘛，潭北路到和平路之间嘛，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北行方向是两个车道，所以说您啊这样您就按照地面的这个标志标线来通行就好了，因为它中间呢它的那个中间呢就是等于是双向的这个隔离的这个标线呢它是黄线而且是实线，所以说您千万的别压线别逆行就可以了。我理解的应该您说的那个潮汐车道是不对的，因为我经常也是走这个位置，自打这儿通了之后啊，咱们去真英1953啊，或者说过了和平路继续往北走沿着屈原街都比较方便啊。
0: 是，
1: 大家也帮忙来说一下它所谓的这个潮汐车道是咋理解的呢？
0: 临近路口的时候它车道线的一个变化您注意查看，有虚线有实线的时候，您注意虚线的时候您可以接到超车，但是实线位置你就不能够乱变道了啊，不能压实线。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中山路上看到有辆小米汽车，这个车还挺好的也挺新的，但是您开车有点不文明，车窗抛物了，有扔垃圾的行为，但是您拍的图片里边没拍着他车窗抛物这个行为，我们就念一下车牌尾号啊，新能源车尾号是368的一个小米汽车，您注意一下以后开车的时候您那个车窗确实开着呢，刚才是不是通过车窗往外扔什么垃圾或杂物了，车窗里面不能通过车窗往外扔杂物，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同时也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被电子警察抓拍的话也会有处罚。另外咱车内啊如果有一些垃圾或杂物产生的话，咱先在车内先保存一下，等到目的地要下车的时候咱集中的一收理，然后呢整理一下然后扔到这个垃圾箱里面，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扔垃圾。
1: 好，听到刚才呢因为说到我们就叫晚高峰的热心听友捡到了一部手机，大家呢就开始啊给提供各种各样的方式嘛，然后我们的听友才知道说，我这华为手机还有语音唤醒功能呢，我赶紧把它打开。的确你要是把这个语音唤醒功能打开了之后吧，有一点特别的好，就是你比如说哈，
0: 找不着手机了，
1: 对，找不着手机的时候还有你找不着手机吧，至少你不焦虑它丢了，就万一要真是你比如说你等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在外面哈，你这手机丢了的时候你刚开始发现丢，你赶紧喊它，你比如说 Siri 然后他说我在呢，你就知道在哪儿了是吗？
0: 哎，就是说他今天走了屈原街这个潭北路然后到和平路之间，说中间这条车道两边都改成虚黄线了，
1: 真的呀？
0: 那是不是南向北和北向南都能这样？那不就头对头就撞着了吗？
1: 他这个要是改成就是虚的那种黄线的话，应该是你超车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借道一下的，但是得注意安全。一般他这个因为原来清源街在中段，也就是长安公园的东门这边，原来也曾经有过这个虚黄线，我记得当时呢就说到过，说这个你可以借道呢，赶紧就是说来通过一下，但是呢在保障前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这么走。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刚才用这个豆包支吾手他问了一下说新百广场属于新华区吗？豆包回复是不属于，但是百度地图上显示新百广场的这个定位它是属于新华区的这个地址啊，大家如果这个新百广场是不是新华区的？这你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是要干什么？反正是它在新华和桥西交界，这是中山路的北边，按理说应该是新华区的这个范围啊。如果要知道新百广场它的这个区域划分属于新华区还是属于桥西区，帮这位听众朋友来确认一下。
1: 好，其实大家啊，还不如您琢磨琢磨我们今天这个谜底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第二道题了是吧？
0: 对，远看像头牛，近看没有头。
1: 这谜底到底是什么？大家猜到了吗？其实这个特别的简单哈，你想呢，这个牛远看不清的时候，是牛，但是呢你近一看它那个上面那个头没有露出来，没有露出来那是什么字呢？那肯定是五啊，
0: 中午的
1: 五，这是一个经典的猜字谜了。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那种象形，我们这样说象形字哈，就是形象似的、形象的这种构思。然后呢，你这个没有头的话，哎，把那个上面那个头去了之后，近看没有头，那就是中午的五。您答对了吗？
0: 答对，这道字谜题的朋友还挺多，我们找几个念一下啊。这个有朋友说答对就有奖吗？不是，只要您参与了，有您的留言记录，一会儿我们抽奖，18:30谁中奖了，我们通过广播公布。像柠檬草、北冥有鱼、

0: 会参与抽奖，谁中奖了18点半的时候我们公布。
1: 哎，有一位听友说，哎呀，现在石家庄的北二环东向西都已经堵到西三庄街桥了，这是什么情况？西二环今天西二环特别的堵，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看了一下，的确啊，现在呢您走北二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刚才那位听友说一拐到西二环就走不动了，现在还没拐呢，就是我们听友说的西三庄街这个桥面的位置就走不动了，就拐不过来了。西二环北向南的压力特别的大，前方是有事故吗？堵点没有变，前方的堵点呢还是穿和平路的这个地道桥的位置，一过了三点路就再往南走就没有问题了，导致啊现在啊就是从我们说到的这个就西柏坡的那个连接线，从那儿就开始出现了拥堵了。您要是拐过来想拐到这个西二环的话都不好走。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就是从这个西柏坡那个连接线会寨口那边出来的朋友们，您到西北二环互通的位置尽量是转到北二环，千万别转西二环，现在西二环压力特别大，导致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后方已经堵过了水源街的桥面，马上就堵到中华大街的桥面了。
0: 另外新柏广场它属于新华区还是桥西区，两个地图软件都打架，目前我在百度地图查询新柏广场中山西路店显示是新华区中山西路139号，高德地图上显示新柏广场是桥西区中山西路139号。高德和百度地图上把这个新柏广场的这个区域划分是不一样的啊。高德显示是桥西区，然后在百度地图上显示是新华区。刚才有位听众朋友想问新柏广场到底是属于哪个区，如果您知道对这个桥西和新华这块新柏到底属于哪一片属于哪个区比较熟悉，给他来回复一下。
1: 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堵点啊，我们提醒一下，当然这个堵点有点远，如果您走学府路的话切记，刚才呢我们听友走这个学府路说，哎，怎么这么堵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学府路的拥堵呢主要是从友谊大街开始的，从友谊大街一直堵到了习武路的这个位置，这块的拥堵啊估计是跟学生们放假可能有关系，所以说走这个学府路的朋友们这一节如果您能避开的尽量就避开啊，就是精英的分校，精英这个分校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寄宿制的学校可能都在这边，从友谊大街一直到习武路之间，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双向都有压力。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紫气东来他说在石家庄的和平路东向西行驶方向，在西三环的桥上这儿有一辆车抛锚，它在最左侧车道，大家也得注意一下，注意避让它。
0: 另外呢下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如果要在节前买东西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物流和快递的这个时间，如果想要买东西抓紧时间提前买，别到时候啊您下了单之后您中秋节还等着拿那东西回老家呢，突然发现那个快递还没送到，抓紧时间下单。中秋和国庆双节即将来临，我们的爱商城也给您精心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为什么是礼券呢？因为大闸蟹啊等到这个月的月底9月28号左右才能够开湖捕捞，目前呢都是大闸蟹的礼券，回头呢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先送礼券，等到开湖捕捞之后呢九月底之后，然后告诉家人朋友他们按照大闸蟹礼券上的二维码扫码提货就行了。还有苏州稻香村的月饼，香港美心月饼礼盒，还有咱们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礼盒，还有茶叶礼盒，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还有呢美味的水果礼盒，猕猴桃大石榴的水果礼盒，好久呢给您准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包邮面。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399减50的福利活动，但是呢这个福利是特价特殊商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大家呢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礼盒了。
1: 眼瞅着这月亮一天比一天圆啊，双节将至了，走亲访友啊，家人团聚啊，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卷的这个节啊它就不够味儿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呢首先带来的就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其实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就像我这个不懂酒的它的名气我也知道啊，那是中国老8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的评比会上是蝉联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 被世人誉为是九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啊，其实靠的它是实打实的这个酒质。
0: 喝酒讲究实在面子和口感，这一款古井贡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适合咱们北方人偏好

0: 中度绵柔浓香型白酒的口味习惯。爱生城的双节福利，六瓶每瓶是500毫升装的，一箱只要199块钱，还不到200块钱，199。而且现在呢，您不用这个白酒不用凑单，它这个商品页面有一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您在下方识别二维码领取一下这50元的优惠券。下单的时候您显示149块钱，这是便宜的价格。您注意啊，领了50元的优惠券之后，199减50，149，现在就可以买到这个一箱六瓶装的这个白酒，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诚意满满。而且呢，这个您可以多囤几件，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喝这款酒呢，喝的不光是绵厚醇柔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
1: 听身边的这个朋友，喝酒的朋友就说哈，说这款酒特别好喝，就是它有那种柔和顺口的感觉，然后喝起来不冲不辣。最主要什么呀，就是这款酒它采用的是酿造工艺那种固液法啊，当然这个方法我也不太懂，但是如果采用这种固液法的话呢，它就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这种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同时又让我们喝起来呢不冲不辣。而且呢，你看现在正好价格特别的实惠啊，双节来临了，如果您真的需要和大家呢小聚一下推杯换盏的话啊，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
0: 对，你要去饭店现点一瓶酒，
1: 哎呀，
0: 好几百，
1: 心疼啊，是吧？
0: 对，咱自己备上酒啊，这个随时拿，然后美酒虽好，提示大家喝酒之后别开车，开车也千万别喝酒。而且今天这款商品是有50元的优惠券的啊，你显示支付金额是149，这是正确的。你要是买199，你就买贵了，赶快这个别按199买，先领优惠券149买一箱啊！
1: 哎，平均一瓶下来不到25块钱，真的很便宜。想买的话呢，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

0: 真情啊，送给心上人。其实呢，这份礼物啊，一定要体现呢自己的一份特别的心意。所以说，除了这酒，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可以喝的雅诗兰黛。哎，大家说这个雅诗兰黛能喝吗？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来自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平时啊，大家爱吃石榴呢，但是就嫌那个吐籽太麻烦了，就嗑半天啊，腮帮子疼，但吃不了
1: 大点肉，而且也没有多少水，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呢，哎呀，一下子这个烦恼就没有了，您不用吐籽，抓一把红玛瑙似的果粒扔到嘴里，牙齿呢你轻轻一碰啊，然后哇，就清甜的汁水直接在口腔里爆开，然后它那个籽啊就是特别软，你直接嚼吧嚼吧就可以咽了，
1: 就不用吐籽了，
0: 对，就老人小孩吃起来都没事儿。
1: 嗯，如果呢你想尝尝这个软籽石榴，现在这款水果礼盒4.5斤到5斤的石榴礼盒，足足给您放了6枚大果，只要66块钱一个水果礼盒，每一颗呢就是精心挑选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自己吃呢是秋天的第一口滋润，送朋友呢也是精致的手提袋，红彤彤的礼盒拿出手，然后不管是送长辈啊、送朋友啊、面子礼子，咱全都有。
0: 嗯，
1: 如果你到超市看看，这一个石榴大礼盒6个大果，肯定不止这个价。
0: 对啊，所以
1: 而且还给您包邮到家呢，是吧？
0: 对呀、啊，你这样的话，你省着拎了，挺沉的呢，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想啊，4-5斤的啊，这个分量，其实不光是石榴，还有很多我们说到的啊，这些中秋的好礼、国庆的好礼，大家呢，您到我们的爱商城去转一转吧，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爱商城。
1: 嗯，另外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房地产楼市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将来呢，我们是广告信息当中也了解一个楼盘啊，来了解一下起源奇迹。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

0: 刚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是在展开的讨论啊，说是新百广场到底是属于新华区还是属于桥西区？百度和高德地图是两个答案。百度地图上显示新百广场，它是显示新华区中山西路139号；高德地图上显示是桥西区中山西路139号。有位听众朋友特别较真，他是专门打了12345的市政热线。
1: 嗯，
0: 他说市政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我说，新百广场，北国新百广场属于桥西区。
1: 哦Sunny 他也特别的这个认真啊，他说新百应该属于新华区吧，他我觉得啊，
0: 以中山路为界，
1: 中山路以南是桥西区，然后中山路以北呢是新华区。
0: 还有位听众朋友，他是说以民族路商业步行街，也就是现在湾里面那个步行街，以那个街是作为分界线，街南面的应该是属于桥西区，所以新百广场它是在那个民族路步行街的南侧，是桥西区的。而且刚才12345的市政热线回复也是属于桥西区的啊。
1: 嗯，好嘞好嘞。
0: 那这个我看哪个地图错了，桥西区如果是对了的话，那百度地图错了。百度地图改一改。
1: 好，另外也特别感谢荷塘月色啊，刚才呢有听友说怎么学府路这么堵啊，的确是我们猜对了啊，精英中学正在放假呢，所以说学府路呢刚才有一大波的车流，大家呢尽量的就别走过去了啊。还有又一次走过，他说打卡打卡，我终于下班了，特别开心是吧，因为明天周六我们可以放松一天了。哎，说到这个放假了，我们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新的消息啊，就是河北又一个城市秋假放假时间确定了，那就是保定。保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26年的秋假设置为了11月2号、11月3号，一共是2天，正好呢和双休日衔接，这样孩子们呢就形成了4天的连休。11月4号周三的时候正常返校上课，而且呢，保定的幼儿园和中职学校也参照执行。
0: 嗯，刚刚呢我们的吉时好运开奖单元一共有5位听众朋友中奖，今天我抽了306，5个朋友猜对这个数了，5人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100块钱，分别是云霄雾散、手机号193、尾号是6898的朋友。
1: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是157，尾号是5338的朋友，
0: 139，尾号7150的听众，
1: 137，尾号是6801的朋友，
0: 187，尾号1070的听众。
2: 傍晚6:30，
1: 好，以上5位朋友抓紧时间啊，您跟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应该是可以等您3个小时。
0: 嗯，
1: 这样的话确认的话您这个奖金啊才归您。那要是500块钱，5个人平分，嗨，一人100。
0: 对，每人100。另外呢，周五的晚高峰目前呢交通流量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一些主干道目前都有多个缓慢通行的路段。我们要不跟您有想找着好走好走，北二环的东向西还行。
1: 但是你只要一拐到西二环你就走不了，
0: 因为呢和平路转西二环的车特别多，他就把那个西二环北向南的车就给卡住了。
1: 现在北三环挺好走，
0: 要不大家绕三环路吧。现在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流量压力比较大，然后就连复兴大街现在都有拥堵的路段。复兴大街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白佛隧道附近，现在是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附近堵车。这块是不是白佛隧道里边有特殊情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堵的距离还挺长的，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过了玉华路，接近后面的环路的位置了。
1: 好嘞，那既然你说到了复兴大街啊，那我就平移到东二环吧。现在东二环啊就是南北双向都有堵点，我们先来说一下北向南。所以呢先提醒从新城大街过来的朋友们，您最好互通到北二环，别互通到东二环。互通到东二环的话，您从匝道就走不动了，然后呢一直得拐过来到东二环继续往南走，投到和平路的地方您才会恢复畅行。这是南行方向。北行方向呢我们发现啊是在这个铁道桥面到后方的和平路之间，北行方向这块是有压力的，这块是因为事故啊还是单纯的车辆大原因造成的。东二环北南向北，然后这一节呢是有压力的。另外就是南向北呢还有一节，就是您从淮安路的桥面一过来了之后，发现呢在闽江道的桥面上这一节不太好走，但是这块距离不是很长，对，现在心就好。
0: 还有呢新百广场百度地图上，就是说我的百度地图上显示新百广场属于桥西区，但是我这个电脑端的这个百度地图上显示它是桥新华区，我这个百度地图上显示是新华区的，是不是我这电脑端的它这个地图信息没有更新，大家的车机的那个新百广场这个地图是准确的啊，以您那个现场的这个情况为准。然后大家也帮忙确认了新百广场呢在这个区划12345的市政热线正式回复了，是属于桥西区的。
1: 嗯，好嘞，大家呢在路上堵车的时候您别着急，听听呢我们的好提前官马杰带大家去逛一逛992爱商城。过节了嘛，咱总得买点礼物表示一下心意不是。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目前的九九爱商城呢，我们有全场满399减50的福利，欢迎大家来看一看中秋国庆有什么的礼物可以给身边的人送一送。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啊，然后呢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冠，所以呢，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爱商城呢，现在是有福利的，一瓶是500毫升，6瓶一整箱只要199，您可以在详情页领取一个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是只要149，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真的是非常的诚意满满。另外呢，今天给大家还带来了一份可以喝的雅诗兰黛，来自于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跟你家门口买的那软籽不一样啊，这个真的是特别软，特别爆汁，然后净重4.5斤到5斤的石榴礼盒可大了，里面足足6枚大果，只需要66块钱，每一颗精选的都是每一茬的尖子生，自己吃你会觉得哇，生活的好幸福，送朋友他会觉得哦，他心里好有我。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辛苦了，再见，
3: 拜拜。
1: 马杰呢带大家去转了转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那这一时呢我就感觉啊真的是幸运连连啊。那我们公布了九九二吉时好运的5位幸运听众的名单啊，也带您去逛了逛呢现在正在搞活动的大家下单特别优惠的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包括我们的老朋友家有贤妻还说呢，说哎我买了啊，买了一箱古井先尝一尝，好嘞好喝告诉我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
0: 关键价格实惠啊，199还减了50，
1: 我就一直记着不到25一瓶，真的很便宜啊，
0: 就149买6瓶啊，6瓶一箱给您包邮到家，而且这个省得您一箱一箱到药店叫您自己去报了、啊。
1: 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九九二晚高峰也要马上抽奖了。我们的。

0: 威水两瓶要送给大家。没发信息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啊，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就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在微信互动平台的朋友，您要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怎么找呢？您这样啊，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发送之后呢给您回弹的一个页面，回弹了之后啊，您看打开了之后底下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您就在我们的留言帖评论区可以跟我们留言了。大家只要发言，无论是提供路况还是互相帮助哈，还是或您就直接发玻璃水，都有可能被抽取成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1: 稍后呢在天气预报之后，我们将会抽选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承德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16到28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8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
0: 廊坊多云转阴，20到28度。
1: 保定多云，20到28度。
0: 沧州多云，19到29度。
1: 衡水多云，21度到30度。
0: 邢台多云，21到29度。
1: 邯郸多云，23度到32度。
0: 北京多云，20到27度。
1: 天津阴天，22度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14到26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1度到30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 2.5的指数48 ，PM 10的指数72，空气质量属于良。刚才的字谜题打断念头，你把念书的念那个头给打断了，给它给打没了，那就剩下的就是下边啊，就剩一个心字底的心。您答对了吗？正确答案应该是心。我们先来抽选幸运听众啊，一会儿来点名表扬几个猜对字谜题的朋友。中京包装是中奖听众，电话号码是189，尾号是8163。中京包装您中奖了，中京包装是中奖了，但是呢同时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字谜题也都猜的都挺对的，我们一会儿也来鼓励鼓励大家啊，这个其他的朋友。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好嘞，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呢周五的晚高峰，本来呢周末的时候啊车流量就会很大，路上的压力会陡然啊增加不少。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和平路和西二环这个地方呢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尤其是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甚至于都影响到了和平路的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现在呢和平路东向西啊，不仅是我们一点点看，从友谊大街堵到了后方的水源街，又从水源街堵到了中华大街。现在呢和平路东向西啊一直堵到了九中街的桥面了，就是受到了这个拐西二环互通，然后北向南拐不过去这个影响，造成了和平路目前也特别的堵，长距离的拥堵。
1: 为什么之前呢和平路也转西二环，但是不像最近几天这么堵呢？前程他分析了，现在主要是西二环合作路出口封闭了，那块是有施工，就导致了目前这一节呢这个车都全都堵到这儿了。他那个合作路出不去，然后呢和平路又汇入到西二环的车，就导致这一路段的交通流量压力比较大。然后呢还有听众刚才说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啊，他说有事故发生了，大家在现场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就一旦堵车大家别着急，如果您再发生事故那就是堵上加堵了。
0: 现在看了一下哈，这个路上压力依然很大，已经是18:44了。好多朋友还在路上堵的没到家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西二环这个堵点，提醒大家啊，北二环走的朋友们您提前下桥吧，下桥了之后您看看，您比如说提前咱哪怕拐到友谊大街呢，是吧，友谊大街可能也比您在这个西二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主路上堵着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西二环和平路的这个堵点之外啊，目前呢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依然是绵延立交桥到后方的中华大街这一节压力很大，一直这个拥堵在持续当中。而另外一条快速路淮安路，目前淮安路的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今天中段堵的这个距离也有点长，从前方的平安大街一直堵到后方的过了宅营大街了，差不多是到塘沽大街的这个桥面上。目前淮安路您要走主路的话啊，东向西的行驶方向您还不如下来走辅路呢，主路上啊您只能是看风景了。
1: 刚刚我们字谜题是打断念头，正确的字谜题的答案是心，也要打断一下大家来捡漏玻璃水的这个念头了。因为呢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已经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中青包装回复了自己的联系电话，那回头大家有什么包装方面的这个业务问题，或者是到时候要找包装公司，到时候联系您啊。然后呢已经顺利的领取了玻璃水两瓶，而刚才呢猜对心这个字的人还挺多的，像沙滩阳光 Sunny， 然后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发的心加菲猫好好爱自己千年古梨树，然后就不一一的点名表扬了。要是有时候呢咱得做到问心无愧啊，就有的时候咱到银行存钱了，给人银行工作人员解释说我存了，我真放到柜员机了，但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怎么也不听，说这我们柜员机啊不会出错，你这个怎么就是你说了存了钱这个柜员机它不给你显示呢。近周最近的这个杭州的邹女士，她就在ATM 机存钱的时候就遇到了被柜员机多吞钱的事儿。9月7号的上午，她带着3万多块钱的现金到银行的网点，选择用 ATM 机存款，现金分多次放入到 ATM 机之后，有一小叠由于无法识别被吐出来了。她取出来之后呢，完成交易，随后收到短信通知，显示入账仅13200块钱。但是她说她是带了3万多块钱去的，但怎么就显示入账了13000多呢？后来啊，她把无法识别的那部分现金拿到隔壁的一家银行的 ATM 机接着存，顺利到账了5100块钱。
0: 但是两笔加起来的话，也就18000多呀。
1: 对，和他自己原本带的3万多就差出了10000多块钱啊。然后他就回到第一家银行去找人家，就说不对，我在你这银行给我吐出来的钱，我到另外去存了，然后现在是加起来了之后，哎，这个钱差了10000多块钱，不知道哪儿去了。
0: 银行工作人员还嘴硬呢，一开始就说我们机器肯定不会出错的啊。
1: 在邹女士再三要求之下，才受理了她的这个诉求，登记了她的这个问题。
0: 9月8号傍晚呢，银行数据运行中心，然后呢，于是向他转账了11100块钱。
1: 他是真是吞了钱，但是没给人入账。
0: 对对对，对此呢，银行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这个 ATM 机啊，单次最多存10000块钱。邹女士呢，放入超限额的现金，机器无法识别，引发了故障，导致吞超，已核对了账目进行处理。ATM 机还有这样的一个
1: 故障。
0: 不是，我就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吗？就是最多存一万是吗？
1: 对，他好像单次放入钱，就是每个 ATM 机上他有那个提示、
0: 哦、
1: 最多不能放100张100的，然后有的 ATM 机是能存100的、
0: 嗯、
1: 有的是能存100和50的，这、
0: 嗯、
1: 不一样。你看那个 ATM 机上面的说明，别放太多了，他一下子要存而且现在你去银行啊，你要到人工窗口，你说想存点钱、
0: 嗯、
1: 你要金额少的人都是你自己去人 ATM 机去存去吧，这个
0: 觉得耽误时间，
1: 对，人工那块人家还得排队，
0: 是
1: 吧？
0: ATM 存款之前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您自己一定要先心中有数，您点清您的现金到底是多
1: 少，对，他有很多钱、
0: 啊、
1: 你窝了折了旧了他就不认了，
0: 否则的话一旦数对不上您自己都不知道，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发现屏幕显示的金额和您点的这个钱不一样的话，您直接按取回键取回啊，存储
1: 就把我的钱所有的全都给我退回来，
0: 对对对啊，然后确认之后您没问题了，您再摁一下确定，就一旦遇到了什么吞钞啊吞卡呀、啊、一定要及时联系网点或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进行登记，一般情况下1到3个工作日吧都可以查清返还给您的，但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哦、
0: 真的太麻烦了。
1: 嗯，而且就是用 ATM 机存款确实有很多这个现金它不识别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还挺麻烦的、
0: 嗯、哎，你发现没有，就是它不识别吧，其实你下次你拿出来它给你吐出来这个
1: 你
0: 再放进去它就认了，
1: 对，或者
0: 也不知道为啥
1: 你转个面儿什么的，然后有的那个 ATM 机有的也跟机器也新老，有的那个老机器它就老不识别，就是你看那个钱挺新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老给你那个来回的吐、啊、但话说已经好多年没存现金了，大家要去 ATM 机，刚才这位女士她有一点啊，就是你在一家银行办了你清了之后你再换银行，但是这家银行没存进去，她又拿着点剩的钱去另外一家银行存，两家银行跑了之后她加起来总数说发现少了10000多，就是下回你这家银行多少钱然后她给你吐了多少钱，中间咱存了多少钱，这是在一家银行账清了之后咱再换银行，是吧、
0: 嗯、
1: 这就好说了。
0: 好嘞，然后提醒大家了之后哈，然后奔新还说呢，说哎，我在 ATM 机存过超10000的呀。
1: 哎，他超过10000，我那个是 ATM 机我存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能放超过10000，
0: 他说超过的就又吐出来了
1: 啊、
0: 哦、真吐出来了，
1: 他确实不让你存超过10000的、
0: 的确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1: 那你就分次存。
0: 嗯，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电器没故障就能一直用，千万别这么做。家电呢也是有安全使用期限的，如果超期还不让它退休，非常容易引发电器火灾。2026年4月27日，北京市大兴区一居民家中突发火情，经勘验，引发此次火灾的元凶是一台闲置多年的洗衣机。居民通电试机后发现可以空转运行，所以就没有拔掉电源插头，最终导致电器线路故障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5年5月27日，北京怀柔一小卖部发生火灾，经现场勘查，火灾是冰柜电线老化造成的，因冰柜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线绝缘层加速老化破损，最终导致短路起火，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2025年9月，浙江金华一间办公室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消防员赶到后查明，起火源是一台已经使用了12年、近期长期连轴转的空调内机。那么为什么说不建议家用电器超期服役呢？一、安全保护装置失效。早年生产的电器可能缺少必要的过流、过热或者是漏电保护装置，即使原本装有保护装置，也可能因已经失效无法在故障发生时切断电源。二、触电起火风险。电线、电器元件的绝缘层如塑料、橡胶，长期受热可能会老化开裂，导致火线和零线直接接触，瞬间产生大电流引燃电线，电流通过破损处导电到金属外壳或者其他部件上，不仅可能导致触电，电流产生的局部高温也可能引发火灾。三、能耗大幅增加。超期家电性能衰退，为了维持运转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比如说老旧的空调压缩机效率降低，在制冷或制热时高负荷运行，耗电量会更高， 四、性能严重下降，家电超期核心部件老化，功能大打折扣。像洗衣机如果超期使用的话，脱水桶失衡，脱水效果差，噪音还大。2026年1月，新修订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正式落地。按照国标要求，家用电器应当标注安全使用年限，帮助大家规避家电超期服役带来的安全风险。新国标规定，无需专业人员安装就能使用的产品，从消费者首次购买日期记起；需要专业人员安装才能实现正常使用的产品，从首次安装完成日期记起。中国家电协会曾发布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团体性标准，指出了各类家电的安全使用年限。电冰箱、微波炉、电风扇的建议使用年限为10年，彩电、空调的建议使用年限为8到10年，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电热毯、燃气灶、智能坐便器、吸尘器、吸油烟机建议使用年限为8年，电压力锅、电饭煲为5年。电器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做好维护。除了要注意自家电器的使用年限之外，大家还要做到购买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家电在用前检查，用后保养，插排不要超负荷使用，家电不要受潮，要按照说明书进行安装和使用。说到这儿了，快来查一查自己家里的电器是不是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达到使用年限要尽快淘汰更换。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去 ATM 机然后去存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不能超1万、
0: 啊、你把这个钱哈点清楚了哈。然后小周说，哎呦我都忘了这100块钱长啥样了，就现在咱们一直手机支付，尤其现在又是这个就是数字货币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真的很少接触现金了已经，我觉得这样挺好。
1: 还有听众说啊，今天呢真的是和平路西二环这儿堵得超乎了预期。大家说呢，这块呢是除了和平路汇入西二环的车流之外，最主要原因是西二环合作路出口现在是封闭施工了、嗯、就导致了这块这个车都消化不了。
0: 对，
1: 近期高峰时段你就尽量不要走这条路线了，因为这块呢包括西二环北向南的车、北二环转西二环的车、
0: 嗯、
1: 全都卡到了这块了。
0: 对，主要是西二环那块有一个合作路的出口，它这一封闭了之后，再加上这块本来呢就是车辆就特别的大啊，再加上今天刚才那儿还有事故，所以齐先生他说了，他。

0: 说超乎预期，超乎想象。他说前方这是怎么了呀？后来我说我们一直在提醒啊，我说你还往那儿走。他说哎，他说我一上桥我就后悔了。是因为大家啊，提醒一下啊，就是您一旦上了和平路的这个桥了之后啊，您从远端就被堵住了，现在一直还往后延呢。现在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已经快堵到了胜利西街的桥面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从平安大街的桥面一定要下来，平安大街这个下口这儿您下来之后呢，您哪怕走辅路呢，是吧，或者您平移一下，您千万别走和平路了。现在和平路主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压力非常大，主要是现在转到西二环互通那个位置它转不过去，所以呢目前和平路东向西行驶方向后方的距离一直在往后延。
1: 此外呢，明天周六有部分的寄宿制学校今天去接了孩子，明天下午就要把孩子再送回到学校，然后周日呢是调休的工作日，大家注意啊，这个周日的时候早晚高峰公交车到石家庄也是要抓拍的。然后呢下周五的时候就会迎来中秋节的三天假期，所以说在中秋节前的未来的这几天，省会市区的晚高峰的流量压力预计都会比较大。大家如果您在晚高峰要出门之前，提前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看看地图，看看这个路况怎么样，然后再选择什么路线什么时候出门啊。
0: 还有就是您尽量啊，复兴大街能走辅路的您下来走一段辅路吧。现在复兴大街呢这个中段我们看压力一直没有减少，从前方大约还没有到和平路吧，就是过了中山路之后再往前那有一个小路，就是银达路呢是在越境路的南边，从这儿开始复兴大街就堵起来了，应该就是白佛隧道的这个位置啊，出了白佛隧道这个地方这儿就开始堵起来了。后方呢就是过了淮安路还有一节拥堵，所以说咱们提前看看从哪个口能出来走一下辅路。你要不您从南二环这边就开始走辅路，然后呢走一节辅路了之后，哪怕您从这个和平路这边您再回到主路上是可以的。复兴大街现在北行方向啊，我们说的中段这块压力挺大，
1: 路况压力仍然较大，大家别着急，有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继续一路有爱相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十七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的中东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七到十三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1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鸡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的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啊，您路上遇到的及时情况随时来知会一声。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邯郸是从太区新能源货车限行，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已经给您总结好了。北京时间的19: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乐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广告之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啊，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我们接下来吉时好运这一次时段开奖的号码是306，本时段呢一共是有五个人中奖，平分了奖金500块钱。下周一，也就是9月21号的早晨8点，奖金回归到500块钱，好运继续等待您。提醒大家哈，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忙团内的帮主胖烟儿。大家呢，另外也可以赶紧来发送数字，等待着周一的开奖。周六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行，因为周一的开奖的有效时段呢是从周五的晚上18点到周一的早晨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你换号了，就很容易犯规，所以周六日啊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了也只发一次。详情可以仔细查看一下参与帖。那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像开奖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再来关注大乔发来的语音：
1: 992992，这屏幕高价。流动网需压力怎么这么大呀？平时都是游戏网中压力大呀。
0: 想问问大家是吧，和平路高架由西向东通行压力怎么这么大哎，我们确实看到了，此时此刻来跟他报一下沈辉市区的通行情况吧。目前呢，现在压力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很难看到一段比较畅通的路段。具体来说呢，在沈汇和平路主路自西向东行进的方向，从建和桥后面就一直开始排队了，排队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的位置。另外呢，如果您是选择从东往西行进，这个压力呢也不容小觑，同样是在河北省人民医院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堵点。另外呢，在快速路，也就是省会的淮安路主路的位置，安平桥，甭管您是往东还是往西，都出现了通行的压力，尤其是往西行进的方向，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后方是排队到了体育大街。如果是选择往东行进呢，后方是排队到了桥头街弯道。另外还有一节呢，也是需要您来注意，就是如果您通过了安平桥继续向东走啊，向西走，在这个中华大街也是有排队的。另外还有桥西乐泰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排队。环线部分呢，需要您关注的是，首先是西二环主路往南行进的方向，是从和平路后方一直排队过了西北二环的转弯处。另外还有省会的南二环，也是主路在往东行进的位置，是在河北师范大学这边开始有排队，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还有东二环往北行进的方向，现在是有一个长段的间断缓行，是从东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一直间断排队到了省会的淮安路。北二环这一时段倒是挺懂事儿啊，基本来看整体还是比较畅通的。所以提醒大家哈，这几段路您如果通行在路上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还有CZ666，他说这是我天天听的主播吗？你天天听的主播可能有点多。这是其中一个吧。还有跳田虎，他说哇人美声甜，那你点一下关注吧。还有阿伟，他说小鹿小鹿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周五的 KTV 欢唱时刻，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免费来唱歌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非常的简单啊，基本上你有眼睛就能参与。是什么呢？就是你目光所及之处啊！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目光所及之处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人儿，也可能是一片云，也可能是一辆车啊，也可能是一棵树。甭管是什么，你目光所及之处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要用唱歌的方式来唱出来。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来抖音来看我们的直播，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忘了我啊，他说：“哎呀，原来我听的主播长这样啊，我还以为是个阿姨。”我现在就想忘了你这个留言。还有朋友在问说是992吗？对，FM99.2河北交通广播。

0: 还有他非得叫饭团粉鼻子，他说我现在就默默坐在沙发上看你直播呢。跟沙发有关的歌会有什么呢？可以想一想。来听一下葛一。
1: 这和平路高架，东向西堵得都发紫了，路况显得。在二院桥上堵得几乎不动。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的发紫是吧？什么时候咱直播间火热的程度能像这一样呢？再次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省会的和平路主路，建议大家别往这儿走了，尤其是整个西半幅，现在通行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啊，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就是如果你有耐心你可以上来，但你上来你就很难走了，就像咱这直播间，但凡你进来你就很难想出去。还有朋友在问说，每天500块钱的抽奖怎么参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参与，就像即时好运环节就可以啦。还有云凡，他说我躲在犄角旮旯里听小鹿姐姐呢，怎么你看咱这直播丢人吗？啊，非得躲在犄角旮旯里。还有阿伟，他说小鹿小鹿，我下班了，下班你唱首歌吧。下班适合听什么歌呢？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眼前是什么东西？你目光所及之处看到了什么？直接唱出来，参与到我们的周五 KTV 环唱时刻。还有最看红尘冷，他说上主路之后，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车，这车怎么唱呀？我最怕，哎呀，烟雨蒙蒙。哎，我怎么感觉这首歌里面有个车字呢？什么当你走进离别的车站，你想唱你一定能唱出来。你的眼前是什么东西？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但是真的很可怕啊，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有点见不得自己闲，如果一天只干一个工作，我甚至都会觉得自责啊，觉得空落落的，就感觉好像驴拉磨上劲儿了。我很不理解哈，你说我干一天我都创造不了啥价值，我闲一天能有什么损失呢？比如说昨天上午上完大家班，晚上不是大猫儿来了吗？难得一天大猫儿来了呀，我晚上我都见不得他上班，我晚上我就抓心挠肝的开始在家里干点体力活，做做家务，做个断舍离，然后像狮子一样巡视自己的领地。人家是看见什么吃什么，我是看见什么扔什么。真的，我用切身感受替大家尝试了一下，人不能就是不上班会费钱。然后我就跟月色说，是吧，然后我说我好喜欢上班啊，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他认真的看了看我说，你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得太狠了。他告诉我说，普通人啊，不要想得太远，八字没一撇的事你就开始焦虑，那事真来了你八字都顶不住啊。发生的事还没有解决就开始猜些没发生的事了，明天下雨今天打伞，那不纯有病吗？我心想，对呀，我们为什么总要为未来的事儿开始焦虑呢？换句话说，今天就没闹心的事儿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不要有太远的焦虑，等到靠近了再焦虑就来得及。我说好，我们就享受当下，对酒当歌。我觉得人很难的是看见同频的人，看见欣赏。恰巧我俩昨天都遇见了，真是给对方唱了一小时歌。哑了，所以还是啊，我们今天就是主打一个我少说话，你们多唱歌。你目光所及之处是什么东西？欢迎大家随时来唱歌。静白他说，我现在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车尾的屁股红，红色也有吧，红玫瑰呀，是吧？我想到，我现在就想到了好多带红的歌啊。咱不能挂方文字啊，你得唱。静心来听一下，
2: 刚才从站前街。由北向南到玉华路左转，然后从红玉路往圣女大街转的这个位置，等上得四五个红绿灯，特别堵。
0: 红绿灯特别的多，所以建议大家有点耐心。等红绿灯的时候最适合什么呢？就是来唱歌。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河北交通广播里面进行留言。还有这位朋友。
3: 天是那么红。

0: 的，在这个中间这个路上，到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刚才我正开着开着，突然就压上去了，咯噔一声吓我一跳，就是在中间车道的，好像是一个长条的。
1: 哎呦，天黑了，我们首先提醒大家，您通行到这一路段啊，中间车道咱们一定注意避让一下。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咱们这个环卫部门来反映一下，抓紧把这个处理一下啊，免得其他的车走到这儿，万一车速太快，咱们再爆胎。还有微微。

0: 哎，我发现了你的这个音域啊，平时你唱歌不是特别的高吗？但我发现你唱这首歌就非常有月亮翻过山坡的感觉，就是翻了一个坡又一个坡，然后调还挺高，就一座座。还有云凡，他说在这儿可以唱歌吗？啊，是这样的哈，如果您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看我唱歌，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自己唱，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自己来唱歌，因为我唱的不一定能唱成什么样。还有直挂云帆寄沧海，他说一天两场这么拼，说了吗？爱上班。还有谁的青春不迷茫，他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到花儿香两岸，唱出来呀。真的，我你们发文字我先警告你们，很危险，因为我唱的话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唱。另外我也确实怕这个歌手告我。小李不是同学，他说目光所及之处就是手机里面的直播间，什么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还有小孔丞相，他说灯火阑珊有没有这样的歌啊？有啊，灯火阑珊。还有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初晨暮晴，他说抖音直播间叫什么呀？我看一下，这有一只鹿啊，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还有自由如风，
1: 来一首雨一直下。
0: 嗯，
1: 雨一直下，青山不胜人间，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我想问一下你在哪儿呢？你那儿雨就开始下了？你的地区我的地区好像不一样。音
1: 摇晃着风酒杯，嘴唇沾染着鲜血，漫步寻常的美，难舍面的醉。
0: 咱们喝得这么早吗？19点就开始摇晃的红酒杯了，那我感觉你这个21点是不是就要醉了？静心，
1: 我不想说，我很新鲜，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0: 能理解。
1: 我说实话，你第一句话叫我不想说，但我感觉你唱挺多。这位朋友，
0: 老子明天不上班，上班打死得干。
1: 你气谁呢？我明天就得出差，我一口气出差两天。租房。
0: 我看见一座座山，
1: 一座座山岗。你在哪儿呢？眼前就是山了。你不会也背着我偷摸出去玩了吧？往西。
0: 天上升起一弯月亮，月牙弯弯，弯着月光上。
1: 我要举报你，你这谎报军情。我不信，其他朋友现在帮我抬头看一下月亮，现在还月牙弯弯吗？不是马上就要中秋了吗？他该月亮圆圆了呀。小杰，
0: 男男女女，你喃喃，轻柔耳语是一

0: 你是不是秦皇岛的呀？反正我至少听出来你在海边儿。行者，
1: 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似雨，今天的风吹向你，下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啊，感觉非常的好听哈，春风十里不如你，我就当你唱给我的吧。其他朋友哈，你的眼前现在有什么东西都欢迎你唱出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但我今天上班的途中确实哈，也是看到了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它是那种分层的渐变的啊，就是挂在那个天空上，你就感觉真的是秋天来了，天高气阔，尤其是它的声音，你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在周五下班的路上非常舒缓非常快乐的感觉。尤其是其他朋友是不是此时此刻还堵在路上，我们也欢迎大家堵车不堵心，随时来发送到你的声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一起来唱歌来听。另外也不妨听听他的声音，来自周深《故乡的云》。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盛邦启源奇迹四十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0: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0: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点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啊。啊，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你是湖南人、湖北人吗？不是啊，石家庄。他说我感觉你长得特别像南方人啊，还有人说我像东北人呢，啊，还有人说像新疆人。我现在我就是一个大众脸。还有李听众给我们拍来了图片，他说嗯还是弯的，说实话你这个月亮也太小了，你但凡不仔细看我就你说个手电筒我都信，咱要不放大一下呢。还有空白，他说送给小鹿，我给我拍了一张月亮的照片。哦，现在月亮真的这么弯吗？我虽然知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现在快到十五了，我以为它好歹得圆一圆，现在感觉这月亮好像被谁啃了两口似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的眼前有什么可以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唱出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那如果你想看大众脸啊，可以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半岛，他是告诉月色不用上班了，留小鹿这儿了，月色现在天上呢。哦，说的是真正的那个月亮。还有贾生米，他说哇声音好好听啊，还好看呢。还有朋友也是跟我们说自己在路上看到的一个情况，他说真的是吓死了，现在还心有余悸呢，我都有点想知道我刚才在高速上是压了一个什么，还好我和前车的距离比较大，他也是轻点了一下刹车。好的，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抓紧反应一下，因为有其他的车主真的是看不到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到时候再产生了安全隐患。还有空白，他说他拉近了就这样，我想问一下这真的是你拍的吗？你那手机现在都堪比望远镜了，就感觉你拍的那个月亮上面真的是一个洞一个洞啊。还有云凡也是给我们拍了图片，就特别像那个微信刚打开前面有个小月球似的。那月亮适合唱什么歌呢？私奔到月球。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的眼前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唱出来。还有小孔，
1: 我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0: 别流浪了，来咱直播间，致力于给所有的听众一个家。这位朋友。

0: 咱吃这么清淡吗？大周五的一荤一素啊，他就不能有两个肉菜吗？或 YL，
1: 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
0: 也别靠墙根了，现在确实也没太阳，不用成为沉默不语的过客啊，来我们的节目全是快乐。还有徐新城，他说和平路向西为什么这么堵啊？嗯，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晚高峰的时段甚至是跨过了晚高峰，和平路的压力都还挺大的，不过现在呢感觉这个压力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缓解了，基本上向西的方向现在通行还可以，向东的方向在建河桥这边还是有点压车，后方排队大概是有1公里的位置。就稍微提醒大家吧，和平路啊，如果您选择往东行进的方向，主路您还是谨慎选择。有的东西呢可以谨慎一点，但有的东西啊建议您抓紧冲，比如说是什么呢？眼瞅着月亮一天比一天圆，双节将至，走进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节过得不够味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喝酒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呢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爱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的爱好。爱商城双节的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只要199块钱，详情呢您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你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你说买杯奶茶是不是还得20多呢？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喝这个酒呢，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秒杀的价格哈！我们提醒大家，您想想平时去饭店点一瓶香药的古井系列，没个100-200下不来吧？今天咱们一箱6瓶，到时候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好的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啦。小李不是同学，但是我怎么听着有点东北的口音，是不是有东北的同事？我跟你说实话还真没有，但这个直播间的空气不知道为什么，我晚上一踏进来我就感觉我换祖籍了。我不喜欢单身，但是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咱就不能让他脚踏实地吗？还有秦风，他说不可以啊，往西开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到二环。你是在说和平路是吗？具体在哪一家，能不能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但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地图大数据看着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往东行进的方向现在确实还是稍显压力。还有 NZBZ， 他说一般广播主播颜值都不扛打，小鹿颜值也扛打，估计身高不高，一个人他就总得有点缺点嘛。我可是1米7呢，我这个人就是全是优点。还有烟雨，他说比车上快一点，感觉播的速度是哈，咱们直播间可能相对来说快一点，而且内容还多一点。还有秦风，他在说哈，平安大街到西二环目前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好的，谢谢您反馈。平安大街到西二环目前看就是后方的压力已经在逐步的疏解当中了，那只是说可能您实际体会哈，现在还是会有一点排队。那我们就再次提示大家吧，如果您还没有上省会的和平路主路，那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平行的路段来进行绕行，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还有失控，他说哎呀，广播每天听，头回见真人，是不是美丽的开始失控了啊？给点一下关注吧。还有南先生，他说下雨了。还有善意来信，他说陆姐你人设真立住了，不是现在开始下雨了吗？别着急，我看一下天气啊。未 来24小时，石家庄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8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廊坊多云转阴，20到28度。保定多云，20到28度。沧州多云，19到19度。衡水多云，21到30度。邢台多云，21到29度。邯郸多云，23到32度。北京多云，20到27度。天津阴，22到29度。周边省城市，太原阴转多云，14到26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你看澎湃烟斗，他说不可能吧，我刚到商场。是，咱不是刚才预报了吗？也没下雨啊。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大家也可以持续在来留言。齐先生他说，我还特意去抖音搜了一下小鹿的直播，哦，颜值确实很高，但你为什么干广播呢？你可以当明星啊。那我现在就缺一个幕后黑手了。哎，幕后推手。徐金城他说，西二环直接到桥下都已经开始堵了。那我们就向大家堵车不堵心啊！您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听听我们的广播。今天互动话题再次提示各位，我们今天周五 KTV 的欢唱时刻，你目光所及之处看到了什么？你堵车应该更能唱了，是吧？你眼前都是车，都是灯，都是人，都是路啊！甭管是什么，都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在问呢，说小鹿，你有没有听过毛不易翻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这个找了一下还真没有啊，但是我们这儿有刘若英的版本。如果你们想听，我也可以给你们听一下月色和小鹿的版本。因为今天我们的嗓子哑确实也有它的一部分的原因。这首歌继续为你分享哈，来自奶茶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有欢迎大家，如果想唱歌的话，你目光所及之处看到了什么，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小鹿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各位一起来唱歌。啊，好多朋友在这儿就给我发信息啊，有朋友在这儿给我发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我倒是看过去了，你倒是唱出来呀。还有夜揽中山小，他说小鹿啊，我想上电视。啊，小鹿还没上电视呢。啊，怀旧的人他说下班了，啊，下班了你唱个歌吧。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语音来听一下。阿勇，
1: 举报这公交车司机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举报的事啊，在公交车他就不走，他故意堵车，发个照片给你们啊。现在路上，
0: 为什么呢？这前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我们来看到哈，尾号是255D，您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吗？他为什么不走啊？感觉确实这个路面还是比较狭窄的，如果他不走也很占地儿。这是单向、双向，每个方向只有一条车道，是不是？什么情况？您可以具体的来留言说一下。我叫豪豪豪，
2: 九九二北二环建华大街高架下手这儿发生交通事故，占据中间车道。
0: 好的，谢谢您哈，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无辈潇洒一世间。
3: 小鹿小鹿，你上午不来了吗？晚上又来
0: 了。嗯，我说了吗？我现在就好像驴拉磨上劲儿了，就是不上班我就感觉自责。现在已经发展到就上一个班啊，我都自责。我现在致力于就是上全天，把所有主持人的活全干完。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工作了很久哈，你就会疲惫，疲惫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尤其是女生啊，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美丽。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份可以喝的雅诗兰黛，来自四川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平时呢，大家喜欢吃石榴，但是嫌兔子麻烦，是不是啊？嚼半天你就感觉好累呀。但是呢，石榴它确实又是抗氧化，对我们的身体也很好。爱商城节日福利价，净重4.5斤到5斤的石榴礼盒，里面足足6枚大果，到时候只需要66块钱。每一枚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尖子生，自己吃就是秋天里的第一口滋润。送人呢也直接配好了精致的手提袋，红彤彤的礼盒一提，不管是送长辈、送领导，都是送亲友哈，面子里子全都有了。外面超市您去看，光那包装盒都不止这价，尤其是现在双节将至啊，把这口清甜替您说出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牵挂，所以抓起来到商城进行下单，把这份红红火火的团圆礼提回家。而且关键是数量有限，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现实留言说，主播怎么称呼啊？收音机什么频道可以搜到你啊？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小鹿来了，我是小鹿。还有彭伟说是什么商品，可多了，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哈，去到我们的爱商城去看一看。还有一路长虹，那唱什么类型的歌你还没说呢，小鹿都说4遍了。你的眼前有什么东西啊？你就用唱歌的方式给它唱出来。你眼前有车、有水、有人、有草、有树、有云，或者是甭管是谁吧，啊，都可以唱，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你举报人，现在我们都不能说话，你得唱。这位朋友，你可说了2秒啊。2秒的杂音啊，你要用高中班主任的话来说，你一个人浪费2秒，咱们直播现在是114万人，你浪费了228万秒，真险呀，差点就算错了。人心险策，他说遇见一只鹿。还有没有鱼丸的粗面，他说最爱的电台主持人，那得唱个什么呢？你在我眼里是最美，就夸赞。我们现在有要求啊，夸赞你就不能直接夸，你得含蓄啊，通过唱歌的方式唱出来。我不接受直接的夸赞。 还有喵，他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陆姐，你唱啊。浅浅，那是我眼前就一个美女，不是你们唱啊。这我好累呀，我这一个小时我感觉光给你们朗诵了。还有海阔天空，他说这美女怎么自言自语，你们不是在留言吗？还有 Celine 他说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又是天晴又是雨。不是你们这是什么歌啊，我都没听过呀。还有彭伟他说小鹿推荐什么商品啊，您可以去爱商城自己来选购一下，可以看一看。还有阿龙他说海参的链接打不开，咱卖海参了，您去商城具体看一下哈。我们最近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活动，您可以去里面具体的来看，包括我们最近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打折的活动，比如说全场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所以中秋购物可以上河北交通广播就这样的爱商城。还有朋友在说说彩虹啊，我只听过周杰伦的彩虹，哪里有彩虹告诉我，什么把我的愿望还给我。还有喵他说我在手机的抖音只能面对河北交通广播的小鹿姐姐，你让我怎么办，小鹿不值得听你唱个歌吗？还有喵他说看到鹿姐哈，我想到了一个电视剧，就是转角遇到爱，我怎么感觉这也没听过呀，我跟这个世界割裂了。还有这个名字有12个字不用数，他是叮当的我爱他，怎么唱来着，你问我，咱就是拿起手机先搜一搜怎么唱，这难吗？我感觉大家就是在考我呀。一路长虹，
4: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鹿。
0: 嗯，最后朗诵上了。还有朋友在说呢，啊，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新发的地铁图，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关于这种最新的地铁相关的政策以及油价等方面，我们都给您来登记好了，您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现在和平路的这个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了，谢谢大家的分享。目前我们确实看到哈，基本上省会市区需要您注意的只剩下两个地方了。首先是省会的淮安路主路，在往西行进的方向是有排队的，具体排队的点位呢是从体育大街一直到了后方的建华大街的位置。另外呢是在省会的北二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也是在体育大街的位置排队，大概是有1公里。还有百事可乐，他说平时都是开车听节目，今天终于看上直播了啊，也欢迎大家点一下关注。最近小鹿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在我们直播3个月之际，希望自己能拥有10000个粉丝。大家可以帮助小鹿完成这个愿望吗？小鹿想要，小鹿得到。杨小胖，
5: 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遇见了你，小鹿你来了。
0: 你在哪转的这个角呢？我现在这个转角只有俩话筒。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周末想带大家提前来唱唱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都想唱呢？不是我们记歌词记得多，可能是内心当中憋了太多的情绪。你开心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想哼两句，烦的时候呢看到什么可能也会想接一个词。有的时候啊，歌曲音乐它真的是有治愈的作用的，当歌一冒出来，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好像就会跟着旋律飘走了。那我们也希望哈，有的时候可能 我会觉得会自动 BGM 的人其实内心当中都住着一个小朋友，你看见什么都会好奇，看见什么都会想接，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聊，也挺好的，不用非着板着脸去做大人。看见一片云我们可以唱两句，看见一顿好吃的想哼就哼一声，不用管跑不跑调，自己开心最重要。那今天的想路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中东部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塔南路平安南大街至建通街高铁片区55号、57号地块连接通道工程施工。

0: 11月30号，工期是438天。届时呢，会围挡塔南路、平安南大街至建通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建议您绕行塔北路或是金利街。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哎呀，迎接这个周末，心情都变好了。很多朋友啊，其实更期待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在这边啊，992爱商城贴心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有面，全场呢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那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古井四连冠纯棉啊，这个好酒是50度的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您看啊，眼瞅着这月亮一天比一天圆，双节将至，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个节过得不够味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称号，也被世人呢誉为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啊，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爱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只要199元。详情页面呢，您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啊，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想这个直接购买啊，没有问题，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发送这个666啊，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明明是推荐我们的爱商城，结果又回到节目当中了。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精彩啊，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聊，哎，如何提升孩子的内驱力。有的时候啊，家长特别头疼，这孩子你不说他不动啊，有的时候你问他，哎，将来想做什么呀，孩子其实也都还行吧，无所谓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在眼里，气在心上。那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学习起来没有动力呢？不像其他家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有的孩子真的是目标清晰。那如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稍后我们请专家老师跟您来介绍一下，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秋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

0: 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4: 自远方来，一乐。
3: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天下乐乐无端言，端言之。
6: 妈，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预告了，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而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桥西区总工会家庭教育指导站，也是河北季之心家庭教育指导站的创始人张龙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呢来到咱们992教育时间。在平时家庭教育咨询当中呢，被问到最多的一类问题就是孩子学习动力不足。很多家长呀疲于催孩子学习盯作业，亲子冲突呢大半都来自于学习。我们总是想着找技巧找方法去逼着孩子学习，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外在的督促只能推着孩子走，只有内在的孩子的向往才能让孩子自己主动去向前跑。梦想与目标呢，就是孩子在学习路上最持久的驱动力。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也是用梦想和目标来激发孩子学习的动力，其实就是来激发我们孩子的内驱力啊。说到这个话题啊，说到梦想目标，张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东西太虚了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更关注是什么呀，是考试是作业是分数，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啊张老师您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这个梦想目标和孩子的内驱力之间啊，它的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梦想和目标能够驱动我们孩子认真学习好好学习呢？
1: 那我们就打个比方吧，说这个孩子的学习呢就比作爬山。如果说这个爬山是我们家长天天在催，天天拉着孩子往上爬，那又是推又是拽的是吧，然后孩子呢就是被动的，甚至孩子累了呢就想停下来想休息，甚至不想向上爬了以后他还想往回倒呢。
0: 对。
1: 那真正的梦想是什么，就是爬山这个事儿是孩子自己愿意他自己主导的，他愿意去看看山上的风景是什么，他是自己内心 自动自发的想要去达到某一个高度和目标。孩子向往去看这个风景的时候呢，他才愿意迈开脚步，克服这个爬山的艰辛，走到山顶去看一看。
0: 您看啊，我们刚才呢用一个比方来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在心理学上啊也有相似的一个理论，这样我们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心理学上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就人的这个持久的动力呢来源于这个自主感胜任感还有意义感。很多孩子学习啊觉得这个意义是别人赋予的，你要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不让父母失望，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的，那这个呢都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一旦压力过大呢就容易抵触啊摆烂啊。而真正的梦想和目标呢是属于孩子自己的意义，当孩子明白学习是可以帮助他去靠近他自己想要的人生，学习就不再是为了应付老师应付家长，而是成了他为了他自己去努力，这个时候刷题呀背这个相关的知识点呀克服困难啊就不再单纯的是痛苦的一个完成任务了，就是他通往梦想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平时家长呢我们真的建议您不要给什么呢，给孩子一些物质方面的奖励，就是经常我们家长会说哎，孩子你要是这个考好了，妈妈就给你奖一个这个什么手机，或者说你考好了我给你奖一个笔记本电脑，小的时候呢可能是带你出去玩一次啊，或者是其他的，越长大之后呢孩子就觉得哎，学习这个不是我的事儿，它不是我的目标不是我的梦想，这是父母推着我前行的。这种快乐呢其实我们也称它为就是多巴胺的快乐啊，你像玩游戏啊什么，这都是多巴胺的快乐，及时刺激爽啊，一下就过去了，之后是更漫长的空虚。那你说手机平板，那之后孩子还要什么呢？要的更贵的了，我们能负担得起吗？而如果孩子他自己制定，哎，我这次我一定要努力，比如说考到班级前10名，他通过努力 达成了这个目标，那个时候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的那种胜任感，哎，这个是他完成了目标和梦想之后的是什么呢？是内啡肽。我们平时要多给孩子建立这种内啡肽的快乐，而不是这种多巴胺的快乐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像我们张老师说的这样啊，就是在我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多树立这种梦想和目标。但是听您这么讲啊，很多家长说我树立了呀，我从小就跟我的孩子说，哎，你要考上某某某重点大学啊，你要考上清华，你要考上北大，或者你将来一定要学医啊，我给你报了很多课外班，我给你规划好了每一步。但是孩子哎，

0: 家长喜欢的，或者家长没有小的时候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都安放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呢，我之前正好接触过一个男孩，他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父母给他的灌输的就是你要好好学习，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将来从医。因为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刚好都是爸爸妈妈都是医院的医生，就觉得这条路很好很稳当。给孩子报了大量的补习班，在学习的路上每一步都给孩子规划好了。但是呢，孩子越来越讨厌这个上学，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啊，他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因为从医这件事儿，他害怕拿手术刀，害怕给别人打针，他就本身很抵触，所以就是成了为父母而不是为了自己。那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他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梦想，他也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但是家长呢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呢总是让孩子来替家长去满足他的梦想。最后呢，孩子就当他努力到一定阶段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塌方，就觉得我也达不到父母的期待，我是失败的，那我就不去努力了。所以真正的梦想呢，应该是我们去主导孩子，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引导孩子有梦想，拓宽孩子的眼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去包办代替，帮孩子去规划一个我们认为的贴到孩子身上的梦想。所以我们呢可以提供选项，但是真正的这个选择权给到孩子，不要去下达指令。
1: 我们的家长更适合当一个什么呢？你更适合当一个导游啊，就是你引导着他观看人生的每一处风景，但是你不要决定他啊，说你今天必须干这个，明天必须干那个啊。因为导游是什么呢？我们孩子选择，哎，我想去哪个地方，我需要你辅助着帮帮我，那我们家长做好这个就可以了。孩子人生自己的方向盘交到他自己手里吧。但是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说不行，我们家孩子你要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呀，不知道啊，你目标是哪儿啊？都行。就是面对这种孩子怎么办呢，张老师？
0: 首先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孩子，家长不要焦虑。因为对于当下这个中小学生啊，他们没有目标啊，梦想不清晰啊，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有限呀，生活圈子无非就是学校啊、家庭啊这些，他们的这个接触的这个世界还少，他们能够知道的职业呀，未来能够从事的很有限。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更多的去引导孩子去见世界。不要说很多家长就是三句话就不离这个学习，一聊什么看似在跟孩子聊，我陪你去这儿玩吧，或者我带你去拓展那个吧，然后很快又落到这个学习成绩上了。所以呢，要多带着孩子去接触外面的各种世界、各种行业、各种人，让他多一些这个了解，以后可能他的这个会对他的拓展有好处。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几个落地的几个小方向吧。比如说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央视就是录的很多的这种纪录片啊，都是特别好，就是能够带着咱们孩子可能通过一个屏幕去了解更多的世界，包括读书啊，咱们这个科技馆呀、博物馆啊，去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或者说跟这个不同职业的人去聊聊天，拓展一下我们的认知。所以呢，这个过程可能不见得非得去刷题啊，或者提升怎样的一个学习技能，而是让孩子去看见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面，有很多种的活法，不同的职业可以创造不同的价值。那第二个呢，就是从兴趣里面去挖掘一些线索，比如说这个孩子喜欢画画啊，喜欢小动物，那还有的孩子呢喜欢去这个拆装玩具，甚至有喜欢这个一个故事听很多遍，喜欢观察。那对于孩子的这些兴趣呢，其实就是他未来这个梦想萌芽的一个土壤。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的梦想不见得他未来就一定要就是从事这个职业，但是这个梦想呢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去找到他热爱的方向。
1: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建议大家把你最擅长的那个方向当做你的职业，你会觉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我小的时候就爱说话，经常班主任会说，就开家长会见到我妈妈说，哎呀，雅琪上课啊跟她的前后左右不停地说，说得满头大，我妈妈当时特别头疼。但是你看长大之后我真的干了一个必须要我天天说话的工作啊，反正我还是挺热爱我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每一个人呢都是术业有专攻啊，你可以去寻找他最

0: 一感兴趣的点，然后呢加以引导。有的小朋友可能哎，他就喜欢比如说拿着放大镜观察呀，或者是观察这个小植物小动物啊等等啊，哎，结果有的孩子他将来就学生物学哈，就学药学等等哈，经常在实验室做实验，他就喜欢观察研究。那所以你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发展方向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个小的建议您可以分享给我们呢？你看第一个啊是拓宽这个体验边界，第二个是从兴趣里面挖掘线索，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少否定孩子很多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嗯，
1: 比如说孩子想当游戏主播，你看现在孩子们都爱玩游戏，
0: 对，
1: 这个就是想当游戏主播的很多，然后有的孩子呢想当旅行家，
0: 嗯，
1: 那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你这个太不现实了，根本就没有前途，
0: 嗯，
1: 那孩子在一次一次的被否定之后呢，就不愿意再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了，
0: 嗯，
1: 干脆很多孩子就没有梦想了。家长一问你未来要成为什么，想考哪个大学，想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想法，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四五少年里面这个空心人，没有梦想，没有目标。
0: 嗯，
1: 其实呢是孩子哪怕是再幼稚的想法，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先接纳，
0: 嗯，
1: 先接住孩子的想法以后呢，我们再和孩子一起去探讨。你比如说要实现游戏主播，那你需要怎样的能力？你首先就像我们雅琪老师一样，口才得特别好，是不是？那你的这个口才能力作为一个游戏主播是不是特别好？另外你对这个游戏是不是特别了解？你只是会玩和你知道游戏背后是怎么设计的，是不是有很多专业的知识？还有包括你想当这个旅行家，这个都需要很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当我们聊到这个的时候，好，那就是上推到梦想和目标，我要怎么样去实现，那下期我怎么实现呢？哎，我们这个时候再引导，你觉得你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才能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这个时候再做引导，孩子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就是我们家长呢不要总是否定孩子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让他去体验一下，因为谁规定人生只有一条路呢，对吧？啊，家长你规划的这条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之前还规划让孩子哎，这个进房地产，就谁能想到现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然后还有的这个家长呢，可能你之前给孩子选定的一个工作岗位，很可能未来你就会被 AI 所取代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孩子多去尝试，找到他最喜欢的，只要你不是不停地否定他，他一定啊会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但是说到这儿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梦想呢，你看我发现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不是说家长给设定的啊，而是我们通过体验陪伴孩子，包括让孩子自己去尝试。但是有的孩子呢就说，哎呀，我有梦想，我有目标，但是我就是烦学习啊，一说这写作业我就头疼，一提考试成绩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呢就觉得有点困难，就是怎么能把这个遥远的梦想啊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成绩学习相挂钩呢？
1: 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梦想和目标的区别。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上推到梦想，那叫像远方的一个灯塔一样。
0: 嗯，
1: 但是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我们下切到学习上边，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远方的这个灯塔我们清晰了以后，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路。那目标呢，就是我们脚下一步一步的台阶，灯塔再亮，如果没有台阶，我们也不可能说一步就走到那个地方去。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我就是接待过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初三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孩子呢就是本身特别聪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成绩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在初三这么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呢就开始厌学了，然后拒学都不去学校，
0: 哦，
1: 然后就是他不想上高中了，
0: 嗯，
1: 就彻底想要去放弃这个想上学的这个想法。这个家长就很头疼，跟我们聊了以后，然后接触到这个孩子以后呢，深入的跟孩子沟通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孩子他并不是说他学习太难学不会了就放弃了，或者说我就是想这个偷懒儿，不愿意
0: 摆烂，
1: 对，摆烂。其实看似他在摆烂，其实他在做一种内心的对抗。因为是他看不到学习的意义，因为啊这个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对他的影响是这么跟他说的，说初中的学习生活已经很苦了，但是你知道吗，考上高中以后压力只会更大，作业只会更多，你会更加的痛苦。那他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去浸泡在他身边，去老师这样的声音给到他呢，他慢慢的

0: 他就觉得读书啊真的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觉得坚持好像没有意义，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态呢，他肯定是抵触学习啊，逃避刷题，就想着不想再去学校了。但是后来我再去跟他聊，就是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的时候，这个孩子挺茫然的看着我，就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在家躺着这个刷平板玩游戏挺好，没有想过未来，就没有清晰的这个人生规划，也不知道未来要去向哪里。然后再跟他去聊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内心是有很多的热爱的，比如说他特别向往旅游，他渴望走出这个家门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但是又这个父母平时的工作比较忙，很少有机会带他出去，所以这种对远方和自由的向往呢，就成为了他心底里面最纯粹的一个期待。好，说到这里呢，你看就不怕这个孩子没有想法，只要他有想法，咱就有机会去引导他。
1: 对，
0: 那就抓住这个孩子的这个兴趣特点呢，那我就去跟他搭建了一个关于这个喜欢旅行的这样一个梦想和学习关联的一个途径。那我开始跟他分享，我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就翻我的朋友圈给他讲，我这个朋友就是专门做这种高端的旅行徒步的一个规划师，他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带着全国各地的客户游山玩水去徒步，然后帮助大家规划出行的路线，安顿好大家的吃住行，然后就奔赴山海，见识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同时呢，人家这是职业呀，还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然后呢，真正的能够让自己的就是热爱和他的职业又能够养活自己的生存哈，这个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因为这个小姑娘也喜欢旅游啊，所以我说你看你怎么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旅游啊跟你的这个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呢，这并不是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哈，这是你心里面特别宝贵的一个梦想。那就是我们再给他拆开了这个他认为学习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这样跟他讲，因为你只看到了你身边这样的朋友给你分享说学习是痛苦的，学习没有意义，然后学习很累，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咬牙坚持去学习甚至是热爱学习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大学，然后将来人家走到了这个社会上，人家起点就比一般人高啊，人家有更高的眼界，加入到更高的这种圈层里面，可能人家就通过这些年的学习的积累，然后能够轻松的在毕业以后拿到优质的一个收入啊，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更有掌控权。反而你在看那些早早的不学习的孩子，贪图当下的一时的享乐，当下父母能支撑你在家玩游戏啊刷手机，但是未来的路呢，是不是还得靠自己？那真正能够为自己负责的话，以后的人生的路也会越来越好走。
1: 哎呀，你看啊，其实我们现在网上很多有这种类似的啊，叫这个 AI 创作的一些小的动漫，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一生哈，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啊，真的是，比如说早早辍学的这个学生一生，他可能把你未来可能面对的这些问题提前在你面前摆出来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鼓吹就是这个唯学历论啊，学历高他一定是特别优秀，他人生赢家，不是，学历高它能带给你什么呢？能带给你更多的选择权。你比如说将来你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不开心了，我就不想干了，可能本科生说实话不敢随意辞职啊，因为工作不好找。那如果你是一个博士生呢，对吧，你去哪个城市人家都有人才引进计划，包括石家庄现在也发布了这个英才入石的计划，它规定了有好多所学校你本科毕业你就可以来，还有一些学校他这个王牌的专业的孩子可以走这个英才入石。那我们省内的也有一些省重点的学校，但是他就要求规定研究生学历。所以你看学历他有的时候是能给我们更多选择的路。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张老师，您跟他沟通完了这个之后，孩子他内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跟孩子把他的梦想和他的这个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他开始好奇了，因为原来只听到的声音是上高中不好。那跟他聊了就是一些，我就翻着我的手机朋友圈，有这个研究生毕业进到这个好的国企啊央企的，然后人家的这个生活，哎，他看了看人家的生活确实是挺好的，然后我再给他看了我的可能相对就是早早辍学的孩子的这个朋友圈，可能他自己有一个直观的感触吧，包括像雅琪老师说的这种相关的视频我也经常手机上就会存一些给孩子们看一看。所以这块儿的时候再跟他聊的时候

0: 他好像更愿意听我说了，那我就再帮他把这个梦想和当下联系在一起。你比如说他喜欢看世界，喜欢旅游啊，那学习呢就是实现这个梦想是吧，最好的铺路是拥有学习的能力，拥有将来自己立得住的能力。比如说学地理吧，你学地理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原来是枯燥的，就是背诵，但是你现在呢，你想想你只有读懂力这个地理了，你去到各个城市能更好的了解这个山河湖海的这个地貌的奥秘，你将来学好历史呢，你到了每一座城市去旅行，那你更能读懂当地的这个人文底蕴岁月故事。所以别人只能是旅游玩简单的打卡拍照，而你呢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知识能够看懂风景背后的价值，甚至未来就是把这个热爱跟自己的职业边玩边这个享受生活，顺便就把钱赚了。
1: 真的啊，就是如果你没有点知识储备啊，你去看这个自然的名山大川，或者是看一些历史人文，你都看不太懂啊。你像咱们河北博物馆里边，它有一个叫中山靖王之墓，包括这个金缕玉衣就是出自中山靖王之墓的。那其实历史上啊，刘备他就老说，哎，我乃中山靖王之后，你看其实你跟别人一说，哎呀，这个刘备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后人之一啊，哇，别人就觉得，哎，你学识挺渊博，而且你能看到的这些知识点啊，或者是你能看的他就更有意思啊。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真的建议啊，就是无论是我们为了考学也好，或者是就是为了丰富一下我们的谈资啊，为了增长见识，多读书啊，多学习好语文和历史，它能让你的生活有很多惊喜、诗意、有趣的这个时刻啊，我觉得很多朋友能够懂得。那您看您跟孩子这么对话之后，孩子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0: 这个时候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这个眼睛看着你，很认真的看着你，眼睛里就有了光。那从以前对这个学习抵触的情绪，我感觉就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了。那当他愿意去探索这个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可能理解了学习这个各个学科是有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那这时候呢，就是就该上推到梦想清晰了，我们到下期，那怎么去未来实现呢？眼跟前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两个月之后的中考，怎么办？那从你现在这种情绪调整到你为自己的负责，那么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中考这个眼跟前的事儿。那到中考呢，我们怎么去能够先保证我们能考上一个高中嘛？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这种厌学的状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成功的考上高中，从高中再努力再考上这个理想的大学。那说到这儿呢，就跟孩子去梳理我们眼下的成绩，你哪一科上一次考试咱们是什么成绩，你比如说你在哪一科上你觉得你发力了多少，这个时候问孩子，我说你就你目前这个成绩，你认为你花了几分的努力，评分尺哈，就是0到10分，孩子说我大概花了3分吧。花了3分他都能考500多分。我觉得
1: 他很厉害了啊，
0: 真的是就已经一段时间不好好学习，花了3分的努力就能考到500多分。那我就接下来跟他盘点，就是你对你每一个科这个学科大概的目标成绩，就觉得你不是特别费劲就能提升到的成绩大概是什么样，写完了，写完了以后把这个成绩呢，还有2个月的时间中考，我们再除以60天，然后就是这60天当中每一科你每一天需要提升多少成绩，然后细化了以后，然后再去让他梳理到自己我每天做点什么来提升这1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0.5分。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不难了，就是靠近他的最近发展区，孩子就愿意，他说我可以，他说老师我试试，我可以回去做个规划，而且我有要求，就是你做完这个规划以后你要发给我的，合理不合理的我们要去调整，我一定要会调整到一个你也很舒服很容易实现的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孩子就很开心嘛，所以高高兴兴的就去努力去调整了。
1: 那你看啊，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怎么来说呢，我们的老师其实有的时候指导一下孩子啊，把他的大梦想划分为小目标，哎，孩子觉得不是一步登天的难了啊，就是我接下来每一天该做什么，每一个小时该做什么，每一堂课该做什么，他清晰了之后啊，他就不觉得这个事情实现起来困难了。这里面有没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点呢？
0: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当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看似我们觉得孩子厌学了摆烂了拒学，其实根本原因也不是因为孩子笨，或者有的家长就觉得孩子懒，其实也未必，就是每一个孩子

0: 他都有很好的追求，他也希望每个孩子都希望被夸奖嘛，是吧？希望被看见。嗯，只是他眼下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他，而且他对未来呢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梦想，所以我们就经常去爱跟家长这个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帮孩子去点亮孩子心中的梦想，
1: 嗯，
0: 然后讲清这个学习的意义，拆解他的这个目标，让每一个孩子呢都愿意为他自己的未来去主动的去努力，主动去前行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点燃孩子的内驱力的时候，我们就省心了。那这里呢有几个关键点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目标是属于孩子的，既然是我们教育要以人为本嘛，
1: 嗯，
0: 那既然是以孩子为本，所以对孩子的目标我们需要的就是家长我们一起共同的去探讨一个孩子希望的一个方向，而不是我们家长单方面的去下达任务。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目标要具体可衡量，拒绝说这个你要好好学习提高成绩这种大空泛的话。
1: 嗯，
0: 所以呢这种模糊的口号不建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细化到说这一周我们有什么小目标，比如说这一周我们的错题率降低一点，或者这一周我们就把你错题消化到怎么一个程度。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区分，就是这个定了目标呢我们是为了帮助孩子这个清晰一步一步台阶儿的，但并不是说定了这个目标孩子有可能完不成，尤其是调整孩子的这个心态的过程当中哈。那有些家长就觉得哎呀我们都说的好好的都制定了，你看他老是说话不算话，就老是怎么样，这个过程我们家长要清晰，定的这个目标呢是为了让孩子靠近梦想的，但不是用来去责罚孩子的。如果没有完成怎么办？那我们要去复盘，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是方法不对还是目标太高了，及时的去调整以后呢，让孩子觉得我们还是以人为本，还是考虑到孩子的感受。而且有一句话叫人言不如自悔真切，当孩子意识到我可能制定了目标我又没有完成好的时候，我家长也没有责备我，而是很耐心的鼓励我的时候，可能孩子还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把这个目标呢，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压力，而是成为助力自己去成长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
1: 嗯，以上啊，我们所说的呢，其实就是目标啊，我们梦想之间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联，以及我们如何做一个这个区分和拆解。梦想树立好了，接下来我们如何细化为目标，以及啊，我们的张老师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家长该怎么处理，不要喊这个空口号啊，或者说这个梦想或者目标一定是孩子主动提出的，我而不是我们家长强硬的来进行制定的啊。但是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很多孩子呢梦想目标也树立好了，可是在努力奔赴的这条路上坎坷了，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会遇到平原效应，哎，我努力了半天毫不见起色，那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就打退堂鼓了。还有的孩子呢觉得努力到一半，哎呀太困难了，算了我放弃吧，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此时此刻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您如果有任何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稍后我们都会请张龙芳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那更简单了啊，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

0: 人就能申领六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六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啊！今天我们的名师话心理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桥西区总工会家庭教育指导站季之心家庭教育指导站创始人张龙芳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9: 张老师今天特别辛苦，他讲了一天的课，晚上还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嗓子都哑了，但是依旧呢坚持在一线为我们科普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话题。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赞，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来助力啊，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看到。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如何提高孩子的内驱力，其实就是帮他树立梦想，然后呢细分目标，让孩子逐一的去完成，这个是最有效最可靠的一个捷径了。但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一帆风顺，遇到挫折失败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办呢？
10: 说到这里呢，其实很关键的就在于什么呢，很多家长把这个孩子的梦想啊目标总是跟这个分数啊成绩啊绑定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说这个当孩子一次考试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将来你还想考哪个哪个名牌大学呢，你看你这个一次考试你都考成这样，你说你还不愿意努力，你将来你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梦想。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杀伤力。在我家女儿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这样打击过她，那个时候哈，这个不学习的人就比较无知，那个时候我真是也很可怕。我家闺女很厉害，那时候还小，可能在幼儿园，她就回了我这样一句话，她说妈妈，你可以说我现在成绩还不太好，你怎么能打击我的梦想呢？说我就是成绩不好，但是我还可以努力，你怎么能打击我的梦想？哎呀，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真的很有力量。
9: 小朋友很通透啊。
10: 对，所以真的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就是不要说孩子一次的失败就给孩子贴很多负面的标签，最后那孩子的梦想成了什么，好像他表达了梦想成了我们笑话他甚至是羞辱孩子的这个工具，这个真的很可怕。所以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什么成长型思维，就是这个梦想不会因为一次的考试失利你就不能够实现了。所以努力的过程包括我们成长的这种体验往往要比单次的分数是更重要的。说到这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孩子很想达成某个阶段的这种目标吧，但是考试失败了，就可能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情绪又非常的低落。那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呢往往爱说什么话，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要努力吧，现在这个样得了，你看看你不听我的话吃亏了吧。就是好像我们愿意赢了孩子， 好像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总是说了一些预知了一些问题比孩子可能更好，但是我们其实作为家长我们要赢得孩子的心，而不是说在某个事儿上你赢了他了显摆你多厉害，所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共情孩子，说比如说孩子没有考好，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心情比较失落，因为你为了这个目标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拿到你理想的一个结果，确实这件事情很难过，我因为我看到你的努力的过程了，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做哪一些的调整，那就把这个挫折和梦想给他解绑，不要捆在一起。所以梦想是什么？是长期的方向。考试是什么？只是检验当下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那每一次的检测都是提醒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检测了我们哪一个阶段的这个知识点比较薄弱，那就是我们的发力点就好了嘛，能够及时的去调整这个孩子的状态，然后呢给到孩子这个接下来再去努力的方向。所以不要去因为一次一这种小的失败就打击孩子的梦想，换一种做法，就是允许孩子反复啊，或者说迂回啊，让他的这个动力去持续的去走下去，拥有一个成长型的思维。
9: 您看啊，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在奖励孩子或者是鼓励孩子完成梦想的时候，他会用一个什么呢？用这种物质手段，就是我给你花钱啊，你想要什么？想要玩具买，你考到多少名就买，想要手机行，你考上哪个高中就给你买，想要电脑，你考上哪个大学就给你买，甚至我们现在有什么开学什么三件套五件套九件套啊，就是家长投入的这个奖励越来越多了。但是物质奖励和梦想目标带来的这个内在动力，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家长怎么来平衡呢？
10: 你比如说这个物质奖励吧，它就属于外部的刺激，你比如说小的时候给孩子一个棒棒糖他就很开心，到了幼儿园呢可能需要买一个玩具汽车会很开心，到了小学呢可能他得要求100块钱的礼物，到了初中呢你会发现300-500也很难满足，所以当外部有驱动的时候它是有天花板的，而且呢孩子的学习只是为了换取奖励，一旦这个奖励不存在了就觉得那我还努力有什么意义啊，你也不奖励我，所以他这个动力呢就会马上下降，甚至会出现没有好处就这样吧摆烂。所以真正的这个内在的动力呢是源于这件事儿对我有意义，是让我有好处，所以学习呢就是让孩子自己拥有成就感，这个目标和梦想呢就是构建孩子的这个内在意义。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能够用物质对孩子有一定的奖励，但是我们要分清这个用法，不要把这个物质呢当作学习的一个条件的交换，考到多少分我就给你买什么对应的礼物。可以把这个物质呢作为达成阶段性的目标之后的一个小奖励，或者是一种庆祝，就是锦上添花的，不是交换的筹码。这块呢我们要给孩子聚焦到的重点就是说肯定孩子努力的过程啊，或者他进步的点。你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往往会有这样的孩子，就比如说他达到了某一个目标以后呢，他肯定也是为了实现他这个目标做了很多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然后呢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成绩以后呢他会很开心，他会跟妈妈索要礼物，就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像是特别的去交换，就是说我需要妈妈对我的一份肯定。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什么也不去给孩子奖励的话有时候也特别扫兴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做这种扫兴的家长，但是我们给的奖励不是为了物质上的交换，而是为了肯定什么，肯定孩子这一段时间为了实现你目标，你的自律，你的坚持，你在困难面前你去勇于去克服困难，奖励的是孩子这样的一种品质。
9: 我们这奖励的重点一定要分清啊。但是聊了这么多，还有的家长呢就会说啊，你看有的时候吧我也想帮孩子树立梦想目标，可是他不愿意听我说话，因为有的家长一开口就是说教。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张老师在节目最后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0: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四个比较落地实操的一个步骤吧，家长可以去慢慢练习，也不用说一次的谈话哈就立马把孩子就变好了，去改变孩子。那第一步呢是放下评判，这个很关键，就是跟孩子去放下评判，能够有轻松的对话，不要说 在孩子写作业的间隙啊，非常严肃的说，来，我和你聊聊你的梦想，或者突然在孩子在做他自己喜欢的沉浸的事情的时候，你突然来了这个灵感了，就薅着孩子就要跟你聊，这个时候呢就是气氛不对，有的时候沟通也很费劲，所以一定要在好的一个状态气氛下，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一块儿散步啊，或者是在外边溜达逛街的时候，在这种很松弛的状态下跟孩子聊的时候，去聊聊孩子，你最近我发现你对什么很感兴趣，哎，你喜欢什么呢，哎，你将来就是有没有这个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哈，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去跟孩子聊，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看到你是真的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意识当中了，因为很多我们家长聊天的时候哈，就是看似人在心不在，看似我们在陪伴孩子，真的没有给到注意，孩子们很精的，他特别留意家长的什么眼神语气，你的姿态有没有关注到他哈？所以第一就是要放下评判，开启轻松的一个对话，跟孩子聊聊的过程当中，无论孩子说了什么，不要上来就拿着我们成年人的姿态去否定孩子，不要着急否定孩子，那样的话你就又听不到真心话了，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去说。第二个呢是帮助孩子去看见这个关联，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说了他喜欢什么什么，然后他有怎样的一个憧憬，那当孩子聊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孩子的梦想，就像刚才说的梦想有了，那下切到你怎么实现呢，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当然这个过程呢也不要一下子就跳转到这儿哈，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哦，先是就是好奇学习，哦，你是这样想的，还可以这样，哦，那这个怎么能实现呢，如果想成为这样的人，你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那你比如说当下这个在你学习的阶段，这个哪一个科目对实现你的这个梦想最有帮助，或者说如果说你的梦想跟你现在学习这个科目你可能不喜欢，比如说我原来接触一个孩子，他未来喜欢计算机，但是他不喜欢学数学和物理，那你看你将来想要学计算机，有很多计算的这个包括物理上的这些设备，那你肯定是要了解一点的，哦，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真正的了解了他未来的梦想和当下学习有什么牵连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抵触了，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那第三步呢就是去共同的拆解他的大的梦想，拆解到小的可实现的这种最近发展区的这些目标，所以把大的梦想拆成中期梦想，再落到每一周每一天我们可以完成的小事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目标要拆到什么样呢，拆到孩子踮一下脚就能够得着，他就不可能实现不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给孩子积累这个成就感胜任感，哎，他就越来越享受，然后每天去赋能给到孩子鼓励，他就越来越开心越来越高兴，这样的话就容易让这个难的目标由这个小目标一步一步向前去，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定期的复盘和调整，然后就像刚才说的看见微小的进步，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给到孩子鼓励树啊，什么夸夸贴呀，哈，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给到孩子哪怕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进步面前，他的这个心态很积极了，胜任感有了，他就觉得我能行，这点小问题虽然我当下有一些不容易，但是我可以，他的自信的状态也就出来了，所以目标呢也不是说一定下来以后就一成不变的，也是需要根据的孩子的这个状态嘛，去灵活调整，让他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样。
9: 哎呀，这四个方法和技巧我觉得非常实用，可以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孩子，但是因为啊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啊张老师您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话题做一个总结吧。
10: 说这个梦想引领孩子的内驱力，就是梦想也不是这个宏大的口号哈，它就藏在孩子的兴趣啊好奇心或者是他的向往之中，所以我们父母呢不必去雕刻孩子的未来，我们是孩子的一个引领者，所以我们把这个孩子的梦想交给他，陪伴他把遥不可及的这个憧憬呢拆解成脚下一步一步可以抵达的这个目标吧，
9: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龙芳老师跟大家呢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教会我们啊用梦想远大的犹如灯塔一般的这个指引着我们前行的这么一个动力，细化为我们每天怎么做、如何做的目标，然后呢，我们这两者相结合，就能够让我们孩子由内产生学习的动力。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到我们。

0: 所有的家长，希望能在您的育儿路上呢，能够助您一臂之力。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通过河北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通过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最后呢，提示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下一次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了。也希望有机会呢，张老师您能够再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所做一个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在仕途上遭遇一贬再贬，晚年更是被流放海南，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的刑罚。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困顿，并未使年过六旬的苏轼就此消沉，而是在逆境中发生命铿锵之音，怀儒者浩然之气。在这里，他讲学明道，传播文教，培育人才，开创了海南的千年文脉。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当地底层生活，移风易俗，并改善民生。一句“他年谁作余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尽显这位文化巨人的通达洒脱、真率自然、境界超迈。苏轼在海南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不仅是海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精神财富。公元1097年，被贬惠州的苏轼又接到了朝廷的贬谪指令，这次贬谪的目的地是海南，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天之尽头。而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岭南惠州生活2年有余，虽生活十分困顿，但也有着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美好期冀。在这里，他倾尽所有，在风光秀丽的白鹤峰建起的新居才刚刚竣工，命运又带来更为残酷的挑战。那么，面对朝廷的一贬再贬，苏轼有着怎样的心境？他究竟为何会在惠州建房呢？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一集，最贬是儋州。
11: 北宋哲宗的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对于62岁的苏轼来说，被贬谪岭南的惠州安置已经2年有余了。作为朝廷的贬谪制度而言啊，贬就是贬官，谪就是把你放在生活不好的地方去谪居，也就是让你过得不快乐。 在惠州的生活对于苏轼而言只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窘迫。他自己也曾经形容他这一段的生活，点衣做重酒，落英亦可餐。生活的窘迫还在于其次，但是最让他感觉到痛苦的是，在惠州他竟遭遇了爱妾王昭云染疾而亡。即便如此，身陷北宋党争而又屡遭政治迫害的苏轼，又在这一年的四月遭到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贬谪，就是迁徙海南岛。受琼州别驾这样的一个毫无权力的散官安置到儋州去居住，没有任何签署公文的权利。而就在此时，苏轼在惠州的白鹤峰上建起了一座养老的新居，竣工刚刚只有两月有余。好像命运注定就让苏轼经历更大的跌宕起伏，注定就让这个年过花甲的人经受更大的命运的悲凉。

0: 绍圣四年的年初，苏轼的心情是愉悦的，因为他倾其所有而建的白鹤峰新居终于竣工了。从买地到施工，老人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他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这处新居啊，位于惠州城东的白鹤峰上，这块地呢，风景极佳，它面临东江，景色宜人。所以对于苏轼而言，既有水又有山的这样的一个居所，他是非常开心的。苏轼称此地是鹅城万世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鹅城呢是惠州的别称，惠州万世错落在二水之间，也就是东江和西之江之间。在江的东侧有一山峰叫白鹤峰，白鹤峰的峰顶被削平之后曾经建过一个道观，而这个道观荒凉之后，苏轼就把这一块地买了下来，建了他的白鹤居的这样的一个新居。海山浮动而出没，兼胜飞腾而往来，所以对于苏轼而言，如此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新居景色，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新居的处所。苏轼建了新居，我们回头去看他两年在惠州的生活，我们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苏轼在惠州倾其所有来建新居，其实是不适合的。为什么说他不适合呢？首先，作为一个贬谪的官员来说，政府是不为他提供居所的，他要建新居，就必须买地、建房，这些都要他自掏腰包。本来在惠州生活，他就捉襟见肘，而这个时候还要拿着大把大把的钱去建房，对他在惠州的处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有这么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特别折射着苏轼在惠州生活的窘迫。说是在绍圣三年除夕的前两天的一个晚上，苏轼和远道而来的一个道士叫吴复古坐在家里聊天，忽然之间两个人都感觉到了饥饿难忍，于是呢，苏轼就想到家中还有一些芋头，芋头对于岭南地区的生活来说是一种常见的吃食，但是那个时候的惠州人却不会吃芋头，他吃过芋头之后常常会引起腹胀或者身体不适。所以呢，吴复古听说苏轼这里有芋头，说这一切吃了不舒服不是芋头的罪过，是你们不会做。芋头应该怎么做呢？芋头应该去了皮，用湿纸包裹放在火上去煨，等到熟了之后趁着热去吃，那么又松而又甜腻，而且还可以果腹。按照道士的方法，两个人用火来烤，结果香松无比，苏轼非常高兴，由此他写下了一篇小文叫《寄惠州土芋》。所以在这里他表达了一个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慨，说饥者亦为食，也就是说饿肚子的人什么都能够吃，其实芋头也是非常好吃的。生活的窘迫对他来说，拿着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地和建房，一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说在来惠州之前，他在做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已经在洋县买过一个养老的房子了。他在惠州的时候，他的长子苏迈就住在洋县的他养老的房子里。他为什么要在洋县买房子呢？这个洋县啊，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宜兴，这个里边呢是真的山好水好气候好，洋县的宜居且便于养老的条件对苏轼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所以苏轼在自己的诗文里曾经表达，买田阳县五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所以宜居的阳县早早的就在苏轼的养老计划里边了。既然有了养老的房子，那么你在惠州 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再买房子是一定不合适的。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作为贬谪惠州的官员，惠州只是他一处被贬谪的临时处所。虽然在惠州他已是花甲之年，但是作为朝廷的命官，他可能还随时被迁往他处。因为依照着北宋对于贬谪官员的处罚手段而言，可以分为四等。这四等呢，就是羁管、边管、安置和居住。前边的羁管和边管有着两个管字，就意味着对于犯官来说有着除名的行政处分，还要把他们发配到很远的条件不好的地方，监督管制和人身自由上都有限制的这样的一种安排。羁管稍重，边管次之。那么后两等安置和居住的处罚就相较于前两种来说就自由一些了，而且安置呢可能还会受一些散官，比如说节度副使、节度行军司马、团练副使和州别驾。苏轼当时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就做了黄州的团练副使，贬谪到惠州的时候就做了宁远军节度副使。所以在谪居地呢，虽然要有一点自由的限制，但是还是相对自由的，只是没有住房俸禄，也不能够像原来一样按时发放，而且还要有所折扣，所以生活多有困难。
1: 公元1097年，苏轼终于搬进了白鹤峰新居。他对这座依山傍水的房子十分喜欢，甚至考虑将其作为终老之所。他在诗中曾写道：“以买白鹤峰，归作终老计。”但是通过隋立娟老师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轼确实不应该在惠州建房，然而他却偏偏以贬谪之身不惜囊空一切，建造了一座甚至超过自己实际经济实力的新居。那么苏轼坚持这么做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呢，苏轼北归无望，也就是说苏轼在重返朝廷回到中原地区，在他看来没有了希望。两宋文人在大多数的谪居岁月里，其实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重新复出的机会。毕竟在北宋，贬谪只是王朝控制官吏的手段，也是王朝维护集权制衡朝政的手段，更是朝廷激发行政活力的手段。所以贬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把它贬谪到这里永不续用。所以正源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宋朝士大夫在仕途上他们的进出升降特别的频繁，皇廷间呢，秦观啊，包括范仲淹啊等等，很多人都有着多次被贬谪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官做得越大，越接近政治中枢，风险也就越大。那么朝廷的高官被贬，那么迁居在其他地方的谪客就很容易东山再起，甚至可能有较大的升迁。苏轼在截止到惠州安置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多次升迁，他对于进退、荣辱穷达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有着一种随缘、随遇而安的超脱态度。但是我们知道，随缘就是既不追求，也不拒绝。当然，如果有了可以重新去做官的机会，那我就顺其意。这里边我还要再说的一个就是，虽然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已经62岁，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在北宋退休的年龄不是60岁，而是惯例的70岁。所以在北宋官员70岁退休的年龄的时候，62岁的苏轼还不到退休年龄。所以他在写给秦观的诗里，他表达了一种心愿，这个心愿就是顺其自然。他说，要让我做官呢，我就去做官，让我谪居呢，我就谪居。 虽然已被远谪岭南，仕途难觅。

整个惠州城被两条大江所包裹，一个就是惠州城的东江，还有一个就是西之江。西之江在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呢，曾经有一座非常简陋的竹浮桥，有一次呢被很大的洪水就给冲毁了，所以城中的人出行全靠摆渡，有的时候要靠着舟桥。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呢，经过考察，他发现如果把两侧修成长堤，中间修成了一个带有着飞楼九间的这样的一个桥，那么就可以把平湖和西山连接起来，而且既是风景，也便于城内居民的出行。惠州的知府按照他的建议就推进了这个工程，但是没有想到由于工程相对比较大，工程进行了一半之后资金就不够了。正当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生活已经非常窘迫的苏轼拿出了家中最值钱的皇帝所赏给他的一个腰犀。这个腰犀呢，就是中国古代官员的腰带。这个腰犀呢，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名贵的，况且还是皇帝所赏赐。苏轼就将家中最值钱的皇帝的腰犀捐了出来，钱还不够，于是他又给弟弟苏辙去信。弟媳史夫人了解了苏轼济民之举，也被哥哥的义举所感动，就将家中内宫当时所赏赐的黄金捐了出来。经过兄弟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捐助，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的六月建成了，惠州父老欢庆多日。苏轼曾经在一个诗文里形容了惠州父老当时欢庆的景象：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溪村鸡。惠州的乡亲父老高兴地云集在一起，身上所携的酒壶没有空的，三日大家都在那里畅饮，为此人们杀尽了西村的鸡。今天的惠州，人们为了铭记苏轼的恩泽，将烽湖堤称为苏堤，以作为永久的纪念。绍圣二年的九月，朝廷举办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祭祖大典，祭祖那就要大赦天下。而苏轼和苏辙当时被贬谪出来的元佑年间的旧臣却不在赦免之列。这一年的冬天，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得到了详情之后，也知道了元佑党臣不再复用的消息之后，他非常失望，他也觉得北归的希望已经湮灭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苏轼选白鹤峰建新居已是他成熟的想法与计划。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苏轼在惠州没有安居之所。绍圣元年，苏轼从定州千里迢迢赶到了惠州。到达惠州之后，他没有固定的地方。当时惠州的太守詹范久仰苏轼的大名，冒险把他安排在当时只有官员才能够住的驿馆，那就是三司行衙当中的黄华馆。这个黄华馆是惠州的一道风景，因为它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滔滔的东江水和西之江水就从楼下流过，放眼望去水天茫茫，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江中。按理来说，作为官员的驿馆，被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贬官是不能住进去的，而詹太守居然把苏轼一家人安排进去，足见当时的詹范对苏轼的敬仰。在这仿佛仙山一般宜人的环境里，远道而来又受尽了舟车劳顿之苦的苏轼很快就感觉疲倦被一洗而空了。这么好的地方他应该流连往返才对，但是苏轼在合江楼只住了16天，在10月18日他就搬到了惠州郊外的一处非常小的僧舍嘉佑寺。嘉佑寺在北

0: 北宋是城郊的一座小寺，位于江东，这里人烟稀少，破旧狭小，条件简陋。苏轼他的小子苏过曾经形容这里墙穿屋漏，来时也似无鱼骨，去后闲门有雀罗。寺庙没有日日的鱼骨之声，只有寂寞荒野中常可见到的零星的鸦雀。嘉佑寺的荒凉在短诗当中可见一斑，然而在苏轼建白鹤峰新居之前却没有一直住在嘉佑寺，而是两居合江楼，两居嘉佑寺。苏轼曾经在他的小文《迁居》当中隐晦地记述了他在惠州频繁搬家的情况。武绍圣元年10月2日至惠州，居合江楼，4月18日迁于嘉佑寺，2年3月19日复迁于合江楼，3年4月20日复归于嘉佑寺。可见苏轼第一次在合江楼仅住了16天，在嘉佑寺则住了5个月，第二次在合江楼大约住了1年0.1个月，在嘉佑寺又住了10个月左右。
1: 合江楼的滔滔江水，嘉佑寺的悠悠钟声，都成为苏轼思考人生的背景音乐。他曾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像一只飞鸿，虽然遭遇风雪，却始终保持飞翔的姿态，而惠州的居所便是他短暂歇脚的雪泥鸿爪。合江楼和嘉佑寺固然都给予他内心的安宁，但对一个家庭来说，短期内的频繁搬迁却并不正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在合江楼和嘉佑寺之间频繁搬迁？这背后是否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0: 苏轼在惠州合江楼与嘉佑寺之间搬来搬去，其实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兄，也是他的姐夫程之才。程之才的家在北宋的梅州的梅山，当时他与苏轼是同乡，程家在梅山堪称首富，他的姑母就是苏轼的母亲，因此苏轼与程之才是表兄弟。程夫人一生当中为苏洵，也就是苏轼的父亲，生下了6个孩子，成年的有3位，苏轼和苏辙是最小的2个，还有一个长苏轼1岁的姐姐。因为姐姐在苏氏大家族当中排行第8，被称为苏八娘。苏八娘到了婚配的年龄之后啊，双方父母决定就嫁给了程之才为妻。其实这样一来，对苏氏而言，程之才除了表哥以外，又兼任了姐夫的身份。按理来说，这段婚姻应该是相当美满的，双方强强联合，亲上加亲，子女又非常的熟悉，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然而天有不测，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八娘过门之后非常不受公婆的喜爱，还经常被虐待。更奇葩的是，她嫁过去的第2年就生子得病了，而婆家却对她的病不闻不问。苏轼的父亲只好让她回娘家来疗养，但是呢，她的公婆竟然跑到苏家来兴师问罪。婆婆说她不尽孝道，还抢去了她的孩子，直接导致苏八娘抑郁而终。苏洵他写下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叫做《自由并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其中关于苏八娘的去世，他言之凿凿。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被贬岭南惠州的苏轼为何要倾尽所有建造新居？惠州再贬儋州，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一集《最贬是儋州》。
10: 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八娘过门之后非常不受公婆的喜爱，还经常被虐待。更奇葩的是，她嫁过去的第二年就生子得病了，而婆家却对他的病不闻不问。苏轼的父亲只好让他回娘家来疗养，但是呢，他的公婆竟然跑到苏家来兴师问罪。婆婆说他不尽孝道，还抢去了他的孩子，直接导致苏八娘抑郁而终。苏洵他写下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叫做《自由并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其中关于苏八娘的去世，她言之凿凿。郡本儒者，这个郡就是程之才的父亲程俊。郡本儒者，然内行有所不谨，而其妻子尤好为无法，吾女介乎其间，因为其家之所不悦，时会其病，其夫于旧姑，遂不知事而即弃之，始至于死。程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在家里行事的时候并不谨慎，他的夫人在家里行事有些无法无天，女儿夹在公婆之间，左右为难，以至于抑郁生病。而生病之后，她的丈夫程之才和她的公爹却不管不顾，以至于让她忧愤而死。苏八娘的死因想必多有隐情，苏洵一方所言不能够尽释纠纷的全貌，但由此苏程两家彻底决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嘉佑年间，苏轼和程之才都考中了进士，又同在朝为官，两人却互不来往。在宋朝党争的政治漩涡当中，两家的仇怨又由此更近了一步。宋哲宗亲政以后，从又启用了变法派，程之才出任广南东路的提刑，惠州就在其管辖之下。程之才能否因为两家的夙愿而加重对苏轼的迫害，这个让苏轼感觉到心里没底。所以当听说程之才要来广南东路，苏轼深为忧虑。他曾经找到广东城乡县令帮忙去了解情况，最后写信询问程之才的心意，才被苏轼了解， 其结果是一切向好。程之才出任广南东路的提刑，一直想借机化解苏程两家的恩怨。于是程之才到了惠州之后，亲自到了苏轼所居的嘉佑寺来探望，两家的宿仇得以化解。程之才见嘉佑寺简陋，遂授意惠州知府安排苏轼一家常住合江楼，这一住就住了一年零一个月。为什么住得好好的苏轼又搬回嘉佑寺了呢？是因为程之才又要被调离广南东路了。苏轼虽然能够凭借表兄程之才的保护暂得安居，但他清楚依宋朝的法规，刑涯不可久留，否则要牵连他人的。因为他的朝中政敌一直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一旦失去这种关照，地方上的宵小也会找事的。所以苏轼决意自建居所做久留之计，成为惠州的常住民，在惠州度过余生。苏轼在惠州建房的第三个理由是苏轼对于惠州生活的认同。作为罪臣，苏轼从定州贬谪而来，一路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对岭南瘴疠之地怀有陌生感，一方面对惠州生活不了解。可是他一到惠州之后却让他感动不已，因为惠州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罪臣来看待，还在码头和街道列队围观欢迎他。那一刻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诗便口占而成：仿佛曾游绮梦中，欣然鸡犬食新风，吏民惊怪作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于宫。惠州这个地方啊，很熟悉，好像是我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呢？惠州的父老乡亲啊，扶老携幼的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就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这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绍圣三年的四月，惠州对苏轼而言仿佛不再是贬谪之地了。一首《十里之》在这个时候道出了苏轼对惠州的喜爱：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轼的这首诗啊，被历代认为是咏写惠州荔枝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苏轼对惠州的那样的一种真挚的情感。尤其是作为一个贬谪的官员，他能够借《十里之》这样的一件当地人年复一年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来表达惠州的风物，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把自己完全当成了惠州的普通一员。既然他已经做好了终老惠州的打算，那么苏轼也就决定要让当时居住在洋县的长子苏迈来广南东路就近来求职，以解决父子分离之苦。为此苏轼也告诉苏迈，也要将小儿苏过的妻儿接来惠州团聚。如此狭小简陋的嘉佑寺肯定无法满足全家人的住宿了。绍圣三年，苏迈被任命为韶州仁化县的县令，苏轼非常的高兴。绍圣四年的二月十四日，经过一年的建设，新居终于建成。苏轼与小儿苏过终于从嘉佑寺搬到了白鹤峰。闰二月，苏轼在新居迎来了苏迈和苏过两房家小，白鹤峰上笑声盈室，热闹非凡。此时的患难虽然未尽，但家人得以团聚。 这也正是当时苏轼听说苏迈要来的消息后就一直渴望着的，明年更有位，怀抱带诸孙，现在终于实现了家人的团聚，苏轼喜悦而满足。绍圣四年的3月29日，他写下了在惠州的最后一首诗：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饮几坐烧香，门外菊花犹地立，墙头栗子已阑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衣枕卧看山。诗中表达出苏轼对恬静生活的向往，正如他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遇老人。可惜好景不长，苏轼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当中仅住了2月有余，一道再贬的谕旨宣告他惠州生活就此结束，他必须匆匆赶往新的贬谪之地天涯海角的儋州。对于北宋贬谪的官员而言，到岭南已是重罪，何以在被贬惠州已近3年，苏轼又要迎来他第三次的被贬呢？野史笔记曾经记载说，苏轼这一次被三贬海南，就是因为他写过几句诗文。曾经有人认为，这首诗就直接导致了京中的官员对他惬意的生活的不满。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你说这首诗吧，苏轼是写自己有病的时候，可是这个病呢又写得那么的从容和惬意，也就是说这个病还不大，不大呢他还有病，还有理由坐在他的藤床上。其实这首诗呢就无限地表达出苏轼对于惠州生活的一种惬意。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城以后，朝中的政敌看了以后非常的气愤，于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子瞻上快活儿，乃贬儋州。也就是说，你苏子瞻啊，在惠州被贬谪还这么的快乐，那就给你贬一个让你不快乐的地方，给你贬到天涯海角。实际上，对于苏轼贬谪海南这件事情，野史的记载，这是政敌见到他快乐诗文情绪的宣泄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党派的倾轧，党同伐异的结果。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呢，是当时亲政的宋哲宗一改高太后保守型的执政方针，启用了张敦为相，继续实行新政。由于要实行新政，高太后时期的元佑党人都一律被革职，所以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也就是当时元佑年间高太后所取消掉的所有的政策都恢复了。一个是张敦出任宰相，张敦是王安石变法里边的骨干，也曾经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原因被贬谪到地方，所以这一次他出任宰相要清洗元佑党人。有的人就像苏轼这样一贬再贬，谁要是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政策，那就算是毁谤宋神宗了。变法的斗争已经变成北宋时期的党派之争和宗派之争。绍圣四年的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经听到了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也听说这一次同遭严遣的人很多，他也担心自己不能安居惠州了。4月17日，谕旨搬到了惠州。19日，苏轼又继续带着小子过，匆匆赶到了惠州的码头，奔赴儋州。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谪官接到了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许交代，不许逗留。每每提及苏轼，人们总会首先想到他的旷达。旷达是相对于苦闷而成立的，没有苦闷 也就无所谓旷达。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却坦然面对，但又有多少人会了解支撑他旷达背后那些诸多的无奈呢？年逾花甲的苏轼倾其所有构筑了白鹤峰新居，又迎来了家人的团聚。这里不仅是他终老之所，更是他的精神家园。然而刚刚植于白鹤峰上的幸福之树，还未来得及经历春华秋实，就被连根拔起。扯断根的痛只有树才知道。北宋岭南的惠州已是魑魅为邻之地了，更何况孤悬海外的儋州，正可谓迫害无止境。没有最远，只有更远；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没有最苦，只有更苦。62岁的苏轼将不得不渡海，奔赴他的第三个贬谪之地海南的儋州。今天从惠州到儋州是800余公里，但是1000多年前有一段最为凶险的路途，那就是琼州海峡。苏轼将怎样渡海，并且面对这样的一段路程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8: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让梨一寸，得梨一尺，这条成语呢，出于《太平御览》卷424，引三国魏曹魏的礼让令。李晏曰：“让梨一寸，得梨一尺，似合精之要矣。”比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礼让，虽然是个体啊举手之劳的小事，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它对社会文明啊有很大的注意。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不少人都知道这首诗，也知道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故事说，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老家的宅地和吴家相邻，那吴家扩建新房，侵占了两家相隔的道路，张家人就将官司打到了桐城县衙。县官考虑到两家都是名门望族，谁都得罪不起，张家人没有办法，修书向张英求助。张英他是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啊，民间俗称就是宰相了。他就回信在上面批了四句话，告诫家人你要礼让邻里，罢宋西征。家人当然明白了信中的道理啊，他就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出三尺地面，这就是桐城六尺巷的由来。桐城六尺巷后来就成了中国礼让文化的范例。宋代阮岳诗画总规，总规就是大全的意思，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六尺巷的故事呢比较相近。故事说，五代十国时期啊，杨斌在前蜀的时候做过礼部尚书，后来到了后唐呢又做工部尚书，退休了回归长安，发现自己的旧居被邻里侵占，家中的子弟啊不服啊，就想打官司，写了个状纸呈送给杨斌。杨斌就在状纸的后面批了四句话，叫四邻亲我，我从一，一就是他的意思啊，四邻亲我，那我顺从他嘛，就顺着他嘛，毕竟虚似未有时啊。你想想以前我也没有这个东西嘛，世上寒园殿寄望，秋风何属正离离呀。寒园殿是什么？寒园殿是唐朝大明宫的正殿，当年那是威风八面嘛，如今呢殿址都变成庄稼地了，所以子弟不属寒园。明代的江寅科薛涛小说记载啊，说明世宗的时候，江右一贤者 换一朝在朝廷做官，这个江右就是江西嘛。根据考证呢，这位贤者啊，有可能就是状元淑芬，官居翰林修撰。他的儿子呢，又多次寄书给他，说邻人每岁占墙纸不肯修。淑芬得到了家书啊，在这个后边就提上了几句话，直指家书，只说墙，让取金纸又何妨啊？这个取就是他的意思，让他一尺又有什么？有什么妨碍呢？秦王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秦王不是说要传至后世千世百世乃至万世，可是万里长城现在还在那里，秦王在哪里啊？不料这封信呢就被邻人得到了，邻人非常的感服，把自己的墙毁掉了，两家呢相安如旧。其实啊，与六尺巷故事同源的地名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有的叫六尺巷，有的叫三尺巷，有的叫仁义巷，有的叫和平巷，有的叫仁义街，有的叫仁浪街，也有的叫仁义胡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啊。据说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有一天在公园里面散步，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恰好同一位与他对立的批评家不期而遇。批评家站在路中间，傲慢地说：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歌德笑着说：哈哈，我正好相反。说完，他就从批评家身边的草地上绕了过去。这个故事啊，突出了歌德的幽默和智慧。让路者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在道德和智慧两个方面都占了上风，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虽然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俗语也说好狗不挡道，好驴不乱叫，但是故事中的这种情形啊，不是个例啊。现代社会啊，快节奏的生活让人多

0: 变得很急、很躁、很不耐烦，言语相争是咄咄逼人，互不相让，生怕吃了一丁点亏。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礼其实有两种表情形态，一个表情是敬，有这个礼神敬神，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敬爱之心和礼敬之行；另一个表情呢，就是让，就是人与人之间言语行为上的谦恭礼让，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给彼此之间留出一定的边界和空间，终身让路，不忘百步，据出《新唐书·朱敬则传》：“敬则兄，仁轨。”常惠子弟曰：“终身让路，不忘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朱敬则呢，是唐代高宗武后中宗朝的大臣，是政治家、史学家。朱仁轨就是这个朱敬则的哥哥，终生为事，他没有当官，他隐居奉养父母，和三位堂兄弟居处40多年，相互敬让，从来没有发生过纠纷。去世以后啊，就被人私谥孝友先生。终身让路，不忘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往，它就是弯曲的意思，不忘百步，也就是不过几百步的弯路嘛。一个人一辈子给人让路，也不会走多少冤枉路。畔就是田界、田埂、田埂的意思，在乡间呢，田埂既是田界，也是田间的小路，那是要自觉维护的，不能够随意的去蚕食。通常呢，在耕作的时候都会自觉的培土、加固、加扩，保持原本的状态，便于众人行走。这是乡村的一种古老的礼俗，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个人一辈子你都在让出田间的道路，其实你丢不了多少土地。朱仁轨接着就说：“夫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推而行焉，于己既无大损，而又能革薄从厚，亦何惮而不为？”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啊，出于孟子。辞让之心，它是礼这种德性的萌芽，所以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将礼这种精神推广开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行为，对自己来说既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且还能够革薄从厚，那有什么忌惮不去做呢？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社会风气的交薄，是不醇厚的意思。革薄从厚就是改变不良的社会陋习啊，追求并且兴起相互礼让的良俗公序。中国的词典里面礼让的词汇和成语有很多，诸如什么礼让、谦让、辞让、忍让、义让等等等等。人与人相处啊，如果都懂得相互退一步让一些，我想社会戾气啊应该会改变很多吧。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 欧阳锋神志虽乱，耳目四肢只有比平时更为灵敏，眼见洪七公手掌抹到，立即侧脸微臂，洪七公手掌翻转直戳过去，欧阳锋陡然张口即咬。这正是他适才用以击败黄药师的绝招，看来似乎滑稽，但因他张口快捷，叫人难以躲闪。以黄药师如此登峰造极的武功，竟也着了道。黄药师黄蓉郭靖看得分明，但见洪七公的手掌已伸到他嘴边，相距不及一寸，而他猛地张口，一副白牙在日光下一闪，已向洪七公手上咬落，不禁齐声叫道：“小心！”岂知他们三个人与欧阳锋竟都忘了一事。洪七公号称九指神丐，当年为了馋嘴贪吃误了时刻，来不及去救一个江湖好汉的性命，大恨之下将自己食指发狠砍下。欧阳锋这一咬是又快又准，倘若换了旁人，食指定会被他咬住，偏生洪七公没有食指，只听咔的一响，他两排牙齿自相撞击，却是咬了个空。洪七公没有食指啊，欧阳锋原本熟知，但他这时势如风虎般乱打乱扑，哪里还想得到这些细微末节呢？高手比武，若是双方武功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往往对战近日仍是难分上下，唯一取胜之机端在对方偶犯小错。此刻欧阳锋一口咬空，洪七公哪能放过呀？立即一招笑口牙牙，中指已戳在他嘴角的地仓穴上。旁观三人见洪七公得手，正在张口叫好，不料一个好字还未出口，洪七公已是一个跟头倒翻出去。欧阳锋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有如醉酒，但终于站稳身子，仰天大笑。原来他经脉倒转，洪七公这一指虽戳中他足阳明胃经的大穴，他只是全身微微一麻，立即如常，却趁机一掌击在洪七公的肩头。幸得他中指在先，这一掌的力道已不如何凌厉，洪七公顺着来势倒翻跟头，将他掌力削去大半，百忙中还回了一招剑龙在田，也将欧阳锋打得倒退几步。洪七公性儿消解得快，未受重伤，但半身酸麻，一时之间已无法再上。他是大宗师身份，若不认输那就技尽无赖，同时心中却也佩服对方武功了得，抱拳说道：“欧阳兄，老叫花服了你了，你是武功天下第一。”欧阳锋仰天长笑，双臂在半空乱舞，向黄药师道：“段皇爷，你服不服我呀？”黄药师心中不忿，暗想：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竟让一个疯子得了去，我跟老叫花二人岂不叫天下的好汉耻笑吗？但若上前再斗，自存却又难以取胜，只得点了点头。欧阳锋向郭靖道：“
2: 孩儿，你爹爹武艺盖世，天下无敌，你喜不喜欢呢？”
1: 郭靖心想，这里个人都不是他对手，他天下第一的名号当之无愧，说道：“咱们都打不过你。”欧阳锋嘻嘻傻笑，问黄蓉道：“
2: 嘿嘿嘿， 好媳妇儿，你喜不喜欢啊？
1: 黄蓉见父亲、师父、郭靖三人相继败阵，早在苦思对付这风汗之法，但左思右想，实无妙策。这时听他相问，又见他手舞足蹈，神情怪异，日光映照之下，他身后的影子也是乱晃乱抓，灵机忽动说道：谁说你是天下第一了？有一个人你就打不过。欧阳锋大怒，捶胸叫道：
2: 是谁？是谁叫他来跟我比武？
1: 黄蓉说：此人啊，武功了得，你定然打他不过。欧阳锋说：
2: 是谁？是谁你叫他来跟我比武？
1: 黄蓉说：他呀，名叫欧阳锋。欧阳锋搔了搔头皮，迟疑道：
2: 欧阳锋？
1: 黄蓉说：不错啊，你武功虽好，却打不过欧阳锋。欧阳锋心中越是糊涂了，只觉欧阳锋这名字好熟，定是自己最亲近之人，可是自己是谁呢？脱口问道：
2: 我是谁呀？
1: 黄蓉冷笑道：嘿，你就是你呗，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问我呀？欧阳锋心中一寒，侧头苦苦思索，但脑中混成一团，欲要追寻自己是谁，愈是想不明白。须知智力超逸之人，有时独自冥思，常会想到：我是谁？我在生前是什么？死后又是什么？等等疑问。古来哲人常至以此自苦。欧阳锋才智卓绝，这些疑问有时亦曾在脑海之中一闪而过。此时连斗三大高手而获胜，而全身经脉忽顺忽逆，心中忽喜忽怒，猛地听黄蓉这般说，不禁四顾茫然，喃喃道：
2: 我是谁啊？我在哪儿？这怎么了？
1: 黄蓉说：欧阳锋啊，要找你比武，要抢你的九阴真经。欧阳锋说：
2: 他在哪儿？
1: 黄蓉指着他身后的影子说：喏，他就在你背后啊。欧阳锋急忙回头，见到了自己的影子，怔了一怔说：
2: 这他。
1: 黄蓉说：哎，他要打你了。欧阳锋蹲低身子，发掌向影子劈去，影子同时发出一掌，欧阳锋大急，左掌右掌连环腰击，那影子也是双手抖动不已。欧阳锋见对方来势厉害，转身相避，他面向日光，影子已在身后，他发觉敌人忽然不见，大叫：
2: 往哪里逃？
1: 向左抢上数步，左边是光秃秃的山壁，日光将他的影子映在壁上，更像是个直立的敌人。欧阳锋右掌猛挥击在石上，只疼得他骨节欲碎，大叫：好厉害！随即左脚飞出，但见山壁上的影子也是举脚踢来，双足相撞，欧阳锋奇痛难当，不敢再斗，转身就逃。此时他是迎日而奔，果然不见了敌人，窜出丈余，回头一望，只见影子紧随在后，吓得大叫：
2: 儿让天下第一，我认输。
1: 那影子动也不动，欧阳锋转身再奔，未一回头，仍见影子紧紧跟随，他驱之不去，斗之不胜，只吓得心胆欲裂，边叫边嚎，直往山下逃去。过了片刻， 隐隐听到他的叫声自山坡上传来，仍是别追我，别追我。黄药师与洪七公眼见这位一代武学大师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相顾叹息。此时欧阳锋的叫声时断时续，已在数里之外，但山谷间回音不绝，有如狼嚎鬼叫。四人身旁虽阳光明亮，心中却都微微感到一阵寒意。洪七公叹道：“
2: 唉，此人命不久矣呀。”
1: 郭靖忽然自言自语：“我是谁？”黄蓉知道他是直性子之人，只怕他苦思此事，竟至着魔，忙说：“啊，你是郭靖，靖哥哥，快别想自己，多想想人家的事儿吧。”郭靖凛然惊悟：“啊，正是，师傅，黄陶主，咱们下山去吧。”洪七公骂道：“
2: 傻小子，你还叫他黄陶主？我劈面给你几个老大耳瓜子！”
1: 郭靖一怔，只见黄蓉脸现红晕，似笑非笑，顿时醒悟，扭扭捏捏地叫道：“岳父！”黄药师哈哈大笑，一手挽了女儿，一手挽着郭靖，向洪七公说：“
3: 七兄，武学之道无穷无尽，今日见识到老毒物的武功，实令人又惊又愧。自重阳真人逝世，从此更无武功天下第一之人了。”
1: 洪七公道：“
2: 蓉儿的烹调功夫天下第一，这个我却敢说。”
1: 黄蓉抿嘴笑道：“不用赞了，咱们快下山去啊，我给你烧几样好菜就是了。”洪七公、黄药师、郭靖、黄蓉四个人下得华山，黄蓉妙选真肴，精心烹饪，让洪七公吃了个酣畅淋漓。当晚四个人在客店中宿了，黄药师父女住一房，郭靖与洪七公住一房。次晨郭靖醒来，对榻上的洪七公已不知去向，桌面上抹着三个油腻的大字：“我去也”，也不知是用鸡腿还是猪蹄儿写的。郭靖忙去告知黄药师父女，黄药师叹道：“
3: 哎，七兄一生行事宛似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向郭靖、黄蓉二人望了几眼，说：“
3: 靖儿，你母亡故，世上最亲之人就是你大师父柯镇恶了。你随我回桃花岛去，请你大师父主婚，完了你与蓉儿的婚事如何呀？”
1: 郭靖悲喜交集，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黄蓉抿嘴微笑，想出口骂他傻子，但向父亲瞧了一眼，便忍住了不说。三人一路上游山玩水，向东南而行，不一日来到两浙南路境内，眼见桃花岛已在不远，忽然空中刁鸣声急，两头白雕自北疾飞而至。郭靖大喜，纵声呼啸，双雕扑了下来，停在他的肩头。他离蒙古时走得仓皇，未及携带双雕，此时相见欣喜无已，伸手不住地抚摸雕背，忽见雄雕足上扶着一个皮革卷成的小桶，忙解下打开，但见阁上用刀尖刻着几行蒙古文字，道：“我师南宫，江西襄阳，知君精忠为国，冒死以闻，我累君母惨亡，愧无面目再见，惜父绝育以依长兄，终身不履故土矣，愿君擅自珍重，福寿无极。”那阁上 并未写上下款，但郭靖一见即知是华筝公主的手笔，当下将阁上文字译给

0: 径自率领百姓士卒共御蒙古大军。我与荣儿在桃花岛候你好音。郭靖连声称是，黄蓉的脸上却有不悦之色，当真是织女莫若父啊。黄药师笑道：哈哈，好，蓉儿你也去。黄蓉大喜笑道：
1: 啊，这个自然。
0: 两个人拜别了父亲，向西而行。郭靖只怕迟了一天，蒙古大军先破了城池，那时屠戮之惨可就难以想象，是以路上毫不停留。这日晚间投宿已近两浙南路与江西南路交界之处。郭靖怀里藏着华筝刻着字的那块皮革，想到儿时与华筝、拖雷同在大漠游戏，种种情状宛在目前，心头甚有黯然之意。黄蓉任他呆呆地出神，自行在灯下缝补衣衫。郭靖忽然说：
2: 哎，蓉儿，他说累我母亲惨亡，愧无面目见我，那是什么意思啊？
0: 黄蓉说：他爹爹逼死你母亲，他自然心中过意不去。郭靖嗯了一声，低头追思母亲逝世前后的情景，突然跃起，伸手在桌上用力一拍，叫道：
2: 我知道了，原来如此。
0: 黄蓉给他吓了一跳，针尖在手指头上刺出一滴鲜血，笑着问：
1: 哎，你怎么了，大惊小怪的，你知道什么了？
0: 郭靖说：
2: 我与母亲偷拆大汗的密令，决意难归，当时帐中并无一人，大汗却立即知晓，将我母子捕去，以致我母自刎就义。这消息如何泄露，我一直思之不解，原来是他。
0: 这一日两人一起来到江西南路的上饶，山道甚是荒凉，正行之间，两头白雕突在天空怒鸣，急冲而下，瞬间隐没在林后。郭靖、黄蓉二人心知有异，急忙催马赶去。绕过林子，只见双雕盘旋飞舞，正与一人斗得甚急。看那人时，原来是丐帮的彭长老。但见他舞动钢刀护住全身，刀法迅狠，双雕虽勇却也难以取胜。斗了一阵，那雌雕突然奋不顾身地扑落，抓起彭长老的头巾，在他头上猛啄了一口。彭长老钢刀挥起，削下他不少羽毛。黄蓉见彭长老的头上半边光秃秃的，缺了大块头皮，不生头发，顿时醒悟：
1: 哦，当日这雕儿胸口中了一支短箭，原来是这坏叫花所射。后来双雕在青龙滩旁与人恶斗，抓下一块头皮，那就是这恶丐的。大声叫道：
3: 姓彭的，你瞧我们是谁？
0: 彭长老抬头见到二人，只吓得魂飞天外，转身就逃。雄雕急扑而下，向他头顶捉去。彭长老舞刀护住头顶，雌雕从旁急冲而至，长嘴伸出，已捉瞎了他的左眼。彭长老大叫一声，抛下钢刀，冲入了身旁的荆棘丛中。那荆棘生得极密，彭长老性命要紧，哪里顾得全身刺痛，连滚带爬的就钻进了荆棘深处。这一来，双雕倒也无法再去伤他，只是不肯干休，兀自在荆棘丛中盘旋不去。郭靖招呼双雕叫道：
3: 他已坏了一眼，就饶了他吧。
0: 忽听身后长草丛中传出几声婴儿呼叫，郭靖叫声：

0: 跃下红马，拨开长草，只见一个婴儿坐在地下，身旁露出一双女子的脚。忙再拨开青草，只见一个青衣女子晕倒在地，却是穆念慈。黄蓉惊喜焦急，大叫：“穆姐姐！”俯身扶起。郭靖抱起了婴儿，那婴儿目光炯炯地凝望着他，也不怕生。黄蓉在穆念慈身上推拿数下，又在他鼻下人中用力一捏，穆念慈悠悠醒来，睁眼见到二人已在梦中，颤声道：“你是郭大哥，黄家妹子。”郭靖说：“哎，穆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没受伤吗？”穆念慈挣扎着要起身，但未及站直，又已摔倒。只见他双手双足都被绳索绑住，黄蓉忙过来给他割断绳索。穆念慈忙不迭地从郭靖手中接过婴儿，定神半晌，才含羞带愧地述说经过。原来穆念慈在铁掌峰上失身于杨康，竟然怀孕，只盼回到临安故居，但行到上饶已然支持不住，在树林中一家无人破屋中住了下来，不久生了一子。他不愿见人，索性便在林中捕猎采果为生，幸喜那孩子聪明伶俐，解了他不少寂寞凄苦。这一天他带了孩子在林中捡拾柴火，碰巧彭长老经过，见他的姿色，上前意图非礼。穆念慈武功虽也不弱，但彭长老是丐帮四大长老之一，在丐帮中仅次于洪七公一人而已，穆念慈自不是他的对手，不久即被他打倒捆缚，惊怒焦急之下晕了过去。若不是郭靖、黄蓉二人事于此时到来，而双雕目光锐利，在空中发现了仇人，穆念慈一生苦命势必又受辱于恶徒了。这晚郭靖、黄蓉二人歇在穆念慈家中，黄蓉说起杨康已在嘉兴铁枪庙中逝世，眼见穆念慈泪如雨下，大有旧情难忘之意，便不敢详述真情，只说杨康是中了欧阳锋之毒，心说我这也不是说谎，难道他不是中了老毒物的蛇毒而死吗？郭靖见那孩儿面目英俊，想起与杨康结义之情，深为叹息。穆念慈垂泪道：“郭大哥，请你给这孩儿取个名字。”郭靖想了一会儿说：“我与他父亲义结金兰，只可惜没好下场，我未尽朋友之意，实为生平憾事，但盼这孩子长大以后有过必改，力行仁义，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杨过，字改之，你说好不好啊？”穆念慈谢道：“但愿如郭大哥所说。”次晨，郭靖、黄蓉赠了穆念慈不少银两，作为母子俩度日之资。郭靖劝他回临安去，穆念慈只是摇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母子二人得先去嘉兴铁枪庙瞧瞧他爹爹的坟墓。”三个人互道珍重，黯然而别。两人西行到了两湖南麓，折向北行，不一日到了襄阳。眼见民情安定，伤势繁盛，全无征战之象，知道蒙古大军未到，心下喜慰。 那襄阳是南宋北边的重镇，置有安抚使府，配备精兵守御。郭靖心想军情紧急，不及投电，竟与黄蓉去谒见安抚使吕文德。那安抚使威风凛凛，郭靖在蒙古虽贵为元帅，在南宋却只是个布衣平民，如何见得着他呀？黄蓉知道无钱不行，送了门房一两黄金。那门房虽然神色历变，满脸堆欢，可是一排安抚使见客的日子最快也得在半月之后，那时接见的都是达官贵人，也未必能见郭靖。郭靖急躁起来，喝道：军情紧急，如何等得？黄蓉忙向他使个眼色，将他拉在一旁悄声说：晚上闯进去相见。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两个人寻了下处，后到二更过后，施展轻身功夫入安抚使府。那安抚使正饮酒为乐，郭黄二人跳江下去，郭靖长揖说道：小人有紧急军务禀告。吕文德大惊，高叫：有刺客！说话就往桌子底下钻去。郭靖大踏步上前，一把提起，说道：安抚使休惊，小人并无相害之意。将他推回原座。吕文德吓得面无人色，只是发抖。只见堂下拥进数十名军士，各举刀枪前来相救。黄蓉拔出匕首指在吕文德胸前，众军士齐声发喊，不敢上前。黄蓉说：你叫他们别嚷，咱们有话说。吕文德手足乱颤，传下令去，众军士这才止声。郭靖当下将蒙古大军行将偷袭襄阳的讯息说了，请他立即调兵遣将，布置守御工具。吕文德心里全然不信，口头却连声答应。郭靖说：满军百姓的身家性命全系大人之手，襄阳是南朝的屏障，大人务须注意。吕文德说：不错不错，老兄说的一点也不错，老兄快请吧。郭靖黄蓉二人叹了口气，越墙而出。但听身后众人大叫：捉刺客呀，捉刺客呀，乱成一片。两个人候了两日，见城中毫无动静，郭靖说：这安抚使可恶，不如啊一月父之言，

先去杀了他，再定良策。黄蓉说，敌军数日之内必至，这狗官杀了自不足惜，只是城中必然大乱，军无统帅，难以御敌。郭靖皱眉道，果真如此，这可怎生是好啊。黄蓉沉吟着说，左传上载得有个故事啊，哎，咱们可以学上一学。郭靖喜道，哎，蓉儿，这读书真是妙用不尽，那是什么故事啊？你快说给我听。好，我说那故事给你听啊。春秋的时候啊，郑国有一个商人叫做贤高，他在外经商，路上遇到秦国大军，竟是来偷袭郑国的。那时候郑国全没防备，只怕秦兵一到就得亡国。贤高虽是商人，却很爱国，当下心生一计，一面派人星夜去禀告郑伯，自己牵了12头牛去见秦军的将军，说是奉郑伯之命前来犒劳秦师。秦军的将军以为郑国早就有备，不敢再去偷袭，当即领兵回国。郭靖喜道，此计大妙。黄蓉说，哎，咱们今儿晚啊，到安抚使府去盗他一笔金珠，明日我改扮男装，穿了官家服饰，迎上去犒劳蒙古大军，且看是否能骗得他们退兵。郭靖鼓掌称是。当晚二人依计而行，二人盗了大包金珠和一套官服，府中个人懵然未觉啊。黄蓉改穿官装，宛然是个俊俏的桂冠，当下携了金珠，跨小红马北去。到第二日午间，郭靖在北门外引颈遥望，但见小红马绝尘而至，忙迎上去。黄蓉勒住马头，脸现惊恐之色，颤声说，蒙古大军只怕有10余万之众，咱们怎么抵挡得住啊？郭靖吃了一惊，说，啊，有这么多？黄蓉说，看来成吉思汗是倾国出击，想一举灭宋，我将金珠送给了先锋大将，他料不到咱们已知信息，说是借道伐金，并非攻宋，我以言语点破，他惊疑不定，当即驻兵不进，想来是回报大元帅去了。郭靖说，哦，若是他们回师退兵，那自然最好不过了，就只怕。黄蓉秀眉紧蹙说，瞧蒙古大军这等声势，定是不肯轻易变退。郭靖说，咱们既学了五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然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黄蓉叹道，哎，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两人计议已定，心中反而舒畅，当下回到下处对酌谈论，想到敌军压境，面临生离死别，比往日更增一层亲密，只饮到二更时分，忽听城外嚎哭之声大作，远远传来，极是惨厉。黄蓉叫道，来了。两个人一跃而起，奔到城头，只见城外难民大至，扶老携幼，人流滚滚不尽。哪知守城官令军士紧闭城门，不放难民入城。过不多时，吕文德加派士卒弯弓搭箭对住难民，喝令退去。城下难民大叫，蒙古兵杀来了。守城官只是不开城门，众难民在城下嚎叫呼喊，哭声震天。

0: 郭靖、黄蓉二人站在城头，极目远望，但见远处一条火龙蜿蜒而来，显示蒙古军的先锋到了。郭靖久在成吉思汗的麾下，知道蒙古军攻城惯例，总是迫使敌人俘虏先登。眼见数万难民急于城下，蒙古先锋一至，襄阳城内城外的军民是非自相残杀不可。此时情势紧急，已无迟疑余地。郭靖站在城头振臂大呼：襄阳城若是给蒙古兵打破，无人能活，是好汉子，快跟我杀敌去。那北门守城官是吕安府的亲信，听得郭靖呼叫怒喝：奸民扰乱人心，快拿下了。郭靖从城头跃下，右臂一探，已抓住守城官的前胸，将他身子举起，自己登上了他的坐骑。郭靖喝道：快传令开城。那守城官性命要紧，只得依言传令。北门大开，难民如潮水般涌入。郭靖将守城官交与黄蓉看押，便欲提枪纵马出城。黄蓉说：等一等。在郭靖耳边轻声说：假传圣旨，领军出城。反手扶中了那守城官的穴道，将他置在城门之后。郭靖心想此计大妙，当下朗声大叫：奉圣旨，襄阳安抚使吕文德昏庸无能，着即革职，众军随我出城御敌。他内功深湛，这几句话以丹田之气叫将出来，虽然城内城外叫闹喧哗，但是人人听得清清楚楚。霎时间进而寂静半晌，慌乱之际，众军哪里分辨得出真伪，兼知军中上下对吕文德向怀离心，知他懦弱怕死，当此强敌压境，惊慌失措之际，忽听得昏官革职，有人领军抗敌，四下里齐声欢呼。郭靖领了六七千人马出得城来，当下传下将令，命三千余军士赴东边山后埋伏，听号炮一响，齐声呐喊，朝阳旌旗却不出来厮杀。又命三千余军士赴西山后埋伏，听号炮二响，也是叫喊扬旗，虚张声势。两队军士的统领见郭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各自接令领军而去。待得难民全数进城，天已经大明，耳听得金鼓齐鸣，铁骑奔箭，眼前尘头大起，蒙古军先锋已破进城垣。黄蓉从军士队中取过一枪一马，随在郭靖身后。郭靖朗声发令：四门大开，城中军民尽数躲入屋中，胆敢现身者立即斩首。蒙古军铁骑数百如风般驰至，但见襄阳城门大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骑马抄枪，站在护城河的吊桥之前。统带先锋的千夫长看得奇怪，不敢擅进，飞马报之后队的万夫长。那万夫长久立战阵，得报以后甚是奇怪，心想世上哪有此事，忙纵马来到城前，遥遥望见郭靖，先自吃了一惊。他西征之时，数见郭靖迭出奇谋，攻城克敌，战无不胜。此时见郭靖挡在城前，城中却是空荡荡的，没半个人影， 料得他必有妙策，哪儿敢进宫啊？当下在马上抱拳行礼，叫道：“金刀驸马在上，小人有礼了。”郭靖还了一礼，却不说话。那万夫长勒兵退后，飞报统帅。过了一个多时辰，只见一队铁甲军铿锵而至，拥卫着一位少年将军来到城前，正是四皇子拖雷。拖雷飞马突出卫队之前，大叫：“郭靖安呐，你好吗？”郭靖纵马上前叫道：“拖雷安呐，原来是你吗？”他二人往常相见，必是互相欢喜拥抱。此刻两马驰到相距五丈开外，却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郭靖说：“安大，你领兵来攻我大宋，是也不是啊？”拖雷说：“我奉父皇之命，身不由主，请你见谅。”郭靖放眼远望，但见旌旗如云，刀光胜雪，不知有多少人马，心想：这铁骑冲杀过来，我郭靖今日是要毙命于此了。当下朗声说道：“好，那你来取我的性命吧。”拖雷心里微惊，暗想：此人用兵如神，我实非他的敌手，何况我与他恩若骨肉，岂能伤了结义之情呢？一时踌躇难决。黄蓉回过头来，右手一挥，城内军士点起号炮，轰的一声猛响，只听得东边山后军士呐喊，旌旗招动。拖雷脸上变色，但听号炮连响，西山后又有敌军叫喊，心道：不好，我军中伏。当即传下将令，后队做前队，退兵30里安营。郭靖见蒙古兵退去，与黄蓉相顾而笑。黄蓉说：“靖哥哥，恭贺你空城计建功啊。”郭靖笑容瞪脸，忧形于色，摇头说：“哎，拖雷为人坚韧勇决，今日虽然退兵，明日必定再来，那便如何抵敌呀？”黄蓉沉吟半晌说：“计策倒有一个，就怕你顾念结义之情，不肯下手。”郭靖一凛说道：“你要我去刺杀他？”黄蓉说：“他是大汗最宠爱的幼子，尊贵无比，非同别个统军大将。四皇子一死，看来敌军必退。”郭靖低头无语，回进城去。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耳听得城中到处是大哭小叫之声，心想：明日此时，襄阳城中只怕更无一个活着的大宋臣民，蒙古军屠城血洗之惨，他亲眼看见过不少。当日撒马尔罕城杀戮情状，不觉涌向脑中，伸掌在桌上猛力一拍，叫道：“蓉儿，古人大义灭亲，我今日岂能再顾朋友之意？”黄蓉叹道：“哎，这件事本来难得很。”郭靖心意已决，当下换过夜行衣装，与黄蓉共骑小红马向北驰去。待至蒙古大军附近，将红马放在山中，步行去寻觅拖雷的营帐。两个人捉到两名守夜巡逻的军士，点了穴道，剥下衣甲来换了。郭靖的蒙古话是自幼说惯了的，军中归城又是无一不知，当下 毫不费力地混到了大帐边上。此时天色全黑，两个人伏在大帐背后，从营帐缝中向里偷瞧。只见拖雷在帐中走来走去，神色不宁。黄蓉在他耳边说：“动手吧，大丈夫当机立断，吃一无益。”就在此时，只听得远处马蹄声急，一骑快马奔到帐前。郭靖知有紧急军情来报，但见一名黄衣使者翻身下马，直入帐中，向拖雷磕头禀道：“四王子大喊有令。”使者只唱了三句，拖雷与郭靖一起心惊，拖雷更流下泪来。原来成吉思汗于灭了西夏后得病，近来病势日重，自知不起，召拖雷急速班师回去相见，旨意最后说：“日来甚是思念郭靖，拖雷在南，若知他下落，务须邀他北上与大汗诀别，他所犯重罪尽皆赦免。”郭靖听到此处，伸匕首划开帐篷，钻身进去，叫道：“拖雷安大，我和你同去。”拖雷吃了一惊，见是郭靖不胜之喜，两人这才相报。当晚拖雷下令退军，次晨大军起行，郭靖与黄蓉找回红马双雕，随军北上。拖雷只怕不及见到父亲，令副帅统兵回师，自与郭靖、黄蓉二人快马奔驰，未及一月，已来到西夏成吉思汗的金帐。拖雷遥遥望见金帐前的大旗耸立无恙，知道父亲安好，欢呼大叫，催马驰至帐前。郭靖勒住马头，想起成吉思汗抚养之恩，知遇之龙，杀母之仇，屠戮之惨，一时爱恨交迸，低头不语。忽听得号角吹起，两排箭筒卫士在金帐前列成两行。成吉思汗身披黑貂，扶着拖雷的右肩，从帐中大踏步而出。他脚步虽然豪迈如昔，只是落地微颤，身子随着抖动。郭靖抢上前去，拜伏在地。成吉思汗热泪盈眶，颤声道：“起来，起来，我天天在想着你们啊。”郭靖站起身来，只见大汗满脸都是皱纹，两颊深陷，看来在世之日已然无多，不禁仇恨之心稍减。成吉思汗另一手扶住郭靖的左肩，瞧瞧拖雷，又瞧瞧郭靖，叹了一口长气，遥望大漠远处，呆呆出神。郭靖与拖雷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都不敢作声。过了良久，成吉思汗叹道：“唉，当初我与扎木和安达结义起誓，哪知到头来我却非杀他不可。我做了天下的大汗，他死在我的手里，再过几天那又怎样呢？我还不是与他一般的同归黄土，谁成谁败，到头来又有什么差别？ 拍拍二人的肩头说道，你们须得始终和好，千万别自相残杀。扎木和安的是一死完事，我每当想起结义之情，却常常终夜难以合眼呐。托雷与郭靖想起在襄阳城下险些拼个你死我活，都是暗叫惭愧。成吉思汗意兴索然回入金帐，黄昏时分，他命郭靖单独陪同在草原上闲逛，两人纵马而行，驰出十余里，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然说，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的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呀？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他凛然不惧地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你说什么？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说，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说，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郭靖吓了一跳，才知道自己把话说中了，忙伸手扶住说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语多有冒犯，请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张脸全成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每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疾驰而回。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像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郭靖与黄蓉向大汗遗体行过礼后，辞别托雷，即日南归。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 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缘蒙随邪，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冰火有余烬，贫村才树家，无人争小肚，残月下寒沙。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当时间。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黄忠赵云奉命到米仓山去烧粮，两位领着人马呀，在汉水前下寨。老黄忠头天晚上就走了，他带领着一队轻骑呀，深入到米仓山。这老头要打这先锋，他告诉赵云，说是明天正午时我回不来，请你来接应接应我。老将军走了之后，赵云呢一直不放心，第二天一直等到巳时啊，眼看就快到了正午了，还没看见老将黄忠的影子呢。哎呦，赵云可有点着急了，他立刻呀派副将张毅守住营门，自己带领人马来接应老将军黄忠。走到半路上，这才发现老将黄忠啊让人家曹军给围困住了。赵云幸亏动兵早啊，这要是晚呢，今天老将军黄忠还是真危险了。老将这趟白来了，是不是没接近人家的粮仓啊？还真都接近了。老将黄忠啊安排得很周密，他让他这一哨军校不是吗，一个个是负心而行啊，都背着这么一捆柴火，一直的摸到了曹操的这个粮仓附近。嘿，老将黄忠一看今天还真顺利，他暗暗传令，让军校把这些个柴草就往那粮食垛上这么一放，就等着放火了。可是这火还没等放起来呢，突然间听一声号炮响，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遍地都是人家曹军。哎呦，老黄忠这才明白，感情人家有防范。张合接着曹操的令了，让他搬粮啊。张合呀是一年惊蛇咬，三年怕青草啊，他早就加上小心了，心说我可得时时注意，这要再一大意，米仓山这些粮食再出点意外啊，我就没脸再见魏王了。他马上吩咐这些军校说，今天晚上咱们无论如何把粮草就搬运走。刚要动手搬，黄忠来了。张合早就接到了探报了，说有一哨西蜀的人马并不多呀，为首的是一员老将。啊，张合一听怎么着，黄忠又来了。哦，好啊，合着他跟我扎上了，我走在哪儿他追在哪儿。我刚到这儿还没等喘口气呢，黄忠领着人又来了。这回呀，我跟你这老儿拼了，你们西蜀作战太毒了啊，不单是抢我们的官呢，而且还劫我们的粮，把粮都劫去，这不就完了吗？今天晚上在米仓山前这儿有你黄忠，是没我张合呀。 他急忙传令，说是谁要是给我放走了黄忠，我就将他立即斩首，谁要是能把老儿黄忠给我捉住，我在魏王驾前力保他升官。他传令之后，张合披挂整齐就埋伏上了。老将军黄忠一来，哎，一下子进了人家圈套，一声炮响就把老黄忠给包围起来，喊杀震天呐、啊！这些魏军呐、啊、也确实急了，你们西蜀人马欺人太甚，我们定军山也让你们给夺了去了，我们的夏侯将军也让你们给斩了，我们都退到汉水江边了，你们还苦追不舍，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烧我们的粮食来了，多毒啊！他们看见了啊，那粮草垛上摆着不少柴草，谁放的呀？西蜀军呐！你说你们这招太厉害了也，今儿个要把米仓山这儿的存粮再给我们烧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些魏军都红了眼了，从四面喊杀着就围上来。老将黄忠这么一看，哎呦，张合行啊，哦，感情有准备呀、啊，有准备就算了吧，我今天一个人来没成功，那么可以换个时间，我和赵云将军一起来，反正啊是非把你这粮给你毁了不算完呢，只有那样我们才回去见军师诸葛亮交令。老将军想到这儿就无心恋战了，也不是没跟你打过，你张合是俺黄忠手下咬败了的鹌鹑呢、啊，你不是你家老将军的对手，今天因为我带的人马太少了，不愿意跟你这儿恋战。他把刀这么一晃，哗，黄忠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往回撤。老将军想的挺好，说既然烧粮不成，退回去就完了。可是老将黄忠有点疏忽了，疏忽在什么地方，他万也没想到，感情张合呀已经和曹操的先锋官徐晃打好了招呼了。徐晃先锋一来，张合就跟他说了，说是现在魏王已经传下令来让我把这些粮草运走，我现在担心唯恐西蜀前来劫粮，徐将军您看怎么办。徐晃告诉他说，那不要紧，怎么我慢慢往前走着，一旦有什么风声草动，有人来到汉水边这儿劫粮，我立刻就知道了，那么回过头来我和你呀一块儿，咱们就把这劫粮的人呐给他包围起来，不管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也不能让他逃喽，咱们给他来个层层包围，他多勇的勇将也让他杀不出圈去，围得像铁桶一样，他怎么走啊？哎，张合心里头有这底数了，所以老将军黄忠这一撤，张合是苦追不舍呀。他心里想，黄忠你走不了了，现在我们把深坑已经挖好了，您这只猛虎啊还想从我们这坑里逃出去，势比登天。张合领着人马呼喊着追赶老将军，黄忠也觉得有点奇怪，他奇怪什么呀，嗯，这些魏军怎么越杀越多呢，张合守粮能有多少人马呀，不对吧。老将军明白了，哦，这里边有曹操派来的生力军，不光是张合这一哨人马，果然是这么回事。哎呦，开始老将啊还杀他一个尸横遍地呢，逐渐的就有点杀不动了，怎么回事呢，人太多了，那真像铁桶一样，他们是层层轮番着往上攻啊，左有许褚，右有文聘，后有张合，越来人越多，老将军黄忠越战越吃力呀、啊，堪堪战到了四十已过。黄忠老将心想啊，我跟赵云将军 把这约定时间再提前点好了，自己已经打出好多富裕来了，所以才定了一个50。现在看来啊，这50我是难回我们的营寨。可是出乎老将军黄忠的意料，没想到赵云提前出营来接应来了。赵云将军一看黄忠老将被围了，当时他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大吼一声，把银枪一抖，就杀进了重围。徐晃手下的那两个副将，那焦炳跟慕容烈，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被赵云挑于马下呀。赵云这一出现，是的，徐晃和文聘咔嚓下子就把战马勒住了，俩人有点愣了，说愣了好听，实际是有点发傻。他们俩人认识赵云赵子龙啊，交锋对垒多年的老相识了。我说这赵云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干什么来了？原来西蜀诸葛亮派人来烧粮，不光派的是黄忠啊，还派来个赵云呢。哎呀呀，幸亏张合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不然呐，不用这赵云，就是老黄忠恐怕就把米仓山的粮草都给点起来了。哪有派这样的大将军来烧粮的？看来这儿真烧，这不是废话吗？这还有开玩笑的吗？可这徐晃和文聘，你们俩人倒打呀。俩人一见赵云，光想心事了。可是就是这一瞬间，就这一瞬间呐，那战场上可不同于别的。就徐晃和文聘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呐和黄忠老将杀开一条血路，杀出重围去了。徐晃一听，什么？出了重围了？不行，得把他捉住来给我追。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赵云和黄忠走了一段路，老将黄忠告诉赵云说，子龙将军，你看西南脚下有一将被围，那是我的副将张柱，请赵云将军你先回营，带我去救他。哎，赵云一听，老将军您太累了，已经一夜没得休息了，您先回到营中去休息片刻，带我去救张柱将军。说完了，他一拨马就奔张柱来了。赵云打定主意了，我们西蜀将校不管是谁，一个留这儿也不行，你们想给困住没那事。赵云就杀过来了，他杀进了重围救张柱啊。这时候徐晃文聘可就到了，后边的张合人马也围上来了。张合也吓了一跳，什么？赵云来接应黄忠？哦，带我来看。他催马就过来。此时赵云已经把张柱救出重围，他告诉张柱，你赶快去追赶老将军，一块儿回营，把这些敌将交于我。说完了，赵云这么一拨马，徐晃文聘张合一个钉子形就把赵云将军给包围起来了。杀吧！他们大吼一声，喊杀了要生擒赵云呢。赵云将军眉头都不皱，脸上没有丝毫惧意，他把银枪这么一摆呀，这徐晃还想是像围黄忠那样，像铁桶箍似的，一道接一道，一道接一道，就把赵云给围在核心，你甭想走了。可是围不住啊，赵云的枪马到处，那魏军就死伤一片。徐晃文聘张合三员大将围着赵云将军这么打，只看赵云手中这条亮银枪这么一抡呐，哎呦，这枪都使绝了。怎么？那人武枪，枪裹着人，真好似搬倒一座冰山，又像栽下了一片枪林呢。那真是一点没存，二撩阴，三盘肘，四分心，五进步，六点头，七枪索命，八枪 忙翻身呐、啊！哎呦，这条枪啊，在赵云手里使的是梨花飞舞，瑞雪飘飘，好似银龙搅海，长空闪电，谁围得住？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主将杀在哪儿，举旗的小校跟在哪儿啊？呵，主将杀的勇猛，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只是旗子上那字啊，曹操有点看不清楚，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再一个离着太远了，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那曹操成远视眼了，用望远镜啊，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呐、徐晃、文聘几将所围者何人，怎么就围不住他呢？这元将杀的哪哈，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打个比方吧，就像这现代化呀，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赵云一到哪儿，哇，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劈波斩浪，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打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如，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好似身处无人之境。曹操能不紧张吗？他得问问呢，说那元将是谁？有人赶快禀报，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啊！曹操一听，顺着椅子一出溜，怎么了？怎么了？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您怎么回事？曹操一摆手，不要紧，不要紧，山峰太

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说到这会儿，他把大指挑起来，让左右看看，两边文武纷纷点头，不错，确实不减当年。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嘿嘿，你们在夸奖何人？谁也没敢言，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那不是您吗？对呀，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咱们这夸谁呢？人家把咱们杀的这相，咱们还夸人家？不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切记，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大伙儿都憋不住了，怎么回事？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是嘱咐咱们呢，是嘱咐他自己呢？说着，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等曹操把马带过来，领文武杀下山头，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杀回去了。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哎呦，张翼提溜着的那颗心呐，这算才放下来。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说着话，张翼往远处这么一看呢，他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这么多人马呀，哎呦，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呢。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这么坦然呢？说是坦然，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这通杀容易吗？他真是暗挑大指啊。张翼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快紧闭营门，赶快把营门关上，关上都不保险呢，曹操的人马太多了，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那张翼心里头崩啊崩的，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他刚说出这句话来，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且慢，关营门干什么呀？以防敌军来取呀。哎，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翼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张翼一听，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那就行了，把营门开开。张翼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再问了，开吧，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这西蜀大营啊，整个的营房压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赵云将军立马横枪，就在营门那儿一站，这个画面太漂亮。此时张翼可特紧张啊，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一个人在这儿，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将军呐，这能行吗？子龙微微一笑，张翼将军，这有何妨？当年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这么一堆草籽儿啊，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赶快给我闪开，是按令而行。遵令。张翼刚躲开，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紧跟着是人喊马嘶，哇杀，文聘、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

0: 三员将特别精神，那当然了，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魏王曹操。你再听那嘶里人齐的战鼓声，闻鼓必进，只能前进，绝不能后退。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杀呀！怎么了？全白马勒住了。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月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呢、一方张牙舞爪，一方压木巧动。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呢、一方张牙舞爪，一方压马巧动。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近前来，是越近越好。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梁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啊，咱们得冲上去啊。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呢，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 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和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一搏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啊。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边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打马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啊、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哦，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啊、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后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身暴跳如雷呀、啊、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把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啊、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啊、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啊、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倒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曹军大败。赵云是仰天大笑，跃马鸣枪，随后就追呀、啊。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啊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 这一说声仗，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一支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这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的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了，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会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诸夫。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到这会儿，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年纪在三十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五千，立刻进兵，不得有误。得令，老夫随后接应。得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五千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呢，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的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四弟，子龙，你真乃是备之 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得了？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啊。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当时啊，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啊，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呵，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啊。曹操这盘棋呀、啊，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两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啊，那危险呢、啊、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子君将军，如此看来呀，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啊，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啊，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呐、啊，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 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啊！您别看那霸王勇猛，力举过千斤顶，但是此人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啊！那赵云可比他强多了。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待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忠赵云就到了。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一个是从南边杀，一个是从北边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哎呦，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啊、嘿，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徐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西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得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徐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和这些军师将校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啊，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哎，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啊，

0: 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备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到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反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763年，长达7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失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1.5个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霞，共看飞好鸟，复见落雨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

0: 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承德、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称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节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1: 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跟这些节度使啊，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
0: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100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故无土客以县居为故，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2: 两税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赋税，用金钱用货币来运转的一个国家，那就是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种状态。在这20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它靠税酒，它靠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
0: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承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2年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越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惟越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越的世袭权。李惟越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8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2年正月，李惟越部将王武俊杀李惟越，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11月， 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娜，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四年十月初二，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列至极。
2: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娜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子、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视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1: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0: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 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30年前平定靖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元和11年12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0: 我敢为夜难。
1: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浮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2: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主要是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力量，彻底消灭他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的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1: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1000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经元和十二载，重建天宝城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恒海、承德、幽州等纷纷归服。元和14年2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3: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

0: 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儿，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1: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赋诗，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承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2: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削兵政策，是向府里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归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1: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底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和硕三镇的存在是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40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2: 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

0: 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1: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禁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3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2: 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1: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4年靖远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竟无一人智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10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0: 虽然你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 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以很大的优惠，比如说他的服装、他的兵器，这个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要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儿，不许，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1: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 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

0: 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行于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公事强买豪夺，扰民甚巨，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公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费力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1: 宦官专权啊，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他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个方面，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跟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啊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
0: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启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已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已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

0: 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邱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迅、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1: 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联密，那肯定要出事儿。但那事出了以后呢，他自己又，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0: 甘露之变后，邱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驰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织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食淮也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水，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乾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巨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明元年，880年12月5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三十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2: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

0: 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1: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2: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1: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6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2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过反复推测研究。

0: 这两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复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2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7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5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1: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 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又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萧天静举锤要打死窦仙童，那么您就要问了，说这个锤要打下来应该是啪的一声，他怎么还扑的一声呢？其实啊，这不是锤打，这是刀砍的声音。那么怎么回事呢？别看萧天静要打死窦仙童，可窦仙童没死，萧天静死了。因为窦仙童的刀被他磕飞了，秣马跑，萧天静在后边追。可是萧天静追着的同时，他打丫鬟春燕身旁过去的。他一看这儿有个丫鬟穿个大坎肩，所以他没把他放到心里，打他身旁就过去了。他没放心里，这丫鬟可了不得，看他追小姐，催马在后面追他，一举这口刀，萧天静的锤还没等够奔窦仙童，小丫鬟春燕这口刀就给他放到脖子上头了。他那锤还没落下呢，丫鬟这刀已经下来，扑的一声把人头就给削去了。一腔的血窜出来，死尸摘倒马下，窦仙童一回头，啊，春燕，我谢谢你了。小姐，这有什么呢？你不要害怕，打不了的，是厉害的，你都交给我。啊，我的刀呢？小姐，我给您捡来了。秋红那边把刀也给捡回来了，窦仙童一看这个刀啊，叫萧天静拿锤给撞掉了一个大豁牙。他把刀捡过来看看，春燕呐、没有你我这小命就扔到这儿了。小姐，您对我们那么好，我们怎么能忘了小姐的好处呢？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是我们应该的。小姐，去找姑老爷。啊，三个人赶紧回来，一看翻营的兵都撤下去了。主仆三个人倒在城下，眼望城楼上头。啊，仙童一看城上有兵有将，不是薛丁山，当中站的还是老公爹薛礼。啊，公爹，仙童媳妇。啊，窦仙童一听，虽然乏点累点，一听这个话心满意足，公爹已经承认了。公爹媳妇，你千万不要生气。啊，公爹，少帅在哪儿？他根本就没回来。媳妇啊，是方才你讲不过十天你和丁山见的面，我说良心话，我告诉你，他五个月前我给他10万人马，叫他去打赤虎高官，可是他路过九曲峪的时候中了敌人的火雷地炮，10万人马全军尽没，冤家他已经葬身，他已经死了。所以你说10天见他，我怀疑你是奸细，我不敢给你开城，我才假说他已经回来守南门，其实我的意思叫你打一仗，我要辨看一下你是真是假。现在看来你是我媳妇宝号，仙童媳妇，你可要原谅我薛礼。啊，窦仙童这回也没气儿了，那么说明薛丁山根本没回来，是救驾，老公爹这是试探试探自己。啊，公爹，那么您赶紧开城吧，现在正在逃土呢。啊，还逃土？嗨， 欺负。我在高官被困5个多月，我不敢出马交锋，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才派人进京搬兵求救，至今是音信渺无。我怕敌人攻城拿土把城门都填上，现在正在逃土，媳妇你稍等片刻。啊，公爹，我可以等一下，怎么这么半天还没逃开？他们3天都没吃饭了。窦仙童也想怎么呆不呆的还不吃饭呢？他不知道城里头不能吃，这水里头有毒。窦仙童在这儿只有等啊看呐、啊，半天也没有见开城。那么老公爹一个劲儿的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请媳妇原谅。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得东边人欢马扎，再一看打那边又上来一股人马。谁来了？说东大营叫主仆3个人给杀开了，南大营也给打了。那么这些事儿呢，早就传到北大营太保贺连龙的耳朵。他把人马拉来了，太保带人往前走，远远发现城楼下果然有3个女将。哎呀，仙童媳妇，可不好了，他就是太保贺连龙，这个人可厉害啊。窦仙童往后边一看，人欢马炸，号破连天，旗帆招展，那真是尘土飞扬，马挂銮铃，人马上来了。啊，公爹，我实在的劳乏，城还没开，土还没逃完，媳妇你可要小心。小姐呀，说这个都没用了，人已经上来了。小姐

哎，我们都不罚，您罚吗？来，小姐，我扶您上马。啊，春燕秋红，我也不罚，上马。窦仙童一想，事到如今，你就是不上马，在这放赖，只不过也是等死，只有挺着吧。窦仙童在这万般无奈，又上了马，拿起这口月牙刀，这刀叫人家给碰了个大豁牙。他拿着这口刀，虽然有豁牙，这个刀要真放到脖子上也够呛啊。窦仙童、族谱三个人往前看，太保贺连龙带着人叫他们给压住了阵脚。太保腾腾腾几步来到马前，瞅瞅窦仙童，丫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杀了东大营，打了南大营？据听说你杀了人不少，你打了我爹爹心腹之将萧天敬、萧天弼。丫头，能否通通明姓，你是何人？你要问我不瞒，我的老公爹数个字，薛礼薛仁贵，我丈夫薛丁山，我叫窦仙童。啊！太保听到这儿，腾愣火撞顶梁。为什么生气？他老公公薛礼射他一箭，到现在这一箭之仇还没报，这回可好了，逮着他儿媳妇了。丫头，你也嫁给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的爹爹是赤虎高官，一次并肩王贺连杰。你要问我，我是雅雷太保，福姓贺连，单名龙，我叫太保贺连龙。丫头，你打了我营中之将，我要为这些人报仇，你休走看做。他一举铜人瓦瓦锁，往的一声就够奔窦仙童。老元帅在城楼之上高声喝喊，媳妇小心，他厉害。窦仙童也想啊，厉害也得打，不厉害也得打，怎么说呢，城门不开就得挺着。他跟太保贺连龙两个人在这儿，一个马上一个步下。这个时候的窦仙童杀到什么程度，马都有点坐不住了，刀都有点拿不起了。太保贺连龙跟他来往，俩人打能有二十几个照面，窦仙童就感觉到有点吃力，打着打着就感觉到在马上摘了几摘，晃了几晃，眼前有点发花。这个时候的窦仙童马是边打边撤，边打边败。说也奇怪，太保贺连龙拿着独角铜人娃娃锁跟着这个窦仙童正打，眼睁睁仙童就要危险，也不知道为什么，贺连龙打着打着他就哎呀这么一声，哎呀！他站在那个地方摘了几摘，晃了几晃。这个时候的春燕也愣了，秋红也傻了，窦仙童马上回头看看也愣，就连城上的老元帅都奇怪，仙童儿媳妇没打他，他怎么哎呀一声？再看太保一张口，有一口鲜血吐出来。哎呀，贺连龙手拎着独角铜人娃娃锁，一抹身是往回就跑，来到营门招手收兵。窦仙童看他吐的这个血，在军前太保败了都奇怪，我没碰他，他怎么吐了血了？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咋回事，翻兵收兵回去了。营门紧关紧闭，再一看是免战高悬。窦仙童此时此刻莫转马头，来到了城下，公爹怎么样了？媳妇差不多了，一会儿就能开城。春燕在外边瞅瞅说，老元帅呀，我们是小姐的两个丫鬟，我叫春燕，她叫秋红，我们打了一夜，这眼看又要一天了，老元帅你逃土逃不开，城门开不开，我们又饥又饿，能不能弄点水，我们先喝点儿。

媳妇，你千万不要怪我。不瞒你，城里头人都三天多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你们不但说现在不能喝，就是进的城来也不能喝。啊，公爹，为什么？你不知道，城里头的水可能有毒。现在大小三军昏倒在地，人事不知他们口吐白沫，他们都昏倒在地。现在城里只有2000多人，还能够走，还能够说话，连老夫在内，媳妇啊，你千万不要上火，不瞒进城也不能吃喝呀。哎呀，当时春燕差不点哭了。这个姑娘一想啊，我们还十之王进城好好休息休息，吃点喝点，没成想连水都不能喝。那么窦仙童在这儿正难受，突然间就听得西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哎呀，老元帅往远处再一看，大队人马又上来啊。元帅城楼之上突然发现的旗脚下有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员女将。哎呀，媳妇不好，她是军中之首，她就是贺连英，她最厉害。公爹，我实在是打不了了。媳妇，我也实无办法，快掏土。元帅，我们一时也没闲着啊，这土差不多了，可是现在还不行，还得掏。窦仙童万般无奈，咬牙关，就是死也得挺着吧。当时他把这口刀拿起来，那就不是举了，把它横在铁骨梁上，就算举着这口刀上了马，带丫鬟返回来再看那边人马，谁正是公主贺连英。公主贺连英听人家报，东大营叫人家打开了，来了这么三个姑娘，如何如何厉害。公主一听心里头挺有气，又听说白拿道没在大营，更来气。突然有人报说南大营也叫人家给杀开了，如何如何死了多少人。突然又有人报说可不好了，太保叫人家打了，吐血败回大营。啊，贺连英一听哥哥又叫人家打了，那么贺连英当时马上命人外边点兵带马。他的一怒之下带人由西营门一直够奔南营门，来到这儿把队伍排开。姑娘一看，果不然不多，就是三个人，还都是女的，就把我大营给打成这个样，难道说他还要力杀四门不成？公主贺连英催马到，且进上下打量。这个时候的窦仙童啊，眼睛都有点发蓝了，口干的，那真是嘴唇都有点爆了。坐到马鞍桥强挺着，公主就问你是谁。丫头，我叫窦仙童，你是谁？我是军中之首，10万人马归我管，一字并肩王，数个字儿说我爹爹贺连杰。再往下问，我是公主福姓贺连英。公主贺连英往前一灌马，两个人在军前一交手。这个时候的窦仙童只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一边打一边盼，盼啥就盼开城。可是打来能有20几趟，公主在这儿一刀紧一刀一刀，那么说明围住窦仙童不放，那真是把他围到当中，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窦仙童正在打的同时，冷不丁的就听城楼上有人喊：元帅，土逃完了，城门开开了。啊，媳妇，快进城。老元帅城楼上喊，春燕秋红也乐坏了。小姐，城门开开了，快进城。春燕秋红这两匹马先过吊桥就够奔城门。窦仙

0: 童啊，一琢磨别打了，再打我的命就要交代这儿了，一拨马往城里就跑。公主贺连英一想，你杀了我这么多人，我能把你放了吗？你往哪儿走？催马在后边就追，追着的同时，公主贺连英在兜囊一伸手，唰就扔出了三口飞刀。为什么扔刀？他一看窦仙童跑得挺快，眼看过吊桥就要进城，那不就完了？所以他扔过刀，想把窦仙童杀到这儿。窦仙童马难桥回头看，三口刀够奔自己来了。窦仙童也知道完了，这回算扔到这儿。可说也奇怪，窦仙童抬头看刀的时候，这三口刀没有往下来。说怪是什么？这三口刀唰打了个旋儿，又回去了。奔哪儿？奔公主贺连英过来。公主贺连英怎么念咒，怎么念真言，这三口刀也不杀窦仙童，回来奔他来了。公主一看，哎呀不好，一拨马往下就拜，喊了一声收兵。公主贺连英当时带人往回来，叫三口刀把他逼得收兵回去了。再看三口刀是踪影不见，可是窦仙童啊，可发现一个人给他帮忙，是这个人把他救了。窦仙童想着看着他的马也来到了城楼下，进了城了。上边这个人脚踏祥云，收了三口刀，也跟着落到城里。唐兵唐将，城门关闭，吊桥高脚。窦仙童霎时之间刀也扔了，拿不住了，马也坐不住，到马身上也摔下来了。此时一看，这个人是个出家的尼姑，头上戴着青缎色观音兜，身上灰色的雨衣。看这个人岁数不大，手拿佛尘，水袜云鞋，长得挺漂亮。窦仙童赶紧过来，扑通跪倒在地：“师父，谢谢师父救命。”仙童给这个人跪倒，当时这个人上前来伸手就把他给拉住了。姑娘，不要如此的客气，你为我老公爹帮忙，来此高官报号，搭救他老，我本应当谢你，我怎能见死不救？姑娘赶紧平身。窦仙童一听，这个出家人怎么还有公爹？你不出家了吗？他正瞅着发呆呢，老元帅在对面可看见了。哎呀，元帅薛礼愣了半天，一瞅这个出家人，他仔细一看，谁？正是儿妻范梨花。老元帅一看范梨花，心里头难过，儿媳妇被儿子给逼的，这可能是出了家了。老帅就在想，范梨花在大唐就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不说是儿妻挡八方八面，能遮风能挡雨，只要他在，什么事情他都能办。这个冤家就不听我话，是百般难为梨花。老元帅在此一看范梨花，瞅瞅窦仙童，元帅难的是什么？现在我介绍不介绍？我如果要介绍，他也嫁给丁山，那么梨花又该如何？会不会生气？又怕儿媳妇他走，他走我怎么办？高官就难保。老帅在这正发呆，范梨花赶紧过来。啊，公爹在上，儿妻一不来迟，公爹您受惊了。老元帅一看，当时瞅瞅眼含痛泪，梨花你受苦了，赶紧起来。窦仙童在这儿当时也傻了，怎么出家人也管老元帅叫公爹？窦仙童正发呆，元帅在此瞅瞅：“仙童啊，来来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 你不用谢他，他也和你一样，他也跟我儿夫妻成就，这是你姐姐范梨花，快给你姐姐见礼。梨花，她是你同父姊妹，这是窦仙童，快见见。窦仙童一听闹了归期，人家才是结发夫妻，哎呀，又一听说是范梨花，久仰大名，早就听说突厥有这么一员女将，金国佳人，女中的魁首。这个时候窦仙童赶紧过来给姐姐见礼，姐姐我不知道，姐姐到此小妹面前恕罪。范梨花伸手把她拉起来，老元帅来到且进瞅瞅，说梨花，我问媳妇，你这回还走不走了？范梨花瞅瞅公爹半天不语。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老元帅薛礼问媳妇梨花：“你还走不走了？”范梨花回过头看看公爹。我已经是出了家的人了，我在太平庵，就因为每日思念二老，我来此黑风看望二老来了。啊，公爹，城门这儿怎么弄了这么多土啊？唉，媳妇啊，我在黑风高官被困已经5个多月了，叫你兄弟江须回朝搬兵求救，至今音信渺无，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守高官怕有危险，怕奸细偷入高官，我才拿土把城门都堆上。要不先同媳妇来，淘了半天土才把他淘开，是先同媳妇受苦了。梨花，他和丁山是这么有他兄弟做主，夫妻成就，来此黑风前来搭救我薛礼。梨花，从今往后你们可要多亲多近呐。范梨花听到这儿，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是薛丁山跟我没有夫妻之缘，说什么也不要我，那么又收了个妹妹。可是窦仙童这个人不错，围着范梨花，姐姐长姐姐短，对范梨花挺近。梨花也没有想别的。范梨花突然发现街头上头啊，唐兵唐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全都躺在地上，人事不知，是嘴里头冒白沫。公爹，这都是怎么了？媳妇，可能是天意，也有可能水里有毒。那天吃过饭喝过水的人全都是这样，嘴里冒白沫，人事不知。现在已经是4天头上了。范梨花来到切近，倒在一个兵跟前，把他的眼睛扒开看了看。哎呀，公爹，不是天意，这是中毒了。窦仙童在旁边暗挑大拇哥赞佩，说这个姐姐可真了不得，就是华佗在世也不一定就这么厉害。当时瞅瞅范梨花，梨花女看看，说公爹，我有办法。老元帅把他们一直带着一边走，窦仙童引荐，这是我两个丫鬟春燕秋红，又叫春燕秋红，见过你家少夫人。两个人也给范梨花见了礼。那么他们边说边唠，来到了帅府。范梨花一进来，在门口突然发现春桃也在这躺着，嘴里冒白沫，人事不知。哎呀，范梨花一看挺动心呐， 春桃对自己不错。啊，公爹，这不是春桃？是啊，梨花，就连你婆婆和你小妹金莲，也都是这个病在后边躺着呢。啊，公爹，叫人打桶水来。老元帅叫人弄来一桶水，往这儿一撂，梨花女把兜里头的小葫芦头掏出来，倒出来三粒丹药，把它倒在水里，往水里头看，就见里头有动静，时间不大。范梨花叫老公爹命人拿过来一个汤匙，当时梨花女蒯了一汤匙就给这个春桃印下去了，叫她喝下。给春桃饮了这样的水，时间不太长，就见春桃躺在地上渐动，冷不丁的她起来，一口绿水是吐出来。啊，老元帅心在想，我这儿媳妇可真是神仙啊，药到病除，真是高手。春桃，春桃啊，春桃慢慢站起来呀，虽然说能够明白，能够清醒，不吐白沫了，可是躺了好几天脚就没根儿。老元帅赶紧叫他过来，春桃是这么回事，你躺了好几天了，是你家少夫人我儿妻梨花救的你，快见过你家少夫人。春桃的眼泪下来了，没有少夫人哪有自己，赶紧谢恩。范梨花叫她起来，来见见，这是我同夫姐妹，啊，这是我妹妹窦仙童，快见过你家少夫人。范梨花先给人家引荐。春桃见了面，这个时候的梨花女看看说，公爹，我想到后边看看婆母，再瞧瞧小妹。媳妇，那也好，那么城里头这些兵，公爹，再打了两桶水。有人用给弄来两桶水放在这儿，梨花女又倒出来六粒丹药，每桶水里放了三粒。范梨花在这儿告诉老公爹说，你老啊，叫人把这水呢都赶紧拿下去，这桶里头的水把它拎下，遇到有井的地方蒯上一碗，把这样的水倒到井里，等他半个时辰之后，就拿井里头的水给每个兵喝，他们完全会解毒，就会好了。每个井里倒上这样的水一碗，整个的毒都能解。你老就按照我的办，时间不会太大，城里头的兵完全会好。啊，媳妇，那我就不到后边，我跟着众三军队，你老就在这救人吧。老元帅知道那后边呢，夫人和女儿范梨花一去马上就会活了，这边救人要紧，老元帅马上命人把这样的水每个井里头倒上一碗，快救人给大伙喝，一个救一个，马上叫兵都起来，那就说明这回城里就算复活了。范梨花跟着丫鬟春桃、窦仙童、春燕、秋红几个人来到后屋，春桃把帘笼挑起来，范梨花再看，这边是婆婆，那边是小妹金莲。哎呀，梨花女看婆母娘躺在床上，嘴里头冒白沫，脸色蜡黄，那真是面容憔悴，瘦的两腮都陷进去了，五个多月没见他老就这样了。范梨花赶紧叫春桃把拿来的这个药水拿过来给婆婆喝，给小妹喝，几个人坐到旁边看着。梨花女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想，婆婆受了多大的苦，为了我他俩操了多少的心，还得说是年轻薛金莲那边渐动了。 时间不太大，有一口绿水吐出来了。春桃赶紧过来，小姐，小姐，啊！薛金莲慢慢地睁开眼睛。这个时候的春桃把城里头事儿是怎么，咱们中了毒了。少夫人来把咱们救了，这就是少夫人。你看，少夫人来了，啊！薛金莲呐，赶紧下床，晃晃悠悠，脚下没根儿，就扑到嫂子的身上。他一看范丽花这身打扮，心里头难过，问嫂子：“你出家了？”小妹，先不唠这个，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啊，她也嫁给了你的哥哥，这是我妹妹窦仙童，快见过，这也是你嫂子。她到在这儿沙寺门救了老公爹，她是有功之人。啊，仙童，这就是妹妹金莲。范丽花是个贤惠之人，给他们做了介绍。就在这个时候，老太太夫人柳迎春也明白了，口绿水，老太太哎呀一声，这些人都给围上。薛小姐在旁边，娘，娘，你醒醒。老太太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看身旁这么多人，一时的看不清，因为她眼睛本来就不好。娘，咱们都是死去的人了，咱们都中了毒了，躺了三四天了，是嫂子来了把咱们救了，没有嫂子咱们都危险了。还有个嫂子叫窦仙童，到这儿报号搭救了咱们。嫂子来，快见见娘。先给窦仙童引荐，仙童跪下给婆婆叩头，老太太坐起来叫媳妇平身，问了夫妻怎么团圆，又问打听，才知道儿子没死，玉霞官前去报号去了。娘啊，你看这儿还跪着一个呢。啊，谁？婆婆，我是不孝的媳妇范丽花。老太太一听范丽花，在这个时候的老夫人眼泪唰就淌下来了，一把手把范丽花就给搂过来了，摸摸这儿，瞧瞧那儿，啊，老太太感觉不对，媳妇，你怎么穿了这身？婆母，我已经是出家的人了，这些天来我惦记着君前，到在这儿来看看二老，没想到城里头的人中毒，我把大家都救了。也多亏小妹仙童到这儿立沙寺门打退了番兵，婆母娘您受苦了。梨花，这回你可不能走了，婆婆要有你我能多活两年。梨花呀，要是丁山没死那就更好了，我以为他九曲玉死了，这回他没死，早晚他得回来，我得叫他把你收下，他不收你我和他玩命。媳妇，你听我话，你不能走。金莲呐，快去给你两个嫂子准备饭。嫂子，这水能喝吗？梨花说能喝，毒全解了。啊，那好，嫂子，我去了。薛金莲下去给准备饭，范梨花在此时赶紧站起来。啊，婆母，公爹叫我到前边还有点事情商量，我去去就来。你可要回来？啊，我回来。范梨花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一撤身打屋里出来。仙童啊，婆婆，去陪你姐姐，好好看着她，把她带回来。哎，窦仙童一转身跟着范梨花也出来。其实范梨花出来之后来到了外边，再一看这兵啊已经救活了一大半了。 那就说明你活了，你救他，他活了，他救他，一个传一个，城里头的人都传开了，水里有毒都死了，谁救的？少夫人范丽花。这城里对范丽花那是感恩不尽呐、啊。老元帅在大厅也乐坏了，虽然几天没吃饭，精神头也来了。这回毒也解了，也能吃饭了，媳妇也来了，又加个媳妇窦仙童，能不高兴吗？范丽花打外边进来，赶紧叩头：“公爹，我和公爹告辞。”啊，媳妇，你要走？范丽花眼中含着泪瞅着老公爹，最后下狠心，还是走者为妙，这是上策。丽花女在这告辞，老元帅说你不能走。这个时候再看呢、啊，外边的唐兵唐将啊，全在外边跪着，干什么？谢少夫人救命之恩，都这么喊。少夫人呐、啊，您可不能走啊！范丽花一看外边跪的，那真跟求雨相仿啊！梨花女感动不感动？可是刘又不行，薛丁山对自己那样。梨花女一转身就出来了，老元帅紧跟着也就出来了。媳妇，你不能走啊！梨花女想要走啊！范丽花突然发现唰落下一个人，这个人落到了后院。这个人发现后边有人，他猛地一回头，范丽花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我两天尊，老道也发现后边有人，回头一看是个出家的女尼。哎呀，请问道友，你在此地可要作甚？范丽花往前进了进，说道友啊，我发现了黑风关的唐兵唐将，突然发现你落到这里，不知道友到此你想作甚？实不瞒你，我在八卦山九连洞三仙池修炼，我叫白拿道，我镇守东大营，我给公主贺连英帮忙带兵在此。实不相瞒，我就想要办一件事，你能否给我帮忙？能否答应？范丽花就问说，你想办什么事？不瞒我来到大营，我杀薛礼那是小，我想要宰一个人，不宰他我绝不能走。谁？黄毛丫头范丽花。范丽花听到这儿就乐了，说道友，你跟他有仇？你不知道，我师弟叫黄子陵，他带领人马镇守青龙高官，是黄毛丫头范丽花打死我师弟，得了高官，他投奔了大唐。这个丫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为他的父兄报仇，他倒投奔唐营为大唐效劳，反来嫁给薛丁山。实不瞒你，今天晚上我偷入高官，我就是要杀丫头范丽花，我还要宰一个，那就是窦仙童。他打了我的东大营，打了南大营，打了北大营，打了西大营，他力杀四门，宰了无数之将，我今天进城就想杀他俩，我一个人难敌四手，道友能否给我帮个忙啊？再者说我也奇怪，我在城里各个井里头给下了温黄散，下了毒，这是四天前的事儿。我想老薛礼不出马，每天守城，我才偷偷的那天晚上进入高官，所有的井都给撒下了温黄散。我就想等七天之后进城好捡骨头渣子。 那么今天我一进城，我觉着怪怎么他们喝了我这毒水还都好了，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正奇怪，就遇见了道友，道友能否帮忙帮我去

0: 杀范梨花。啊，梨花女一听微微一笑，说道友啊，我明白了，你想要杀范梨花报黄子陵这个仇。对，道友啊，咱们都是出家之人，出家之人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喜飞蛾杀照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何苦要管人间之事，自寻烦恼。要依我看，你我二人不要管他人之事，咱们还是回山去吧。不，不杀范梨花，我是誓不罢休。道友，我可听说范梨花挺厉害，要依我看，杀了杀不了，这可在两可。你要杀不了范梨花，叫范梨花把你杀了，你可是后悔已晚呐。不见得，一个黄毛丫头，她能杀得了我白拿道，我非宰她不可。你能否给我帮忙？范梨花说，不但不帮忙，我看你要叫范梨花知道你性命难保，要冲你这句话，你是非杀她不可了，今晚非杀不可。道友，那我就指点你吧。他在哪儿？道友，往远处看。啊，没有。你再往近处看。啊，那么说是你？不错，我就是范梨花。啊，听不见，往后倒退了几步，瞅瞅范梨花，说你就是黄毛丫头范梨花。不错，白拿道，我给你个实底儿，你今天方才骂了我半天黄毛丫头，我不恨你，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范梨花。现在我告诉你了，我投唐，我嫁给薛丁山，都是我尊师之命，我才这么办的。那么你，我看你还是明白人，回奔高山修炼大道。黄子陵的死，那是他自作自受。如果今天你非要报仇，我看此地就是你葬身之处。我两天尊，白拿道在这一瞅，说范梨花，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咱俩在这儿遇上了，那也好，我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本事。他一伸手，苍啷一声亮出他的宝剑，请你也把剑拉出来。梨花说，你看我没带剑，我不用拿剑，你就递招吧。老道往前一纵身，拿着这口剑够奔范梨花。单说范梨花赤手空拳，手拿佛尘，跟他在这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两个人来往不回，挨肩体靠，穿帮跳绕，闪展腾挪。那范梨花真是起来一条线，散开就一片。虽然赤手空拳打来能有几个照面，范梨花往前一纵身，来到老道身后，啪就是一掌，打在白拿道的背后。这一掌多大力气不知道，把老道打得嗷的一声一蹿身。这个时候的梨花女再看老道是扬长而去，范梨花看他走了也没有追他，就把他给放了。范梨花回奔他的太平庵。梨花女啊，抬头再看，来到了太平庵。范梨花就听到前边有人嘁嘁喳喳说话，连喊带叫，好像是打架。当时他往前院再一看，啊，前院打架的不是别人，正是黑小的兄弟江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3: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5: Well, I think it's happening very quickly.
6: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7: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0: 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8: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leaning robots evolve.
9: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10: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0: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1: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0: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2: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0: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3: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14: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0: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0: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16: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17: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18: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0: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9: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智力，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20: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0: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9: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21: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

0: 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1: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2: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3: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让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1: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4: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1: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5: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6: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1: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 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7: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0: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1: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8: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1: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2: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1: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4: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5: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4: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6: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4: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7: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8: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 啊现在啊每天呢、啊，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不断的往上增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3: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5: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4: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

0: 人士声援蒋万安。
1: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就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2: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0: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3: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4: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5: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地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 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4: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6: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呢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4: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7: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4: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
0: 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4: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6: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4: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7: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4: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5: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有两岸

0: 提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2: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2: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 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

0: 东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非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非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烫死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

0: 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

0: 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

0: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4: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992早高峰。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开始呢，随着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呢趋于活跃，预计直到九月底前后呢，将会有4次冷空气的活动，主要呢出现在19到21号、23到24号、25到26号。以及9月30号前后，重点影响区域呢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那接下来的半个月呢，这一带地区的气温呢将会在波动当中逐渐下行。
1: 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雾的天气啊。河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和邯郸东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防范。
2: 今天白天呢，像是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
1: 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04。属于轻度污染。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

0: 其位。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呢是我们早高峰的假日版，不过明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虽然是一个周日，但是是一个正常上班的工作日。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个表咱们提前订好了，今天晚上也别太晚睡。
1: 是的，我们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很多朋友已经到位了啊。这个陈旅说，早安，还没吃早餐呢，今天早餐大转盘都有啥呢？今天大转盘还没开始啊，朋友们可能周六懒得早起了啊。用户873说报道打卡啦，安哥也来了，还有涛声依旧战场神隐，他说今天呢有一点雾气啊。想问您在哪儿啊？然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雾严不严重呢？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补充啊。另外还有时光灰烬快递小哥，还有雨打芭蕉叶。雨打芭蕉叶说了，这个还得是油车啊，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啊，暖风也是嗖嗖嗖的，想点一首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啊，一会儿呢我们给您找一下放一下。用户317说，大家早上好，来打卡，准备出门上班了，天气渐凉，早上有点不想离开舒适的床了。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银河啊，静而不争，一生相随，一一向前冲，都已经到位了。
0: 早上好啊各位啊，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Happy 也说到了，说想听一首 Cappuccino 啊，也是想要知道想要点歌啊。也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呢就是进入到点歌的环节了。
1: 是的，
0: 您想听到哪首歌曲呢？您需要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来留言。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有朋友这会儿到了啊，有一次又一次走过，这位朋友啊，还好好爱自己。然后说到早餐大转盘了，雨打芭蕉叶说今天早吃了一碗腌肉面啊，
0: 一大早就吃这么硬的东西啊。哎，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早上醒来以后就没有胃口吃东西？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只能是喝一点东西，就喝点粥啊、豆浆啊、牛奶。但是你真让我去吃面啊，或者是吃包子啊，我就有点吃不下去。
1: 我早上起来一般都是胃口大开啊，就是为什么？就因为
0: 经过一晚上的消耗是吧？
1: 对，早上起来特别的饿啊。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怎么样，就我们那边的早餐习惯是早上起来喜欢吃什么呀？比如说板面啊。拉面啊，牛杂汤、羊杂汤啊，喜欢吃这些东西。我感觉咱们在
0: 热量这么高吗？
1: 在咱们这边，我感觉好像是大多数是正餐啊，
0: 对，就比较
1: 午饭、晚饭吃这些。
0: 对，就大多数人们早餐都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呐、喝一碗粥，
1: 是，
0: 甚至就是只能配点小咸菜啊。
1: 我们一般都是早上起来了，哎呀，出去看看拉
0: 面，来碗羊汤
1: 啊、来碗羊汤，来碗拉面什么的啊。然后呢，到了石家庄之后，我就发现，哎，早上出门我说早上吃碗拉面去吧，没有开门的店。
0: 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就是因为秦皇岛相对来说还是稍微
1: 冷一
0: 点点啊，像张家口啊、承德的朋友可能早上起来就习惯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
1: 阿勇说了啊，打卡了，今天早上吃的是豆浆鸡蛋。
0: 你看，就是早上吃点清淡的就会感觉很舒服啊。
1: 一次又一次问说今天正常上班啊，他正常上班啊，那问周六开不开奖呢？周六是不开奖的，咱们是工作日开奖啊。
0: 说到正常上班啊，我们也提醒到了，说明天大家依然是正常上班的。那有朋友就问到了，那尾号是不是正常限行呢？是不限行的啊，周六日尾号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加油的啊，没加的赶快去加了，因为按照这个汽柴油调整的安排呢，2026年第19次调整，本次汽柴油变价时间为9月24号到24点。目前呢市场呈现超预期上涨的格局，一定要做好提前加油的准备，不然变价之后啊，这中秋假期出行的成本也许会大幅攀升了。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塔南路平安南大街到建通街高铁片区55号、57号地块连接通道工程呢是定于今天晚上开工，施工期间呢会有围挡，围挡的是平安南大街到建通街现状的道路施工。那提醒大家啊，这一路段呢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那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需要绕行一下塔北路和金利街。明天早上大家早上上班出门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聚焦省内新闻，我国日前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也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和大湾区。那截止到2026年的8月份，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经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620座，位居全球首位。
1: 在京津冀城市群呢，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是 呢，重载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到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到天津到青岛的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0: 那专家也表示说，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会依托14/5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的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升级迭代。
1: 京津冀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为河北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仅能给河北带来绿氢供给加工业脱碳加绿色物流的新增长链，也让河北呢有望从传统的钢铁大省往京津冀绿氢应用枢纽加氢冶金样板省升级。
0: 很多朋友问到了，说十一高速是不是免费？十一呢，高速是免费的，是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那危险品车辆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2026年的10月7号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的措施，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
1: 中央政法委9月18号发布公示，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河北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那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0: 河北省省直住房资金中心9月18号发布通知，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每个缴存人呢，只可以申请一次装修提取，提取的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
1: 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上乙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
0: 刚才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了，是我省的北部地区，像承德啊、张家口的朋友喜欢一大早喝羊汤啊。那现在承德的滦平县也出现了一个节假日的出游小高峰吧。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承德滦平县的酒店预订数提前冲高了。日前根据携程等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滦平等自然风光优越的宝藏小城，假期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60%，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倍。
1: 9月15号呢，记者在携程旅行查询发现呢，中秋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周边多家酒店和民宿已经显示满房，阿那亚、金山岭还有金山岭四季山度假区周边，还有这个县城的房源是尤为紧俏，国庆假期同样是一房难求。
0: 再来关注保定市教育局昨天发布通知，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的秋假设置时间为11月2号、11月3号，共2天，与双休日衔接，形成4天连休。11月4号周三正常返校上课，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
1: 2026年中秋国庆的双节将至，那河北博物院呢，中秋国庆节期间呢，开放的时间安排如下：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正常开放，开放时间呢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进馆，9月28号也就是周一闭馆。

0: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7: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这一周呢，我们的早高峰在早晨7:30之前啊，都叫做早餐大转盘啊，朋友们都在说一说今天早上自己吃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有朋友也发来信息，选择源于相信，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我从来不吃早餐。
6: 嗯，
5: 哎，那您晚餐是不是吃的多呢？我们再来看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也有朋友好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何言说的就是那种没胃口的，他说应该是我也是那种没有胃口的，不想吃油腻的东西，甚至炒菜都不想吃。早晨呢就是煮一个鸡蛋，半截玉米，一小碗牛奶燕麦粥，配点自家腌制的小黄瓜韭菜，哎，吃起来就 OK 了。
6: 哎，我们再来看走四方啊，想点一首歌啊，他说点一首小虎队的爱爱爱啊，祝咱们河北交通广播992双节快乐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另外战场身影说体育大街北三环现在有一点轻雾，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啊。用户836啊也是在大转盘里面的啊，他说小时候的早饭啊，开始回忆起小时候了，说有棒子面山药粘粥，锅里呢还贴上棒子面饼子，最爱的就是锅底下的那个粘粥锅巴。
5: 我也特别好爱吃，
6: 听起来好香啊。
5: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些糊糊的东西，比如说米饭做糊了那个锅巴，哎，对，然后这个棒子面糊了做的锅巴。但是呢，糊的东西吃多了其实对身体不好啊。
6: 是啊。
5: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人海孤鸿，这位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说早晨啊就喜欢吃一碗热乎乎的老豆腐。老豆腐也是很有营养的，也有蛋白质啊，但是呢也要配一点点蔬菜会更好一些。
6: 是的，小胖子也来点歌了啊，他说点一首泪桥或晚风啊，一会儿给您安排一下啊。
5: 我有感觉我们这2个小时的歌曲好像已经满了，
6: 可能快排的差不多了、啊、
5: 7:20的时候就已经满了啊。好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首先看到了最新的雾情或者是路况消息的话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9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来留言。那怎么找到我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住建部负责人9月18号表示，15/5期间要将建设好房子作为提升居民居住水平的核心，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新标准呢，将层高的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的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
6: 昨天住建部表示支持老旧房屋原拆原建与自主更新，针对老旧房屋改造，住建部提出呢，对于地级危房必须进行拆除重建，同时支持对老旧房屋进行改造维修和局部提升。
5: 当前呢，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到存量时代，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6: 房车消费迎来利好，9月18号呢，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将通知公布。通知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完善房车消费促进政策，支持将房车营地纳入旅游促销活动，推动营地消费与周边消费业态等联动优惠，分批推出房车消费友好型目的地，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支持措施，降低房车租赁、房车营地运营等企业经营成本。

0: 547次北京到上海，也是由553元涨到了626元，这样的涨价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那12306客服昨天回应表示说，高铁票价实行市场化浮动机制，并非是统一涨价，平时折扣力度较大，而国庆等出行高峰时段呢，折扣会缩小，因此出现了票价的差异。
1: 近日呢，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受到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水流量呢达到了14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水倾泻而下，再现气势恢宏的瀑布群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据了解呢，这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正式启动，27号前后结束。
0: 最近啊，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强制采集父母的信息，其中呢，父亲的信息、母亲信息栏各需要填写12项，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宗教信仰、民族、联系电话、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工作单位、单位地址、职业、单位邮箱以及平均的月收入，每一项还都是必填项，没有办法跳过，引发了查户口的质疑。
1: 那么这个帖子发布之后不久呢，就有网友跟帖评论啊，说学校后续呢已经将信息采集页面当中家长的工作单位地址、月收入等信息栏改为选填项。
0: 嗯，
1: 记者呢致电浙江师范大学核实相关情况，但并未得到回应。
0: 实际上呢，很多网友啊说这个经历并非是个例了，每年临近开学季，部分高校的查户口式入学信息采集都让很多新生犯了难。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高校查户口式的信息采集合理吗？刚刚呢，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有位朋友啊，想要听到一首《爱的初体验》啊，来自于张震岳的歌，这也是首老歌了，好久没有听到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随风发来信息说，山前大道今天有管控的措施，山前大道今天有管控的措施，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的变换一下路线。另外还有维洛黎这位朋友呢发来信息说到，说992早上好啊，今天早晨啊有雾，新杰到石家庄的高速现在有没有开着呢？关于这个情况，稍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当然有雾的情况我们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1: 另外我们看刚才放完这首歌之后啊，舒震说了听这歌那一会儿呢上初一，现在呢都三高了。
0: 哎呀，那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早饭咱们吃的还是清淡一点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雾的预警信号，今天早晨像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都是有大雾天气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尤其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大雾的天气石家庄高速有没有开启啊，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主干道上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来看的这个平原地区的雾情，今天到目前为止来看还没有说特别的严重，所以说高速上的通行呢受到的影响也不算很大。现在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目前是有一起事故，并且事故点的后方是有压车了，具体的位置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05公里处，也就是距离玉田站大概5公里左右的位置是有事故，现在事故点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这两口辖区呢是有一个交通管制，是在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这个站口现在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提醒您可以绕行其他的站口来上高速。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3: 圣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7: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7: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各项目的运动员呢，分批抵达赛场之后呢，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的最后冲刺阶段。更多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
6: 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0: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6: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11: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6: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12: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6: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13: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就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6: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0: 早间的7点3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看到了涛声依旧也发来信息，我们说到今天早饭吃什么，因为尤其是今天是周末，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醒呢。涛声依旧说到，说我的早饭呢是一个鸡蛋加孩子的剩饭，坐等孩子吃完啊。
1: 果然男人最终的归宿就是吃剩饭是吧？
0: 其实有的爸爸也吐槽了，说自己这么多年吃的最多的就是儿童套餐，孩子吃不完他来吃。
1: 还有不少朋友来打卡的啊，有走四方，有闪电，有80后的幸福，有风雨兼程，他说是第一次打卡，欢迎欢迎。
0: 欢迎新朋友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战场隐神说到了，说体育大街北三环现在呢有一点薄雾，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点歌啊，但是我们也提醒您，点歌需要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那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接下来继续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说说最近2天的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4: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15: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4: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6: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塞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4: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首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首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6: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1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7: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8: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刚刚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有位朋友想要听到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啊，我不知道大家早餐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这周我感觉大家点的这个歌啊，这个品味好像变了，是吧？
0: 可能是因为跟刚刚的那首歌有点关系啊。
1: 之前一直都是
0: 都开始回忆从前了。
1: 对，之前都是点50、60年代、60、70年代、70、80年代的，现在开始点、
0: 现在应该就是90年代的了。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5: 秋假加中秋假期，孩子们可以连休5天了。5天小长假为亲子家庭提供了一段难得的秋日休闲时光。告别盛夏的燥热，避开国庆的人潮，9月末正是携娃出游、亲近自然、研学求知、品味烟火的好时节。从石家庄乘飞机出发，可以轻松抵达以下景区，解锁多样出游模式。比方说草原撒欢，感受山野辽阔，博物馆研学，触摸历史文脉，奔赴小城街巷，尽情享受美食。3种风格各异的出行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驰骋草原，赴一场秋日之约。秋高气爽的9月底，正适合带娃去草原上奔跑。这时候的草原不冷不晒，草海配上湛蓝天空，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呼和浩特的草原视野开阔，成群的牛羊悠然觅食，肆意漫步，尽显生态自然之美。孩子们呢，可以体验草原特色项目，策马驰骋在草甸之上，感受追风自由，入住蒙古包，体验草原民俗风情。夜幕降临之后，夜空星河璀璨，一家人围坐观星，感受草原秋夜的浪漫静谧。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呢，被誉为中国的66号公路，自驾穿行期间，一路层林尽染，风光更迭，大大的风车迎风转动，层层梯田错落有致，还有成片的白桦林满目金黄，沿途一步一景步步皆画，窗外的秋日盛景层层铺展，孩子呢会兴奋地一路趴在车窗上。承德的坝上草原呢是《还珠格格》的取景地，可以顺便给孩子讲讲小燕子的故事，还可以参加篝火晚会。乌兰察布相对小众，有独特的火山草原地貌，可以带着孩子漫步火山脚下，捡拾形态各异的火山石，近距离的观察地质断面的机理，了解火山地质知识，在户外探索当中解锁自然奥秘，完美兼顾游玩与科普。一眼千年，在博物馆里读懂中国。假期不只有山野狂欢，还有书香与成长。想要让亲子假期更有含金量，更具意义，不妨走进底蕴深厚的博物馆，开启一场研学之旅。在触摸文物、聆听故事、探索历史的过程中，让孩子直观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西安作为13朝古都，有着厚重的华夏文明底蕴，陕西历史博物馆与秦始皇兵马俑是适合孩子打卡的研学地。课本中耳熟能详的历史场景在眼前实景呈现，兵马俑整齐列队，气势恢宏，磅礴震撼的视觉冲击力远胜书本图片与文字描述。孩子们置身其中，可穿越千年的时光，聆听秦汉风云，直观感受华夏历史的厚重磅礴。红山文化发源地赤峰非常适合热爱考古的小朋友，当地红山文化遗址与辽代博物馆馆藏丰富，珍藏着大量造型精巧、纹饰独特的远古玉器、青铜器物，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古老的历史故事。专业讲解员娓娓道来的远古传说、王朝过往，生动有趣，干货满满，比绘本读物更具感染力。南京博物馆体验更加多元化，这里兼顾古韵与新潮，传统文物展区沉淀千年历史底蕴，民国复原老街氛围感十足，复古街道、老式火车、旧时商铺复刻民国风貌，孩子们漫步街巷之中，直观感受旧时市井生活百态。数字互动展区趣味十足，各类科普游戏、 互动体验寓教于乐，让孩子在轻松玩乐中汲取知识，实现玩有所学，游有所获。奔赴烟火小城，享受特色美食，旅行的美好一半是风光，一半是烟火。这个假期还可以带着孩子奔赴特色美食小城，穿梭街头巷尾，寻觅市井美味。贵州安顺不只有壮阔秀美的黄果树瀑布，更有数不胜数的特色市井小吃，适配孩子们的口味偏好。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朵朵粉、安顺烙锅、豆腐圆子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口感的酸酸糯糯，咸香入味，做法地道，风味独特，价格亲民，老少皆宜。一家人围坐品尝特色小吃，能够感受到西南小城的烟火温情。广东揭阳作为潮汕美食核心聚集地，藏着地道的潮汕风味。秋日假期来到这里，一定要带孩子打卡正宗潮汕牛肉火锅。现切的羊肉、牛肉纹理清晰，鲜嫩爽口，现场手打牛肉丸劲道 Q 弹，鲜甜清爽的生腌海鲜，花样繁多的潮汕小吃，解锁味蕾新体验。当地的夜市烟火气十足，航班落地呢，就可以奔赴到夜市排档，感受小城夜色烟火，用味蕾认识一座城。充满异域风情的吉林延吉是北方亲子美食出游的宝藏目的地，满城双语招牌独具特色，浓郁的朝鲜族风情扑面而来，让孩子们的新鲜感满满。冷面、特色烤肉、软糯打糕、滋补参鸡汤等等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口感清淡鲜香，营养适口，适配全家口味。游玩之余啊，还可以租一套朝鲜族传统服饰，在网红街巷拍照打卡，留存下中秋假期的美好回忆。秋假遇上中秋，您选择哪一种假期模式呢？在评论区留言吧。好了，假日奇葩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了。它这个根据蟹农的介绍，是预计九月下旬正式开捕，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啊有望迎来丰产年，这个大闸蟹肯定是个个膘肥体壮的。
2: 是的，
1: 每到这个时刻，咱们爱商城也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货直接送到家了。
2: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1588型的礼券哈，公蟹3.5两的5只，母蟹2.5两的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的这个蟹券的售价呢才339元。咱们中秋有一个特别活动，就是第二张有一个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需要508.5块，平均一张才254出头啊，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领导啊、送客户啊、送长辈啊，这个规格都是拿得出手的，价格还特别实在。双节将至啊，囤上几张可以说是体面又省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您下单之后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礼券卡不是真的大闸蟹啊，是礼券卡。这个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在开湖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这个卡背后的二维码提前预约提货，确保食用的新鲜。我们再次提醒，今年开湖的时间大约是在九月下旬啊，最好是一开湖咱就赶紧提货，因为我们这个卡券呢有效期是3年，有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呢，如果您在12月份提货的话呢，好蟹不等人啊，可能就没有九月下旬提货的这个蟹品质更好更好吃了。
2: 是的，
1: 所以说赶紧啊，开湖之后尽早提蟹。
2: 另外我们有更多的规格啊，从1288型到999型啊，也就是从239块钱到1688，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再次提示大家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咱们走亲访友呢，或者说过双节，咱们也需要来点大牌的好酒。咱们有一款古井的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这个古井啊，也都是老品牌了。那这个喝酒讲究什么呢？就是讲究实在，讲究口感。然后呢，如果说人多的话，咱们就讲究性价比，是吧？那这款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可以说是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偏好的中度绵柔浓香的一个口味习惯。500毫升啊，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还能再领50的券，到时候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酒厂的大厂出品浓香好酒了。大家呢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蓝思瑶，来自东风西路小学5年级12班。我的问题是，家庭小药箱里应该常备哪些药？家庭小药箱可以准备这几类药：退烧止痛药，如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感冒药、止泻药、益生菌、抗过敏药；外用的创可贴和消毒药水，还可以根据家人情况准备一些慢性病常用药，每种药不用买太多，够用就好，以免过期。省药监局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要分类存放，定期检查，内服药和外用药要分开，以免着急时拿错。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钟，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不少朋友都说到了自己所在的地区都有雾，那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这几天呢，我省的天气舞台上降水将会频繁出现了。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像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夜间到明天呢，降雨的范围将会扩大至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总体来看呢，量级不大，对流也不够激烈，还是以阵雨或零星阵雨为主了。气温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降水方面影响，像是这几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保持在25到30多度的水平，总体来看大部时段还是体感舒适的，只是早晚的气温会比较低，只有10几度，所以大家早晚时段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想要了解到的最新高速信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是去往沈阳方向，在玉田站附近的105公里处，目前有一起事故情况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话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的主路上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北南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张北北站和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口目前受到施工影响，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并且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丰南站受到管制的影响，是管控了承德方向所有的车辆来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5: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值。